胡掉侯景，哪知道他派出去送信的那个人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把他叫去一对质，全败露了。侯景冷笑一声，就命人把他给勒死了。这次叛乱，侯景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杀进了京都，这萧正德功不可没。如今他被勒死，也算是死有余辜啊。杀了萧正德以后，侯景便开始攻城略地。老萧家那些在各州郡掌兵的宗室子弟，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根本不把军部大仇放在心上。那位说他们反什么呢？因为梁武帝舍敌立树，又对嫡孙十分宠爱，还把皇子皇孙们大都放到各州做了刺史，所以他的众位皇子皇孙们为争夺储君之位，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久前京都健康吃紧之时，荆州刺史皇七子湘东王萧绎虽然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进京擒王，但是他本人却只是到武城驻扎，后来听说柴城失守，他就索性又退回了江陵。可就在他将退未退之际，留守江陵的将军张纂给他来了一封密信，说是襄州刺史黄长孙河阳王萧玉要偷袭江陵，雍州刺史黄四孙岳阳王萧察也与他同谋。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因为萧察在雍州治所襄阳那儿因徐易帜招兵买马要图谋不轨，被梁武帝知道了，所以他就命将军张纂前去取代萧察做雍州刺史。可是这张纂却没能去，为什么呢？感情他原来是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绎去了之后他就当不成了，又因为萧绎是个小孩，他也就没怎么尊重。萧绎怀恨在心，所以这时候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他好不容易跑了出来，想去襄阳上任，可又怕萧察不买账，故而他就到江陵来找老朋友荆州刺史萧绎来了。结果正赶上萧绎起兵，没顾得着说他这个事，所以就把他给留在了江陵。现在一看萧绎从武城要回兵了，这张纂就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那意思就是让萧绎既为他报萧玉扣留之仇，又为他解决去襄阳上任的问题。还有呢，信州刺史魏阳王萧造为响应秦王号召，这时已率军来到了江陵，听说萧绎要回兵，他就准备等萧绎回来商量之后再回信州。可是张纂的同党朱龙跟他不对付，早就想把他给干掉，现在一看正好，所以张纂那密信发出去不久，这朱荣就派人禀报萧绎，说贵阳王留到江陵无非是要与河阳王岳阳王里应外合。这湘东王萧绎是个十分多疑的人，一听这个信儿，就飞速赶回江陵把贵阳王萧造给杀了，并且他还派人到汉口说服守将刘方贵让他偷袭襄阳。偏赶这时候岳阳王萧察要召见这刘方贵，刘方贵还以为事情败露了呢，他不去，一不去萧察便出兵把他给灭了。湘东王萧绎还不知道呢，他给了张纂很多的盘缠路费，让张纂去襄阳上任。走到半道，张纂一听什么刘方贵死了，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再回去那哪行啊，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到襄阳上任来了，要做雍州刺史。这时候雍州刺史皇四孙岳阳王萧察已经得着信了，说是京城已然失守，国家已经无主，他还哪肯交权啊？不但不交权，他
还把张远给软禁起来了，同时他还对叔叔湘东王萧绎恨得咬牙切齿的。他恨萧绎，他哥哥湘州刺史河阳王萧玉也恨。梁武帝死后，鄱阳王萧绊起兵讨伐侯景，可因为东魏失信，部将投敌，而落得是孤掌难鸣。幸亏有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新请他，他才到江州的彭城立足。这个时候他就四外发送书信，请诸位藩王兴兵讨伐侯景，匡扶社稷。湘东王萧绎接着他的信之后，当即就自称是奉了皇上的密诏，假黄钺称大都督，惩治封拜百官，是集中讨伐侯景。而同时他就派人到湘州征兵，并命令河阳王萧玉供应军需。萧玉正恨他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一不买账，他就命少子萧方惧、有世子萧方等护送着前去取代萧玉，就是把萧玉给免了职了。那萧玉能干吗？半路一阵截杀，就把萧方等给杀了，萧方俊也吓得跑回了江陵。别看世子死了，可萧绎是毫不在乎呀，感情他这世子那是徐王妃所生，徐王妃因为不得宠，经常给他戴绿帽子。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宠妃王氏生怕孩子后死了，他心说肯定是徐王妃那骚货给投的毒，于是他就愣是逼着徐王妃投井而亡。您说这湘东王萧绎什么人呢？这叫处理罢家务，他就出兵去攻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萧玉一害怕，就请兄弟萧察帮忙。萧察觉得力量不够，就请西魏出兵。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想夺取江汉呢，所以即刻派大将杨忠带人马就来了。结果一场大战就把萧绎给打得屈膝求和，把汉江一东全割给西魏了，签把合约，西魏军退去。萧绎这才腾出手来专门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你还别说，这萧绎打他那侄子还真有能耐，最后攻克长沙，把萧玉给杀了。这时候这湘东王萧绎才想起来为他爹梁武帝发丧，他爹都死了一年多了，他这才想起来发丧。同时呢，他还发布檄文说要去讨伐侯景。这时侯景已经攻取了吴郡、吴兴、会稽这三吴之地，最近还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凯旋还朝之后，在酒席宴前，他跟梁主萧纲就提出来了，说要娶14岁的溧阳公主为妻。萧纲不敢拒绝，当晚就把女儿给侯景送过去了。过了没几天，侯景又把溧阳公主送回来了。萧纲觉得奇怪，可眨眼之间他就见侯景和公主并排面南背北坐到龙床上了，还让群臣分立在两旁，感情要大宴群臣。继而这侯景就又请萧纲驾幸西周，等到了行宫之后，仍然是身管低消，肉山酒海呀。萧纲眼泪下来了，他怕侯景看见起疑心，就让侯景舞剑助兴。侯景舞了一会儿剑，就说臣独舞无趣，请陛下与臣对舞。哎呦，萧纲一咧嘴，那就舞吧，俩人可就舞开了宝剑了。您说这哪有君臣一块舞剑的呀？再说现在什么时候，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挖草根接树皮以此充饥呀，那草根树皮都吃尽了，都就算富豪之家也是空抱着一堆金银珠宝在那等死呀，荒郊野外那更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堆积如山呢。侯景

分不管这些，他在石头城外设立了一个大对出窑，也就是大石臼，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要犯法就都得被扔到这大石臼里捣碎。一有这个命令，他手下军兵所到之处就更是杀人如同草芥呀。你想他这样，那老百姓能乐意归附他吗？江南尚且如此，那江北淮南之地他就更顾不了了，愣是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东魏把淮南全给夺了去。活捉梁军统帅萧元明之后，东魏大将军高澄就认为奇祸可居，他让萧元明多次给南梁朝廷写信，那信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侯景起疑心。结果还真就奏效，侯景反了，没费吹灰之力，他把整个淮南得过来了。继而他就又派兵去攻取颍川，颍川是西魏的地盘啊，有西魏大将王思政在那镇守，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他才把颍川得过来了，把王思政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得过颍川之后，高澄将颍川改名为郑州，而后他就回邺城了。东魏主袁善彦晋封他为相国，赐爵齐王，还给了他战败不明、入朝不屈、见礼上殿等种种特权。高澄在邺城也没停留，朝见天子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晋阳。怎么这么着急呀？前文书咱们说过他好色呀，他兄弟太原公高阳那妻子长得美，他就眼馋得不得了。因为眼馋，所以高阳啊每逢给妻子李氏买着什么东西，他就总是去要，其实不为东西，他就是为了跟弟媳妇多说几句话。他兄弟高阳呢看上去很朴实很厚道，老也不说话。高澄去要东西次数多了，李氏有时候就生气不给，每到这时高阳就笑了，说此物并非难求，哥哥既然需要又何必过于吝啬呢。这么一说高澄反倒不好意思拿了，他一不拿高阳就又让妻子收起来了，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嘿，高澄心说我的兄弟呀傻乎乎的，所以他就不把高阳放在心上。可是见了兄弟媳妇儿，他还是时不时的调情，高阳呢也假装不知道。后来高澄得了俩美女，那是一对孪生姊妹，姐姐叫袁静怡，妹妹叫袁玉怡，这俩人就跟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长得一模一样。其中袁静怡还已经嫁给黄门侍郎崔阔了，但是崔阔毫不介意，乐意把妻子奉献给高澄。高澄当然是高兴了，整天就跟着姐妹俩鬼混，并且他还说我要是做了天子就封你们俩为左右皇后。这话一说出来，高澄自己就犯寻思了，哎呀，是我的篡位呀，我要不篡位怎么当天子啊，怎么办这个。哎呀，我想到这他就奔邺城来了，请东魏主袁善彦册立皇太子。他那意思是要试探试探，袁善彦要一害怕推位让国，哎，这就成了。哪知道袁善彦没想那么多，还以为他是好意的，他一请求人家当时就册立皇子袁长仁为太子了。哎呦，这一弄假成真，弄巧成拙，高澄心里可就窝火开了，于是便开始密谋篡位。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做饭的那个膳农叫蓝京的带人进来，嘁哩咔嚓就把他给乱刃分尸了。那位说咋回事啊，感情这蓝京啊那是南梁徐州刺史蓝钦之子，是被抓来充作膳奴的，膳奴就是进膳的奴仆。

国，专门管做饭的。他爹呀，曾写信给高成，说愿出重金把他给赎回去，可是高成不答应。继而这蓝鲸又自请赎身，结果把高成给惹翻了，一声令下就打了他100级仗，并且还说，你要是再请赎身，我就杀了你。于是这蓝鲸才私结同党，把高成给杀了。高成一死，他兄弟高阳便立刻调兵把蓝鲸等人给剁了，而后这高阳就赶奔晋阳，是大会我怒国。嚯，这时的高阳谈笑风生，英姿勃发，跟过去一比简直是判若两人，顿令四座皆惊啊，谁也不敢再小瞧他。高阳对现行的政令有不便推行的，他就酌量改革，并且还一经发现就改，一点也不让耽误。转过年来一看内外乐府了，他这才委胸发丧，正式接受了哥哥所有的官爵。这时就有人劝他受禅当皇帝，他假意再三推脱，之后终于在公元550年废掉元帅剑，登基称帝，建立齐朝，这便是历史上的北齐。高欢高成两世经营，高阳一旦接管便窃国称帝，这才是高欢好色高成狂，两世奸雄霸朝纲，高阳一旦登王位，称帝建国定家邦。北齐建国快如风，内修外略霸业兴，南梁二将破敌寇，平灭侯景建齐功。书接上回，公元550年，高阳废掉东魏皇帝元善建，自立为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那么东魏至此也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534年高欢立元善建为帝开始，到公元550年元善建被高阳废掉结束，历时17年。因为他自始至终皇上都是傀儡，所以也无所谓短命不短命。闲言少叙，高阳称帝建国以后，待民宽厚，任人以才，御下有法，以至于内外肃然，确实有一番新朝的景象。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一听说高阳窃国，便立马兴师问罪。可一见高阳军容严整，士气旺盛，又赶上阴雨连绵，所以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了。他一撤兵，洛阳平阳这一带的西魏官吏就都投降了北齐，继而高阳又举兵南下，把南青州和山阳郡以及淮阴和司州给得过来了。这么一来，两河两淮之地可就全部归入了北齐的版图，北齐俨然就成了一个东方的霸主之国。北齐成为霸主之国了，可是南梁这皇上萧纲却依然受制于叛臣侯景，因此这萧纲就总是偷着掉眼泪呀。他哪知道岭南沿海有一员大将正在崛起，谁呀？就是西江都护陈霸先。这陈霸先杀了要起兵响应侯景的广州刺史袁景仲，斩了兵犯衡州的前高州刺史蓝玉，而后便率军北上要讨伐侯景。他的顶头上司萧伯阻拦他，他就说，我受国恩，长途报效，前闻侯景渡江，急于进京增援，只因袁景仲蓝玉作乱，才未能成行。今外面已经内讧未平，君辱臣死，怎敢受命？君侯乃萧梁宗室，身系世

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正这时候，高州刺史李谦士派军将杜平如前来偷袭，陈霸先命周文玉出兵一场激战，就把杜平如给打花了。当杜平如败回高州之时，只见城头坐着一员女将，谁呀？那是北燕后裔高梁刺史冯宝的夫人显氏。这显氏可了不得，李谦士打南康之前要和冯宝商议，他让丈夫托病不出，后来见双方打起来了，他这才以送军需为名把高州城给撞开了。之后他把高州双手奉献给了陈霸先，并劝丈夫冯宝说，陈都督不是常人，你对他要多加资助，以保终身。冯宝还真就这么做了。得过高州，擒杀李天使之后，陈霸先便从南康出发，开始向江州进军。一路之上，他经干时过西昌，是通行无阻。湘东王萧绎一得知这个消息，当即就又任命他为江州刺史。前者是任命他为胶州刺史，现在又任命为江州刺史了。这时陈霸先就提出来了，说是请湘东王也尽快发兵东来与末将相会。萧绎答应的挺好，但是却迟迟没有音信，怎么感情还在那窝里反呢？前者他不是与两个侄子为敌吗？把侄子萧察逼得投降西魏了，把萧玉也给杀了，现在他又跟谁闹别扭呢？现在呀、他又跟哥哥少陵王萧伦飙上劲儿了。为什么呢？前者侯景攻城略地之时，这少陵王萧伦打了败仗，跑到颍州去了。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就推举他为假黄钺都督承制，这下可冲了湘东王萧绎的肺管子了。萧绎心说，我这假黄钺称大都督，承制封拜，可以封官拜爵，你怎么也这样啊？于是他就命大将王僧辩率水军前去偷袭颍州，最后把萧伦逼得兵退齐昌城，就投降了北齐。萧绎呢，则任命自己新立的世子15岁的萧方珠为颍州刺史，让他去镇守江夏。萧伦投降北齐以后被封为梁王，他到马扎扎营准备引齐军进攻南阳，不料遭到了侯景大军的突然袭击，又溃败到汝南。这汝南那是西魏的地盘，城主李肃却恰巧又是这萧伦原来的部下，所以萧伦就被李肃迎到了城中。萧伦呢，一看爵主风声，就在这儿修城招兵，要攻取安陆。早有人报知了宇文泰，随后西魏大军就开过来了。结果一场大战，萧伦和李肃是双双毙命。还算不错，前者岳阳王萧察不是投降西魏了吗？他也被封为梁王了，如今仍然在襄阳坐守。一看叔叔死了，他就在征得魏将杨忠的同意之后，把萧伦给安葬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一命大将徐文胜招募了好几万人马，顺江东下了，兵到背脊。徐文胜正好碰上侯景手下的大将任约，这任约已经占领西阳武昌，现在正率领蒙冲大船是逆江而上。两军相遇，一场大战，任约被杀得大败。侯景这时候已自称汉王，晋魏相国，又给自己加号叫宇宙大将军。一听说任约战败，他便要亲自出战，可是刚一出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南康王萧会礼、左卫将军柳应礼等人就密谋起兵，准备在背后

后给他插上了一刀。那丞相走漏了风声，他们这些人是全部被杀。听说内乱已平，侯颖便气势汹汹挥军西进。哪知道刚取下宣城，三吴之地就又不太平了。没办法，他就有回师健康。可是这个时候，任约跟徐文胜交战，又是连连失利，武昌也丢了，他只好退守西阳。一再告急之下，这侯景才又亲自出马，率军昼夜兼程赶到西阳。跟徐文胜一过招，侯景才知道，感情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怎么办呢？他干脆就绕过徐文胜，直接去颍州。颍州有萧绎那15岁的儿子在这镇守，副手抱拳又是个窝囊废，所以侯景到这就把颍州拿下来了。早有太史马报给了湘东王萧绎手下的大都督王僧辩。王僧辩此时已率军赶到巴黎，听说颍州失守，他便飞报萧绎。萧绎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说侯景肯定会乘胜西进，你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就定能取胜。这萧绎还告诉手下众人，说侯景若水陆并进，直指江陵，则为上策；若据守颍州，治所江夏，屯兵聚粮，尚不失为中策；若拼力进攻巴陵，则为下策。因为巴陵城小势固，王僧辩又很会守城，到那时他攻城攻不下来，野外又没什么可抢的，再等酷暑热天一到，瘟疫迭起，军粮耗尽，军兵疲惫，又有什么不能破的呢？哎呀，众文武一听都佩服得不得了啊，王爷您可真是太高了。那么侯景是怎么做了呢？这侯景啊，是兵分三路，他命丁和守江夏，命任约奔江陵，自己则亲率宋子仙等众将进攻巴陵。合着他是上中下三策并用了。不过他注重进攻巴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落了下策了。结果怎么样？一场大战，任约被擒，宋子仙和丁和被斩，侯景自己则抱头鼠窜逃回了建康。一看手下猛将大多数都战死了，侯景也就未免心情凄然，哎，看来我这时间也不会长久了，怎么办？干脆我当皇帝得了，快活一天是一天。这时谋士王伟就向他进言，说古今已鼎必须废立，这样既可以显示我们的威风，又可以断绝老百姓们的念想，要办就快点办。于是这侯景就把牙关一咬，把梁主萧纲给废了，把太子萧大器、咸阳王萧大新等宗室王侯20多人全给杀了。然后他就迎立梁武帝萧衍的重孙子豫章王萧栋为皇帝，不久他就又把萧栋给废了，自己登基称帝。同时呢，王伟还又劝他说，废除萧纲不能留着，他的那些儿子们也必须全部铲除，这叫斩草除根。他点了点头，就把这些人也全给杀了。侯景称帝之后，立刻就派李庆绪、谢达人等出击刘神豹。感情这刘神豹啊，在侯景还没登基的时候被晋封为司空，可他不但不就职，反而还占据东阳，遥应江陵。那时候侯景急于称帝，没工夫搭理他，现在既然已经爬上了九龙口，当然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所以才派将出兵。这刘神豹还真不禁打，一天就不行了，最后他被生擒活捉押到建康。侯景吩咐一声，就把他扔到大石臼里给捣碎了。哎呀，这个举动太伤重了，
京都人对

对侯景，从此就更是离心离德。再加上侯景又沉湎酒色，所以就连他的部下也是多有怨言。他在这沉湎酒色，可是江陵方面大将王僧辩早已自颍州东下，直入彭城，与陈霸先会师于屯丘，而后又攻取冀西、浔阳，所向披靡。现在王僧辩和陈霸先这两位统帅已经奉湘东王萧绎之命，在白毛湾歃血为盟，是誓师出征。随后他们连取南陵、雀头二寨、顺江东下，这一天就杀到了乌蜀。这乌蜀由侯景手下的心腹战将侯子建在这镇守，并且侯景还交代的明白，说西军擅长水战，不可轻易争锋，你只要坚守待变也就是了。哪知道王僧辩略施小计，放出风来说西军要撤，侯景可就着了急了。他命侯子建即刻弃路登舟出击西军，结果一场激战，姑叔就丢了，西军是随口杀来。哎呦，侯景差点没背过气去，他长叹一声：“哎，我误杀乃公。”乃公是谁呀？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现在后悔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侯景心说：“眼下我可该如何是好？”哎呀，他脑袋都快想炸了，这才想出来一个主意，命将大小船只装上石头沉入水里，把秦淮河的河口给堵上了，而后又沿秦淮河自石头城至建康南门外的朱雀横修起了十里多长的一道城墙。和这城墙修的是蔚为壮观呢、啊、哎呦，王僧辩带众将一瞧，这前边守备的可真够严整的呀。他问陈霸先该当如何，陈霸先说必须速登北岸。于是他就亲身一支人马到石头城西面的落星山驻扎去了。王僧辩呢也进军招提寺北安营扎寨。侯景一看，一喝，看架势你们是要围我的石头城啊。他亲率大军就杀出来了。见侯景杀出来了，陈霸先就说：“我众贼寡应将其分割包围，不能让其精锐聚到一起。”说罢此言，他立刻就分派众将。侯景呢想速战速决，他带着人就杀过来了。结果这一仗他遭到了陈霸先和王僧辩的两记夹攻，是大败而回。回到城中，他就带着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是逃之夭夭。不过这侯景也没逃到哪儿去，最后被部下所杀，尸体也被送到了建康。王僧辩吩咐一声，便将他的人头砍下送往江陵，把他的尸身则扔到大街上去了，可把市民百姓给乐坏了。他们争着抢着去割侯景的肉，要回家炒了或者是煮着吃。这侯景末了连骨头都没留下，您说老百姓对他该有多恨得了。湘东王萧绎一见侯景的人头高兴，当即他就吩咐给我挂出去示众三天。紧接着他就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扬州刺史，晋封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赐爵长宁公，加封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长城县侯。继而萧克等人就劝湘东王萧绎登基坐殿，萧绎推辞了一番，然后就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并且就在萧绎即位之时，
襄州长史陆娜

晚了，这可真是平民侯景乐融融，新君即位在江陵，坐上未稳叛乱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萧绎刚然登帝位，襄州妇幼动刀兵，敢问何故烽烟起，且请稳坐听分明。书接上回，平灭侯景以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属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这么说来，萧绎的行权区域也不过就在千里以内，可就在这千里以内，也有人不听他的。谁呀？襄州长史陆纳。这陆纳不但不听他的，而且就在他即位之时还起兵造反了。为什么呢？感情这陆纳的顶头上司那是襄州刺史王林，这王林的姐姐和妹妹都嫁给襄东王萧绎了，故而他在萧绎面前也就很吃得开。前者王僧辩入都平灭侯景，他也去了，并且还立了头功，之后他便居功自傲，是恃宠纵虐，连王僧辩也管不了他了。于是王僧辩就密报萧绎，请求把他给杀了。萧绎呢，则只是任命他为襄州刺史，把他给调开了。王林觉得不对头，就命长史陆纳率领所部10000来人赶奔襄州，他自己则亲到江陵谢恩。结果一到江陵就被抓起来了。萧绎又另派儿子史安王萧方略为襄州刺史，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让他们与泰州卿张载一块赶奔巴陵，因为现在陆纳众人已经走到巴陵了，让他们赶奔巴陵去安抚王林的部下。可把陆纳众人给气坏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受命。泰州卿张载是个酷吏，哪见过这个，他厉声喝道：“放肆！”谁知他这放肆刚说完，众士兵一拥而上，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把黄罗汉也给逮住了。只有萧方略因为是王林的外甥，所以才没抓，只是让他回江陵报信。梁主萧绎一听，马上就又派宦官陈文前来。陈文不来还好点，他一来，陆纳众人便将张载破腹抽肠。怎么破腹抽肠呢？就是把肚腹剖开，把里头的肠子头拽出来，绑到马蹄子上，打着马跑，就这么抽肠子，这谁受得了啊？等把肠子抽净了，就又把这张载的心也给拽出来了，还把骨头也给烧了。黄罗汉呢，幸亏清官的名声早已在外，才幸免遇难。那位说，这陆纳众人怎么这么残忍呢？感情他们大都是土匪出身，以前过的是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的生活呀，哪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呢？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么一做就闯了祸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赶到长沙，扯旗造反了。梁主萧绎只好就又派宜丰侯萧洵为襄州刺史，同时又命王僧辩率军进讨这个陆纳。谁知他们围住长沙打了10多天也没把长沙打下来，萧绎没办法，于是就命人将王林遣送到长沙，让他招抚部众。陆纳众人就说了，只要朝廷肯赦免我们王将军，那我们就投降。王僧辩一听就一皱眉呀，所以就又把王林送回了江陵。正这时候，
守西蜀的武梁王萧绎兵伐江陵，萧绎没办法，只好赦免王林，招降陆纳，襄州之乱这才算被平定了。那么好端端的武陵王萧绎，他怎么兵伐江陵呢？敢说这萧绎呀，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八个儿子，从小就深得父宠，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前者侯景作乱之时，他奉密旨出兵秦王，派世子萧元昭率军三万就出发了。可是湘东王萧绎却愣是命萧元昭驻扎在白帝城，不让他东下。后来噩耗传来，说是父皇饿死了，萧绎心中窝火，就声言要亲自统兵入京。哪知道萧绎又是百般阻挠，并且还把他的次子萧元正给囚禁起来了。这萧绎也不是等闲之辈呀，他坐镇西蜀17年，南开宁州越郡，西通资陵吐玉浑，内串农桑，外通商，现在可以说是财大气粗啊，他哪受得了这个气呀？于是他就听从长史刘孝胜之言，在成都称了皇帝了。称帝之后，他当时就率军东下，是兵伐江陵。怎么办呢？这个梁主萧绎一害怕，立马就赦免王林，招降了陆纳，同时又向西魏求救。可把西魏大丞相宇文泰给乐坏了，取蜀治梁在此一举，借兵趁益州空虚，命大将岳志雄统兵数万，是直取成都，一下子就把益州给拿下来了。萧绎呢，听说成都吃紧，本要率军回援，可是世子萧元昭和长史刘孝胜说了，现在咱就回去也来不及了，倒不如一门心思打下江陵。萧绎点了点头，结果江陵没打下来，益州也丢了，最后他是兵败身亡。就这么，梁朝因为内讧，益州从此就归了西魏了。丢了益州，平灭了萧绎，这时候梁主萧绎就想还都建康，可是领军将军胡僧佑、御史中丞刘觉以及将军宗理和黄罗汉他们一反对，这萧绎就不说什么了。这是武昌太守朱埋臣就进言说，建康旧都乃山陵所在，而京镇边疆非帝王所居之地，愿陛下不要迟疑，速速还都，免至后悔。按说臣家在荆州，难道不愿意陛下居此吗？只是恐怕臣之富贵并非陛下之富贵呀。朝里还有很多人主张还都，但这萧绎最终也没听，他只是命王僧辩还镇建康，命陈霸先镇守京口。其实也难怪萧绎不还都，因为建康历经战火，不仅破败，而且还很安全。怎么这么说呢？感情北齐大将郭元建正驻军在合肥，据说他要偷袭建康，幸亏有南豫州刺史侯震迎战东关，才算把他给击退了。这个时候北齐皇帝高阳已经把雇主袁善建给毒死了，并且他还有亲征突厥救援柔然。柔然前文书咱们多次说过，自从与高家通婚之后啊，他们是往来不绝，年年无事。后来高阳篡位建立了北齐，那头兵可汗还派人来祝贺来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厥族在西域崛起，成了柔然的心腹之患。这个突厥相传是平凉杂胡出身，姓阿什纳氏，他们聚居在金山南面，臣服于柔然，世世代代都是铁工，也就是打铁的工匠。因为金山的地形好像一个兜鍪，也就是头盔呀，他们在番话当中

又称呼都某为突厥，所以他们就以突厥作为自己部族的名号。当传到大业户的时候，这突厥族就逐渐强大起来了。伊利继位后，这突厥就更是强悍过人，他们打败铁勒部，收降了500余家，于是伊利就自称土门可汗，并派人向柔然求婚。柔然的头兵可汗阿那环不但不许婚，反而还骂他是断奴，也就是打铁的奴才，可被伊利给气坏了。他怒斩了来使，然后就亲率人马奔柔然杀过来了。怎么还有来使啊？感情阿那环先当着伊利使者的面骂伊利不解气，还专门派使臣到伊利面前来骂来了。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不是现在可倒好，突厥兵杀过来了，这阿那环与突厥见仗是屡战屡败，最后悲愤交加，他便自杀身亡。他死了，他的儿子安罗臣和堂弟登珠斯利拼死突围跑北齐来了。突厥的伊利可汗呢，得胜之后就回了国了。突厥撤兵之后，柔然于众就拥立登珠斯利的次子铁伐为主，后来铁伐被契丹人所杀，所以北齐就送还登珠斯利，让他入主柔然。可是这登珠斯利也没能善终啊，他死后众人就又推举他的儿子库提为主，库提刚一即位，突厥兵就又杀过来了。这时伊利可汗已经死去，当政的是他的侄子木杆四金。这木杆四金也十分了得呀，他把柔然可汗库提杀得大败，库提走投无路，就带着合族的人马又跑北齐来了。北齐主高阳正率军北巡呢，一听这个消息，当即就把他们给接纳了。只是呢，他把库提给废了，而改立安罗臣为柔然可汗。他让安罗臣率领部众住在马邑川，赐给他们吃穿用度。等安泰停当了，这高阳就亲率大军征讨突厥。突厥主木杆可汗一听，什么？高阳亲自率军前来，这还了得？不如请降为上啊！您看，这人要本领大了，名声大了，做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高阳呢，也见好就收，他命突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然后就班师还朝了。转过年来，高阳又亲征山胡，也是大获全胜。不过这高阳也真够狠的，所抓的俘虏中男子只要过30岁的是全部腰斩，妇女及幼弱之人呢，则全都赏赐给部下做奴隶。有个都督受伤太重，快死了，难以医治，他索性就将其开膛破肚，连骨头带肉都分给众人，是分光吃净啊。从那以后，这高阳就把人看作畜生，杀人碎尸蒸了煮了或者炸了吃，就成为军中的常事啊。您说这高阳还是人吗？他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狂。不说他，单说西魏的宇文泰，他当国以后权势日盛，起初任用苏绰为度支尚书，苏绰又以国家为己任，见贤许能，所以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苏绰死后，他又创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把军权牢牢握在手中。皇上元宝炬这纯粹就是个牌位，元宝炬死后，太子元钦继位，因为当时尚书元烈密谋要诛杀宇文泰，结果士燮被杀，所以元钦就恨上宇文泰了。他一恨就动了杀心，故而宇文泰就把他给废了，而改立他的兄弟元阔为皇帝。废了元钦，宇文泰还不放心，所以

八月之后，他就又把袁清给毒死了。于是朝野上下就开始猜测，都以为宇文泰紧接着就要篡位了，可是没有，宇文泰一如既往是照常办事。他命侍中宇文仁术出使江陵，打探梁朝的虚实。宇文仁术回来就说了，说碰巧北齐的使臣也去了，人家对咱不如对北齐热情。宇文泰一听就笑了，看来无儿必有所求啊。果不其然，没几天梁朝的使臣就来了，说要重定疆界。宇文泰就问那使臣，如主还想开疆拓土吗？只要保住江陵就万幸了。那使臣刚一出言不逊，就被宇文泰给骂走了。哼，宇文泰就告诉众文武，天之所备谁能行之？难道他萧绎要违反天意不成？继而宇文泰就开始积极准备要南伐梁朝，在下降王萧察屡屡请示，所以西魏兴兵伐梁的日期可就一天天过近了。这时有人报知了梁主萧绎，可是萧绎不信，不但不信，反而他还趁着广州刺史萧伯祈求入朝的机会，把深得重心的一员悍将襄州刺史王林给调到广州去了。这年秋天，突然有警报传来，说是宇文泰命长山公于锦、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人统兵50,000从长安出发杀过来了。可梁主萧绎仍然是半信半疑呀，感情他正迷信道教，整天呢就在龙光殿中召集群臣，在那讲《道德经》，一直等西魏军到了襄阳邓下，派王萧察去和他们会师了，这萧绎还没明白过味来。感情多一半啊，都是让太傅卿黄罗汉闹的。这时萧绎本来就不讲《道德经》了，黄罗汉又呈上一道表彰，说边关告急，军事纪言。萧绎一看，好，还接着讲吗？好吗？有这种大臣，这国家还好得了吗？最后怎么样？最后西魏军兵临城下，将逃兵，梁主萧绎悲愤之余，一把火就把江陵城所有藏书14万卷全给烧了。怎么？萧绎心说，我读书万卷犹有今日，还要他干什么？可烧书也不管用啊，西魏军又不退，思来想去没出路，他只好就献城投降了。本来想着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哪成想有个催命鬼在那等着呢。谁呀？他侄子萧察。萧察前者不是被他逼着投降西魏了吗？现在这萧察就一再请命，让把他给杀了。那边于锦一点头，这边萧绎可就一命归天了。可怜可恨又可悲，这位梁主萧绎仅仅在位3年就身死国亡了。他死后，梁朝的江山社稷又当如何呢？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所谓平灭侯景坐江陵，威谬众议不还京，沉迷道教废朝政，误信谗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3: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

时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呢、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一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牟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哈、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

六十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啊，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

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您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针，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且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哎，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

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 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啊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就要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那么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它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它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 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 这个五六十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五包哈，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五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啊，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丢这个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哎、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3: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7: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3: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7: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3: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7: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3: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7: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6: 回家看看，
7: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已经看到，我们有医疗专家做客在直播间，正在等待和大家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为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那我们平时在医院进行诊疗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人和医生面对面，而很多的时候那个情况下我们还会略有紧张，紧张的是什么呢？就觉得自己要问的问题啊，怕问不出来，或者是时间紧任务重，有的时候把想要问的问题呢遗忘了，出了诊室才想起来，哎呀，一拍脑袋发现那个问题我怎么没有问呢，在犹豫要不要回去再问，可是下面的患者已经在就诊了，自己又觉得再去打扰很不好意思，也显得似乎是没那么有礼貌。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现场，我们的医疗专家就做客在直播间，让大家呢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您自己的问题直接可以来进行了解咨询，视频直播间也好，电话咨询也好。那如果是当时问了问题，后面还有问题忘记了再想问，那只要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您的问题都可以再集中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医疗专家呢都会给您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平时很困扰大家的颈腰椎疾病。那颈腰椎疾病呢，它是治疗当中现在方式其实也蛮多，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重点来聊的是保守治疗与科学的防范。当然我们说任何疾病的第一步都是预防，所谓预防大于治疗。那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涉及到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重要。您看啊，现代生活当中有两种疼痛吧，就刚才我们说的颈腰椎疾病几乎是贯穿着各个年龄段，低头族容易得的是颈椎痛，甚至还有富贵包，对吧？那上班族呢，长期坐着不动，久坐也容易出现腰椎痛。那中老年人就更甭提了，什么腰腿不适啊，也是一直困扰着大家。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郭凯郭主任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难的问题。
4: 主持人好，那个网络直播和那个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今天来到栏目现场，和大家系统的科普颈腰椎健康知识，帮助大家避开误区，科学治病，正确养生。
3: 嗯，谢谢郭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朋友们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骨科相关的疾病，或者您正是被颈椎病啊腰椎病所困扰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当中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大家关心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颈腰椎疼痛啊，这个似乎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两种疾病，当然它都属于骨科里面的疾病了。那我想问一下郭主任，现在我们这两种疾病它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4: 根据最新的临床数据显示啊，我国的颈腰椎疾病人群已经突破了3亿人，并且呈现一个年轻化、常态化和反复化的三大特点。很多人常年被脖子僵硬、头晕、手麻、腰背酸痛、腿脚无力困扰，不舒服了就随便贴个膏忍一忍，要么去养生馆按摩正骨，暂时缓解症状，没过几天又反复发作。还有一部分患者一听到颈腰椎间盘突出就极度的恐慌，以为就必须得需要做手术啊，会造成严重的截瘫呐，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心理负担。其实，在临床上90%以上的颈腰椎疾病完全可以通。

0: 通过规范的保守治疗实现临床的一个改善和长期的稳定。
1: 嗯，
0: 真正需要开刀手术的患者并不是特别高，可能不足10%。
1: 嗯，
0: 但是生活中错误的这个养护方式和不规范的这种治疗方式呢，往往盲目的，包括盲目的锻炼，会让很多这个轻症患者慢慢拖成了慢病，甚至是严重的加重。所以说今天我们呢就是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个方面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避免大家踩到一个误区。
1: 嗯，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大家一些错误的养护方式。其实我们在前几天呢也是邀请了咱们医院的另一位医生讲到了肩周一些疾病的时候，也谈到了这里面其实有大家非常错误的容易出现的这种比如说锻炼的方式，那这可能不是让我们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让它加重。其实颈腰椎也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对于颈腰椎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些康复训练呢，或者是预防锻炼呢，亦或是大家在平时想要用一些什么方式方法呀，是否得当，是否正确，是否错误，是否南辕北辙，这可能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对对 对，是的。
1: 那在这儿您看我们说请到了郭主任，大家也知道，您看骨伤科医院自然非常直观的就是骨科，还有就是骨头伤到了这样的疾病都是到这个骨伤科医院可以去进行诊疗的，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这样的类似于专科医院一样啊。所以等于我们所有的集中的这种力量都是在骨科方面。
0: 对，是的，是的。
1: 所谓术业有专攻，那大家知道，一旦术业有专攻，就是精益求精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疾病，大家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吧？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自己是什么普通劳损呢，还是处于这种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大家知道什么脖子疼、腰疼啊，就是哪儿疼哪儿疼，但不知道这个疼到底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这个疼到底是不是它出现了一种叫做病理性的改变，还是只是肌肉拉伤了，还是骨头出问题了？
0: 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大家最容易混淆的一个颈腰椎疾病做一个完整的、通俗的、可我自我判断的一个分型。
1: 嗯，
0: 大家通过我这个介绍呢，可以初步辨别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对自己的疾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常所说的这种颈腰椎疾病呢，就是有分颈椎疾病啊，我们先区分颈椎疾病和腰椎疾病。
1: 嗯，
0: 那颈椎疾病当中呢最常见的五大类型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颈腰，我们叫基础性颈椎病，它是一个叫颈背部的肌膜炎呐、颈部的肌肉劳损呐、这是年轻人第一高发的问题。一般的话，长期低头伏案看手机、吹空调，导致颈部的肌肉紧张、筋膜的无紧性炎症。
1: 嗯，
0: 啊，它会出现脖子僵硬啊、酸胀啊、颈肩发紧。有些时候甚至晨起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落枕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活动，但是这种疾病呢，它活动之后呢，可能会有些缓解，啊，是最好治疗和最好恢复的一类。
1: 嗯。这听起来您看、您刚才说到的是第一类，而且呢颈椎病是分为了五类啊，五类型
0: 啊，
1: 这比较多、而您刚才提到了，我听起来就觉得这种不重，因为听起来只是筋膜然后颈椎的一个劳损，那这个可能就和我们用这个位置用的多有关系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确实。
1: 那这种是第一种类型，可能涉及到治疗的时候，我们一会儿把怎么治疗每个类型我们再细来说，
0: 咱们详细分析。
1: 嗯，
0: 那么我先说一下的这个第二种类型常见类型呢，就是神经根型的一种颈椎病，它就一种产生一种病理性的轻微的病理性的改变了。
1: 嗯，
0: 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类型。往往颈键盘的突出啊、骨质增生啊，压迫了颈部的神经，它的典型症状会出现双侧或单侧的手臂的麻木、手指的麻木。一般的话症状是从脖子到肩膀、手臂啊，它是一种像神经性的放射酸痛啊，或者麻木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低头抬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
1: 这是神经根型的。
0: 嗯，
1: 是说神经根的那个位置被压迫到了吗？
0: 哎、对的，对的，是的，你这分析的很对、因为我们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肢的神经是从颈部发出的，
1: 往
0: 往。颈椎出了问题，它会压迫的颈部的一个神经的发出口，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那个手部麻木。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我就是 我颈部有问题为什么手麻呢、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啊、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它是传导的，
0: 哎，传导到手臂、
1: 所以您刚才说是发出口，所以为什么叫神经根型？
0: 根型，对，它是一个根部的一个症状。
1: 第三类呢？
0: 第三类的话就是常见的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主要是对应的症状是头晕的人群，比如说长时间久坐低头、
1: 嗯、
0: 转头的时候出现头晕、头昏记忆，他晨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晨起的时候头晕也很比较明显。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那个神颈椎的蜕变呢，造成那个颈部的血管，然后往头部供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压迫狭窄，这样的话头部供血就会降低，他会就出现头晕这些症状，脑部的供血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嗯，是说椎管的这个位置狭窄了，压迫了神，压迫了这个血管吗？
0: 椎动脉，因为我们的血流是从心脏一直到头部的话，得就经过椎动脉去供血、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说出现狭窄的话，那头部的供血肯定会降低。
1: 对，因为通路窄了。
0: 哎，对对、
1: 嗯，
0: 血流量少了，所以说可能会出现头晕呐、
1: 嗯、
0: 头部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
1: 嗯，您看神经根型的，自然是它是向胳膊来、向手臂来延展，因为压迫了神经，这是神经的一个传导的通路。那我们说动脉叫椎动脉型的、
0: 嗯，
1: 我们说血管它是向上走的，所以它就影响到你的头部的供血。
0: 啊、
1: 我们大家就其实说到这儿就似乎非常好理解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椎动脉型的，那你看就等于你的动脉血管受压迫受影响变窄了，所以你的脑供血不足，你才会出现头晕啊这些问题。
0: 那么第四种常见的类型就是交感型的这种颈椎病啊、
1: 哦、
0: 这种颈椎病是最容易误诊的，症状也比较复杂、
1: 嗯、
0: 因为它颈椎的话，颈椎的周围会有也有交感神经存在，
1: 嗯，
0: 往往颈椎的增生啊蜕变呢、啊、包括键盘突出压迫了交感的神经，交感神经的话就是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失眠、多汗、烦躁、视力模糊，甚至血压和心律不齐，这些症状可能都会跟颈椎的交感神经有关，往往这个地方呢受到压迫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1: 嗯、
0: 有些人眼干啊，我想去看看眼睛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完了查来查去最后发现原来是一个交感性颈椎病造成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这种症状是比较复杂的、嗯、
1: 是，就是刚才那两种我都是作为一个外行人啊，普通老百姓听起来觉得很好去辨别了，
0: 对，
1: 医生一讲我们觉得很容易理解了，但这个交感型的确实听起来就相对复杂、
0: 哎、比较复杂，有人血压高我去看看神经内科啊到底为什么、
1: 嗯、
0: 但实际上发现是颈椎方面造成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叫脊髓型颈椎病，
1: 脊髓型，
0: 哎，脊髓颈椎病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这个观念里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因为它需要一个警惕的，因为脊髓型颈椎病因为在这个椎管内脊髓是在位于正中心的，它是起到一个上下传导的作用，它的严重情况会引起下肢的症状，颈键盘突出，它会压迫，要严重的压迫脊髓之后它会出现什么呢，下肢无力，上肢的无力，所以说一旦出现双上肢或双下肢的无力，踩走道的时候发飘，脚下踩棉花样的感觉，精细的动作变差，这类患者不要随便的按摩和正骨了，必须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1: 那您这刚才提到的这个叮嘱或者是提醒非常的重要，脊髓型颈椎病它出现的症状是你肢体的一种无力感，
0: 对，
1: 就大体上，
0: 对，
1: 踩棉花，很多时候我们还容易和腰椎也大体混淆、
0: 哎、对，是的，
1: 也混淆，因为大家会认为下肢的踩棉花腿软可能是腰椎带来
0: 的，
1: 但实际上颈椎也是可以的，
0: 有关系的、
1: 完全有可以的、
0: 但是呢一旦无论是腰椎引起的这个下肢的一个症状还是说这个
1: 颈椎的
0: 都要、一旦出现下肢的肌肉无力、
1: 嗯、
0: 一定要到医院去马上就诊、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不要去随便按摩了，
0: 哎，对，是的、因为这种情况下一旦很容易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出现下肢的症状加重啊、甚至是截瘫都有可能的、所以说颈椎的这个脊髓型颈椎病，我们医生和 都是很重视的，希望患者也要重视起来。
1: 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春天是写到欢迎郭主任，然后我们好多朋友呢是好多网友啊在赞了直播间，还有很多给我们直播间多次进行点赞，感谢大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您是外省市的朋友们，前面加上0451，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因为这样似乎是更加直接，您问问题呢也可以更全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想要问问题，文字打上来同样可以。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郭凯郭主任。我们今天重点谈到的就是颈腰椎疾病这两种疾病，也是我们叫做脊柱当中非常关键的两个位置。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来了解他们都会出现什么样一些表现，我们怎么去应对，还有就是治疗怎样去进行，我们进行康复治疗或者叫做预防的时候都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环节。那么在这呢，我们看一下郭凯主任是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黑龙江省首批青年名中医，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医学分会委员，而且呢还先后赴中国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研究院、北京航天总医院进行研修学习。其实医生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特点，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我觉得医生这个就是
0: 是的，是的，
1: 正是验证了这句话。
0: 嗯，
1: 那再有呢，我们看专业技术方面啊，也是非常的全面，在脊柱损伤、脊柱疾病的诊治、微创治疗、脊柱疾病、骨科疾病康复方面都有着较深的造诣。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郭凯主任在节目现场和大家进行颈腰椎疾病的内容讲解。那刚才呢，我们在重点了解的颈椎病，它的
0: 对
1: 五个分型啊。那您看，大家还觉着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这么一动脖子是吧，就咔咔的响啊。那这个也是颈椎和颈椎有就
0: 这个
1: 颈椎病有关吗？
0: 特别好啊，我在门诊也常常碰到过，有这方面困扰的患者。
1: 嗯，
0: 医生，那个我的脖子一动的时候总是出现咔咔的响动，是不是有很严重的颈椎问题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叫我们叫颈椎小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属于正常的一个气体释放，就跟我们掰手指关节会响一样，咔咔的会响，哎，对，是这样的啊，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关节内的一个气体释放
1: 啊，这是气体释放出来的声音啊，我向来以为是这个骨头摩擦的声音，
0: 不
1: 是
0: 啊，不是，它是这是一个单纯的弹响，没有，一般的话不伴随疼痛，不伴随麻木和不伴随活动受限，一般大家不需要太担心的啊。但是如果说出现脊小关节紊乱或肌肉劳损的信号了，比如说僵硬了、特别不灵活了这些，或神经麻木了，这时候就需要重视了。
1: 嗯嗯，我们啊，刚才那个春天他说他是您的患者
0: 啊，
1: 而且呢是一次就给治好了，叫做膝盖滑膜炎
0: 啊，是的，是的，是
1: 膝盖滑膜炎，不是属于那种叫什么，有点像千言难愈的那种疾病吗？
0: 啊，
1: 怎么一次就给他治好了呢？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早期的滑膜炎的话，就是也可以是治疗起来会很快，
1: 啊，
0: 也很快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骨科专业嘛，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我们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可能是一周两周，有很多患者恢复得很快了。
1: 那这位朋友哈，正好是刷到了直播间，一看，哎，郭主任觉得好亲切，在上面又给我们点赞啊，又给我们竖大拇指。当然了，您现在这个膝盖的滑膜炎好了，我们也特别为您开心。以后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膝关节，保护各个关节部位。那再有，我们刚才说到了是颈椎，颈椎分了五个型，腰椎呢？
0: 腰椎的疾病呢，我们常见的是四大疾病啊。第一是肌肉，
1: 它不是分型了是吗？叫疾病种类了，
0: 四大类了。对，我们要分到什么呢？一般的话是腰肌肉和筋膜方面的问题，一般的话这种情况下，比如久站呢、久坐呀、弯腰劳动的一些人群呢，他的症状就是腰部的两侧发酸发胀， 啊，劳累之后加重，休息之后减轻，但呢没有腿部的麻木啊，也没有神经的放射痛啊，属于肌肉层面和筋膜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是比较轻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大家常肺最常见的就是腰间盘突出啊，这是大家最熟知的。啊，这个的比如说下腰痛啊，单侧或双侧的大腿的麻木啊，小腿的麻木啊，弯腰的时候麻木会加重啊，这都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症状了。第三类呢的话就是腰椎管狭窄啊，腰椎管
1: 轻了重了点，
0: 哎，对，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说要加重一些。它不同于腰椎间盘突出，它的腰间盘突出是软性的一种突出，腰间盘的是毕竟是软的，但是腰椎管狭窄呢就是一种骨性的症状，会或者是韧带坚硬的韧带混合在病症里面了，它会引起呢。

0: 专业的医生去区分了。
1: 嗯，
0: 我们会我们做一些临床查体，比如说下肢动脉和这个腰椎管狭窄的它的区分呢，其实我们医生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讲的话，是先要做临床查体。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要询问病史。第二呢，我们要查体的过程中一定要看神经的感觉的改变。
1: 嗯，
0: 如果有神经皮肤感觉的改变，比如说幺四五的压迫了，小腿外侧的出现麻木了，那就是神经方面来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血管方面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整条下肢的，它不是区域性的分布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1: 所以这就是交给医生来鉴别诊断。
0: 那么，
1: 所以就等于大家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自己判断。说我自己用一个什么方法？
0: 不需要自己，自己吧，完全判断不出来的，也可能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判断。
1: 嗯，
0: 那么讲到还有第四类啊，咱们腰椎疾病里的第四类的话，就是腰椎滑脱。脱了啊，腰椎滑脱这方面出现问题。腰椎滑脱的话，还有腰椎退行变，它是一种严重性的退行变。有些人是稳定性的滑脱，有些人是不稳定性的滑脱。就是腰椎，用通俗老百姓讲话，就是腰椎的截断出现移位了啊，这样的话造成椎管狭窄啊。这是相来说的话，在患者的比例的话，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门诊我也。常常遇到。
1: 一会儿的时候呢，再给大家详细的问一问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视频直播间，蝴蝶梦的说，郭主任，我写一会儿字就头疼，低头写字，这听起来有点像颈椎问题啊。
0: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的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因为颈椎的问题的话，它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跟运动有关。
1: 那
0: 比如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个运动，
1: 一个动作，
0: 长时间维持一个动作的话，它会出现颈部的症状，或者头部症状。或者出现像交感型颈椎病的症状，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医生临床查体的时候需要找痛点，然后呢去根据你的情况，你是上位的头痛还是颈部引起的放射痛，我们通过按压，局部的按压，包括你的做一些颈部的实验，就可以诊断明确了。
1: 也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他问说我一写一会儿字儿就头疼，那这个判断我们大体上是和颈椎病可能有关系，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就直接怎么做，是吧？就没有办法让你，因为他必须要查体然后做检查。看刚才听了颈椎病还有好几个类型，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吧？那个颈椎的问题呢，往往有些时候是跟内科疾病，神经内科的疾病，我们需
1: 要
0: 去鉴别的，对吧？我们可能是颈椎查完之后认为不是颈椎的问题的话，我们会让患者去到神经内科再做一些系统的检查。有些时候长时间的低头伏案呢，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精神长时间紧张。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是要写的非常认真，然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有些人出现这个头部疼痛，那我们就要跟内科去鉴别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神经内科的一个疾病。
1: 是，所以这个呢，还是最好到医院来检查一下。
0: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是比较轻的，我们说任何疾病都是越轻就早治疗。
0: 对，早治疗早预防，才是一个关键。
1: 那刚才在说到了腰椎疾病的时候呢，您看您还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以前呢，大家都是把腰间盘突出和腰间盘突出症似乎就觉着只是多说一个字和少说一个字的区别，但实际上好像不一样。
0: 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主持人。腰间盘突出呢，它是不算是，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不算是病。腰间盘突出症才叫是病。老百姓问为什么这个是病，这个就不是病了啊？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我们叫医学术语，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腰间盘在这个纤维环破裂之后突出到椎管内了。但是呢，它没有神经的压迫。没有这个对周围组织一个严重的干扰。它就不会出现症状。
1: 就你没有是相应的
0: 表现，没有疼痛啊，没有腰部的一个严重疼痛啊，猫没有下肢这个神经症状啊，麻木啊，这种感觉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叫腰间盘突出。我们认为它不是，只是一种现象，但不是一种 疾病
1: 就不需要治疗，
0: 对，但是症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如果出现腰间盘突出症的话，它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腰部的疼痛啊，弯腰的时候腿部麻木啊，下肢的一种麻木感呢、啊、甚至有时候晚上疼的比较厉害啊，这时候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通过临床查体发现是跟这个腰间盘突出有关，我们就把它叫认为疾病了，这些是需要治疗的。
1: 嗯， 嗯，那个腰间盘突出它还没到腰间盘

0: 盘突出症的这个这种情况，它是一种发展吗？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区别？是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没有表现，它也不会发展吗？还是说你要注意它的发展？
1: 得注意，一定要注意。一旦纤维环，它因为腰间盘就是在纤，正常应该是咱们腰椎的间隙的外侧有纤维环的包裹。
0: 嗯，
1: 纤维环破裂之后，腰间盘才会从原来的位置凸出来。
0: 嗯，
1: 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像大坝一样，已经开始出现缺口了。
0: 嗯，
1: 我们就要去注意，就要需要是预防，需要去修复。
0: 嗯，
1: 这些的话就是，如果说不注意不修复的话，将来有小缺口变成大缺口，然后呢，间盘突出的越来越多，它慢慢就发展成了一种腰间盘突出症了，就会出现疾病。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郭凯郭主任。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来聊到日常很容易出现的两种脊柱方面的疾病问题，颈椎病和腰椎疾病。那今天呢，我们在对这两种疾病应该叫做知此知彼吧，我们才能百战不殆。
1: 对，
0: 嗯，那在这儿我们看网友朋友蝴蝶梦啊，因为刚才他在问问题，他说郭主任您在哪个医院？哦，我刚刚已经在介绍郭主任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的主任啊，郭凯郭主任。嗯，那在这儿呢，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继续咨询87996288 87996388，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进行问题的咨询。那我们今天说请到的是康复科，其实大家在这些年对于康复是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清楚它
1: 的
0: 重要作用了。
1: 对，
0: 以前可能我们就说治病，是不是啊？就是治病，我骨头哪儿关节出现问题，我去进行治疗。那么治好了之后，治完之后，后续康复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视，甚至有很多误区。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对于骨科疾病，有的甚至直接就叫做康复治疗。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像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初期的这个病症发病比较早的，通过康复治疗就完全能改善。
0: 嗯，
1: 其实呢，这要提到一个咱们中医的叫治未病。
0: 对，
1: 哎，
0: 未发生的
1: 胃，哎，未发生病。然后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了。
0: 嗯，
1: 为什么要治未病呢？我们在这个病已经刚开始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的物理治疗，一种其他的方面治疗，然后让它马上的缓解症状，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对你的指导，我们叫康养治，这个养也很关键，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一些指导，要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方面的事情，让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0: 嗯，好。嗯，我们要和大家介绍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腰椎和颈椎这方面的疾病，我们给大家请到了骨科的专科医生，请到的是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的康复科的主任郭凯郭主任。这个全称就叫做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它不叫哈尔滨市第几第几第几医院，是吧？这个大家要区分清楚。嗯，这是请到的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骨病，说我找骨伤科医院，其实你导航就你查的也就只能查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这个才对哈。那在这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涉及到这个疾病问题的时候，要和大家说到了刚才比如说颈椎和腰椎，大家可以可能是也对号入座。
1: 对，
0: 对号入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困扰着，我们可以来进行咨询。那再有，其实我们看你说脖子疼啊，什么腰疼啊，背后其实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表现，比如说颈椎它就是分型，但是腰椎可能就分病种。
1: 对，
0: 这是
1: 大类。
0: 对大类，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间盘突出，我们给大家区分了，还有一个叫脱出，就这些好像我们都是觉得它怎么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我们叫分型了。
0: 嗯，
1: 哎，我们分大类嘛，然后就是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啊，或腰椎滑脱啊，这是大类分类的一种疾病。
0: 嗯，
1: 但腰间盘突出的话，我们分型，比如说轻型、中型、重型。那最严重的话就是腰间盘脱出了。
0: 啊，脱出是重的。
1: 哎，脱出是最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腰间盘的话，有脱出的患者呢，有一部分是少量的突出，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突出了一半。然后呢，如果有很多患者，还有一部分患者的话，整个的 就像水池里的水全部从坝堤坝内出来了，它量非常大，
0: 啊、
1: 就像烟盘整个从这个鲜花里完全的全出来了
0: 啊，
1: 那个是非常大的。我们曾经在治疗过程当中、手术过程当中，取出的甚至像鸡蛋黄一半那么多的量
0: 啊，那拖出来的
1: 啊，拖出的量或者鸡蛋黄的一半那些量，在一个狭窄的一个水管内，我们取出来那么多。
0: 哎，那这块涉及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您再说。鸡蛋黄一半，我还在想 啊，这就是非常多了。
1: 哎，对。
0: 那实际上我们说锥管是多粗的呢？
1: 啊，它直径的话，大概也是2到3公分吧，也就是2毫米到3毫米之间。
0: 啊，
1: 对，其实的话就并不是特别大。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
0: 嗯、
1: 你想想，有一半的鸡蛋黄的量，在这个这么大狭窄的范围内，压迫神经它是很严重的，患者往往夜不能寐啊，睡不着觉，然后疼的都不行，翻来覆去的啊，甚至我们做手术的过程中得需要给一些比较好强的麻药，然后才能把它取出来，要不取过程中患者也会疼。
0: 其实说到这儿，郭主任，我很好奇的是我们的椎间盘，就是。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啊，但是一般说脱出和突出都是说的腰椎间盘这儿。我想知道这个结构，就是而且这个椎间盘它是骨性的还是软性的还是脆骨性的什么样的什么样态的、
1: 它是一个软性的结构。
0: 嗯，
1: 间盘的话有点像什么呢，像果冻状。
0: 啊，
1: 它没有脱出之前像是一个果冻状。它的主要是什么呢，位于椎间隙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
0: 嗯，
1: 哎，因为咱们在
0: 像弹簧似的，
1: 哎，像弹簧似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运动过程中的话，咱们这个腰椎间盘它起到一个缓冲和减震作用，这样的话，这样不至于骨头碰骨头，
0: 啊、
1: 硬碰硬的话，它会出现疼痛啊，所以说它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
0: 嗯、
1: 减震作用，但是呢，它是一种软性的东西，一旦脱出来之后，它会变性。啊，它就软，慢慢变成硬化。所以说，为什么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尽量早治疗？早保守治疗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越晚治疗的话，它变成的硬化了，啊，就往往治疗起来比较困难了。你想让它再改善的症状，可能比较麻烦了。
0: 啊，那这我们就说到了治疗了。那现在就是等于您提到的这个保守治疗，其实我们可能也更希望说你这保守治疗就可以，那大家希望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腰椎和颈椎都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保守治疗？
1: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也是我今天科普的核心的重点。
0: 对，
1: 就是我们一定记住，颈腰椎疾病首先要早就医，然后呢我们根据情况，我们大部分我建议是保守治疗，一定要注意保守治疗。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包括所有的这个，所有这些这个肌肉啊，所有这个颈部的这些肌肉，包括这个腰部的肌肉症状，往往还有这个轻度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早期的椎管狭窄，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解决问题。
0: 嗯，好，那我现在先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杨先生啊，咨询的是颈椎问题，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在线吗？杨先生，我们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杨先生是要咨询颈椎问题，但是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啊，杨先生您在吗？好的，请我们的导播啊再重新的连接一下这位杨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的电话接进来没有声音啊，我们再看一看。好的，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郭凯郭主任，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面对的一个困扰，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保守治疗，您提到的是大多数情况之下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少部分，那我们就大多数可能不想去细致的和大家说了，我们用个排除法。什么样的那小部分是什么样的需要手术干预
1: 啊？首先呢，第一，颈部和腰部的一个疾病症状比较严重，神经症状，然后或者是这个下肢的没有力量症状比较严重，它经过保守治疗1到2个月无效的，然后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的，然后呢，从影像学 诊断上发现这个压迫比较重的，
0: 嗯，
1: 然后这些的患者可能需要做些手术了，
0: 知道吗？嗯嗯，那这样我们在区分完之后啊，大家会知道，大多数那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之外。

0: 我都可以保守治疗。
1: 对，
0: 可是保守治疗都分为哪些方式方法呀？
1: 啊，我给它分为四大类吧。
0: 哦，
1: 就是啊，有一个就是一是呢，就是咱们这个物理因子治疗，它是一种无创安全对症的一种治疗。比如说啊，冲击波治疗啊，超声波治疗啊，中频和低频的脉冲治疗啊，红外线微波治疗，包括牵引治疗，这都属于我们物理因子治疗
0: 好，
1: 啊。
0: 我们现在接听这位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这回您在线了。
2: 我是女人。
0: 啊，那他是写的杨先生，是不是您就不知道是您？您一直不说话是吗？
2: 我现在刚才挂电话不，
0: 好，您现在说一下您问题吧。
2: 我吧前两天搁那个鼓山那个堵牙看的，针灸住了半个月院，完了颈椎也没好。
0: 您说是颈椎什么问题？先来说。
2: 就是发硬。
0: 颈椎发硬，您拍
2: 晚
0: 片子
2: 上
0: 了
2: 睡
0: 吗？
2: 觉不能坐着，坐一会儿完了得过前天得过脑出血，可能留着后遗症是咋的？
0: 那您认为是颈椎问题？您做过片子吗？拍片子说颈椎问题了吗？
2: 拍了，什么几节都有毛病。
1: 你好，杨女士，我是国儿科学院郭凯医生，
2: 谢谢。
1: 你描述一下那颈部有什么不适感吗？
2: 就是不能坐，坐一会儿这脖子硬的不行了，坐不了，完了晚上睡觉没地方放，哎呀，怎么睡也不得也是硬啊，就是脖子硬，完了姑娘还脑袋疼，
1: 有些时候会出现头痛是吧？
2: 有的时候是。
1: 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仰头和低头有区别吗？
2: 就是不能坐着，仰着头也不能坐着。
1: 仰头也不能坐着，躺着反而症状会改善。
2: 对，躺着前天完了，就是晚上就是坐一会儿，你说是看会儿电视，晚上睡觉躺着，这脖子就没地方放了，怎么放也是硬啊。
1: 那么
0: 他是说躺着也硬是吗？
1: 对对对，那么杨
2: 怎么地也不行。
1: 那么杨女士，我问一下，你这个脑出血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1: 那你这段时间一直脖子这样吗？
2: 对，一直是硬。
1: 就是从脑出血之后会出现这些症状是吧？
2: 原先可能也有轻，没这么严重。
1: 那你再组员，
2: 一个是腿也是腿那个腰间盘出吧，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也好几年了，多少年了都。
1: 那么杨女士，我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子啊，因为咱们没有做临床的查体，我只能大致判断一下子，你这个可能是跟你的脑出血长时间卧床有关系。然后呢，它是一个，如果是颈椎方面引起的问题的话，应该是一个我们叫肌肉性的僵硬性的一种颈椎病。然后你可以通过按摩治疗，不知道能不能缓解。
2: 他不给按摩
1: 不敢给你按。
2: 岁数大了，
1: 不给按摩，
2: 八十多了
1: 是吧？那样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说你有机会到我们医院，然后我们做一个专业全方位的检查，看一看，判断一下是不是颈椎肌肉方面造成的问题。我初步判断的话，因为你长时间卧床，颈部肌肉可能是会出现僵硬。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手法啊，或者一些物理性的治疗，就像我说的，做一些微波治疗就可以改善。
2: 腿上还有斑块呢。
1: 腿部还有斑块啊，那个的话，对于你颈部的治疗的话，我们会很小心。颈部是不是有斑块？是颈椎有斑块是吧？颈椎血管有斑块。
2: 颈椎不是有斑块，腿哈。
1: 腿上不管，我们不要考虑腿。你脖子问题，我们给你解决脖子的问题，好吧？那好，这样杨女士，这样
0: 好不好，杨阿姨？好嘞，杨阿姨感谢您。那也希望你这及时解决这问题。长期被这种，头都没地儿放，坐一会儿坐不住，躺下来也难受，这长期困扰，让人肯定是心烦意乱，甚至是有焦虑的这种情绪影响生活的质量。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送花，感谢大家，也希望我们都能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更多有关于骨科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我们平时用的非常多的颈椎和腰椎。那现在呢，我们在谈治疗的时候，其实我也希望一会儿的时候 让我们的郭凯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平时怎么去保护颈椎和腰椎，
1: 啊、
0: 是吧？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说治疗，所以我们还是分块来说，要不然大家听得也乱。刚才您在提到了我们现在进行保守治疗的第
1: 一
0: 大
1: 类，
0: 叫做体外冲击波。
1: 体外冲击波然后超声波治疗，这些叫我们叫物理因子治疗。那么第二大类的话，咱们就讲到的话，就是应该是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我们采取的话是分阶段的治疗。阶段的治疗，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急性期用什么药物，中期用什么药物，后期的缓解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治疗。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些就比较专业了，需要我们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然后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那么还有第三大类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医的一些传统治疗。传统治疗包括针灸、按摩包括一些包括一些艾灸这方面的话，中医的传统治疗，我认为呢，就是中医的传统治疗是我们一个祖国的瑰宝。它往往在解决颈腰椎疾病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三大类的保守治疗方法，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患者在去诊疗的时候，他们更接纳哪些方法？
1: 可能他们会更接纳一个中医的传统治疗方式因为什么呢？大家都会担心呢，我这个用药物的话，哎呀，会不会出现是药三分毒啊？然后出现这样药物的副作用啊？其实呢，就是这大家担心呢也是有原因的啊。但是往往有些我们医生也会在指导患者怎么用药，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患者，比如说有肝病的患者、肾病患者，我们用药就
0: 会考虑的，
1: 还得考虑的。所以说我们大部分都会采取一些中医的治疗方式或物理治疗的方式，往往对患者更容易接受，而且效果也都很好。
0: 其实不管是刚才您提到的大家认为的是药三分毒也好，还是大家不愿意吃药的这种心理也好，每天要想着这吃药，其实大家也觉得
1: 比
0: 较
1: 麻烦。
0: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第一大类当中，这是不是也是现代医学和我们的这种就中医理论的他们结合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些治疗方式，比如说体外冲击波啊，包括超声的波治疗，包括中频电和红外线，随着现在咱们科技的进步，这些这个仪器，包括这些这个治疗方式运用到临床当中，我们通过结合这些中医这些治疗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疗效是非常好，患者的话改善的时间明显的缩短，然后呢给患者这个
0: 带来的
1: 这些作用副作用很小，而且的话就是起到一个长期的，能起到一个长期治疗，因为它对患者是无损伤的，所以说的话往往患者更容易接受。
0: 还有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什么低频脉冲
1: 啊，
0: 什么红外线微波热疗，这首先它会感觉很舒适，是不是
1: 对，我给你可以细说一下冲击波治疗呢，主要是怎么呢，就是通过冲击波然后改善的一个肌肉放松，改善炎症。然后微波治疗的话，主要是中频和低频的话，主要通过刺激然后改善那个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比如说寒湿重的患者，我们往往会偏向红外光啊，这样微波治疗寒湿驱寒。驱散寒湿，然后改善局部供血，这样的话使那个受凉的患者还有寒湿型这个颈腰疼痛的患者能够改善
0: 啊。这个里面也和中医有异曲同工之处哈。
1: 中医的发展往往也结合现代医学最终的目的呢，咱们是让患者更好的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治疗是一方面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为啥要归到四大类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药这个保那个预防预防是很关键的我们要不要轻视的说到后期的康复和预防，这是咱们那个我把它归到第三类里。
0: 那第三类里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我们把想要和大家或者大家特别需要了解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看，其实预防和康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阶段。
1: 对。是的，就是预防康复它会确实是可以合并到一起的。因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逐渐的让患者去教患者以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因为这样的话能够治病是一个 是一个阶段，其实真正的让大家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愈合阶段，其实养其实是最关键的。
0: 嗯，
1: 我怎么去有这个病了，大家不要害怕，通过我们医生的治疗去改善了，然后后期的这个自己要改善正常的生活习惯呢，包括正常的一种对疾病的一种避免这个姿势不正确姿势去做呀，或者是我长时间劳累不要去劳累呀，这些都需要我们医生去告知患者，然后让他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去
0: 做好这些工作，
1: 对，
0: 这也是叫预防，
1: 对，这也是预防。而且的话，需要做一些功能锻炼呢，比如说小燕飞呀、颈部的颈操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哎，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谈一谈这种叫预防和康复。
1: 对，
0: 那您看，我们首先说预防，先来从自我做起，就是我们平时怎么防范颈椎这些疾病的发生？刚才说到了劳损也好啊，什么神经根性也好啊，还有什么颈动脉型的也好。是吧？那我们怎么平时注意啥呢？
1: 首先呢，叫第一呢，我们要分一下类，比如长时间低头伏案工作的这些人群呢，我们要不要长时间低头伏案工作？往往有些职业疾病，比如说开长时间开车出租车的司机呀、这些疾病的话，那我就要求他们在开40分钟。到一个小时车之后，一定要下车去活动活动。
0: 这个真的是开车是容易出现腰部的不适的。我有一天也是开了一个长途，超过了2个小时，我真的就觉着有一侧腰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劲儿用的还不是很对称，
1: 对，
0: 那一侧腰就觉着有一点不舒服。
1: 这类的人群呢，我们还要建议什么呢？一个坐背调节角度要100度左右。
0: 您刚才说什么？
1: 坐背的
0: 座椅
1: 调节要到100度左右，就是说它不是90度，90度其实对腰
0: 太直了，
1: 要100度左右
0: 啊，稍稍仰一点，
1: 对，仰一点。然后呢，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我的车上都要用一个腰背垫
0: 腰靠
1: 垫，对，这样的话就真正的预防到腰椎疾病的发生。然后呢，还有一类人群的话，比如说老年的患者，就是蜕变性的一些这些患者，比如说年龄大了，出现颈椎腰椎蜕变了，他这个过程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但是往往有些患者话会出现相应的疾病了，就是腰部疼痛啊，这些病人怎么预防呢？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是不要久坐久站，尝试要总改变姿势，因为
0: 没事走两步，
1: 对，没事走两步，然后呢可以做一些颈部的一个康复训练，比如说颈部的操，颈操，包括靠墙收下颚呀，还颈椎
0: 靠墙收下颚，那这个是站着吗？
1: 对，是的，站着，靠墙收下颚，然后
0: 这个后脑勺是贴着吗？
1: 后脑勺
0: 细一点，
1: 有点像站军姿。站军姿，然后后脑勺啊、肩膀啊、臀部紧贴墙壁
0: 啊，都贴了墙壁，脚跟呢，
1: 轻轻收下巴，改善了颈椎的一个正常生理曲度。往往我们知道颈椎病的患者一来的时候，你发现他脖子前倾，他往前探着，前探，这就我们可能临床医生一看就。80%是颈椎病了，然后呢，往往做这些动作就能改善，就是说靠墙、收下颚，然后改善。但是每次不要时间太长，每次10秒，一组可以做15次左右吧。
0: 10秒就可以。
1: 对，10秒到20秒之间。
0: 但是你要做
1: 对
0: 10次。
1: 对，
0: 15组。
1: 10秒，然后一次做15次。一组的话就15次，我今天就做15次，
0: 靠10秒，然后我出来
1: 歇一会儿，然后再靠10秒，这是一次，这是2次了，然后再靠一次就是第3次，然后每天早中晚可以做3组然后还有一个颈椎可以做缓慢的拉伸就是拉伸，我们包括米字操大家可能在网上一搜可能出现米字操，
0: 就是画一个米，有大米的米，画那个米字，
1: 记住
0: 一笔一画
1: 几个要点第一要动作缓慢
0: 用头去画
1: 大家明白，也要头部去画，然后第一
0: 要慢
1: 动作缓慢，第二呢避免这个急性暴力就是瞬间动作不要做这些，这样才起到一个养护的那个作用。还有第三种的话就是适合办公室人群的肩胛内收我们
0: 其实
1: 就比较适合主持人，你比如说坐时间长了我就要定时，我半小时到这个，然后我还不行，我还得在直播间还继续直播，
0: 我还坐着
1: 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怎么肩胛内收，然后挺直腰板，然后
0: 大家在直播间看一下我们做一下
1: 然后那个 肩膀向后，然后放松肩部肌群，然后把这个肩膀两个肩胛骨尽量向后并拢，叫停，有点像停抬头，然后反复的做几次这样
0: 的
1: 动作。
0: 就是后边的肌肉其实属于向中间收紧，
1: 哎、
0: 是吗？你的肩胛骨向中间夹着，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夹住、夹紧，
0: 夹住、夹紧，最大程度呗。
1: 对，最大程度，请一到两秒、三秒到四秒都可以，根据情况，然后再放松，然后再反复做。其实你做几下，你就感觉到明显感到我的，哎呀，后背舒适了，然后呼吸顺畅了，
0: 感觉。血液循环快了，
1: 哎、对，
0: 这感觉，
1: 对对、就是这样似的。
0: 哎，这样的不脑供血就更好
1: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你其实你做几下就明显感觉到
0: 自己，对，真的
1: 跟刚才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0: 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像我现在在看我们的镜头啊，基本不太能够看出来我在大的动作，但是实际上这个锻炼已经是
1: 锻炼是
0: 已经
1: 完成
0: 了，
1: 对，
0: 嗯 嗯。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腰部的一个锻炼啊，就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老百姓，一个是臀桥，再一个静态的靠墙蹲，还有
0: 靠墙蹲其实挺难的，
1: 对，靠墙蹲很难的，
0: 而且这个动作一定要标准是吗？标不标准有区别吗？
1: 对，有区别啊，往往我比较认为中青年人比较适合这些动作，
0: 靠墙蹲。
1: 老年人的话，可能我认为的话，可能是学而飞更好一些。
0: 靠墙蹲很需要我们的大腿的肌肉
1: 力
0: 量，
1: 对，
0: 而且你要，
1: 它不光是锻炼的腰部肌肉力量，还腿部的肌肉力量也是锻炼的。
0: 靠墙蹲
1: 锻炼的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力量。
0: 这个靠墙蹲能给大家说一下要领吗？
1: 就是臀部要是靠在紧靠在前面，然后
0: 上肢紧靠在前面，后背
1: 不
0: 就
1: 臀部。然后呢，你这个腰部的话，
0: 向上位置，
1: 腰部的话略前倾一点，要离开前面大概20度到30度左右。
0: 就是臀部贴着墙，上肢向前倾断20-30度。
1: 20度到30度，然后呢，腿部的话就是要稍略蹲，略蹲，这样的话，有点像扎马步。
0: 扎马步，
1: 有点类似扎马步，但是不要扎那么深，但是要臀部靠墙，借助墙的力量，然后把臀部固定住。然后下一步的动作的话，就是比较简单，有点像肩胛内收的运动了。你可能腰部和这个时候不是腰背部使劲，腰部的肌肉和这个背部力要同时使劲。可能坐一会儿可能会出现酸胀了。如果出现酸胀的话，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可能几秒钟出现酸胀，就是说明你的腰背部的肌肉力量其实已经在减弱了。往往通过这方面锻炼3到4周，
0: 增加你的脊背力量，
1: 哎，就可以了。
0: 这个肌肉的力量。然后刚才说小燕飞，这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听过，就趴在床上，胳膊起来，腿起来，都伸直，是吧？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给大家细讲了。但是小燕飞，如果你觉着我记不住，或者我这个小燕飞我也不太明白，我们到网上一查其实也能查到，
1: 对，
0: 但你要查那个准确的，
1: 准确的，要医生去讲解的。
0: 那其实我们说这种来自于医学的健康知识，大家一定要找对路径。
1: 对，
0: 这个您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上网上去查，也要查找医生那个，
1: 医生的
0: 这个也确确实实，这才是真正的科普，健康科普。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叫什么叫官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医生也都是来自于咱们综合医院的，也叫做官方的这个医院，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请到的这个医生也都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进行科普，专业科普、科学科普的。来自于医生的这样的角度，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获取的健康信息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科学准确把握的。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郭凯郭主任，因为时间已经节目将近尾声了，所以我也希望在节目最后，郭主任给大家提示一点我们颈腰椎疾病方面的要领。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三点。第一呢，防一定要大于治。往往大部分疾病呢，通过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的注意，然后通过自己的预防，就避免它的发生。然后第二呢，一旦出现这种疾病了，我们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要到医院去给就诊，然后呢，通过我们医生对你的诊断，然后给你一个指导。第三呢，一定要坚持，颈腰椎这疾病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核心力量的一个锻炼。我们要是通过自己的锻炼、预防、治疗和锻炼 相结合。锻炼的话，就像我们提到的 那几种核心力量对练，
0: 嗯、
1: 你如果要是坚持，它往往我想3到4周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一个
0: 答案。
1: 回馈。
0: 好，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我们的郭凯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象城市，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宋雪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假一赔十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它到底能否兑现，以及兑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宋律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购物啊，就是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现在我们感觉也不分什么这购物节了哈，你说上半年有这个618，下半年有双十一、双十二，然后呢除此之外，现在比如说什么会员节、消夏节、消暑节、家电节、每天，对，各种各种节哈，全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持续消费热潮。那尤其呢在网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引发相应的纠纷或者自己的一个疑惑哈。那我们围绕着相应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不知道在大家经常线上购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说我购买的商品下了单，付了款很久很久，这个快递也不到。那么有的呢是不了了之，有的呢是多次协商无果，被强制的退款或者强制的部分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商家是不是涉嫌一些消费欺诈，或者是这种虚假发货，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通过一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分享。
4: 好的，因为确实啊，现在有的平台买东西就是啊，这预售期真的是超长，有的时候等真正寄到那一刻都忘了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时间特别长哈。然后有的时间长时间不发货，总是在延迟，最后想想，哎，算了吧，不要了，就退了哈。
5: 是的。
4: 说一说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例情况呢，请宋律师和大家说一下。
5: 哎，好的，相信这个案例呢，可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啊，说是某家的这个家具公司啊，在某音的网络平台上呢，开设了一家侘寂风格的这个家具定制的网络店铺。这种装修风格可能近几年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呢，这个原告朱某在涉案的店铺直播间下单购买了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各一个，总计花费呢大概是2000余元。那么直播过程中呢，商家宣称定制产品有定制周期，但是承诺呢下单后最迟15日内发货。那么朱某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收到这个货品，那么于是分别在同年的11月、12月以及23年的1、2、3、4月期间，多次跟这个商家的客服人员进行询问这个发货时间。但是呢，客服人员每次的回答呢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回答呢叫什么"氏族孔位有问题"，就配件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说安装的配件呢没有到；还有的时候是说呢因为环保啊、检查呀这种环评检测呢延误了工期；再有就是说因为疫情后续呢工人休息、春节放假等等吧，多次呢表示说需要推迟发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说朱某呢需要进行补差价才能够进行发货。那么在商家未发货期间呢，朱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在某宝的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当中呢仍在销售这个涉案的同款的鞋柜和五斗橱。那么朱某呢在跟商家的协商过程当中呢，商家于2023年在朱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给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377元，并在 这个付款的这个金额上面、啊、备注了说这个377呢还包括了50元的赔偿款。对于这个结果啊，朱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家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呢一再推迟发货，并且呢还在别的平台呢仍然销售同款的这个货品的行为呢构成了消费欺诈，因此呢诉至到了法院，要求商家退还支付的货款，履行合同，继续交付这个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并且进行了3倍的赔偿的这么一个诉求。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商家呢是主张认为已经给朱某转账了啊，以此为由呢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呢已经解除了。原告朱某呢在庭审过程当中虽然承认说我这个款项收到了，但是呢他不认为订单已经解除了，因为在双方长期的协商过程当中，朱某从来不认可解除的这个行为，并且他一直要求的是继续履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朱某认为是构成欺诈的，因此呢要求商家承担的这个继续履约交付的这个责任以及3倍的赔偿。那么同时呢这个网络平台呀还认为网络平台呢应该对他的这个商家的行为承担了连带的赔偿责任。当然啊，商家和平台呢是都不认可的。那么商家认为呢合同是已经解除了，平台是认为呢这是你跟商家的这个纠纷，我们对商家的这个迟延发货已经罚款了，那么我们不应当承担其他的责任。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知道大家是有什么看法啊？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那么我可以先将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原告朱某是胜诉了，那么法院呢全部支持了这个所有的诉讼请求。一是呢判决商家继续的交付这个鞋柜和五斗橱，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就进行履行。第二呢就是退还朱某所有的购款的这个金额，以及呢进行了一个3倍的赔偿。
1: 这个是最终法院的一个结果哈。
0: 是的。
1: 好，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以及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呢，我们的律师啊已经和大家呢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那刚才呢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涉及到延迟发货哈，然后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纠纷问题，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呢是退还了全部货款，而且在15日之内交付定制的产品，并且按照商品总价的3倍来进行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哈，朱某呢既收到了商家的退款，那么涉案合同呢是否就意味着已经解除，而且商家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来怎么来给他定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宋律师。
0: 好的，那么针对主持人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在消费者不同意，就是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当中明确表示我不同意退款，并且要求你继续履行的这种前提下，商家强行的退款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解除的这个合同相当说解除的合议是没有达成的，即便商家强制性退款了，那么您跟商家之间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买卖合同仍然是持续有效，没有被解除的。所以说法院也是基于这个情况判定商家要继续履行。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哈。那商家这个行为我们怎么去看待呢？他算是欺诈吗？而且最后呢法院判了他3倍赔偿哈，这个依据是怎么来的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来看啊，商家想要构成欺诈，他的行为是应当符合，客观上应该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他实施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并且呢第二个是消费者因为商家的这个客观实施的行为主观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大白话的来讲，让便于大家理解，就是消费者基于商家的表述或者是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说同意继续延期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朱某在这个购物的期间呢是按照时间去支付了货款的，那么商家也应该按照承诺在15日之内发货。但是在朱某发现没有发货跟商家交涉的过程当中，商家是多次的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是最终有说我给您发一个这个补差价的链接，您补了差价我就给您发货。在这样的前提下，商家就是有明显的构成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基于此，法院在商家构成消费欺诈的这个前提下判决支持了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就是在整体价格基础上向消费者赔付3倍。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根据消保法当中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那么增加的这个金额不足500的呢是按照500来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购物的过程当中跟商家的这种交涉明确的表示我不同意退款但被强制退款的这个证据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也没有 办法证明商家是否

0: 存在欺诈的这个行为。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维权过程中呢，可能就是一时这个情绪到这儿了哈，这个气氛点到这儿了。不管呢对方是怎么说，这个我们作为老百姓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说，哎，他是欺诈。啊，那到底什么是欺诈？如何构成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如何来看待？刚才呢，宋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啊，要考量那两点是吧？两个方面要具备，然后呢，才是构成这个商家的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
0: 对的，对的。
1: 那你看这消费欺诈行为出现之后哈，那作为商家，他是消费欺诈的实施方，肯定应该是受到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现在在网络上购物啊，各个平台都是要有监管责任的。如果尽到了这样的监管责任，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那所以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平台是否也应该承担着一定的连带责任，或者是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本案当中，平台没有被法院判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商家的迟延发货已经做了一个处罚啊，不管是财务上的处罚，还是说平台内部的一个处罚，他去做了。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平台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的所有商家的一个监管主体，他是要承担的是监管责任，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买卖合同的，因此他承担的是监管的义务，而不是发货呀、如实提供商品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基于此，我们就要来判断平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审查商家的主体资格，就是是不是一个正规商家呀，你就在这个平台进行销售。那么呢，如果是，他有没有向消费者公示披露这个存在问题商家的经营信息。那么在商家出现了非诚信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平台的监管行为，监管平台的处罚行为？如果平台尽到了这个监管责任，那么他是不承担商家消费欺诈的这个连带责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合同当中的主体。
1: 嗯，这说的非常的清楚哈。而且我们在现在的购物当中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一旦和卖家产生一定纠纷的时候，你申请平台介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嗯，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平台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说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涉及到了卖家延迟发货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案例，也看到了最终法院判决结果，不仅呢是全额退款，而且还要支付商品，并且涉及到了三倍的赔偿。当然了，它这个前提是因为商家出现了消费欺诈的行为哈。
0: 哎，是的。
1: 那我涉及到延迟发货，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普遍的。
0: 哎，是的。
1: 那我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可以来主张违约呀，或者是主张赔偿了呢，宋律师？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处理的方式也都是不同。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案例呢，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方便我们大家来判断，哎，当这个情形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符合哪一种维权方式或者是维权渠道。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说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正常的这种消费和购买的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个电子商务法呢，我们在系统提交了订单，并且根据商家要求的付款时间支付了费用之后，这个合同就成立。那么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后续付定金呢，或者是订做合同，我要先确认这个样板之后再付尾款，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付了款，合同就是成立且生效了。那么在一个完整的成立并且生效的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卖家不发货的原因仅仅是说我有货，但是呢我因为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员工啊跟订单跟错了，没有漏了单没给您发，或者是说我这个价格品控的价格我要上涨，或者说我今天卖给你的这个价格我想再放到其他渠道上去涨价卖了，因为这些原因不发货，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就会涉嫌违约。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发货啊，我不要退款，我只要我的货，对不对？因为有些货可能有特殊的这种商品性。那么如果商家在这种没有合理合法的延迟发货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有证据证明确实给我造成经济损失了，那么这部分的经济损失商家是应当承担赔偿的。那么这种啊是属于合同成立生效后的第一种情形。
1: 那你说宋律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买个裤子啊，它延迟发货，延迟发货10天还是延迟发货30天，我事实上没有经济损失，但我感觉这事儿，我这心里我不舒服呀。
0: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小额消费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就是你承诺给我了，但你又不给我了，这个让我心里很难意难平。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说您没有损失，他占用了您的资金是有资金损失的，只是说这个资金基数可能小，乘以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贷款利率，可能他这个利息就几分几毛，
1: 忽略不计，
0: 哎，对，忽略不计了，但是也不能叫做您没有损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可以要，也可以去主张，法院也一定会支持，只是说这个金额比例相对会低一些啊。
1: 好，这是一种情况。
0: 对，
1: 那我
0: 们可以看第二
1: 种，另外一种情况。
0: 对，那么也是合同生效了啊，成立生效了，但是呢，他卖家不发货的原因是我卖爆了，这种商品远远超出了我在卖的时候预期。比如说特殊原因的时候，口罩，我以前可能无人问津没人买，现在呢就是没有这种隔绝这种污染的普通的装饰口罩，我也脱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短期调不来，短期呢也生产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卖家没有按时发货，他仅仅涉及到这个违约，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退货，但是我们已经不能要求商家继续履约了，因为它是客观事实上的履行不能，而不是说我能履行我就是不给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违约赔偿啊，比如说我货款的百分之多少，这是一个违约的赔偿，但是不能要求继续履行
1: 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商家存在这一个、
0: 哎、客观事实
1: 啊，
0: 对，客观事实，
1: 你卖超了，
0: 对对，你没有做好这个库存的这么一个控制，
1: 这个库存也好，生产能力也好，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的，
0: 哎、是的，
1: 但是你严重的超过了这个预期，所以你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0: 哎，对，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违约，但是不能要求发货。如果啊也是产生经济损失了，那么可以要求在违约的基础上，如果违约金支付不了您的全部的这个经济损失，还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经济损失的，但是不涉及到这个三倍的赔偿的问题。
1: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哈、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
0: 哎，第三种情况就是卖家根本没有打算发货，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没打算发货啊，比如商家我明知道没有货了，但是呢我为了在这个购物节期间呢，我短期之内提高我的这个流量，提高我的这个成交率，拉动这个直播间的流量啊，就故意诱使消费者下空单，然后呢虚假发货，或者是说呢人家想要借用你的资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他就是不发货，就是不发货好长时间，哎，没发货我才发现。那您想想这一单别小看，比如说一单我就50，那全国的我卖爆了，我几万单的时候，他在长期占用的这个资金量对于商家来讲是一笔费用。所以说呢，像他这种可能就会涉嫌啊，用语言啊或者手段呢、就像刚刚对待这个咱们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一样，让他迟延的继续等待，继续占用您的资金，这种情况下涉嫌消费欺诈，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案件当中的原告一样，一要求继续履行，二要求你三倍赔偿，三要求你把我的货款给我退回来。
1: 好，这是分别不同的情况之下哈、三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另外一个是如何理性的去维权。
0: 哎，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关于大家在消费当中啊出现到的这个延迟发货的问题，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个你想进行维权，前提之一呢是要合同成立并且生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卖家延迟发货，在不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刚才呢，宋雪律师是分了三种情况啊，给我们细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但是

0: 够了，有些账户在下单的时候就多下了很多单。那么在超出的这个限单数量之后呢，虽然说我们提交订单了，也付款成功了，但是这些单实际上的合同是没有成立且生效的，因为卖家没有跟你达成一个合同的成立的一个合意。即便你付款了，就像刚刚我买家我没有同意退款，你退款了，那么解除的合意也是没有达成。那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针对商家没有发货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是要求退款那就可以了，不存在说哎，我要求你继续履约。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可能少见了，只是在平台还不完善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见。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商品呢有部分现货，那么主播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啊，前面多少单付款的我们可以在什么什么时间内给你发货，那么后面付的呢可能就要等我们这个预售了啊，预售时间是多少。
1: 对，经常听到直播间里会这么说哈，然后呢促进你赶紧下单，赶紧付钱，赶紧买。
0: 哎，对，有的是真的，但有的呢是假的。但是真的这种情况呢多数出现在电子产品当中，比如说儿童手表啊，或者说是新上市的一些手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消费者就没听，哎，我看到了他家放这款产品了，我想要，我就下单了。下了单了之后发现哎，好久没有发货。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以为是卖家违约了，但实际上在别人的销售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明确告知了您在什么时间段付款之后，您需要等到这个商品预售商品到货了之后他再进行一个发货。
1: 说白了就是他没听着。
0: 哎，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只能是要么退单要么耐心等待，商家也不存在说哎，我还要给您在您说的这个时间内把货品送到您这儿，
1: 因为商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明确
0: 的
1: 表述啊。
0: 哎，
1: 你可能是一个没听着，另外一个可能没大注意，没当成重点啊。
0: 哎，或者刚进直播间，我看有，我想要，哎，我就拍了，
1: 直接就买了。
0: 哎，对。那么，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也是存在一点想让你把这个资金放到我兜里的这种情形啊，说的很模糊，对于这个发货时间呢，啊，限单呢，或者是预售啊，说的表述的含糊不清，让你理解的是发是不发，没听懂，哎，我就下单了。那这种情况呢，卖家倒不一定会涉及到违约，可能涉及到一个购物前没有提前履行完整的告知义务的一个缔约过失责任。那么您呢，可能没有办法要求他继续发货，但是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缔约过失，也是一种违约责任。你没有明确告诉我啊，给我造成了这个资金占用的一个损失。电子产品可能金额会稍微大一些。
1: 好，这个是一方面哈。那还有一个情况
0: 那就是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比如说不可抗力，比如说物流车出现问题了啊，或者是某个城市出现了一些安全管控、公共卫生管控，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快递如果说没有能如期到，那么我们双方之间大概率的商家是可以部分免除或者全部免除这么一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只能是退款啊，那么继续履行呢也是客观不能的，也是需要大家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说到这样的网络购物啊，对于现在来讲呢，任何人都比较熟悉哈，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升级前相对年龄稍长的叔叔阿姨们，那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网购更溜哈，
0: 比我们操作的更多，
1: 对，
0: 知道的平台都多。
1: 对，而且这个可能省钱啊，这个各种这个券啊叠加呀、这个算的更清晰哈，更加的明白。所以呢，今天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节目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也和宋雪律师呢再围绕着这个网购的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了，这个起算的时间到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准确的起算时间节点是在哪儿的？
0: 是从我们收到货物的次日起算。这个收到绝对不是说我从快递手里把这个东西接到手，而是说平台上面会有一个操作，每个平台的操作的那个界面可能不一样，但都是说在您接到这个快递拆开验货，你觉得我想留，哎，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到达一定时间默认自动收货之后的那一天次日起算这个七天无理由。不是说我收完快递了，我要从我收快递的那天起算七日啊，不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起算时间哈。还有一个，现在呢网上购物啊有一种销售的方式，就是先交定金，然后到时间呢去支付尾款，才能享受这样一个超低的优惠价格。
0: 哎，
1: 那这个既然交了这个定金，而且定金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宝字盖的定哈，它和我们这个言字旁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它这两个字呢代表不同意义，在法律上呢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宝字盖的这个定金我但凡交了，我哪怕我后悔，这钱要不回来了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随着普法的这个越来越广，大家都明白了言字旁的定呢可能只是一个预付款，宝字盖的定呢那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契约，有对双方都有一个约束，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消费者不遵守是定

0: 不给了啊，不退了。那么商家不遵守呢，是双倍的一个罚则，定金的一个给付赔偿。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那不可能是强买强卖。如果真的是说我后悔了，你钱不给我了，那就成强买强卖了。但是在商家操作上，我们要有一个诚信，定金就是我已经预定了这个产品。那么如果说我真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可以是这样，在约定的时间内正常支付剩余的尾款，然后呢，在商家发货之后，或者是在收到货之后，在规定的退货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退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货退了，那么我们之前支付的定金和尾款，也就是说相当于你两次付的所有的款啊，我们都能完整的拿回来，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一个保障。
1: 嗯，或者是在付了尾款之后，商家发货之前，这个时候即使我就是说，
0: 哎，也可以
1: 退货哈，
0: 也可以，也可以的，
1: 直接仅退款哈，
0: 哎，
1: 也可以实现哈，
0: 也可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提醒，就是现在啊，不知道在咱们哈尔滨常不常见，很多江浙的地区已经出现，我定金付了，尾款还没付呢，货到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有的觉得，哎，挺好，我没有等待。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万一您不想要了呢？这个时候您要再退货，货收了。款尾款没付，我要怎么退货？那可能我还要先支付货款，还要甚至是等待啊尾款支付的时间才能付。这个时候您的资金占用的时间就被相对应的延长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1: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清楚了哈，非常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法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直是亚洲风景名胜之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持续为大家关注到了手机的安全。有人呢接了通电话，这钱啊不知不觉就没了。还有人呢在睡觉之中，手机呢却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东西啊，让自己的财产呢遭受到了损失。那么如何预防类似的事故和情况的发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相关的网络安全专家啊给大家做了很多提示，比如说陌生的链接啊不要去点击，不确定啊是否安全的软件 APP 呢也不要随意下载等等啊类似的提示。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一起案件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手机啊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失控了。如果呢您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这手机啊突然之间就黑屏了，不听使唤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自己在那儿操作，你这个情况下你说你咋整？那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蒙圈了，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据说连警察打电话都打不进去。这是一个事实啊，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家住浙江嘉兴的周女士。她不久之前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接了一个电话，手机就突然黑屏不听使唤了。那么打电话的人是谁？这个打电话的人又对她的手机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出现呢？那么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领大家首先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件。
6: 2025年2月6号下午，家住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电话中对方告诉周女士，她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7: 他说是800块钱，你今天到傍晚，要就是到了

0: 如果呢解除了嘛哈，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了，不解除的话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1: 一听对方说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彻底慌了神，她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这名工作人员的话，努力回忆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个直播间开通的什么会员业务。
0: 那我也搞不懂，我就跟他说了，我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迷迷糊糊，不是眼睛上的时候还在看手机嘛？我想是不是我这时候按了那个开通直播啊什么的那个功能？
1: 到底有没有开通这个所谓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0: 他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穆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可不相信，对吧？
1: 在反复确定接电话的是周女士本人后，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发给周女士的下载链接，一串类似 IP 地址的数字，不过它并不能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
0: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1: 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后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她进一步配合。
0: 取消不掉，所以说叫到我拼多多里面去要取消什么什么什么。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1: 周女士回忆，也就在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不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手机上就是 一段文字呀。
2: 它是段什么文字？
0: 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经过系统什么什么，那么要需要人脸识别，就是这个这样。我觉得不对了，就把手机关了。关了以后，那个又给我打了第二次电话。我说我听不连线，还是不知道怎么，我就把他的电话又关掉了。
1: 挂掉对方的电话后，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她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0: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哎，我的微信行了，就没几秒时间就又黑屏了。好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3: 那周女士啊，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和骗子通话的过程中，浙江海盐的警方呢也是同时啊接到了诈骗预警的信息。可是根据信息内容，民警多次和周女士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这让办案的民警呢是急坏了。下一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海盐县公安局看浦派出所民警孙宇豪针对于这个案件当时啊进展过程的一个介绍。
4: 多次拨打他电话无果的情况下，我指挥我们的视频侦查员、接警员还有我们的巡逻队员，由接警员呢试图通过他周围的人员和对方取得联系，然后由我们的巡逻队员前往他视频监控出现的最后的地点进行实地的寻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接警员联系到了他的家属，并且我们的巡逻队员也实地找到了他。
1: 找到周女士后，民警第一时间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周女士的手机依然处于黑屏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4: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接警员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反诈中心，对他的名下银行卡进行了一个保护性指付，然后由巡逻队员立马带他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处理。
1: 很快周女士也来到了派出所，拿到她的手机后，民警发现虽然周女士的手机一直处于黑屏状态，但是短信提示音却未曾间断。
4: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犯罪分子正在使用他的手机进行一个转账而收到验证码的一个提示音，然后我立马取出他的手机 SIM 卡，让手机处于一个断网的状态，

0: 这样的话，手机就没有办法接收到短信，并且也是处于一个断网状态，没有办法进行屏幕共享。
1: 随后，民警又对周女士的手机进行了强制重启，此时一直失控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0: 然后我看到手机里面有一款屏幕共享软件，并且这款屏幕共享软件已经开放了所有的隐私权限。
1: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骗子让周女士下载的这款银联会议软件究竟有什么猫腻？她手机的失控跟这款软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法治在线记者对国家反诈中心进行了采访。民警告诉记者，周女士下载的这款软件是一个木马软件，虽然名字里有银联二字，但是和中国银联并无关系。
2: 很明显，银联会议是一款木马软件，是诈骗分子假借银联的名义制作的虚假软件，名称也是诈骗分子自行拟定的，与银联呢并无任何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可信度。此类软件呢还有很多，这个软件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通过下载安装授权后可以远程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进而操作转账实施诈骗。
3: 你看哈，刚才呢是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啊给我们做了提示，这款所谓的软件呢是一个木马软件，能够对手机呢进行远程的操控。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哈，你说一旦是咱们的手机中毒之后，像在这个案件当中拔出了 SIM 卡，强制关机断网，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将手机木马病毒彻底的清除？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安全专家的解答。
1: 在周女士经历的这起案件中，她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应用程序。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骗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视频会议类应用程序中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被害人的信息，从而增加被害人对他们的信任。
4: 通过屏幕共享功能，犯罪团伙可以看到受害者手机里边安装的所有的应用，哪些是最常用的应用啊，这时候他就会了解你的日常使用习惯，通过你的日常使用习惯来进一步的来分析你这个人可能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更容易受骗，他可以进行指向性的诱导，比如说打开某一个银行的程序，比如打开某些打车软件，它实施定向的这种诱骗。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屏幕共享的时候，它可以实时看到你的操作，确保你在按照它的指示进行操作，来完成全部的这个诈骗过程。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如果被害人在使用屏幕共享功能时察觉到异常，并及时停止这项功能，骗子对手机的控制也会随之中断。因此，为了持续掌控被害人的手机，骗子通常会在应用程序中植入木马病毒，从而彻底获取对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限。那么，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是如何获取手机控制权限的呢？
4: 一个可以获取信息和进行手机控制的木马程序嵌入到了这个小程序中，点击这个短信上面的链接进行游戏的下载，我们复制这个链接，然后点开，下载成功之后会点击继续安装，安装之后会打开。
1: 专家点击启动游戏后，表面上看游戏能够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迹象，然而此时在另一台控制着木马病毒的电脑上，犯罪团伙可以通过发送特定命令来远程操控受害者的手机。
4: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通讯录的所有的信息会以一个文本的形式在控制着电脑上进行显示，这个时候他手机里边存的所有电话号码就掌握到我们的这个犯罪团伙手里边了。下面我们展示一下如何去获取手机的控制权。现在我的手机不进行任何操作，它在敲入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新的应用程序，而我的手机就不受控制了。
1: 除此之外，犯罪团伙还可以利用木马病毒进行录音、录像以及关闭屏幕等更多操作。那么，手机木马病毒分为哪些种类？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4: 从入侵方式来讲的话，一般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手机操作系统的漏洞进行这种远程的攻击。第二种是它本身木马程序就是一种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甚至无法使用，但是你只要安装到手机之后，它就嵌入到手机之后进行了相关的操作。第三类就是隐藏性比较高的， 他会把木马和

0: 病毒程序捆绑到一个正常的运用过程中，这时候你安装到一个手机上之后，手机点开的应用是这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同时在后台它就会悄无声息地启动这个木马控制程序。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功能分类，木马病毒主要分为信息盗取类和远程控制类。犯罪团伙会根据他们具体的犯罪目的选择植入相应功能的木马病毒。
0: 信息盗取类的木马，它主要是通过潜伏到你的手机之后，从后台执行命令来获取你的通讯录、短信、安装的应用列表。远程控制类的话，可以调动你手机上面的应用，一些安全防护不好的手机操作系统，它能够掌握操作系统最高权限。这个时候的话，它可以让你的手机重启、关机、黑屏。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周女士下载的就是远程控制类的木马病毒，而且木马病毒获取了她手机的最高控制权，
0: 应用无法关闭，手机无法关机，这种无法完全失控的状态，证明黑客木马掌握的应用程序的权限比周女士本人使用手机的权限要更高。
1: 那么木马病毒为什么可以获取周女士手机的最高控制权？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手机系统版本过于老旧，或者是手机缺少一些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0: 手机是否可以获到最高权限，主要区别几类。一，就是手机操作系统的版本，越老旧的操作系统版本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而且有很多公开出来的漏洞，很多木马程序就可以利用老旧版本的漏洞来获取最高权限。第二，是跟手机的防护程度有关，就手机上如果安装了防护软件，或者是启动于很多的限制功能之后，相对来说这个木马程序就更难去控制最高权限。
1: 网络安全专家使用两部手机进行了对比实验，一部手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而另一部手机的系统版本停留在一年前。两部手机同时下载并安装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结果会是怎样呢？
0: 我们同时点击下载窃有木马程序的这个 APP， 会体现上面发现了恶意应用风险提醒，告诉您可能会遭损失。这时候您如果点击了解此风险仍然安装之后，就需要您输入手机的普通密码，安装之后它仍然会被提醒检测为不良应用。
1: 而另一部系统版本没有更新的手机则顺利下载并安装了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过程中没有任何风险提示。那么一旦手机感染了木马病毒，如何才能彻底清除呢？
0: 针对这种木马病毒的话，可能我们有三类那个处置方式。第一类，使用系统很多自带的检测功能，这样的话对于很初级的一些木马它可以检测到，这时候直接进行卸载就可以进行清除。第二类，可能我们就需要借助专业的安全软件，我们用使用专业的安全软件里边的全盘查杀，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能够识别这个木马病毒这个程序本身，可能对它在遗留在操作系统里边的一些很多隐藏性的文件也能够查杀出来，这样进行更那个清晰的处理。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还有一类木马病毒是经过包装的，可以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只能通过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来进行彻底清除。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通过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方式来彻底的清除手机里边的木马程序，这样的让手机恢复到一个安全状态。
1: 在此警方提示，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和上网习惯，陌生链接切勿点击，以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不管是短信、邮件还是即时通联软件中的不明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二是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序，如有需要请到正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三是不要泄露个人手机号、银行账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尤其验证码就是流动的密码。四是尽量不连接免费公用无线网络，以免个人信息、设备数据被窃取。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印刷设计大赛。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

0: 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3: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7: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3: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7: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3: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7: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3: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

0: 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顾帮助你买房卖房，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有客户求购西大直街通达街一带的100平米左右的
2: 一楼或者是三楼，一楼就是带院儿的，三楼带平台的，有出售的可以联系我18745041433，就是有出购通达街西大直街附近的100米的，一楼或者是三楼18745041433。辽阳街和铁岭街交口的房子，5楼22米。南向私产86年的中简装，49万，这个是铁岭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大乐府15楼3室明厅，建筑138，南北向私产高装150万，17703647661，农林三道街，这个是工农兵小学王49中，54米，三楼南向私产01年中装58万，13946068938。哈西的万达华宅14楼2室明厅，建筑92米，南向私产12年简装109万，18746014512。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这个房子是3楼东西向私产，97年中装5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八，道里的共乐小区一楼半，64米南北，私产两室的97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松浦观江国际，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有客户求购道里安发桥或者是南岗铁路街附近的房子，2楼到4楼，一室一厅的，价格是在不超2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富江家园的房子，6楼，使用面积30米，东西向，私产04年的简装，16万。1770364-7661。2801街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23米，4楼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2801街靠近海城市场，房主卖1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2楼，使用44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麒麟名邸两室名厅，建筑120，4楼东西，私产18年中装，红桥校12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0楼，建筑113米，南北向，私产17年精装修，90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宝宇的荣耀天地26楼两室明厅，建筑125，房主卖126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精装修，房子是红桥校，房主卖70万。嘉兴闽江国际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和平小区，3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25万。1394606-8938。江北的锦绣家园，建筑160，两室明厅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70万。1393656-2672。道外的新乐小区23米，3楼南向，私产91年精装修，18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874601-4512。河北小区道里的三室明厅，建筑159，6楼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道外的平湖小区两室的36米，3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15万。1394606-8938。爱建的润园三室两委，建筑156米，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0万。1874504-1433。龙跃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17年的中装，63万。1394606-8938。君悦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93米，5楼南北有电梯，私产99年精装修，155万，在红祥路上。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0: 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2017年高庄580万。18745041433。
1: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张国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您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您可以直接来跟张国提，张国都可以线下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当然如果说您自己有房子也想要出售的话，想找张国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的卖房周期，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愿意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平台，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随时都可以来拨打。那今天和张棍在节目里边来分享的是，我们线下有一个听友这样一个问题，他呢在卖房子，但是人呢已经调到外地去工作了，他想了解一下他在卖房这个周期过程当中，直到把房子正式卖掉以后，他得回来多少次，他想知道一下，因为他要跟这个单位要请假。
0: 这个正常来说，这种情况看你卖的是贷款还是现金。
1: 嗯，
0: 如果是现金的话，只需要回来一次
1: 啊，就回来一次就可以了。
0: 对，要是贷款的话，就得回来两次。
1: 嗯
0: 嗯，第一次是银行申报，第二次是交易，得两次。公积金可能还要。次数还要多一些，
1: 就看他买家是什么样的人。
0: 对，看买家。
1: 像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卖，像张贵说卖现金的。
0: 对，最好卖现金，要不你就委托一个其他的亲人，这边有亲戚朋友，你做一下委托，你就不用回来了。
1: 那这个委托需要怎么委托呢，张棍？
0: 委托就是产权人做一个委托公证，
1: 得去公证处。
0: 得去公证处。
1: 那去公证处是到哈尔滨的，还是他在现
0: 在
1: 当地的？在
0: 哪儿都可以
1: 啊，哪儿都可以。
0: 对，只要你出的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就可以。
1: 那这个公证就是公证，我把房子的委托权、售卖权，
0: 对，
1: 公证给谁的名下了，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公证书给我去卖去了，
0: 替你办手续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所有的转款都是转在房主卡，
1: 嗯，
0: 你委托这个人也只是替你来回跑趟
1: 腿，最后那个钱还是进到你的
0: 卡里。对，钱还是进到你的卡里边。前年吧，有一个听众家在外地，他的两套房子卖都是委托我办的。其实我俩呢也素未谋面，没见过，他就觉得这边没有，也没有啥亲人了，他在南方挺远的，回来一次也不方便，他就在那边做了一个委托公证，公证给我了，然后就把卡，把他的银行卡寄回来了，银行报价的时候需要用，用完了之后我就给他钱。卡寄回去了，他在那边就收钱了。
1: 那就是其实咱大田地产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这个代卖的。如果你人在外地，
0: 对，
1: 就是说你卖房子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你去出售的。
0: 对，可以帮助你
1: 坐等收钱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有些可能有这样隐患，说，哎，我把卡还得邮寄给你，他不太放心。
0: 对，但是这个卡你邮寄过来的时候，你卡里也是没有钱的。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大家最好是委托你的亲人或者朋友，因为你毕竟得把所有的资料，包括你的结婚证啊、户口啊、身份证啊，你得给他邮回来。
1: 这个也是需要，就是你人不到场，你这些资料也得出现。
0: 对，这些资料是都得要的。
1: 对，这个大家就，我还以为就是直接就委托你就全权负责了，但是手续什么的还得要
0: 你
1: 的。
0: 手续啥得要你这些手续。如果你要是不方便把这些东西拿回来的话，你做公证的时候你就要求做一个与原件相符，就是贵一些，多花几百500块钱左右吧，就把所有的这些原件的复印件都放在公证书里边，这个交易所是认的。就是你只要是这个证明你这个相符，公证处给你盖章的就可以。
1: 就是这个证明，就是这个你这个是正确的，跟原件是一
0: 样
1: 的。
0: 一
1: 样
0: 的，与原件相符的，就是公证处审查过的是可以的。
1: 那正常像张冠像你说的正常的就是不出这种原件的，他这种代办去公证处需要额外花多少钱？
0: 300多块钱。
1: 300多、
0: 没有太多。
1: 那这样的话就省去你自己来回折腾了，
0: 你还不用请假。其实你不管你多远，你折腾一趟都比公证处贵。
1: 对，
0: 而且你像贷款的话，你两次还不是同一时间，而且中间现在隔的时间还不长。
1: 所以说还不如说像张棍说，你就去当地公证处
0: 做一个委托，
1: 做一个委托公证。然后就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资料就邮寄回来。
0: 对，
1: 不放心，像张棍说的，加这种原件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
0: 1000块钱也够了。
1: 也够了，然后就直接。

0: 有人帮你去卖了，
1: 对，
0: 这样可以节省帮助大家，节省你的卖房的这个折腾啊，节省很多繁琐。当然，如果在你卖房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国你说到就是，比如一次现金，当天就完结，
1: 对，
0: 那就是当天他把现金打给我，我就把钥匙给他呗。
1: 这个当天的话你得去交易所进行交易啊、交易结束之后你对方取到他名下的产权证、这个交易流程目前在咱们哈尔滨的话一上午就能办完结。你早晨去了把件递上、隔两个小时左右吧、就拿到买家就取到这个他名下的产权证了、然后你也就收到钱了，你俩就可以交接了。
0: 就是一天基本就能把这些都办完，
1: 对，一天就能完事儿。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周期很短，
1: 对，
0: 已经缩得很短。原先的产权证好像得隔一周时间才能下这个房产。
1: 最早的时候，一个房产的交易下来，贷款的得两个月，现金的也得将近一个月。地价，然后三天左右出现场，出完现场一周左右去报税，报完税又等着出证，二十多天，基本上要是件多的话，就得将近一个月。
0: 你看现在就是很省去了大家这种少跑腿，
1: 现在真是特别快了。
0: 对，像张顾问说，快的话一上午完事儿。
1: 对，
0: 然后下午你们俩再交接，一天也就完事儿
1: 了。正常一上午都能交接完，
0: 一上午都能交接完。
1: 你要早点去到交易所，十点多钟正出来了，回到房子，一清费就完事儿了。
0: 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很快，
1: 快了一些。
0: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在买房这些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来问问张顾问，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建议大家在你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也自己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2: 你好，张顾
1: 问。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先锋路碧桂园国风原著。
1: 碧桂园国风原著进户了吗？
2: 进户了。
1: 也没下证呢吧？
2: 没有没有，去年十月份进户的。
1: 您说。
2: 133米的房子，十楼。
1: 133米，十楼，十一楼啊？
2: 对，十一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2: 18楼。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房子装修了吗？
2: 他带装修了，精装修。
1: 精装修，133米，精装修。现在如果说没下证的情况下，105万。
2: 这样下来呢？
1: 那你看啥时候下证呗？你得拿到证之后再评估啊。
0: 这不刚进户吗？
2: 他按证按算年限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呀，以下证的日期算年限。你现在没下证，你说你也贷不了款，可能买家会很少。而且这个位置房子，碧桂园的房子卖的也不会太好。你现在评它肯定是要亏的啊。
2: 那我还有一个房子，
1: 你说，
2: 江王区三福小区的。
1: 三福小区这是多大的？
2: 130点多。
1: 130点多，您是几楼的？
2: 6楼，顶楼8楼。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私产哪年建成的？
2: 12年，02年。
1: 02年，你这是三福小区在
2: 三五街面上。
1: 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司徒街。
1: 啊，这边这个，因为那个三府街在省医院那边还有一个叫三府的。装修咋样？
2: 一个南面，一个北面。装修还中等装修。
1: 中装，但是六楼的房子。不好卖，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
1: 三室明厅。
2: 对。
1: 以现在的市场，也就4000一米。4000的话，超不过55。
2: 不能那么早吧？
1: 你试试卖就知道了，很难卖啊。
2: 行。
1: 好的。
2: 好，再见。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哎，我想麻烦咨询一下河源小区道里区河源。
1: 河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23。
1: 几楼？
3: 3楼，南北朝向。
1: 3楼南北。
4: 使用面积八十几。

0: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正一花园 B102 栋。
2: 正一花园多大米数的？
1: 我104米。
2: 104米。
1: 使用
2: 没有90，70。
1: 80多。啊，74
2: 米。对，70多米。B 区的，你是几楼？
1: 五楼。
2: 五楼南北。
1: 好像是东西吧。就是冲着街面是正一路。
2: 冲着正一路。私产建成是2006年，
1: 对，挺早了。
2: 装修咋样？
1: 装修租出去了，装修就已经废了。
2: 现在的价格能达到57-8万就算高价了。
1: 就算高，就算有人买了，是不是？
2: 对，就能有人买就不错了，因为好多挂60多万的，挂1年多都没
1: 卖
2: 出
1: 去，
2: 那还是 A 区的。
1: A 区他那证比我们这好。
2: 对。
1: 对，他没有那个什么证，我们那不一样。
2: 你这房子不也可以交易吗？
1: 可以交易，但我这是经济实用住房。
2: A 区也是。
1: A 区他是有一批那个给的是那啥，给的是那个商品房，有一
2: 少，多数都是经济适用房。但是经济适用房它不影响交易。
1: 不影响哈。那行行。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贺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那个，我这有一套那个位于南岗区红旗新区的房子。
2: 你是哪栋的？
3: 那个48栋。
2: 48栋，多大米数的？
3: 是建筑面积是75。
2: 建筑75，使用50米。
3: 对，是50点几。
2: 几楼？
3: 7楼顶。
2: 啥朝向？
3: 那个东北。
2: 东北向还是把甲的？
3: 对。
2: 建成是97年，装修简装？
3: 新装修，不是简装。
2: 中装？
3: 中装以上，新才装修完。
2: 最多40。
3: 40万呢？那行，我明白了。那就我们委托你们卖呢。
2: 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吗？
3: 哎，那行了，谢谢。
0: 保持电话畅通啊，贺女士，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3: 行，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建议收音机前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都拨打一个电话。一个呢，你让张棍评估完这个价格，心里边做到有数；再有一个，您自己在我们线上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啊，做一个线上的宣传，相当于你自己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让收音机前所有听友听得见，直接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然后线下我们张棍还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把大家的房源多举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一举夺得。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4: 喂，
2: 你好，请讲。
4: 喂，你好，那个我这个房源在香坊区大庆路旭升街明光翡翠湾。
2: 啊，明光翡翠湾多大米数的？
4: 那个。是建筑面积39.3，使用面积一屋一厨，就是小点，一屋一厨，使用面积就26-7平方吧，也就27平方吧，哈。
2: 几楼的？
4: 顶楼，32楼顶楼，那个南向。
2: 南向。私产建成是12年，房子装修咋样？
4: 中装。
2: 中装，25万。
4: 哎呀，这么贱呐！
2: 不好卖啊。
4: 哎呦，这25万还不好卖，我买的时候连过户啥的那可多了，那都快40万了。
2: 对，现在的市场你本来这么大的小房子就不好卖，您还是顶楼啊。
4: 好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魏女士的热线。你好，魏女士。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消防区金瑞林城2期的那个房子。
2: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5: 86点多。
2: 建筑面积？
5: 对，建筑面积。
2: 几楼？
5: 是12楼，然后南北西朝向。
2: 顶楼是多少楼？
5: 17栋17楼。
2: 产权证有了？
5: 有。
2: 建成是哪年的？
5: 好像是我有点忘记了。
2: 装修咋样？
5: 中等装修。
2: 68万。
5: 68了，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恭敬。

0: 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江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是松北区的龙红一家。
2: 龙红一家，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77.8米，好像。
2: 77.8米，你几室的？
1: 一室一厅。
2: 一室一厅几楼？
1: 14楼。
2: 啥朝向？
1: 那个正阳。
2: 全南向。
1: 对对对。
2: 建成是2012年的？
1: 应该是2012年吧。
2: 装修咋样？
1: 3年。装修自己装的。得说是比中装，反正到精装吧，差一点，比中装强一点吧。
2: 42万。
1: 42万。
2: 对。
1: 啊，行，那我知道了。
2: 好的。
0: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是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啊，想出售。了解完当下这市场行情以后呢，说我这个房子我想卖了，我不想继续持有了，张棍能不能帮我代卖？也没有问题，张棍线下都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您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您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急于出售房产的听友，您就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直接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什么样的房子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帮助大家想办法尽可能帮您出售出去。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买房子，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适合我，然后可能我腿脚又不是很好，我这个总看房子也不是很方便，能不能帮助我去寻找？也没有问题，只要你有这种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在线提。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3: 我想一个卖个房。
2: 哪儿的？
3: 哈西，就是南岗区天悦国际的。
2: 天悦，哈西的天悦国际，多大米数的？
3: 对，67。
2: 建筑
3: 面积67。对。
2: 几楼？
3: 这个是30楼顶，我是28。
2: 一室一厅。
3: 两室一厅。
2: 两室一厅。
3: 南北通透。
2: 南北通透。你这是回迁的吧？
3: 不是。我这是商品房。
2: 建成是2014年的。
3: 应该是2017吧。
2: 装修咋样？
3: 装修精装。
2: 62万。
3: 62万吗？是啊。我去年也评估了一次。那今年和去年差这么多吗？
2: 对，哈西的房子今年降的特别多。
3: 是吗？
2: 对，
3: 去年给我评估的是70万，给我68我没卖。
2: 今年你指定卖不上了啊。
3: 是吗？
2: 行，
3: 谢谢。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3: 87996288
0: 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个房子。
2: 哪里的？
4: 廉房新联草街，联草小区西栋的。
2: 联草小区西栋，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32米。
2: 几楼？
4: 3楼。
2: 啥朝向？
4: 南向，一大条。
2: 南向，私产97年。
4: 97年。
2: 简装？
4: 中装吧，反正进门就能住，挺好，装修。
2: 20万。
4: 20万，好。好，谢
2: 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上东辉煌城2期。
2: 上东辉煌城，多大米数的？
5: 78点多吧。
2: 建筑面积？
5: 建筑面积。
2: 几楼？
5: 19楼。
2: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2: 南北，私产。
5: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5: 2013-2014吧。
2: 你是两室还是一室？
5: 两室一个小方厅。
2: 暗厅。
5: 对，就一进屋就是一个小方厅。
2: 房子装修咋样？
5: 我花10万块钱装的。
2: 高装，装的挺好。现在最多45。
5: 最多，那你可以替我代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5: 谢谢您，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最便捷的。你像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的当下市值，可能我去年或者前几年找张棍评估过了，那现在一直没有卖，那今年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此时那现在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再去考量我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大家都可以把具体方面信息说清楚了，让张棍给您评估。只需要您有一些老房子说一下具体的地点，新房子有一些说小区名称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建成年代、楼层、总楼层是多少，还有就是户型、装修这些情况您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净手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可能我这个房子刚下产权证还没有过这个大税，那您想找张棍再了解一下大税的情况，您都可以直接提。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请三号线牛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6: 那个我晋江街格莱云天A 区十楼有一个建筑面积57的南单向一室一厅。
2: 一室一厅建筑57十楼单南向。哪年房子？
6: 12的。
2: 装修咋样？
6: 当时简装。
2: 当时是简装、
6: 啊、
2: 现在也还是简装。
6: 对。
2: 57。现在的价格最高40。
6: 啊，行，谢谢您老师。
0: 对，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能大家有一些人评估出来这个价格说我不尽如人意，可能跟我想象的还有一些差距啊。但是大家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而且让大家直面现在当下的一个楼市的一个现状，具体我这个房子在当下到底能值多少，你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另外有一些听友他真的是急于出售，可能这个价格现在卖的不高，但是我想换房子，我再买一套房子的话呢也是价格相对来说低一些的，那这样的换呢置换呢也是划算的。所以大家看自己的实际需求，包括有很多老年人，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之前也说过，就是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老年朋友，你一定要做一个整合。做完整合之后呢，哎，让自己可能做一个更舒适的一个这个环境，或者说呢更舒适的一个住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比你握有多套这种老破小要强一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来做出选择。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7: 你好。
2: 你好，请讲。
7: 大张顾问，我想麻烦你他给我买套房子，我想在西大桥那一带。头两天你说的有个汉翔家园、
2: 嗯、
7: 有个就在西大桥那一带，但是我没记住电话。
2: 西大桥汉翔家园，那我给你回吧，西大桥汉翔家园的。
7: 啊，他那是三楼，我就想买三楼。
2: 行，你等我给你回话啊。
7: 啊，那好，谢谢你张顾问啊、
2: 哎、
7: 然后你给我看看西大桥房子三楼俩屋一厨的。
2: 嗯，行，你预算多少、
7: 啊、俩屋一厨像一般的三楼老房子也就是10-80万也行，30-40万。
2: 行，我看看合适的给您联系。
7: 好的，谢谢张顾问啊。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像胡女士这样，就是你有自己的具体实际需求了，你只要说出你的要求，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寻找，要比您自己啊就是挨个去看房子要节省很多，因为我们直接把你不需要的直接给你筛除了。另外就是张棍会通过他专家视角找到更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而且是超高性价比的，什么样的房源更适合您，我们都会帮助大家进行筛选。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这位听友。你好，四号线王先生。
8: 嗯，你好老师。
2: 你好，请讲。
8: 嗯，我三街街14号挨着祥泰名苑那个有三科家园的房子。我
2: 三科家园多大米数的？
8: 在东西向，嗯，5楼多层的5楼，嗯，使用面积56，建筑面积82。
2: 东西向，
8: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是05年，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8: 装修一般了，现在，嗯。
2: 45。
8: 45。
2: 嗯。
8: 那你说我挂40，这都没卖出去。
2: 哎呀，现在咋说呢？有价无市，我不说了吗？我给的价格现在看来都偏高点儿。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价格，都

0: 觉得给的太低，其实等你卖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好卖。
1: 其实我不在，我在外那什么那房子不住，我寻我自处理的，哎，挂40都没处理了。
0: 你最低想卖多少钱？嗯、看看有合适的，我给你找找客户。
1: 我寻思相中了之后，我再往下降。我跟那个中介我都说了，我他要相中了，我可以再谈再让，我就这么说的。
0: 嗯嗯，你打算让多少呢？35能卖吗？
1: 35，37-8，让个2-3万。
0: 行，我也给你找找客户。
1: 老师，我再插一句，再耽误一会儿。他们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装修那种，说是完了之后那个可行吗？我没同意呀。
0: 咋说呢？如果你不着急的话。这个价格你要能认可的话也可行
1: 啊、嗯、这个是得我上中介去呢，这以前我们俩这得怎么联系这种呢？
0: 这个你要是能接受这样，我先给你说一下，这个节目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吧，快到点儿了。
2: 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等待的这个听友啊，让张顾问线下跟你联系，也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我珍宝岛有个房子。
0: 珍宝岛多大的？
3: 86，我是86应该是。
0: 86，两室明厅。
3: 对对对。
0: 你是几楼？
3: 一楼。
0: 一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24还是26啊？
0: 啥朝向的？
3: 应该是太阳这边什么朝向我还真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应该是就靠售楼处这边，售楼处这边不靠江吗？
0: 嗯，你有没有产权证呢？
3: 有，刚下来产权证。
0: 刚下来，装没装修？
3: 没装修，然后还有三个车位，我一起就是打包都卖。
0: 赠车位。
3: 对。
0: 嗯，还没装修。42万。你一楼有没有花园？
3: 他那时候卖楼的时候说有，然后现在物业不承认了。
0: 啊，没有了。
3: 嗯呐。
0: 嗯，42万。
3: 就是都包括车位了。
0: 对，但是你有大税呀、啊，你不用管。
3: 啊，对，大税不用管是吧？
0: 对呀。
3: 啊，42万。
0: 你要是想卖的话，你可以自己按照你的心理预期来卖啊。
3: 就按照你们得了。
0: 行。
3: 基本上我那时候我买花了是54到55这样。
0: 那你买的还不高。
3: 啊、那时候6000多点，然后还赠个车位。
0: 嗯，
3: 现在不赠了。
2: 嗯，那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助您代卖，杨先生。
3: 好的，好的。
2: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这儿有一个到外区那个水泥路的房子。
0: 水泥厂的。
4: 对，水泥厂的、
0: 嗯、
4: 二楼。
0: 多大的？
4: 居住是40点。
0: 二楼啥朝向？
4: 西照室。
0: 哪年房子？
4: 04年的。
0: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一般。
0: 16万。
4: 啊，那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宋先生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你好，老师，那个我这个，因为我这要去外地，家里这几套房子我都想卖，我想咨询一下价格。
0: 你说。
5: 第一个房子是这个深马托斯卡纳。
0: 深马托斯卡纳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74，单南，一室一厅。
0: 74单南向，几楼？
5: 5楼精装。
0: 5楼顶楼几楼？
5: 顶楼18，小高层。
0: 小高层，01几年的？
5: 应该是10年的。
0: 装修咋样？
5: 精装。
0: 30万
5: 是吧？
0: 嗯。
5: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道里区阳明街13号。
0: 阳明，这是多大的？
5: 建面是128。
0: 几楼？
5: 5楼。顶楼是8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私产，
1: 对，私产。
0: 哪年的？
1: 98年。
0: 装修咋样？
1: 精装。
0: 精装，58万。
1: 58万是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北墅家园两个，一个是4楼，我说这都是18楼的，就是小高层。
0: 北墅家园。
1: 对。
0: 北墅家园是在，三棵树那边吧？
1: 三级街。
0: 嗯。
1: 一个是4楼，建筑面积是64米。
0: 64米。
1: 两室。
0: 两室南北。这个是一几年的？
1: 这应该是19年的。
0: 有装修吗？
1: 有装修，都我说这些房子都是精装。
0: 25万。
1: 25万，然后还有一个小区的是18楼一室一厅，建筑面积也是六十二三那样吧。
0: 你这个是顶楼，就是顶楼呗？
1: 不是，这是那个是三十四。
0: 啊，34楼顶。
1: 对，完了他
0: 这是18楼。
1: 对。
0: 23万。
1: 哎，这价格都够低。还有一个那哪儿那个珠江路珠江家园。
0: 珠江家园这是多大的？
1: 这个建筑面积是八十六，2室，但这个是中装。
0: 暗厅中装。这是几楼？
1: 3楼。
0: 3楼南北还是东西？
1: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南直路？
1: 不临，它在小区里面。
0: 这是2002的。
1: 03。
0: 03，45万。
1: 45万是吧？
0: 嗯。
1: 好，那谢谢老师。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两部热线电话。有请4号线韩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3: 我们想在哈站附近买套房子，
0: 是哈西还是哈站？
3: 哈站不是哈西站附近。
0: 啊，哈西站附近求购。
3: 对。
0: 你想要多大的呢？
3: 90到112的都可以。然后房龄要新一些，就是房龄要短一些，不要说的。零几年的房子，
0: 哈西没有零几的，都是一级的。
3: 啊，那太好了。
0: 嗯，
3: 然后你能帮我推荐几个小区吗？或者是然后那些？
2: 你的预算是多少呀？
3: 100左右吧。
0: 100左右的话，你要能买90米的房子，也得怎么也得100多。你像哈西站附近的，爱达的有几个盘。他新一点儿，爱达竞品，爱达一号，爱达一号园，爱达九溪，再就是稍微老一点儿的，那个叫金玉兰城，
3: 什么？
0: 金玉兰城，悦城，这两个小区离得都近。
3: 金玉兰城
0: 还有悦城。
3: 啊，那好，谢谢。爱达一号我们去了，他们那个房子，
0: 爱达一号离得远，
3: 是有点远。
0: 嗯
3: 啊，你说那个叫什么名？那叫
0: 哈西的那些小区离得都不远。节目之后我给你找两个，给你打电话，
2: 对，让张工给你联系，好吧，韩女士。
3: 谢谢。
2: 等电话，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
3: 好嘞，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梁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在清河湾 B 区有个
0: 清河湾 B 区。
4: 嗯。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应该是57啊。
0: 57，几楼？
4: 6楼。
0: 顶楼是几楼？
4: 7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2011年。你这房子装修了吗？
4: 装修了。
0: 中简装。
4: 这那个简装吧，算。
0: 23万。
4: 23万。
0: 嗯。
4: 啊，谢谢。 29万。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如果说大家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尽可能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张顾问都会派他的线下工作人员帮助你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的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然后你看我们刚才这个韩女士就想买这个哈西周边的，
5: 嗯，
2: 其实挺多的，
5: 对，
2: 嗯，但是他这个价格买不了一线的。
5: 一线的就是他要想不超百万的话，
2: 嗯，
5: 我觉得这些小区
2: 嗯
5: 都不一定能买来，
2: 都不一定。
5: 那你想啊，他100米的房子怎么也得卖到10000多一点啊。
2: 嗯，
5: 刚才咱们说了一个万达华宅的，我觉得那个就挺便宜的，92米100几万。
2: 那这个可以啊，
5: 就算挺便宜的。
2: 那你让他看看这个呗。
5: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2: 对，我觉得位置什么也都挺好的，
5: 嗯，挺好，
2: 不远离着，
5: 离西站都挺近的。
2: 对，
5: 嗯，
2: 好，那这样啊，就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买卖房产啊，包括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说，我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房子。那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信息联系方式。
5: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疑难的问题，好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但是我不会办手续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您就是想找张顾问帮你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线下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发布，来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来交流。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这老太太说了什么话，让这个太祖皇帝又一次的给他母后跪下了呢？按常理说，老太太儿子当上了太祖皇帝，他应该非常的高兴，这一辈子有享不完的富贵荣华，而且呢儿子荣光耀祖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官得坐骏马夺旗，那是天子皇帝，而且是大宋朝的第一位开国皇帝，这可不是一般的地位显赫呀，青史留名啊。儿子当了皇帝了，老太太看不出来高兴的意思，为什么呢？
5: 老太太很不简单呐，赵匡胤的老母亲也是出身名门望族，小时候也受过一定良好的教育，多少人为了争夺皇位是打打杀杀，血流成河呀，而且皇族内部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那唐朝的皇上亲哥们在玄武门大开杀戒呀，那么老太太对这些事儿，自打他儿子当上皇帝，一幕一幕的在眼前就出现了。他呢就想在他儿子拜见他的时候啊，他对他儿子要千叮咛万嘱咐，为君难呐，让他儿子千万不能忘乎所以。今天他儿子来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对他儿子一句一句的就说出来喽，而且一边说一边叹着气：嗨，我儿啊，你今天初登大宝，你为咱们赵家荣光耀祖了，但是有一句话母后不能不直言，古之圣贤有曰，为君难呐，天子位在万民之上，若统御有方，治国有道，能造福黎民百姓，便可不得万民的爱戴呀。当这个皇帝自然是尊贵无比，若是稍有不慎，一旦失误，将难以驾驭天下呀。到那个时候，别说是荣从至尊，恐怕想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难了，娘之忧虑正在于此啊。哎呀，
4: 这位太祖皇帝一听母后这番教诲，简直是心情激动啊。我母后提示的对呀，为君难，为君真是难呐。朕初登大宝，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啊，这孤家寡人太难当了。你在别人眼里好像是自高自大，其实啊，越高处的地方越不胜寒呐。我母亲提示的太及时了，赶快，他又一次的给自己的老母亲跪下了。那么他这一跪下，他领的这些臣子还有这些太监呼啦一下子都跪下了。这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为什么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呢？古代年间呢，咱前文书也说过，以孝治天下。再一个，这皇上啊，在平人眼里头

认为这皇上啊，那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啊，什么事都管，金口玉言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皇帝在古代也有一定的约束，都什么能约束皇帝呢？第一，就是老天爷。他为什么叫天子啊？我是天的儿子，就是老天爷的儿子。这样一来，天就能管着这皇上。你看北京有个天坛，这皇上登基之后啊，得祭坛，那叫祭天。看来天的权力是最大的。那么那时候大宋朝刚建立，但是大周的时候啊，有明德门呢。明德门那就是祭天的地方。哎，这个天子啊，他已经在明德门祭过天了，还谁能管皇帝呢？就是先皇，也就是皇上的祖宗、皇上的爹、皇上的娘。因为以孝治天下嘛，先皇就是太上皇。可是这太祖皇帝是第一个皇帝，他的母亲活着，他不管是多大的皇帝，在他母亲面前永远是儿子。他母亲可以随便的教育他，也可以随便的教训他。在自己儿子登基之前，老人家呀住在那个定立院的时候啊，就合计好了，我儿子这一次举事一定成功。别看他儿子偷偷摸摸把他藏在那个寺院，但是他心里清楚啊，他儿子只要想干的事儿就一定能成功啊。他对他儿子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是老人家更明白，一旦当了天子，那才成功第一步啊。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要统一中原，要让黎民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让文武群臣都腐败于他手下，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前朝那些忠于先皇的臣子还都在呀，而且这天下还没有统一。自打唐王朝倒了之后，这天下掌兵权的是各霸一方啊，把国家闹得四分五裂。这中华民族要重新恢复华夏一统，那可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因为国家分裂之后已经纷纷扰扰几十年了，你说这老太太能不关心这些事儿吗？虽然他儿子当上皇帝，他呀心里边是忧心忡忡啊。儿子登基做了帝王，见他的机会就不多了，得消一干食，管理朝政啊，也不会天天来看他。他想，既然你登基了，当皇帝了，你见我的时候，我得把我这些想法和我的意思跟我儿子说明白呀。那叫什么？必须得居安思危，得明白为君难呐。太祖皇帝那多聪明啊，母亲的意思他全明白了。就这么着，又一次领着带来的这些官员又一次的给母亲跪下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一定要尊重母意，居安思危呀。这新登基的太祖皇帝拜完了母后，这时候可就不早了，大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天儿已经快黑了。有一个当值的太监赶快就给他安排点伙食，御膳房的厨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他看了看着御膳房做的这桌菜呀，哎，他就想起个事儿。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今天这朝中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提呀，这个人他能不能有什么想法呢？为什么这官员我呀该封的都封了，包括前朝的老臣还有魏文

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弟兄，这位高官呐，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呐。他是我掌朝以后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啊。他马上让自己手下的当值太监传我的旨，给我再准备一套餐具，就是再拿一套杯碟碗筷。哎，这太监闹愣了，皇上吃饭孤家寡人嘛，都是一个人呐。今儿个刚登基坐殿，还想找个陪酒的，但是这个太监呐，他可不敢问，赶快就执行去了。很快杯碗碟筷摆好了，传我的旨，再给我加几个菜，我要单独请一位客人。哎呀，这个太监心里合计，今儿皇帝刚登基呀，可能要新出点彩。出什么彩呢？按理说皇上要是设御宴的话得提前安排啊，可是这新天子发话了，赶快准备去吧。然后啊，皇帝下了一道旨，立即请一位大人物到他的御书房。请谁呀？驸马爷张永德，就是咱前文书提到的那位高官张永德呀。张永德和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可是这点检做天子的舆论造出去了，结果啊，这世宗皇帝可能是啊，怕自己的权力丢了，就把张永德这驸马爷的官职给罢免了，安排个闲职。那么这次赵太祖登基了，这张永德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啊，他既高兴又害怕。高兴什么呢？他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人配合得好，在战场上几乎是遥相呼应啊。可是他也担心呐，这一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篡了我老丈儿的天下呀，他改朝换代了，那么我作为前朝的老臣，又是先皇的孤儿，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啊。可是根据他对赵匡胤的了解，这位太祖爷为人是比较忠厚的，那么他就考虑到了，你对我应该怎么安排呢？今天在朝堂之上，你该提的都提了，包括那两位老宰相，都是前朝的宰相，你都给他们加官进爵，提高了俸禄啊，怎么你就没提我呢？难道你要对我下毒手？他心里还真就没底了。今天在御书房新登基的这位太祖皇帝特意下旨去请他，咱们简短截说，这旨很快就传到了驸马府。驸马府在家里边啊，正合计事儿呢，还真没吃饭，因为他这心里边啊确实平静不下来呀。自己也是一大家人家，家奴怨工，使奴换婢的，你说现在新皇上登基了，我这好日子是不是过到头了？他心里边没底呀。哎，就听门外有人喊，请驸马接旨。啊，没喊我官衔，喊驸马。他可闹糊涂了，我老丈人都死多少年了，新皇我那舅哥也不在了，怎么还管我叫驸马？世宗皇帝给我一个虚职啊，可真就闹糊涂了。赶快接旨吧，跪下来就把这圣旨接下来了，一看让他即刻被叫去御书房。御书房那在皇宫大内呀，干嘛这天这么晚了让我上御书房？快，要对我下毒手啊，那么我得做两手准备呀。可是这刀带不进去呀，还有一把九牛二尖刀，
放在靴子里不行，进皇宫带武器那是大逆不道。他想一定的时候啊，不是杀皇上，而是自尽。嘿，这位驸马爷不简单，他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呀这么办，他找了一袋八步断肠斩呐、他提前做了安排呀、一旦你的刀斧手艺冲上来，我呀干脆就把这八步断肠斩咽肚里边，我认可提前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让你的刀斧手把我捆走拉到刑场上去。自己要离开家了，他得跟妻子，就是原来的公主啊，得交代交代，还有几个小妾，说我这次进皇宫大内到御书房，凶多吉少不知道。哎呦，家里的这些侄郡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哭了，可是没办法啊，不能抗旨不去啊。然后备了轿就奔皇宫大内来了。到了皇宫大内，这由太监领着直接就来到了御书房。到了御书房，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当年的赵大郎赵匡胤，今天的大宋太祖皇帝亲自出门相迎啊，而且上前伸出双手就把他的手拉住了。驸马爷呀，驸马爷，嘿嘿，你看看，不叫驸马了，叫驸马爷，这可是大宋的天子啊，太祖皇帝啊，他称谁为爷呀？他能称爷，你想想，他得多看重这位张永德呀，张永德呀，那包八步断肠伞呐、都准备好了，一看赵太祖管他叫驸马爷，这眼泪唰的一下子控制不住了，就流出来了。他是百感交集呀、那心情是无法形容啊！你说是幸福也好，悲痛也好，你是感激也好，不易言表了，你说不出来了。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了这御书房。到这他擦了擦眼泪一瞧，哎呦，提前呐、杯碟碗筷摆好了，就俩人，而且今天呐、皇上在御书房单独设御宴。这时候驸马爷才想起来呀、我怎么就把礼节给忘了呢，人家是天子啊，人家是大宋的太祖皇帝，他赶快是撩袍断带，扑通双膝跪倒，给太祖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哎呀呀，驸马爷驸马爷，请起来请起来，今天是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到御书房，我可不是在正殿，要是在正殿呢，你可以跟我讲这些礼节，因为我是天子了，可是这书房啊，是我自己的一块小私人活动地点，咱俩今天呢不存在君臣关系，咱俩是多年老朋友的关系，您怎么还不理解呢？我见您的面我就称您为驸马爷了，因为您是周太祖皇上的姑儿，我呀是人家的晚辈，我称您为驸马爷一点也不过分呐。这下子这张永德把心彻底放在肚子里了。哎呀，我说既然你没拿我当臣子，我呀今天也不拿你当皇帝了，痛快痛快，来来来，今天咱们哥俩推杯换盏好吗？两个人呐，是你一盏我一盏呐，就喝起来了。喝这痛快劲就甭说了，两个人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永德压抑了这么长时间，可下子找到说话的机会了。这位太祖皇帝自打起事之前，他精神一直受到压抑呀、
你想改朝换代，弄不好就得流血牺牲啊。虽然靠武力得来的政权容易，但是成功率并不大呀。你想啊，刀刀枪枪一打一杀，你就成功了也得担着多大的风险呢？要说抢东西啊，发财最快，可是抢了之后犯法。哎，就这么点道理，你一点一点挣钱呢，不容易，但是你睡觉安稳呢。好在他和前朝这皇帝啊有特殊的关系，又通过这么些的机遇，又经过这么多的转折和坎坷呀，今天终于黄袍加身了。你说他这个精神头一直绷得紧紧的，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过去了，也登了基了，也坐上金銮宝殿了，也拜见他母后，官员该封的封，该提的提，都完事儿了，这心情啊也就放松下来了。张永德这一来，他也找到唠嗑说话的人了，而且呀、啊、还能唠点知心嗑，因为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呀、啊，处的关系又非常好，后来有的时候啊产生点误解，那无非因为权力上的交替产生了点误解，不过这都可以化解。点检做天子这个方是谁催出去的，赵匡胤心里明白，可是张永德心里不明白。赵匡胤最佩服的就是张永德在周天子站在山头上刚攻下几座州几座府衙就高兴了，心血来潮了，要举大兵尽快的攻破燕云十六州，向幽州要进兵。赵匡胤当时就看张永德的态度啊，张永德呢作为驸马又作为殿前都点检呐、啊，那是兵马大元帅呀、啊，他就怕皇上啊头脑发热，一旦头脑发热被胜利冲昏头脑，损失可就大了。他就提醒了一下皇上，结果这周天子啊心里不满意了。哎呀，这个驸马爷，你统领全国的兵马，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你怎么能给我泼冷水呢？结果啊也说不上谁做了手脚，嗨，这点检做天子这个风就吹起来喽。世宗皇帝就这么着下旨，把他的妹夫这个驸马爷的职务给撤了，赵匡胤真的就当上了殿前都点检呐。赵匡胤今天黄袍加身，还真就应了点检做天子的这个谣言成功了。你看看，换句话说呀，这个太祖皇帝应该感激人家这个张永德。那么今天他特意把张永德请过来，他首先谈论他目前的处境。他对张永德就说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君有舟，民有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魏军难于不难，关键是人心向背呀、啊。要做像太宗李世民那样名胜的君王，要创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伟业，眼下最关键的关键是收复关心和民心。今天朕把你单独请过来，就是想让你帮着朕管理一摊事儿啊。啊，万岁呀、啊，现在您那该封的也都封了，该任命的也都任命了，我呀在战场上挣扎多少年了，你呀就给我一个闲职算了。说驸马爷呀，今天在朝堂之上我没有格外的封赏于你，我就想今天晚上我要单独召见你，我对你呀要有格外的安排，因为你不管在先朝的旧臣当中，还是在拥立
心尘当中。

藩镇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位太祖皇帝，他能对这位前朝的驸马安排个什么官职呢？咱且听下文书。这前朝的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在御书房这位新天子刚登基的头一天晚上把他请过去了，一开始还夹着小心，他很怕呀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通过一种阴谋的手段把他给害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太祖皇帝对他已然像原来一样，而照旧如故啊，他是非常高兴。你看看这酒也就喝多了，喝着喝着他就畅所欲言呐、哎呀，万岁，您天资英锐啊，您又宽厚仁爱，您能让前朝和现在这一朝的官员都尊崇，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啊，臣佩服您呐、为大宋的江山社稷，臣张永德愿誓死效忠皇上，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我不能有二心二意啊。说完了咕咚咚咚又喝了一小酒，这太祖皇帝呀、精神头也来了，咕咚咕咚连喝了两角酒啊。那酒度数虽然不高，说明太祖皇帝今天是格外兴奋呐、一高兴酒就坐上酒兴了，他就动起感情来了。好好好，有驸马忠肝义胆，何愁大宋不兴，江山不顾呢？从今日起，驸马爷呀，您加官侍中。侍中那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也等于副宰相，并领武圣军节度使。哎呀，驸马爷做梦也没想到给他这么高的权力啊。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啊，大宋朝的这些官吏名词，节度使这官名啊，是大唐初期沿着北周一直到隋朝旧制度留下的，重要的地区设总兵统管，后来呢改成都督，然后呢也称为啊地方总管，也称为经略使。哎，水浒传就写过老经略嘛，那经略使。还有的呢是屯田州所设的叫营田使，到了唐朝开始设立地方军政的长官，因受职的时候啊，朝廷赐给你一个星节，这节是当时一种全权的印信呐、受到这节的官员就可以凭这个节调度地方官和调度部队，就因为这些称为节度使。那么这个武圣军节度使很了不起啊，那等于封疆大吏啊，就是给你一块地方，你在那儿啊一统那个地方。武圣这个地方啊，我查了一下子，他好像在广安这一带，也就是啊蜀国。那么今后这蜀国要统一了，这个驸马爷有可能就当王了。反正啊，这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太祖皇帝给他这么重要的职务。这还没完呢，他刚要谢祖隆恩，太祖皇上接着就说了，我说驸马呀，朕听说你曾经有一条祖传多少年的通天携带呀，在征战淮南的时候，当时由于军费紧张，你把它给当了，当了20万现银呐、然后买了一大批布匹给咱们的军士换季呀、据说你还欠了5万现银。朕呐、今天已经下旨了，免除了这5万，同时呢再赠给你20万，以表你对朝廷的尽忠。张

这个驸马爷听到这儿，心中是狂澜翻滚呐，感慨万千。节度使已经是节钺重臣了，那是封疆大吏呀，在加官侍中，等于未备的宰辅，自己何德何能受这么高的荣宠呢？他连忙离席，再次跪倒在太祖皇帝跟前，而且是动情的，真心真意的说了一句：“万岁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皇上之命侍从，上刀山下油锅，万死不辞。”只是那条系带呀，当时顶军费了，那是前朝的事儿。换句话说，那是我舅哥和我老丈人那时候的事儿。万岁呀，你免除了50000，臣就领情了。你可千万不要再挣臣200000了，臣呐，零售不起。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太祖皇帝上前就把张永德扶起来了，朕也是前朝的旧臣呐，没有前朝的基础，我今天怎么能当上宋太祖呢？今天在朝上，你可能也看到了，我就要做个先例，一朝君子是两朝臣呐。你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那也是等于给我们大宋朝大的基础啊，又不学私利，把自己最心爱的宝物抵作军费，你要不收下这20000两银子，于理不公，于情不通，朕赠你20万也是合情合理，因为你也是为大宋朝做了贡献呐。这事儿啊，就按朕的意思办，你就无需再争了。好好好，这君子二人重新又回到酒桌上，两个人呐、畅所欲言，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呀。哎呦，他在这喝酒啊，他家里的人呐、都慌了神了，怎么还没信儿啊？结果啊，都过了子夜了，张永德醉醺醺笑呵呵的到家里就知道打叫，这抬轿的和手下这些个亲兵卫队，还有他的伙计，再加上他的仆人，这些人呐、好不容易把他扶到了他的寝室，你看看躺在床上笑呵呵的睡着了。家里人一看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虽然喝多了，知道了，行了，咱们的驸马爷又被这位新天子恩宠了，大家伙高高兴兴的都去休息了，他们这边睡觉了，太祖皇帝送走了这个驸马爷张永德，他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是他可就睡不着觉喽，他可不像张永德呀，高兴的睡着了，以为捡了一条命，又升了官了，又得了赏了。这个太祖皇帝，他要心系着天下的大事啊，又有什么大事让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彻夜难眠呢？这件事啊，还真就不好处理，如果一旦处理不公，那就失去了军心和民心呐、还有一些官员的心呐、什么事儿呢这么难处理呢？就是那个韩通被王延生大将军给杀死了还不算，这些马匹又把这个将军的事务给踏碎了，这还不算呢，韩通一家老小100多口人全被王延生给斩尽杀绝呀。那么这个王延生，咱们前文书也提到了，在朝堂当中讨官要条件，他以为他立的功最大，结果啊被拍了板子。话又说回来了，对他确实不能处理太狠，因为他毕竟

保着是点检呢，他为点检也确实立了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通他知道人家点检手握重兵，掌握全国的兵马呀，他区区一个马步兵节度使，无非手里掌握点骑兵，可是他就敢以卵击石，说明什么？说明他忠于先皇世宗皇帝啊。他由一介草寇出身，也就是扯柳子当土匪，后来从军。郭威郭大元帅一开始就看中了他，他呢也一直想报答郭家父子的情，对郭家父子是忠心耿耿啊。当赵匡胤他要黄袍加身，这个韩通必死也要保着大周的皇位呀，因为他知道这个小皇帝，你只要在一天位，我就对你忠心一天。他也明白他的力量根本不能跟点检抗衡，可是他把死抛到九霄云外啊，说明这个人是非常忠于他的主子世宗皇帝和世宗的儿子。那你要是这么看，说明这个人有可敬的一面啊。太祖皇帝就想了，我呀利用这个事儿，我好顺便收复一下军心和官心，再加上民心呐、啊。他呢想好了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为了自己江山永固，他不得不这么决定，就是要厚葬韩通，让手下的这些官员武士都看一看，你们呐忠于你们的主人，那是做人最起码的人格。韩通尽管被王延生给杀了，而且也被王延生手下的君主给灭族了，但是确实是值得非常崇敬的一位忠于皇帝的英雄人物啊。对这样的人物，我一定要厚葬于韩通。哎，那说了尸骨都无存了，没问题，古代呀、啊、可以搞衣冠冢。想到这儿啊，他心里边是十分的坦然呐、啊。好了，我呀该休息喽，这忙活一大天，昨天又忙活半夜，明天上朝我第一件事儿就下旨办这件事儿。想到这儿他迷迷糊糊的真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啊，这古代年间皇帝上朝都是起五更，就是天蒙蒙亮就得上朝啊，因为皇上得做出样子啊。宵衣干食什么意思？就是作为天子得起早贪黑，顾不上吃饭，吃饭的时候得晚上才吃，然后得考虑治理国家呀，为百姓服务啊。那年头没有为人民服务，但是能想着天下百姓的皇帝还真是好皇帝。那么这个赵太祖第一次早朝，呵，这文武百官就合计，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皇帝登基了，看看能有什么新的指示，什么新的号令，什么新的精神。可是恰恰相反呢、啊，哎，今儿个太祖皇上上朝的第一件事儿，他说了一件事儿，把大伙儿啊全说懵了，一个个那耳朵都立起来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朕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那么朕今天上朝第一件事儿，朕要宣一道旨。韩通这个人物你们都知道吧，这个韩通过去跟我在周朝同朝为官，我们两个
也有过矛盾。

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当年在江湖上，他给他儿子抢媳妇儿，被我打过，而且呢，这个韩秀英被我救下来之后，觉得和一个大男人在一个房子里待了一个晚上，没脸见人了，他就嫁给了朕。朕这次本应该封她为贵妃，可是他没给朕留下后，他是坚决不受封，朕也只能让他当普通的嫔妃。那么朕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就因为这段事，当年我投到郭元帅的门下，他千方百计给我下绊子。后来我跟先皇成为生死弟兄，他呢又处处防着我。这次朕黄袍加身，后周的官员都望风而归，唯独这个韩通敢逆天而行啊，亲自率兵来抵御朕，我恨得都咬牙切齿啊，你怎么这么不自量力呢？这新仇旧恨一起涌上了朕的心头，朕就是把他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可是朕为什么今天上朝第一件事要提这么不吉利的事儿呢？其实没什么不吉利啊，朕昨天晚上就思考一个事儿，朕从心底里升腾一种对韩将军莫名其妙的敬意啊。在这十几年来，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发现过。诸位爱卿，你们想一想，当时大军入城，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了，主少国疑，后周政权已经摧枯拉朽了，赵氏代周已成历史的必然和趋势。在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韩通他征战沙场几十年，是位老将军，过去在江湖中就很有威望。他这个人虽然粗一些，但是并不糊涂啊，他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呐。可是他不肯为保全自己而归乡新朝，甘愿以身殉主。十几年中，朕还真没看出来韩通会有此忠义立身呐、啊！看来先皇眼睛长得正啊，这个韩通宁死也不是暗主，这种气节正是宗爱卿学习的楷模呀。这种忠君报国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大宋新王朝每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吗？大家伙一听皇上说到这儿，一个个呀都砸了脑袋喽。不管是前朝的老臣，还是新朝的这些新将领，他们呢都明白什么意思，得一心一意的忠于这个太祖皇帝呀。太祖皇帝提到韩通，对韩通尽管那么瞧不起，有那么大的仇恨，可是对韩通这种精神，太祖皇帝是特别的钦佩呀。今天朕第一天上朝，朕就要以韩通的忠义教训教训咱们大宋的这些文武百官，为大宋江山社稷永固和帝业长久，朕也衷心的希望牢记祖宗忠孝节义乃古之圣贤所教啊。连普通的黎民百姓都看重自己的信仰，假如你们都能像韩通韩将军这样忠于主人，那么咱们大宋朝

加灿烂辉煌啊。太祖皇上说到这儿高兴起来了，他要用特殊的方法嘉奖这位韩通啊。而且虽然韩通已经战死了，照样可以封官进爵，要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哎呀，魏君南真是魏君南呐，他大胆的就做出了这项决定啊。你可别小看他隆重的要厚葬这位韩将军呐，那就等于给韩将军在几天之内来个彻底的平反。这还不算，韩通家里边死的那100多口也都得到了厚葬，也都恢复名誉，给予平反，而且是大宋朝官员学习的楷模。你看看这个皇帝把这个圣旨一发下去可好，这文武百官哎呀从心里更加佩服这位太祖皇帝了。当时满朝的文武哗啦啦啦啦在朝堂上全跪下了，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宋的江山是永固啊。太祖皇帝这一招又征服了民心。这件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处理了一些奏章奏折呀。你看当皇上头一天可好吗，这些事儿啊还真不少，地方官各州衙府县各节度使报上来好多个什么案件呐、啊，什么粮草问题呀、啊，哪儿受灾了，哪块有战事啊，还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啊。这位太祖皇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咱们前部书也说过呀，也起早贪黑，熟读春秋啊，也有点墨水啊。这赵普也帮他批阅奏章奏折，他的书记官呢，这家伙很快把朝廷的局势就稳定下了。朝廷的局势稳定了，官心稳定了，民心怎么样啊？这朝廷换皇上了，按老百姓的话说是改朝换代呀。你实行的是一朝君子两朝臣，老百姓怎么合计的？想到这儿他就琢磨了，我呀得到民间去体察体察民情，得看看老百姓对我这新皇帝都抱有什么态度，都有什么想法。那你要真体验民情啊，你应该压么巧动的化个妆，哎，装黎民百姓，到民间的小饭馆，到茶楼，或者是到澡堂子，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哎，剃个头洗个脚，或者是做个足疗，再不就是到这些酒饭茶字啊转一转，听听书听听曲儿，再听听老百姓怎么反映着朝廷的情况，对天子有什么想法和议论。可是他这是太祖皇帝呀，怎么能随便化妆成老百姓呢？既然这个太祖皇帝想了解了解民情，那得坐车出去，然后还得卫队呀，皇家有御林军呐，有亲兵卫队呀，那是戒备森严呐。坐车骑马比坐轿方便，坐轿得32人抬着那龙辇，皇上的轿叫辇呐。这一出去，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可麻烦了。如果要是坐车出去啊，只要把这卫队安排好，把皇帝保护好，别出什么差错，别被害了，那就没问题。这保卫工作是头等大事啊，底下的这些官员呐，就开始安排皇上出巡的事儿，也都做好了准备，把车马卫兵都准备好了。这天早朝之后，宋太祖决定巡查京师，也就是在东京汴梁城市面上转一转，看看老百姓啊

0: 中国的怎么样？
1: 安不安逸啊？
0: 市场是不是繁荣啊？物价是不是稳定啊？市面上这些小商小贩是不是都安安稳稳的做着小生意，哎，守家过日子，小小丁丁的，也不找麻烦，也不惹麻烦，这社会治安又稳定了，这老百姓不就安安稳稳的过好小日子了吗？既然太祖皇帝要出巡，这车也准备好了，仪仗也都安排完了，就等着太祖皇帝啊出巡呢。几十名禁军呢组成了架头，这架头后面啊就是太祖的步辇，就是代步的大轿子，后边呢是打着云罗伞盖的方队，方队后边啊还有公卿百官，再后面那就是训练非常有素的轻骑护卫啊，都骑着高头大马，骑马看得高望得远，哪一块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啊提前就看到了，而且一个个呵是盔兵甲亮啊，小伙倍儿精神，你看看那嘎达四龙者都起着金线呢，太阳穴鼓鼓着，两眼努努着，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这都是赵匡胤在大军当中一个个挑选出来的精兵，这些精兵保护着太祖皇帝可以说万无一失，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太祖皇帝遇刺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

0: 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
3: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

0: 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嗯。长城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0: 确实是啊，
1: 对，
0: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是这样。
0: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线，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0: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云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是？那
0: 是
1: 非常脍炙人口、
0: 啊。
1: 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0: 嗯，
1: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0: 嗯，
1: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唱的。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0: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0: 对，
1: 英雄儿女，
0: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
1: 嗯，
0: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这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
1: 嗯，
0: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
1: 嗯，
0: 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对，
0: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0: 对，
1: 不知道，
0: 对，
1: 啊，
0: 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啊，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翻译的全
1: 是的，
0: 对，全是本地人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
1: 啊，
0: 那里面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
0: 啊，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满洲上 啊，
1: 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19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
0: 正式更名、
1: 嗯、
0: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0: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
1: 嗯、
0: 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0: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
1: 哦、明白
0: 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
1: 嗯、
0: 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
1: 对，
0: 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啊、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
1: 嗯、
0: 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它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
1: 嗯、
0: 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啊？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哦、
1: 对，是这样，
0: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
1: 哎、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长影辉煌过、
1: 嗯、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
1: 嗯、
0: 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1: 哦、
0: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1: 嗯，
0: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嗯！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是？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
1: 嗯、
0: 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
1: 是、
0: 啊、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
1: 哦、
0: 就展示了 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

0: 的探索。
1: 嗯，
0: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0: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1: 明白了，
0: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是的，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0: 嗯，
1: 我不知道客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叫长影，是长影世纪城市玩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喷水的那种。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啊。
1: 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是、
1: 啊、这些
0: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1: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吗？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吗？但是新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确实是啊，里边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

0: 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运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
0: 配
1: 音
0: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过、
1: 嗯、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是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是
0: 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哦、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云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干这个的。
0: 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级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跟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

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

0: 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街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5: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5: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5: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5: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4: 就是登临最高。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君父大仇且不报，叔侄寻衅不相容，东贵权相死非命，高阳窃国快如风。书接上回，梁武帝被克扣饮食，窝火而死。一个开国之君，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那位说他不饿死了吗？也可以说是饿死了，因为饮食被克扣，心中不爽，他就不吃了。合着这位老皇上是连气带饿，最后死了。他死了，可侯景却是秘不发丧，一直过了10几天，见没什么事儿啊，他这才公布梁武帝的死讯，让太子萧纲即位为君，继而他就请旨，把陷没在南方为奴的北方人全部释放，并将其收到自己的麾下。侯景把这朝纲说一不二，那个萧正德恨得牙根疼，他给鄱阳王萧范写信，让萧范带兵进京除掉侯景。哪知道他派出去送信的那个人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把他叫去一对质，全败露了。侯景冷笑一声，就命人把他给勒死了。这次叛乱，侯景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杀进了京都，这萧正德功不可没，如今他被勒死也算是死有余辜啊。杀了萧正德以后，侯景便开始攻城略地，老萧家那些在各州郡掌兵的宗室子弟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根本不把军父大仇放在心上。那位说他们反什么呢？因为梁武帝舍敌立树，又对嫡孙十分宠爱，还把皇子皇孙们大都放到各州做了刺史，所以他的众位皇子皇孙们为争夺储君之位，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久前京都健康吃紧之时，荆州刺史皇七子湘东王萧绎虽然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进京擒王，但是他本人却只是到50%驻扎，后来听说柴城失守，他就索性又退回了江陵。可就在他将退未退之际，留守江陵的将军张纂给他来了一封密信，说是襄州刺史黄长村河阳王萧玉要偷袭江陵，雍州刺史黄四孙岳阳王萧察也与他同谋。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因为萧察在雍州治所襄阳那儿因循易帜招兵买马要图谋不轨，被梁武帝知道了，所以他就命将军张纂前去取代萧察做雍州刺史。可是这张纂却没能去，为什么呢？感情他原来是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绎去了之后他就当不成了，又因为萧绎是个小孩，他也就没怎么尊重萧绎，怀恨在心，所以这时候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他好不容易跑了出来，想去襄阳上任，可又怕萧察不买账，故而他就到江陵来找老朋友荆州刺史萧绎来了，结果正赶上萧绎起兵，没顾得着说他这个事儿，所以就把他给留在了江陵。现在一看萧绎从50%要回兵了，这张纂就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 那意思就是让萧绎既为他报萧玉扣留之仇，又为他解决去襄阳上任的问题。还有呢，信州刺史魏阳王萧造为响应秦王号召，这时已率军来到了江陵，听说萧绎要回兵，他就准备等萧绎回来商量之后再回信州。可是张短的同党朱荣跟他不对付，早就想把他给干掉，现在一看正好，所以张短的密信发出去不久，这朱荣就派人禀报萧绎，说贵阳王留到江陵，无非是要与河阳王、岳阳王里应外合。这湘东王萧绎是个十分多疑的人，一听这个信儿，就飞速赶回江陵，把贵阳王萧造给杀了，并且他还派人到汉口说服守将刘方贵，让他偷袭襄阳。偏赶这时候，岳阳王萧察要召见这刘方贵，刘方贵还以为事情败露了呢，他不去，一不去，萧察便出兵把他给灭了。湘东王萧绎还不知道呢，他给了张转很多的盘缠路费，让张转去襄阳上任。走到半吊，张转一听什么刘方贵死了，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再回去那哪行啊？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到襄阳上任来了，要做雍州刺史。这时候雍州刺史皇次孙岳阳王萧察已经得着信了，说是京城已然失守，国家已经无主，他还哪肯交权呀？不但不交权，他还把张转给软禁起来了，同时他还对叔叔湘东王萧绎恨得咬牙切齿的。他恨萧绎，他哥哥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玉也恨。梁武帝死后，鄱阳王萧范起兵讨伐侯景，可因为东魏失信，部将投敌，而落得是孤掌难鸣。幸亏有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请他，他才到江州的彭城立足。这个时候他就四外发送书信，请诸位藩王兴兵讨伐侯景，匡扶社稷。湘东王萧绎接着他的信之后，当即就自称是奉了皇上的密诏，假黄钺称大都督，惩治封拜百官，是集中讨伐侯景。而同时他就派人到襄州征兵，并命令河阳王萧玉供应军需。萧玉正恨他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一不买账，他就命少子萧方惧、有世子萧方等护送着前去取代萧玉，就是把萧玉给免了职了。那萧玉能干呢？半路一阵截杀，就把萧方等给杀了，萧方俊也吓得跑回了江陵。别看世子死了，可萧绎是毫不在乎呀，感情他这世子那是徐王妃所生，徐王妃因为不得宠，经常给他戴绿帽子。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宠妃王氏生怕孩子后死了，他心说肯定是徐王妃那骚货给投的毒，于是他就愣是逼着徐王妃投井而亡。您说这湘东王萧绎什么人呢？这叫处理吧家务，他就出兵去攻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萧玉一害怕，就请兄弟萧察帮忙，萧察觉着力量不够，就请西魏出兵。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想夺取江汉呢，所以即刻派大将杨忠带人马就来了，结果一场大战就把萧绎给打得屈膝求和，把汉江一东全割给西魏了，签把合约，西魏军退去。萧绎这才腾出手来专门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你还别说，这萧绎打他那侄子还真有能耐，最后攻克长沙，把萧玉给杀了。这时候这湘东王萧绎才想起来为他爹梁武帝发丧，他爹都死了一年多了，他这才想起来发丧， 同时呢，他还发布檄文，说要去讨伐侯景。这时，侯景已经攻取了吴郡、吴兴、会稽这三吴之地，最近还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凯旋还朝之后，在酒席宴前，他跟梁主萧纲就提出来了，说要娶14岁的溧阳公主为妻。萧纲不敢拒绝，当晚就把女儿给侯景送过去了。过了没几天，侯景又把溧阳公主送回来了。萧纲觉得奇怪，可眨眼之间，他就见侯景和公主并排面南背北坐到龙床上了，还让群臣分立在两旁，感情要大宴群臣。继而这侯景就又请萧纲驾幸西州，等到了行宫之后，仍然是身管笛箫，肉山酒海呀。萧纲眼泪下来了，他怕侯景看见起疑心，就让侯景舞剑助兴。侯景舞了一会儿剑，就说：“臣独舞无趣，请陛下与臣对舞。”哎呦，萧纲一咧嘴，那就舞吧。俩人可就舞开了宝剑了。您说这哪有君臣一块舞剑的呀？再说现在什么时候，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挖草根结树皮以此充饥呀。那草根树皮都吃尽了，都就算富豪之家也是空抱着一堆金银珠宝在那等死呀。荒郊野外那更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堆积如山呐。侯景呢根本不管这些，他在石头城外设立了一个大对出窑，也就是大石臼，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要犯法就都得被扔到这大石臼里捣碎。一有这个命令，他手下军兵所到之处就更是杀人如同草芥呀。你想他这样，那老百姓能乐意归附他吗？江南尚且如此，那江北淮南之地他就更顾不了了，愣是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东魏把淮南全给夺了去。活捉梁军统帅萧元明之后，东魏大将军高澄就认为奇祸可居，他让萧元明多次给南梁朝廷写信，那信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侯景起疑心。结果还真就奏效，侯景反了，没费吹灰之力，他把整个淮南得过来了。继而他就又派兵去攻取颍川，颍川是西魏的地盘啊，有西魏大将王思政在那镇守，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他才把颍川得过来了，把王思政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得过颍川之后，高澄将颍川改名为郑州，而后他就回邺城了。东魏主袁善彦晋封他为相国，赐爵齐王，还给了他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礼上殿等种种特权。高澄在邺城也没停留，朝见天子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晋阳。怎么这么着急呀？前文书咱们说过他好色呀，他兄弟太原公高阳那妻子长得美，他就眼馋得不得了。因为眼馋，所以高阳啊每逢给妻子李氏买着什么东西，他就总是去要，其实不为东西，他就是为了跟弟媳妇多说几句话。他兄弟高阳呢看上去很朴实很厚道，老也不说话。高澄去要东西次数多了，李氏有时候就生气不给，每到这时高阳就笑了，说此物并非难求，哥哥既然需要又何必过于吝啬呢。这么一说高澄反倒不好意思拿了，他一不拿高阳就又让妻子收起来了，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嘿，高澄心说我的兄弟呀傻乎乎的，所以他就不把高阳放在心上。 可是见了兄弟媳妇儿，他还是时不时的调情，高阳呢也假装不知道。后来高成得了俩美女，那是一对孪生姊妹，姐姐叫袁静怡，妹妹叫袁玉姬，这俩人就跟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长得一模一样。其中袁静怡还已经嫁给黄门侍郎崔阔了，但是崔阔毫不介意，乐意把妻子奉献给高成。高成当然是高兴了，整天就跟这姐妹俩鬼混，并且他还说，我要是做了天子，就封你们俩为左右皇后。这话一说出来，高成自己就犯寻思了，哎呀，是我这篡位呀，我要不篡位怎么当天子啊，怎么办这个？哎，咬了，想到这他就奔邺城来了，请东魏主袁善建册立皇太子。他那意思是要试探试探，袁善建要一害怕推位让国，哎，这就成了。哪知道袁善建没想那么多，还以为他是好意的，他一请求，人家当时就册立皇子袁长仁为太子了。哎呦，这一弄假成真，弄巧成拙，高成心里可就窝火开了，于是便开始密谋篡位。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做饭的那个膳农叫蓝京的，带人进来嘁哩咔嚓，就把他给乱刃分尸了。那位说咋回事啊？感情这蓝京啊，那是南梁徐州刺史蓝钦之子，是被抓来充作膳奴的。膳奴就是进膳的奴仆，专门管做饭的。他爹呀，曾写信给高成，说愿出重金把他给赎回去，可是高成不答应。继而这蓝京又自请赎身，结果把高成给惹翻了，一声令下就打了他100级仗，并且还说，你要是再请赎身，我就杀了你。于是这蓝京才私结同等，把高成给杀了。高成一死，他兄弟高阳便立刻调兵，把蓝京等人给剁了。而后这高阳就赶奔晋阳，是大会我怒国。嚯，这时的高阳谈笑风生，英姿勃发，跟过去一比简直是判若两人，顿令四座皆惊啊，谁也不敢再小瞧他。高阳对现行的政令有不便推行的，他就酌量改革，并且还一经发现就改，一点也不让耽误。转过年来一看内外乐服了，他这才委休发丧，正式接受了哥哥所有的官爵。这时就有人劝他受禅当皇帝，他假意再三推脱，之后终于在公元550年废掉袁善建，登基称帝，建立齐朝。这便是历史上的本齐。高欢高成两世经营，高阳一旦接管便窃国称帝。这才是高欢好色高成狂，两世奸雄霸朝纲，高阳一旦登王位，称帝建国定家邦。北齐建国快如风，内修外略霸业兴，南梁二将破敌寇，平灭侯景建齐功。书接上回，公元550年，高阳废掉东魏皇帝袁善建，自立为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那么东魏至此也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534年高欢立袁善建为帝开始，到公元550年袁善建被高阳废掉结束，历时17年。因为他自始至终皇上都是傀儡，所以也无所谓短命不短命。闲言少叙，高阳称帝建国以后，待民宽厚，任人以才，御下有法， 以至于内外肃然，确实有一番新潮的景象。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一听说高阳窃国，便立马兴师问罪。可一见高阳军容严整，士气旺盛，又赶上阴雨连绵，所以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了。他一撤兵，洛阳平阳这一带的西魏官吏就都投降了北齐，继而高阳又举兵南下，把南青州和山阳郡以及淮阴和司州给夺过来了。这么一来，两河两淮之地可就全部归入了北齐的版图，北齐俨然就成了一个东方的霸主之国。北齐成为霸主之国了，可是南梁这皇上萧纲却依然受制于叛臣侯景，因此这萧纲就总是偷着掉眼泪呀。他哪知道岭南沿海有一员大将正在崛起，谁呀？就是西江都护陈霸先。这陈霸先杀了要起兵响应侯景的广州刺史袁景仲，斩了兵犯衡州的前高州刺史蓝玉，而后便率军北上要讨伐侯景。他的顶头上司萧伯阻拦他，他就说

萧玉此刻就任命他为胶州刺史。有了这个名号，陈霸先的腰杆就更硬了，马上他就兵取南康，把阻挠他北上的南康土豪蔡路阳给杀个大败，并且还将其手下的大将萧何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正这时候，高州刺史李谦氏派军将杜平如前来偷袭，陈霸先命周文玉出兵一场激战，就把杜平如给打花了。当杜平如败回高州之时，只见城头坐着一员女将，谁呀？那是北燕后裔高梁刺史冯宝的夫人显氏。这显氏可了不得，李谦氏打南康之前要和冯宝商议，她让丈夫托病不出，后来见双方打起来了，她这才以送军需为名把高州城给撞开了。之后她把高州双手奉献给了陈霸先，并劝丈夫冯宝说，陈都督不是常人，你对他要多加资助，以保终身。冯宝还真就这么做了。得过高州擒杀李谦氏之后，陈霸先便从南康出发，开始向江州进军。一路之上，他经干时过西昌，是通行无阻。湘东王萧绎一得知这个信儿，当即就又任命他为江州刺史。前者是任命他为胶州刺史，现在又任命为江州刺史了。这时陈霸先就提出来了，说是请湘东王也尽快发兵东来与末将相会。萧绎答应的挺好，但是却迟迟没有音信，怎么感情还在那窝里板呢？前者他不是与两个侄子为敌吗？把侄子萧察逼得投降西魏了，把萧玉也给杀了，现在他又跟谁闹别扭呢？现在呀、他又跟哥哥少陵王萧伦飙上劲了。为什么呢？前阵侯景攻城略地之时，这少陵王萧伦打了败仗，跑到颍州去了。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就推举他为雅黄月都督承制，这下可冲了湘东王萧绎的肺管子了。萧绎心说，我这假黄月称大都督，惩治封败，可以封官拜爵，你怎么也这样啊？于是他就命大将王僧辩率水军前去偷袭颍州，最后把萧伦逼得兵退齐昌城，就投降了北齐。萧绎呢，则任命自己新立的世子15岁的萧方珠为颍州刺史，让他去镇守江夏。萧伦投降北齐以后被封为梁王，他到马扎扎营准备引齐军进攻南阳，不料遭到了侯景大军的突然袭击，又溃败到汝南。这汝南那是西魏的地盘，城主李肃却恰巧又是这萧伦原来的部下，所以萧伦就被李肃迎到了城中。萧伦呢，一看爵主风声，就在这儿修城招兵，要攻取安陆。早有人报知了宇文泰，随后西魏大军就开过来了。结果一场大战，萧伦和李肃是双双毙命。还算不错，前者岳阳王萧察不是投降西魏了吗？他也被封为梁王了，如今仍然在襄阳坐守。一看叔叔死了，他就在征得魏将杨忠的同意之后，把萧伦给安葬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一命大将徐文胜招募了好几万人马，顺江东下了，兵到北齐。徐文胜正好碰上侯景手下的大将任约，这任约已经占领西阳武昌，现在正率领蒙冲大船是逆江而上。两军相遇，一场大战，任约被杀得大败。侯景这时候已自称汉王，

位相国，要给自己加号叫宇宙大将军。一听说人约战败，他便要亲自出战。可是刚一出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南康王萧会里，左卫将军柳应礼等人就密谋起兵，准备在背后给他插上了一刀。那丞相走漏了风声，他们这些人是全部被杀。听说内乱已平，侯颖便气势汹汹挥军西进。哪知道刚取下宣城，三吴之地就又不太平了。没办法，他就有回师健康。可是这个时候，任约跟徐文胜交战，又是连连失利，武昌也丢了，他只好退守西阳。一再告急之下，这侯景才又亲自出马，率军昼夜兼程赶到西阳，跟徐文胜一过招，侯景才知道，感情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怎么办呢？他干脆就绕过徐文胜，直接去颍州。颍州有萧绎那15岁的儿子在这镇守，副手抱拳又是个窝囊废，所以侯景到这就把颍州拿下来了。早有太史马报给了湘东王萧绎手下的大都督王僧辩。王僧辩此时已率军赶到巴黎，听说颍州失守，他便飞报萧绎。萧绎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说侯景肯定会乘胜西进，你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就定能取胜。这萧绎还告诉手下众人，说侯景若水陆并进，直指江陵，则为上策；若据守颍州，治所江夏，屯兵聚粮，尚不失为中策；若拼力进攻巴陵，则为下策。因为巴陵城小势固，王僧辩又很会守城，到那时他攻城攻不下来，野外又没什么可抢的，再等酷暑热天一到，瘟疫迭起，军粮耗尽，军兵疲惫，又有什么不能破的呢？哎呀，众文武一听都佩服得不得了啊，王爷您可真是太高了。那么侯景是怎么做了呢？这侯景啊，是兵分三路，他命丁和守江夏，命任约奔江陵，自己则亲率宋子仙等众将进攻巴陵。合着他是上中下三策并用了。不过他注重进攻巴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落了下策了。结果怎么样？一场大战，任约被擒，宋子仙和丁和被斩，侯景自己则抱头鼠窜逃回了建康。一看手下猛将大多数都战死了，侯景也就未免心情凄然，哎，看来我这时间也不会长久了，怎么办？干脆我当皇帝得了，快活一天是一天。这时谋士王伟就向他进言，说古今已鼎必须废立，这样既可以显示我们的威风，又可以断绝老百姓们的念想，要办就快点办。于是这侯景就把牙关一咬，把两股萧纲给背了，把太子萧大器、咸阳王萧大新等宗室王侯20多人全给杀了。然后他就迎立梁武帝萧衍的重孙子豫章王萧栋为皇帝，不久他就又把萧栋给废了，自己登基称帝。同时呢，王伟还又劝他说，废除萧纲不能留着，他的那些儿子们也必须全部铲除，这叫斩草除根。他点了点头，就把这些人也全给杀了。侯景称帝之后，立刻就派李庆绪、谢达人等出击刘神豹。感情这刘神豹啊，在侯景还没登基的时候被晋封为司空，看他不但不就职，反而还占据东阳，遥应江陵。那时候侯景急于称帝，没工夫搭理他，现在既然已经爬上了九龙口，
当然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所以才派将出兵。这刘神茂还真不禁打，一天就不行了，最后他被生擒活捉押到建康，侯景吩咐一声就把他扔到大石臼里给捣碎了。哎呀，这个举动太伤重了，京都人对侯景从此就更是离心离德，再加上侯景又沉湎酒色，所以就连他的部下也是多有怨言。他在这沉湎酒色，可是江陵方面大将王僧辩早已自扬州东下直入彭城，与陈霸先会师于屯修，而后又攻取晋西、浔阳，所向披靡。现在王僧辩和陈霸先这两位统帅已经奉湘东王萧绎之命，在白毛湾歃血为盟，是誓师出征。随后他们连取南陵、缺头二寨、顺江东下，这一天就杀到了姑蜀。这姑蜀由侯景手下的心腹战将侯子建在这镇守，并且侯景还交代的明白，说西军擅长水战，不可轻易争锋，你只要坚守待变也就是了。哪知道王僧辩略施小计，放出风来说西军要撤，侯景可就着了急了，他命侯子建即刻弃路登舟出击西军，结果一场激战，姑蜀就丢了，西军是随口杀来。哎呦，侯景差点没背过气去，他长叹一声：“哎，我误杀乃公。”乃公是谁呀？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现在后悔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侯景心说：“眼下我可该如何是好？”哎呀，他脑子都快想炸了，这才想出来一个主意，命将大小船只装上石头沉入水底，把秦淮河的河口给堵上了，而后又沿秦淮河自石头城至建康南门外的朱雀横修起了十里多长的一道城墙。和这城墙修的是蔚为壮观呢、啊、哎呦，王僧辩带众将一瞧，这前边守备的可真够严整的呀。他问陈霸先该当如何，陈霸先说必须速登北岸。于是他就亲率一支人马到石头城西面的落星山驻扎去了，王僧辩呢也进军昭提寺北安营扎寨。侯景一看，你看看架势，你们是要围我的石头城啊，他亲率大军就杀出来了。见侯景杀出来了，陈霸先就说，我众贼寡应将其分割包围，不能让其精锐聚到一起。说罢此言，他立刻就分派众将。侯景呢想速战速决，他带着人就杀过来了，结果这一仗他遭到了陈霸先和王僧辩的两记夹攻，是大败而回。回到城中，他就带着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是逃之夭夭。不过这侯景也没逃到哪儿去，最后被部下所杀，尸体也被送到了建康。王僧辩吩咐一声，便将他的人头砍下送往江陵，把他的尸身则扔到大街上去了。可把市民百姓给乐坏了，他们争着抢着去割侯景的肉，要回家炒了或者是煮着吃。这侯景末了连骨头都没留下，您说老百姓对他该有多恨得了。湘东王萧绎一见侯景的人头高兴，当即他就吩咐给我挂出去示众三年。紧接着他就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扬州刺史，晋封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赐爵长宁公，加封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长城县侯。继而萧克等人就劝湘东王萧绎登基坐殿，
萧绎推辞了一番，然后就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并且就在萧绎即位之时，襄州长史陆纳造反了，这可真是平灭侯景乐融融，新君即位在江陵，坐上未稳叛乱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萧绎刚然登帝位，襄州父幼动刀兵，敢问何故烽烟起，且请稳坐听分明。书接上回，平灭侯景以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这么说来，萧绎的行权区域也不过就在千里以内，可就在这千里以内也有人不听他的。谁呀？襄州长史陆纳。这陆纳不但不听他的，而且就在他即位之时还起兵造反了。为什么呢？感情这陆纳的顶头上司那是襄州刺史王林，这王林的姐姐和妹妹都嫁给襄东王萧绎了，故而他在萧绎面前也就很吃得开。前者王僧辩入都平灭侯景，他也去了，并且还立了头功，之后他便居功自傲，是恃宠纵略，连王僧辩也管不了他了。于是王僧辩就密报萧绎，请求把他给杀了。萧绎呢，则只是任命他为襄州刺史，把他给调开了。王林觉得不对头，就命长史陆纳率领所部10000来人赶奔襄州，他自己则亲到江陵谢恩。结果一到江陵就被抓起来了。萧绎又另派儿子史安王萧方略为襄州刺史，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让他们与泰州卿张载一块赶奔巴陵。因为现在陆纳众人已经走到巴陵了，让他们赶奔巴陵去安抚王林的部下。可把陆纳众人给气坏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受命。泰州卿张载是个酷吏，哪见过这个呀？他厉声喝道：“放肆！”谁知他这放肆刚说完，众士兵一涌而上，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把黄罗汉也给逮住了。只有萧方略因为是王林的外甥，所以才没抓，只是让他回江陵报信。梁主萧绎一听，马上就又派宦官陈文前来。陈文不来还好点，他一来，陆纳众人便将张载破腹抽肠。怎么破腹抽肠呢？就是把肚腹剖开，把里头的肠子头拽出来，绑到马蹄子上，打着马跑，就这么抽肠子。这谁受得了啊？等把肠子抽净了，就又把这张载的心也给拽出来了，还把骨头也给烧了。黄罗汉呢，幸亏清官的名声早已在外，才幸免遇难。那位说，这陆纳众人怎么这么残忍呢？感情他们大都是土匪出身，以前过的是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的生活呀，哪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呢？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么一做就闯了祸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赶到长沙扯旗造反了。梁主萧绎只好就又派宜丰侯萧洵为襄州刺史，同时又命王僧辩率军进讨这个陆纳。
谁知他们围住长沙打了十多天，也没把长沙打下来。

没办法，于是就命人将王林遣送到长沙，让他招抚部众。陆纳众人就说了，只要朝廷肯赦免我们王将军，那我们就投降。王僧辩一听就一皱眉呀，所以就又把王林送回了江陵。正这时候，镇守西蜀的武梁王萧绎兵发江陵，萧绎没办法，只好赦免王林，招降陆纳，襄州之乱这才算被平定了。那么好端端的武陵王萧绎，他怎么兵发江陵呢？感情这萧绩呀，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八个儿子，从小就深得父宠，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前者侯景作乱之时，他奉密旨出兵秦王，派世子萧元昭率军30,000就出发了。可是湘东王萧绩却愣是命萧元昭驻扎在白帝城，不让他东下。后来噩耗传来，说是父皇饿死了，萧绩心中窝火，就声言要亲自统兵入京。哪知道萧绩又是百般阻挠，并且还把他的次子萧元正给囚禁起来了。这萧绩也不是等闲之辈呀，他坐镇西蜀17年，南开宁州越郡，西通资陵吐玉浑，内劝农桑，外通商贾，现在可以说是财大气粗啊，他哪受得了这个气呀？于是他就听从长史刘孝胜之言，在成都称了皇帝了。称帝之后，他当即就率军东下，是兵发江陵。怎么办呢？这个梁主萧绎一害怕，立马就赦免王林，招降了陆纳，同时又向西魏求救。可把西魏大丞相宇文泰给乐坏了，取蜀治梁在此一举，金兵趁益州空虚，命大将岳志勇统兵数万，是直取成都，一下子就把益州给拿下来了。萧绩呢，听说成都吃紧，本要率军回援，可是世子萧元昭和长史刘孝胜说了，现在咱就回去也来不及了，倒不如一门心思打下江陵。萧绩点了点头，结果江陵没打下来，益州也丢了，最后他是兵败身亡。就这么，梁朝因为内讧，益州从此就归了西魏了。丢了益州，平灭了萧绩，这时候梁主萧绩就想还都建康，可是领军将军胡僧佑、御史中丞刘觉以及将军宗理和黄罗汉他们一反对，这萧绩就不说什么了。这是武昌太守朱埋臣就进言说，建康旧都乃山陵所在，而京镇边疆非帝王所居之地，愿陛下不要迟疑，速速还都，免至后悔。按说臣家在京中，难道不愿意陛下居此吗？只是恐怕臣之富贵并非陛下之富贵呀。朝里还有很多人主张还都，但这萧绩最终也没听，他只是命王僧辩还镇建康，命陈霸先镇守京口。其实也难怪萧绩不还都，因为建康历经战火，不仅破败，而且还很安全。怎么这么说呢？感情北齐大将郭元建正驻军在合肥，据说他要偷袭建康，幸亏有南豫州刺史侯震迎战东关，才算把他给击退了。这个时候北齐皇帝高阳已经把雇主袁善建给毒死了，并且他还有亲征突厥救援柔然。柔然前文书咱们多次说过，自从与高家通婚之后啊，他们是往来不绝，年年无事。后来高阳篡位建立了北齐，那头兵可汗还派人来祝贺来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厥族在西域崛起，成了柔然的心腹之患。这个突厥相传

是平凉杂胡出身，姓华是那氏，他们聚居在金山南面，臣服于柔然，世世代代都是铁工，也就是打铁的工匠。因为金山的地形好像一个兜鍪，也就是头盔呀，他们在番话当中又称呼兜鍪为突厥，所以他们就以突厥作为自己部族的名号。当传到大叶护的时候，这突厥族就逐渐强大起来了。伊犁继位后，这突厥就更是强悍过人，他们打败铁勒部，收降了500余家，于是伊犁就自称土门可汗，并派人向柔然求婚。柔然的头兵可汗阿那环不但不许婚，反而还骂他是断奴，也就是打铁的奴才，可被伊犁给气坏了。他怒斩了来使，然后就亲率人马奔柔然杀过来了。怎么还有来使啊？感情阿那环先当着伊犁使者的面骂伊犁不解气，还专门派使臣到伊犁面前来骂来了。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这不是，现在可倒好，突厥兵杀过来了，这阿那怀与突厥见仗是屡战屡败，最后悲愤交加，他便自杀身亡。他死了，他的儿子安罗臣和堂弟登都司隶拼死突围跑北齐来了。突厥的伊犁可汗呢，得胜之后就回了国了。突厥撤兵之后，柔然于动就拥立登都司隶的次子铁伐为主，后来铁伐被契丹人所杀，所以北齐就送还登都司隶，让他入主柔然。可是这登都司隶也没能善终啊，他死后众人就又推举他的儿子库提为主。库提刚一即位，突厥兵就又杀过来了。这时伊犁可汗已经死去，当政的是他的侄子木杆四音。这木杆四音也十分了得呀，他把柔然可汗库提杀得大败，库提走投无路，就带着合族的人马又跑北齐来了。北齐主高阳正率军北巡呢，一听这个消息，当即就把他们给接纳了。只是呢，他把库提给废了，而改立安罗臣为柔然可汗。他让安罗臣率领部众住在马邑川，赐给他们吃穿用度。等安排停当了，这高阳就亲率大军征讨突厥。突厥主木杆可汗一听，什么？高阳亲自率军前来，这还了得？不如请降为上啊！您看，这人要本领大了，名声大了，做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高阳呢，也见好就收，他命突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然后就班师还朝了。转过年来，高阳又亲征山胡，也是大获全胜。不过这高阳也真够狠的，所抓的俘虏中男子只要过30岁的是全部腰斩，妇女及幼弱之人呢，则全都赏赐给部下做奴隶。有个都督受伤太重，快死了，难以医治，他索性就将其开膛破肚，连骨头带肉都分给众人，是分光吃净啊。从那以后，这高阳就把人看作畜生，杀人碎尸蒸了煮了或者炸了吃，就成为军中的常事啊。您说这高阳还是人吗？他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狂。不说他，单说西魏的宇文泰，他当国以后权势日盛，起初任用苏绰为度支尚书，苏绰又以国家为己任，见贤许能，所以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苏绰死后，他又创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把军权牢牢握在手中。皇上元宝炬这纯粹就是个牌位，元宝炬死后，太子元钦继位，因为当时尚书元烈

0: 密谋要诛杀宇文泰，结果士燮被杀，所以元钦就恨上宇文泰了。他一恨就动了杀心，故而宇文泰就把他给废了，而改立他的兄弟元阔为皇帝。废了元钦，宇文泰还不放心，所以仨月之后他就又把元钦给毒死了。于是朝野上下就开始猜测，都以为宇文泰紧接着就要篡位了，可是没有，宇文泰一如既往是照常办事。他命侍中宇文仁术出使襄陵打探梁朝的虚实。宇文仁术回来就说了，说碰巧北齐的使臣也去了，人家对咱不如对北齐热情。宇文泰一听就笑了，看来无儿必有所求啊。果不其然，没几天梁朝的使臣就来了，说要重定疆界。宇文泰就问那使臣，如主还想开疆拓土吗？只要保住江陵就万幸了。那使臣刚一出言不逊，就被宇文泰给骂走了。哼，宇文泰就告诉荣文武，天之所备谁能行之，难道他萧绎要违反天意不成？继而宇文泰就开始积极准备要南伐梁朝，在下降王萧察屡屡请示，所以西魏兴兵伐梁的日期可就一天天过近了。这时有人报知了梁主萧绎，可是萧绎不信。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3: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高的。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行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说关于2026年新增的38个新专业是机会还是风险。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在报考或者是未来的生涯规划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线上线下互动，也可以让张老师帮助大家公益指导。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欢迎张老师。
3: 嗯，你好白老师。
2: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38个本科专业哈，
3: 对，
2: 这个具备这个包括脑机接口啊、低空经济啊，
3: 对，
2: 其实名字可能对于家长来说有一些拗口或者是不太理解哈，这些新的专业是不是和他的这个名字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怎么让家长更加的清晰？今天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这一期节目呢，把我们2026年新增的38个新专业，我们从头到尾的我们过一遍哈。那个，比如说哪些推荐报考，哪些要慎重报考，哪些呢不建议报考，是不是？都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和建议吧。那么我们先来谈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新专业呀，它也有它的两面性，那就是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要客观的来分析和评判。那么新专业我们知道它并不等于就是好，就是能捡到便宜啊，也不等于它就是个陷阱，绝对不能报啊。它的好处呢就很明显，这些专业首先它都是国家产业发展需要才来开设的，这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对吧？那么政策是有扶持，那刚招生报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少，因为会有信息差，一般的家长可能对新专业呢了解的不多往往他也就是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的不是特别透彻，可能就屏蔽掉了，所以呢就是报的人少，相对呢也就没有那么卷，有的时候呢还能捡捡漏啊，这就是我们的新专业的相关的一个好处。但是呢它这个缺点也是有的，你比如说学校刚开始开设，它的师资啊包括课程啊还都是在磨合过程中，对吧？有的呢所谓的是交叉专业，就是把几门的这个课呀它都给它放到一起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老课拼在一起的我们就要慎重考虑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录取数据既然是新专业，那它有的是当年刚开设，那可能就没有往年录取数据来参考啊，那么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缺点。另外就是说它对口的硕士点啊相对的也会比较少一点。那同时呢我们说你看现在国考啊就是开始已经出公告已经开始

0: 是报名了，对不对？那么公务员考试的这个目录，它更新的也不会那么的及时，也会相对慢一些。也就是说，对口的岗位呢不会太多。那另外呢，交叉专业的这个课呢会比较多一点。一说到交叉，可能就知道了，要学的东西比较多。那个孩子啊，学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比普通的专业呢会更累一些啊，压力会更大一些。这都是我们相关呢新专业，包括交叉专业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就是说，一个新专业值不值得我们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院校里边有开设，我们值不值得去报啊？大致上会给家长7个角度啊来进行评估。那么每一个专业新专业，我们都可以用这个7个维度进行一个评判啊。那第一呢，就是去看学科的门类和专业类。那我们知道，本科专业目录呢，它是分14大学科门类的，门类向下会有93个专业类啊，92、93个专业类。那这样的话呢，专业类向下会有具体的800多个，将近900个具体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首先先看这个新专业它的学科门类和所属专业类，这一点很重要啊。同样的专业名字放在公学的这个学科门类向下，还是管理学的学科门类向下，他拿到的首先是学位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他学习的内容以及就业的方向差别也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新专业里边，刚才谈到有两个低空相关的专业，低空经济与管理拿的就是管理学的学士学位，偏向的是运营。那低空安全管理，啊，它侧重的就是安全管控，名字看着是很接近的啊，比较相似，但是赛道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少家庭、不少家长啊，只看一些专业的名儿，忽略了它的门类。那你等到入学，你才发现，那我们和预期不符。那这种事情，我反复在讲，这种遗憾不要让它发生啊，提前了解透。那么对孩子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学科门类啊，还是属于具体哪个专业类比较重要啊？再有就是说，第二个去看什么呢？开设院校的层次和师资。那我们就是说了，同一个新的专业，你开在985院校里边，和开在原来的我们老高考的普通二本院校里边，它含金量一定是天差地别的，对吧？
1: 是的，
0: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师资。首先就是师资呢，它是不是从相关的老牌专业里头抽调的？相对的成熟的师资团队，那有没有一些配套的硬件？你比如说实验室，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举例子，像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工科强校它是一定是有实验条件的。那文科院校如果开了这个专业呢，那我们就知道大多数可能就是硬件设施就不太具备，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纸上谈兵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要侧重的去看，也就是在了解专业。了解开设的院校啊，了解他的院校的前世今生是否是他的优势专业相关联基础上啊开设的，还是说我们凭空就开设了啊，就是随大溜啊，最热门，大家都开，我能开我也开一个啊，是不是？所以说这块我们就要甄别。那第三点呢，就要去评估分辨一下交叉学科啊是真的融合还是简单的课程的一个拼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交叉学科这一块，我们就在讲本科专业目录里边啊，它就是新增了第14大学科门类，就是交叉学科门类。那这个学科门类里边呢，它也新增了一定的内容。那如果是拼凑的，那简单讲，家长都知道了啊，它就是两套课程硬堆在一起的，对吧？各讲各的，孩子两边都学不太透啊。然后呢，真正的交叉融合是什么呢？课程体系是重新整合设计的。围绕的是行业目标，啊，打通这个知识啊。你比如说语言智能，它不是语言学加计算机的一个简单的叠加啊。那这个要分清。第四个呢，就要看行业。那我们所属的新增的这个专业，它未来对应的就业的行业，3、5年内它能不能落地啊？不要单纯的去赌一些风口，对不对？那我们孩子，高考后大学就是4年，对吧？毕业如果是正好是这个时间点，那么如果行业还停留在一些概念试点儿啊，岗位它就会比较稀缺啊，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量。那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你的就业有可能就是

0: 会有一定的出口，就比较窄，
1: 嗯
0: 啊，这个特点会比较被动。所以说我们就在想，低空啊、脑机科学呀、这样的行业，它前景一定是很好的，但是它的岗位分布呢，它又不会那么的均衡，这个也要考量到啊。那第五个呢，就是看孩子自身他的这个特点是否匹配，那这个我们也是反复在谈。你比如说选专业选职业，对不对？孩子学要学得好，嗯，要学得明白，将来干才能干得好，也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一定是个基础。那也就是说学科的强弱呀、性格兴趣能力呀、等等这些是否匹配啊。那么我们说，你举例子，像核医学工程，它对理化的基础要求的就比较高。那么森林消防需要的是啥呢？体能你得好，对不对？数学博士的孩子呢，一定慎重选带 AI 字样的，就是人工智能字样的，对不对？那么数据智能方向的这些专业都是要控制的，因为一旦我们学了以后，可能就会很难啊。那这个就是和学科相关联了。那么再去看第六个维度，就是要和同领域里头的老牌专业去做对比。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新专业以后，拿着这个新专业找到成熟的老专业对标，看看课程啊、就业呀、校友的资源等等这些内容。你比如说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它对标的就是城乡规划。那么商业人工智能对标的就是计算机，比一比啊，家长们就清楚了，它是真的是在填补一些行业的缺口呢，还是说老专业换了个名儿，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啊？那所以说这些都要考量。最后呢，就是要看国家的政策风向。那政策扶持产业不等于本科你毕业之后岗位就会非常充足，对不对？你比如说稀土啊、深海呀、半导体这样的方向领域，高端的岗位大多你是要读研的，你本科毕业是很难有个优质就业的。所以说政策我们辩证的去看，把它作为参考，你别把它当成报考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这是我们说要了解的七大维度，评估一些相关的新增专业是否可值，是否可以报考，是否值得报考啊，家长们来参考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就详细讲一讲38个专业啊。这38个新增的专业呢，用我刚才说的七个维度啊，家长们可以在心里去评估一下，然后打个分儿，如果自己的孩子比较对标的话，你会不会去选，好不好？那这样的话，第一组我们把它先分成组，按什么分类呢？按照专业类来进行分类。那么第一组呢，就是经济学类啊。那我们说本科专业目录它会有14大学科门类，会有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对吧？理工农医，然后还有什么呢？文学、法学、哲学和历史学，对不对？文法、哲史，还有什么呢？经管教义，就是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艺术类，然后还有个什么军事，还有个交叉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就说了，这些门类向下还会有92个什么呀？经济学类这样的专业类，那我们分组按照专业类来分组。那么第一组就是经济学类，总共新增了4个专业。那么经济学类是在经济学门类向下的，对吧？4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呢就叫做低空经济与管理。那今年实际是热度比较高的新专业。那既然是在经济学门类向下，它授予的就是经济学学士学位啊，同样的是文理兼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说选了物理组，但是物理的这个底子相对偏弱，这个分数不是很高的孩子，尤其女孩也是可以考虑这个专业的。那么课程呢，它会涉及一些低空经济学呀，会涉及一些空域管理啊、无人机运行这些相关内容。那就业方向呢，主要就是发改什么民航管理，包括低空产业园区，类似这样的领域。那么做的是产业规划、项目管理工作。那也就要谈到这儿，就是说这个专业的学生，他的出口将来毕业后就业对应的就是什么呢？大概率就是考公。那家长就会问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是属于经济学类，对吧？那考公的岗位可选的岗位相对会比较多。那你想，如果是我们学的是

0: 通相关技术方向，那我们就知道了工学，练的一定是实用技术，对不对？培养的是工程师，毕业以后呢，大多数是进企业落地进行工作啊，把技术进行实用应用。那么低空经济与管理走的就是管理这条路线，那么天然的更适配考编、考公等等类似这样的路线啊，公职类考试。那公职类的工作啊，是这个概念。那么在经济学类向下，一个是低空经济与管理，另外一个就是资源环境审计。这个一听就是什么呀，好几个名词组在一起了，对不
1: 对,
0: 对，就是说你又要学审计，还得懂资源环境，
1: 嗯
0: 啊，它也是属于经济学类，所以呢环境学的就不会太深，对吧？那这种专业我们说哪个学校开得好，一听就知道了，南京审计大学呗，南审，是不是啊？审计一定是首选南审。同样的专业，如果开在工科专业，工科类的院校，就总会觉得差一点，对不对？它的优势啊，专业不在这边。那么第三个呢，是数字金融。那么这个课程呢，会接触一些区块链金融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数字货币呀、金融科技呀这一类内容。那毕业以后可以去银行、券商、金融科技公司都是可以的。那么金融行业实际我们知道这几年实际是挺卷的，
1: 对,
0: 对不对？金融学方向、经济学方向实际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说从热门转到了冷门了，尤其金融学这个专业。那实际我们说数字金融，那我们就知道它名字虽然是比较新颖，但它的内核依旧是金融。如果数学底子弱薄的孩子哈，填报前就要慎重考虑，他对数学有一定的要求。那么这是第三个经济学门类向下新增的啊数字金融专业啊。我们看一下啊，啊第四个我们去看啊叫数字贸易啊。数字贸易这个专业主要是学什么呢？学一些跨境电商啊、数字营销啊啊，包括说国际贸易法。啊，毕业以后可以去一些跨境电商的平台、各类的外贸企业啊，这个是一定涉及到贸易嘛，就是对内和对外嘛。那这样的话，这个专业我们说贴合的就是国家的外贸、跨境电商，哎，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啊。那么课程内容和传统的这个国际商务啊、国贸实际是有不少重叠的，
1: 对
0: 啊，它是有重合的。所以说大家也别觉得换了个新名儿，就能学出不一样的东西啊，有不一样的一个的内容，实际是大同小异哈。这是第一组，我们经济学门类向下总共有四个。然后
1: 接下来是公安学类了。
0: 公安学类，
1: 公安学类它有两个。
0: 那我们就说公安学类，
1: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之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每个门类的时候，就是看似好像是它是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它要是清晰的给它分配开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它就会更清晰。那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路径也会比较明确。虽然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哈，有可多的选择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但是适合是最重要的哈。大家有什么样疑问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的微信呢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让张老师呢进行给大家一个公益的指导。好，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组，那接下来是第二组，
0: 对，
1: 公安学类是吧？
0: 对，是的啊。这一组里头呢一共新增了两个专业，那么一个是森林消防，一个是政治安全保卫。那么我们知道公安学类是属于法学门类向下的这么一个专业类，那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提前批的公安类院校，它的一个招生的相关专业。那么森林消防也毋庸置疑，相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类型。那么主要就是什么呀，搞一些林火管理呀、消防指挥呀，包括应急救援，那以后基本上就是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啊等等类似这样的就业领域。那也就是说放在警校，放在提前批招生，那也就是最后呢能够参加公安联考入警率呢是90%几，那一定是比较高的，95%96%，有时候能达到98%，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专业呢它的性价比比较高，这个要了解。那么还有就是说

0: 政治安全保卫。那这个专业呢，核心学习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学、反恐战略呀、情报学呀相关的内容。毕业对应的就是国家安全系统，然后包括各地的公安机关。这个有个共同的特点和上面那个专业，就是提前批警校招生，性价比会更高啊。那这就是第二组啊，看第三组，第三组挺有意思的啊。太极拳哈，太极拳专业啊，它是教育学门类向下的体育学类的这么一个专业。这个太极拳的套路啊、太极推手啊、运动生理学学这些啊，去哪儿呢？最后毕业去一些体育院校、康养机构啊，包括一些文旅项目里边啊，还可以去海外推广中国文化，对不对？但是如果要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在我个人的角度呢，实际上我是不是特别的推荐。那主要就是说文化课也还可以的，普通家庭的孩子。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就是说如果你都已经去学了体育学类了，那将来对应的基本上呢就业就是体育老师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中学招体育老师，他基本上他是招的是全能打手啊，选手啊，也就是说什么都会一点的老师，既能教足球啊，也能教篮球，对不对？也不，你说你单独就学一个练一个太极拳，这可能面就会窄一点的。那除非呢说家里有条件呢，孩子思维比较活跃啊，往一些文化传播方向，往海外推广方向走，那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得性格慢一点，太急躁的孩子可能学不来这个。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愿意和人打交道的啊，社会型的孩子。比较适合选这个。那我们再去看第四组文学类。那我们说，经常会探讨，你看前几期我们也开设过说 AI 这种形式下，我们的理科生的出路，包括文科生的出路，我们都分享过两期节目。那在我们26年新增的本科专业目录里面，出现了新专业，也就是文科生能沾 AI 边的一个机会的专业，总共有四个。这个我们来讲一下。那有四个呢，它就是，第一个是语言科学，这个语言科学呢，它是归属在文学类向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类里边，学什么呢？学语音学、句法学、计算语言学、语义学。将来能做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大模型啊，想要听懂咱们人类说话，对不对？就得有人专门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逻辑。以后呢可以去 AI 公司做语言数据分析、语音识别，或者去教育出版单位都是可以的。那适合的孩子呢，就是在文科生里面数理逻辑还相对不错的。那这个相对不错我们要重点谈一下，也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们文科的孩子却要跟理科生去比什么数学，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相对的要在文科生里还不错的就可以哈。那报之前呢，我们建议去一些目标学校的官网去查一下它的培养方案，看一看数学课程的占比是多少啊。那同样，如果是北师大开这个专业，那还用想吗？优先考虑北师大，对不对？好，那是就是我们说的是文学类向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类里边的语言科学。那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法律专业。那法律英语这个专业，那我们就说它是属于文学类向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类里边，那我们就知道了外语类的专业呀。它的重点关键词它不是法律，它是英语，要落在这儿。也就是说本科是不能参加法考的，也就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那么就是说想做法律啊，研究生呢将来法律方向的工作，研究生你可以考虑去跨考法学啊，但是就绕得有点远，你还不如本科直接学法律呢，对不对？学法学呢，所以呢就是学了这个法律英语呢以后就可以去做去一些涉外的一些方向去做啊，然后包括涉外的律所去做翻译呀，去跨国公司啊，去做合规，去政府的一些外事部门，去从事相关的外语方向、法律外语方向的工作。适合的就是首先英语你要好，对不对？然后呢，还对法律感兴趣的孩子，对不对？就是这两项你都要有这种爱好哈和擅长的内容在里头。

0: 两个呢是外语类的，它是偏外语啊。那如果说我们说在北外开这些专业，那怎么样啊？一定开这俩专业，一定优选什么呀？北外，对不对？那么，三个专业如果放一起让孩子看，那就是说看你喜欢中文还是外语了呗。然后看你目标院校里头的传统强项是什么，再进行选择啊。这个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那么这是第四组了。我们就去看第五组，那第五组呢，就是理学类，
1: 李学
0: 理
1: 磊，
0: 学类里新增了两个，新增了两个是智能计算和心理脑与认知科学，这是俩专业。那么智能计算一听啊，那我们就说和计算相关，它就是归属于理学门类向下的数学类里边，学的就是算法设计啊，高性能计算，包括机器学习。啊，这都是冲着 AI 算法去的。那么它跟老牌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一听就比较接近，对不对？
1: 那它
0: 那
1: 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啊。
1: 对。
0: 那就是说，如果同一所学校里边，既有开设智能计算啊这个专业，又有信息与计算科学这个专业在招生的话，家长们你就别太纠结名字新不新啊，他俩的差别有多大？
1: 对。
0: 怎么去选？因为他们比较接近，比较相近，啊，学的内容和将来就业的出口都比较接近，那你就去看哪个保研的把握更大，也就是说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的保研率更高，你就选哪一个，啊，因为本科阶段这两个专业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啊，这个就是智能计算。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心理脑与认知科学，啊，这就是一个专业名。啊，稍显有点长，是不是啊？他呢也是在理学向下的心理学类，因为很多孩子包括家长觉得心理学，它应当是属于医学方向的吧？啊，是不是医学门类向下？不是的，心理学类它是属于理学门类向下的这么一个专业类。那么在这个专业类里开设的这个心理脑与认知科学，主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认知神经科学。脑成像，包括心理测量这些内容啊，那这个呢是脑机接口方向的。那脑机接口实际是很热的名词了哈啊，那么就是说现在比较火。那针对的一般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视频啊，高位截瘫的人大脑接个电极啊，绕过脊柱，实际它就能动啊，有嵌入式的，有这个非嵌入式的哈，等等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就说真的。啊，这个石破天惊的技术是不是啊？那这个技术这个专业，我们说本科出来肯定不行，必须要读到硕博啊，真的很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哈。那么同时还得是什么呀？顶尖学校你才能学到真东西啊。同时呢，我们说学的东西真挺难的。啊，生物啊、心理呀、神经交叉都得学，适合对脑科学感兴趣的、愿意走科研路线的孩子。那普通家庭的孩子，想本科毕业之后就去就业的，就不建议去学
1: 这
0: 了。
1: 个就涉及到规划了嘛，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规划的概念，我们就谈到了，涉及到本科毕业以后继续升学深造，
1: 对，
0: 还是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就业？啊，那这个我们在挑大学、选专业的过程中都是有区别的。
1: 你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如果只是想要在本科这个阶段就工作去了的话，那有些专业你是不要再碰的了。你比如说刚才
0: 对，
1: 说到的这个哈，那就 不要
0: 对，
1: 再碰了。那你
0: 是
1: 比
0: 的，
1: 如说
0: 是
1: 我
0: 的，
1: 喜欢它，喜欢它，你没有这个打算，
0: 对，
1: 那你对于自己来说和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来说都是阻碍，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我们学习任何的专业，包括说我们。这个学到什么程度啊？最后拿一个什么一个学历？最终我们都要落实到就业的
1: 对，
0: 啊！你要是完全说凭兴趣、凭热爱，那也可以，但是非常非常少的一小部分了吧？对不对？那就是说你有一定的方方面面的一个条件支持，否则我们大多数98%的家庭的孩子不都是要未来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空间嘛？是不是？
1: 对。
0: 啊，未来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就业领域嘛，那这样的话，已经五组了，五组之后呢，已经分享了13个新专业了，看第六组工学类，它一定是硬核工科， 啊，总共新增了多少个呢？

最多新增了十二个。嗯，那么也是这一也是2026年这一次呢，也是新增最多的啊这么一个专业类。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首先我们看真空工程与技术，它是搞真空环境下的芯片制造，薄膜的一个技术，这个是服务芯片高端装备的，对吧？这个我们家长都能够顾名思义就能想象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认准一些高端的，你比如清华、哈工大这样的老牌的强校。如果普通学校新开，我们要慎重啊，好好查一查，考虑考虑啊，包括它的这个优势专业和它的师资啊，能不能够足以支撑。再去看下一个工科新专业，叫能源科学与工程。它和我们的这个传统工科老工科专业里头有个能源动力工程比较近啊，比较接近啊，也比较相似。它主要就是氢能啊、储能啊、热能都学，学的比较多啊，但是呢都不够深啊，不够精啊。个人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能源与动力工程，我们把这个专业和这个能源科学与工程对比的时候，建议呢选老专业。因为老专业的课程呢更扎实，考研的面儿呢也会更广，对不对？而且整体来看，我们说电气类再和能动类相比，电气类呢要优于能动类啊。那么也就是说，发电的不如供电的啊，现在就业的趋势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家长心里也都有数啊，也都要有个数，要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专业类和专业类也要有对比。好，看第38个里面排序到第16个的一个工科专业，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啊，它就是光刻呀、薄膜的沉积呀、刻蚀啊等等，包括芯片制造的核心环节，这个不用多说，咱们国家卡脖子领域呗，对不对？那前景绝对是好的啊。那么前景绝对是好的，问题就是对学习能力呀、抗压能力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基本上呢只有头部院校在开设啊，如果选了以后，哎，孩子发现了，哎，我学起来有点吃力，那怎么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呢是电子信息类的这些课程呢，他交叉的会比较多，所以以后呢也可以转计算机等等，哎，这个也都是没有问题。那这是第16个了，我们再去看第17个，这个专业呢叫做城市更新啊。那这个城市更新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老旧小区的改造、历史建筑的保护。那么城市呢确实是需要更新，对吧？那么老龄化、建筑老化都摆在那儿了啊。但是我建议呢，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是优先选老牌的城乡规划。那为什么呢？可能有的家长就问了，那我们说城乡规划的硕士点会比较多，社会的认可度呢也会比较高，同样如果去考公啊，他的岗位也比较明确。那你城市更新的一些课程，那我们在城乡规划的整个专业里面它也都覆盖了啊，交叉度比较高。那我们就说新专业考公的时候，我们目录里有没有对口岗位，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建议还是选老牌的这个专业啊，对比之后做选择，如果有这个方向规划的话啊。那我们再去看2026年新增的第18个工科专业，叫做稀土科学与工程。这家长可能就在想，这是什么概念呢？实际它核心学习的就是稀土分离、稀土材料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国家战略资源前景肯定没问题了，对吧？但行业圈子相对就窄一点。那我们认准的是你比如北科大啊、中南大学啊、江西理工这样的行业特色学校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方向本来就挺强，如果又开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你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也就是说看院校啊，看院校，不是说哪个院校开设你都可以报，好吧。第19个叫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它的核心学习的内容是智能穿戴啊，包括智能纺织，包括柔性传感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属于是材料与纺织交叉工科，对吧？你看既有材料啊，又有纺织，那么对接的就是纺织新材料啊、柔性电子啊，包括智能服饰这样的企业。

0: 需要的就是化学技术比较强，嗯，交叉的实际我们一看实际有点远，那这样的话面儿呢就会窄一些，
1: 对，
0: 属于一些新兴的赛道啊，新兴的一些探索。这个呢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热爱和家里头的资源背景，就别轻易去选啊。那看第二十个，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就是大家就会发现新增的专业名字都好长啊，是不是啊？好几个名词累加在一起。但是我们就去看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实际这个名字有点太大了，有没有发现呢？你看它是属于交通运输类，对不对？把交通和能源给结合在了一起啊，然后光伏道路啊，储能啊，电动化呀，我们就知道我们得有顾虑，就是啥呢？本科四年学这么多，你能学的那么精那么深吗？实际上我们就在想，要画个问号出来。那你像你原来学土木的，学交通工程的，是不是也能干这个专业呢？也能干这个专业对应的职业呢？一定的，对不对？那我们说学了这个新兴的专业，优势在哪儿呢？这种大而全的交叉专业建议报考的时候慎重。好，来到第二十一个，第二十一个叫做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主要研究的就是无人船啊，我们就知道无人机是吧？这个呢，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研究的是无人船、水下机器人、海洋感知，这些方向。那么交叉学科交叉的工科，对接的就是海洋勘探、海事监测、海洋装备这样的企业啊，对物理啊、自动化的基础要求的会比较高啊。岗位呢，我们就对应的大多数是集中在沿海地区了啊。想要往这个研发方向走，后续呢读研啊，这是必备的啊。学这个以后呢，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工作大概率你得出海啊。孩子要是接受不了常年跟海打交道，你就别报了。是不是第二十二个农业机器人，这个我们一听名字好像挺清晰啊，农业方向的机器人呗，对不对？它是机械和农业的一个交叉啊。农业大学的机械，实际我们家长都知道，它本来实际就很好，真的很不错，搞农机出身的，对不对？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呢？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想学机器人，但是我分数呢又够不上头部的这种学校的机器人专业，那我怎么办呢？我又想上一个985或者211，最起码你比如说我还想要求有个院校的地域，我想上南京这样的城市，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机器人专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南农，对不对？以后考研再往机器人方向转也是可以。那也就是说给你多一种选择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农业机器人哈。因为我们在谈农业类院校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不喜欢去的，你包括中国农大孩子也都不愿意报。那农业类院校有什么出息说了，人一些企业去校招都不愿意去农大。实际上这些呢是个误区哈。那我们就说农业类的院校，可能孩子们就是刻板印象，就会觉得我去了就会去学他的农学、林学、什么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等等这些，我不喜欢什么种子科学不喜欢。那我们去农林类的院校，我们有另外一个思路，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去报他的农学、林学方向，你可以去报他的相关的机械呀、电器呀，我们可以报这些热门工科嘛，包括计算机也都是很好的。家长们，我们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别一根筋，是不是啊？农林类院校我去了就学农学林去了吗？并不必然。
1: 对，
0: 对，好，就是说举例子，农业机器人在农业类院校里是可选的啊，相对分低啊，然后大家都不选，人少，我们就曲径通幽，是不是啊？看第23个了，23个叫做智慧景观营造，而且很高大上，是不是？主要学的就是数字景观BIM， 包括 AI 的设计归在了建筑相关大类里面，建筑学类里面，
1: 城市建设，
0: 对，偏向景观设计的这种数字化升级，对口设计院，对吧？景观工程公司，那我们既要懂一些设计审美，也要

0: 玩转一些什么呀？数字化的工具啊，
1: 嗯，
0: 数字化 AI 赋能嘛，对不对？大家可以拿它对标什么呀？传统的风景园林。那我们说新专业，它的岗位沉淀啊、认可度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那建筑行业实际这些年我们也知道也遇冷，你别管新专业还是老专业啊，可能报的热度都不高。
1: 对，
0: 啊，一般这个家长孩子都不太会选。如果真的喜欢，家里还有资源的，嗯。都可以考虑。如果说随大溜，觉得哎，好像是挺高大上啊，那我劝你还冷静冷静哈。嗯，这个报考不是这么报的，对吧？嗯，好，23个 OK 了以后，我们去看第24个生物制造。生物制造呢，核心学的就是合成生物学、发酵工程、生物反应器等等。哎，目标呢，就是把实验室里头的一些生物技术放大落地，做成产业。啊，你不能一直在实验室里边，对不对？啊，那么属于的是生物工程大类啊，这类专业实际我们还是那句话，尽量要规划读研。
1: 嗯，
0: 啊，对。那么本科阶段对口岗位也不多，深造后就不一样了。嗯，就截然是另外一种景象。
1: 嗯，
0: 那么
1: 这个读研啊，我就是在这里插一句，就一定是提前规划好的。
0: 对，
1: 可不是说我到了大学之后，我快到大三大四了，我一看是不是要读研呢？啊，我考虑一下，好吧，我来考个研试试吧。如果是很多大学生是这么做的话呢，我真的要提醒各位家长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你很多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上完本科找工作，和你这种被逼无奈，或者是我还想在学校待两年的这种情况之下考研，其实再待两年，你再走向社会，结果不会相差太多，你还是迷茫的，
0: 对，
1: 就你还是没有规划的，是不是？
0: 所以就是说，凡事打提前量去规划，
1: 对，
0: 可能后期你会有变化。
1: 对，有变化，但是就是你想啊，就有规划的人生肯定是不会太差的。但是你要是走一步算一步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迷茫嘛，你每走一步你都不知道下一步我该这个腿怎么迈。那你想，对于孩子来讲，他最后这种对自信心的打击啊，对未来前途的不知晓啊，那你想给他的这个干劲儿和劲头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0: 一定是这样，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就是目标感，
1: 目标感，
0: 目标感，
1: 其实我常常有的时候说，这个目标感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去研学，带着孩子，小的时候小学、初中带着他研学，去很多高校，是吧？你甚至说，我就目标，我就想去清华园看一看，看一看怎么，我就去看一看这所学校喜不喜欢。昨天我跟我的孩子对话，他问我，他说：“妈妈，清华大学长什么样啊？”我说：“那咱们寒假的时候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他说：“那我要是去看一下清华大学，那如果我不太喜欢，我就考北大。”
0: 我的天，够用了，够用了，
1: 是不是够用了啊？虽然说你看他这个话多傲娇哈，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不喜欢清华大学的校园的话，我就考北大。但是不管他是童言无忌也好哈，怎么样也好，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种种子一个过程，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
1: 这颗种子你可能就种下去了，也许他也只是玩笑话说一说，咱们也听一听笑一笑。但是这颗种子怎么种下了，是否扎根了，
0: 还是要敢想？
1: 还是你敢想的呀，你还得要做的呀，种子得多重啊，那你才不一定哪一棵它会发芽生长啊，长成参天大树啊。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所以说得敢想，然后让孩子想到了，他就有可能做到。
1: 就是
0: 想都不敢想，
1: 那你说做到的几率有多少？
0: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谋其上啊，取其中。
1: 哎，
0: 谋其中取其下，
1: 是
0: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随波逐流，就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学到哪儿算到哪儿，实际我就觉得浑浑噩噩，那就是随波逐流，最后真的就会也都是个未知数。
1: 对，那可能有家长可能会现实说，我可不敢想，还上清华呢，还上北大呢，吹牛吧，是吧？我可不敢想，能考上一个本科就不错了。
0: 对，
1: 如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样哈，你可能是你想都不敢想，
0: 对，
1: 那你更不能达到了，是吧？
0: 对，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你看大多数家长就像你说的这种哈，哎呀，你定那么高，那不就是开玩笑吗？
1: 哎，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哎，是啊。
0: 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在银行工作，他家孩子很小的时候，应该是 不到一岁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聊天，然后他就对这个知道我做的这个工作嘛，就对大学呀，对专业他就特别感兴趣，对孩子的教育啊规划呀特别感兴趣，然后呢也特别重视，他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家孩子将来一定是上清华的。
1: 嗯，
0: 我当时实际我当时心里头的感觉就是能吗？真的有这种基础
1: 可能性吗？
0: 和梦想吗？
1: 嗯，
0: 有实现的概率吗？有那么大的概率吗？
1: 嗯，
0: 但是后期我在回顾他的这个语言的时候，这种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佩服他。
1: 嗯，
0: 家长你不敢想，你让孩子去想，那更不可能了，
1: 那
0: 对不对？
1: 真的，
0: 那都是少数了，
1: 那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家长敢想，让给孩子想象的空间，相信他，我们努力往这个方向走。即使不上清华北大，我们985可不可以呢？
1: 哎，是啊，刚才不说谋其上取其中啊，对吧？
0: 985上不去，215行不行？
1: 也可以
0: 啊，
1: 是吧？
0: 哎，
1: 我就在想，你就谋到这个清华北大了，那实际上你再往后退也退不了多远了
0: 啊。对呀，你也不会太差，
1: 也不会太
0: 差，
1: 是的呀。
0: 你像我们有个小孩外线呢，是我的学生，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就是从他现实客观的现在的分数500分550分、
1: 嗯、
0: 啊，我们说高考的时候还有200天，我们550分行不行啊？ OK， 那然后因为他是裸分嘛，在负分负到550，我说你用这200天，30分6科，1科提升5分，有没有可能呢？啊，是可实现的。
1: 嗯，
0: 对，但是需要他持续的一个努力。
1: 对，
0: 啊，反复的自己在做复盘、做调整、做规划、精力管理、时间管理，包括目标的管理和分解。哈，
1: 是的，
0: 嗯，对，所以说这些都很重要，并不是说的孩子这边家长现在也有顾虑，就是哎呀沟通不了，这个不能谈学习，就是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一直是起伏啊，这个、这个不稳定，然后家长参与不进来，干着急。我说不是这样的，做点我们家长能做的事儿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逐步的孩子嘛，就是在引导啊，那我们就找到他的一个需求点啊，那一定是有突破口的。那你找没找呢？你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办法呢？一些新的方向呢？也就是说，自己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有没有借助外力呢？
1: 嗯，
0: 对不对？好，就跑远了啊。说回来哈，嗯，说回我们的新专业，新专业呢，谈到了第25个了，总共38个，对不对？第25个呢叫低空安全管理啊，它是属于公安技术类的。那家长们可能一听公安技术类，那它是不是就是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方向啊？提前批警校的吗？对，它确实是提前批警校相关的专业，但是它不属于法学门类，它是属于工学门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但是它的名字叫做低空安全管理。
1: 嗯，
0: 学的是无人机的法规啊，学的是低空的监视，包括反制技术，哎，等等这些，和前面那个咱们说的低空经济与管理，呀，太像了，是不是 啊？它完全两码事儿啊。这个是管无人机的。那我们就说工学的专业增加的最多，那这个低空安全管理专业，如果要是说南航啊、中国民航大，包括我们说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它都开了，对吧？哪个更对口呢？
1: 对，
0: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就是国家一边发展，大力在发展低空经济，现在逐步的在进行一个严格管理，对不对？就是严控无人机飞行了，开始注册了，开始上报了，一些大城市禁飞了，对吧？原因就在于你天上突然掉下来个东西，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它这个人身安全这个问题，那谁来监管呢？就是这个专业。他来监管，那么也就是说把他开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种警校里边，放在提前批里边啊，他的性价比一定是更高的。那刚才的问题说我们的航空航天类的院校，南航啊、中国民航大呀啊，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都开这个专业了，哪个性价比更高啊？
1: 对呀，
0: 我们怎么报啊？
1: 嗯，
0: 当然是公安大学了，是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哎，对不对，家长们？那好，那我们第六组完事看第七组农学类啊，谈到了农学，你看一听可能那白老师可能都不太感兴趣了，这个哈有俩啊，一个呢是盐碱地科学与工程， 一个呢是智慧渔业。对呀，它农学类里就是这样的嘛。
1: 这一听，家长也不愿意再听了。盐碱地和渔业，我都不想涉猎，
0: 是
1: 吧？
0: 是不
1: 是？
0: 确实是这样，需要孩子有一定的情怀哈，还能吃苦，愿意扎根基层的，去学盐碱地的这个科学与。

0: 工程，就是小园隆平方向呗，对不对？等等，治理的都是这个盐碱地啊等等。那我们再去看这个智慧渔业，实际他说到智慧啊，实际就是 AI 啊，是吧？他就把这个赋能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他研究的就是水产养殖搭配物联网啊，水质监测这样的方向。那我们就知道，基本都是在郊区嘛，是吧？你养鱼，你可能在城市中心嘛，
1: 对
0: 啊，所以他的就业环境一般啊，所以孩子看看啊，充分考量哈。第八组医学技术类，那么医学技术类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核医学工程。我们说核现在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止应用在国防军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医疗环境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对不对啊？光波炉啊，啊等等，那这些包括防辐射服啊等等，这个都涉及到我们防什么核，是不是？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说它是工学，一定要区分开啊，它不是医学，啊。工学不是医学，他不能当医生啊，学的是核物理、核医学设备、核辐射啊，这个防护方向啊。去医院呢，就是核叫什么核医学科做设备啊，去医疗设备企业等等，这些就业实际前景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家长和孩子是介意跟核打交道的，对不对？哎，这个我们就要提前就是考虑清楚，因为很多都是在谈核色变，是不是？
1: 对，
0: 太吓人了哈。实际并不必然。
1: 今年哈工程去年开始到前年这两三年的时候，哈工程的核专业，招的就特别的好。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整体一个发展的方向，尤其对于哈工程这所学校来讲，因为它是这个专业以及学校的这个基础和历史底蕴。
0: 对
1: 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是知道的
0: 船院
1: 这个重工专业对于这个孩子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它可不能小觑的呀。那可别你只是停留在那个浅层的有辐射上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是这个，我想你想到了，那肯定这个专业的专家也是想到了。那肯定他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是未来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和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你一定要都契合上，顺应发展，你在选专业和规划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得特别顺利。
0: 对，将来孩子毕业就业的前景也一定是差不了，
1: 也前景很顺的，要不然你总会觉得就是哪块就是总是被挡着啊，就是不好整。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你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按着大趋势的方向走，
0: 对，可能也没有就是说首先方式方法呀，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程序步骤啊，
1: 对，你想一所大学才在设立专业的时候，它已经肯定是多方面的考核数据的支撑才会决定，还有人才的需求决定在大学里面设立这个专业的。
0: 对对，是这样。所以说你像刚才谈到了核，那我们就谈到了哈工程啊，哈工程我们说它的这个前身哈军工啊，船院啊，那它的三海一核一定是它最优势的专业啊。那如果想学这方向的专业呢，一定是找相关的这样的院校。
1: 对
0: ，OK 啊，
1: 一定是背景
0: 。好的，第九组管理学类有四个啊，那么也就是38个里排行到29了，商业人工智能。这个管理学里竟然有人工智能啊，是不是啊？它是归属于工商管理类，学 AI 商业应用的啊，数据分析啊，数字化战略这些，不搞什么底层算法啊，而是用 AI 做商业分析、数字营销啊，企业数字化转型啊，这些工作啊，适合的是思维灵活不想死磕技术的孩子，就业面比较广，那也就是文科生里边想沾 AI 边儿的都可以考虑啊。那第30个呢，就是数字公共治理了，那也就是公共管理学类。第31个呢是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32个呢是数字文旅。那这三个呢，实际说白了，我们还是要看学校啊，看学校，然后看兴趣啊，然后我们文科还是真的可以考虑。但这里边这个数字文旅，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的，它就是旅游管理类里边的专业都是一般，你实际换了个内容，加了个数字，实际是换汤不换药啊，核心还是一样的一个课程和就业。那好，第10组最后一组艺术学类有2个专业，34乐器制造，三

0: 33乐器制造，34艺术治疗。那像这个艺术治疗，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上海的孩子，他就是学这个乐器的，最后他去日本去学习音乐治疗了。嗯，这个方向未来是很不错的，但是在国内我觉得开设的相对你比如央美啊、央音啊这样的都可以哈，包括北大艺术部要开，那还用想吗？一定去哈，够得上的话。好，最后了，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我们下期讲嘛，就最热门的。
1: 交叉学科是吧？
0: 具身智能。
1: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线上线下我们都可以沟通。刚才有位听众加我的微信，我知道了你是这个在和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哈，出现了一些疑惑。这样的话，线下我会给你回复，我们也可以在线上跟专家老师进行一个连线，好不好？好，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是一样，你也可以给我发这个微信过来，我可以帮助你给用专家帮。帮助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和指导吧。好，
0: 然后也做个小预告，因为刚才也谈到了说国考的这个公告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明天咱们
2: 17点整，
0: 四点，
1: 对，明天的国考大家可以关注
0: 国考公告的一个解读。再见。
3: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这老太太说了什么话，让这个太祖皇帝又一次的给他母后跪下了呢？按常理说，老太太儿子当上了太祖皇帝，他应该非常的高兴，这一辈子有享不完的富贵荣华，而且呢，儿子荣光耀祖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官得坐骏马夺旗，那是天子皇帝，而且是大宋朝的第一位开国皇帝，这可不是一般的地位显赫呀，青史留名啊。儿子当了皇帝了，老太太看不出来高兴的意思，为什么呢？
7: 老太太很不简单呐，赵匡胤的老母亲也是出身名门望族，小时候也受过一定良好的教育，多少人为了争夺皇位是打打杀杀，血流成河呀，而且皇族内部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那唐朝的皇上亲哥们儿在玄武门大开杀戒呀，那么老太太对这些事儿，自打他儿子当上皇帝，一幕一幕的在眼前就出现了。他呢就想在他儿子拜见他的时候啊，他对他儿子要千叮咛万嘱咐，为君难呐，让他儿子千万不能忘乎所以。今天他儿子来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对他儿子一句一句的就说出来喽，而且一边说一边叹着气：“嗨，我儿啊，你今天初登大宝。”你为咱们赵家荣光耀祖了。

但是有一句话母后不能不直言，古之圣贤有曰：“为君难呐，天子位在万民之上，若统御有方，治国有道，能造福黎民百姓，便可不得万民的爱戴呀。当这个皇帝自然是尊贵无比。”若是稍有不慎，一旦失误，将难以驾驭天下呀。到那个时候，别说是荣宠至尊，恐怕想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难了。娘之忧虑正在于此啊！哎呀，这位太祖皇帝一听母后这番教诲，简直是心情激动啊！我母后提示的对呀，为君难，为君真是难呐！朕初登大宝，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啊，这孤家寡人太难当了。你在别人眼里好像是自高自大。其实啊，越高处的地方越不胜寒呐。我母亲提示的太及时了，赶快，他又一次的给自己的老母亲跪下了。那么他这一跪下，他领的这些臣子还有这些太监，呼啦一下子都跪下了。这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为什么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呢？古代年间呐，咱前文书也说过，以孝治天下。再一个，这皇上啊，在平人眼里头，认为这皇上啊，那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啊，什么事都管，金口玉言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皇帝在古代也有一定的约束，都什么能约束皇帝呢？第一，就是老天爷。他为什么叫天子啊？我是天的儿子，就是老天爷的儿子。这样一来，天就能管着这皇上。你看北京有个天坛，这皇上登基之后啊，得祭台，那叫祭天。看来天的权力是最大的。那么那时候，大宋朝刚建立，但是大周的时候啊，有明德门呢。明德门，那就是祭天的地方。哎，这个天子啊，他已经在明德门祭过天了，还谁能管皇帝呢？就是先皇，也就是皇上的祖宗、皇上的爹、皇上的娘。因为以孝治天下嘛，先皇就是太上皇。可是这太祖皇帝是第一个皇帝，他的母亲活着。怕不管是多大的皇帝，在他母亲面前永远是儿子。他母亲可以随便的教育他，也可以随便的教训他。不在自己儿子登基之前，老人家呀，住在那个定立院的时候啊，就合计好了，我儿子这一次举事一定成功。别看他儿子偷偷摸摸把他藏在那个寺院，但是他心里清楚啊，他儿子只要想干的事儿，就一定能成功啊。他对他儿子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是老人家更明白，一旦当了天子，那才成功第一步啊。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要统一中原。要让黎民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让文武群臣都服败于他手下，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前朝那些忠于先皇的臣子还都在呀，而且这天下还没有统一。自打唐王朝倒了之后，这天下掌兵权的是各霸一方啊。把国家闹得四分五裂，这中华民族要重新恢复华夏一统，
那可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因为国家分裂之后已经纷纷扰扰几十年了，你说这老太太能不关心这些事儿吗？虽然他儿子当上皇帝，他呀心里边是忧心忡忡啊。儿子登基做了帝王，见他的机会就不多了，得消一干食，管理朝政啊，也不会天天来看他。他想，既然你登基了，当皇帝了，你见我的时候，我得把我这些想法和我的意思跟我儿子说明白呀。那叫什么？必须得居安思危，得明白为君难呐。太祖皇帝那多聪明啊，母亲的意思他全明白了。就这么着，又一次领着带来的这些官员又一次的给母亲跪下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一定要尊重母意，居安思危呀。这新登基的太祖皇帝拜完了母后，这时候可就不早了，大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天儿已经快黑了。有一个当值的太监赶快就给他安排点伙食，御膳房的厨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他看了看着御膳房做的这桌菜呀，哎，他就想起个事儿。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今天这朝中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提呀，这个人他能不能有什么想法呢？为什么这官员我呀该封的都封了，包括前朝的老臣，还有为我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弟兄，这位高官呐，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呐。他是我掌朝以后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呀。他马上让自己手下的当值太监传我的旨，给我再准备一套餐具，就是再拿一套杯碟碗筷。哎，这太监闹愣了，皇上吃饭孤家寡人嘛，都是一个人呐，今儿个刚登基坐殿还想找个陪酒的。但是这个太监呢，他可不敢问，赶快就执行去了。很快杯碗碟筷摆好了，传我的旨，再给我加几个菜，我要单独请一位客人。哎呀，这个太监心里合计，今儿皇帝刚登基呀，可能要新出点彩。出什么彩儿呢？按理说皇上要是设御宴的话得提前安排啊，可是这新天子发话了，赶快准备去吧。然后啊，皇帝下了一道旨，立即请一位大人物到他的御书房。请谁呀？驸马爷张永德，就是咱前文书提到的那位高官张永德呀。张永德和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可是这点检做天子的舆论造出去了，结果啊，这世宗皇帝可能是啊怕自己的权力丢了，就把张永德这驸马爷的官职给罢免了，安排个闲职。那么这次赵太祖登基了，这张永德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啊，他既高兴又害怕。高兴什么呢？他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人配合得好，在战场上几乎是遥相呼应啊。可是他也担心呐，这一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篡了我老丈人的天下呀，他改朝换代了，那么我作为前朝的老臣，又是先皇的孤儿，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啊。可是根据他对赵匡胤的了解，这位太祖爷
为人是比较忠厚的，那么他就考虑到了你对我应该怎么安排呢？今天在朝堂之上，你该提的都提了，包括那两位老宰相，都是前朝的宰相，你都给他们加官进爵，提高了俸禄啊，怎么你就没提我呢？难道你要对我下毒手？他心里还真就没底了。今天在御书房新登基的这位太祖皇帝特意下旨去请他。咱们简短截说，这旨很快就传到了驸马府。驸马府在家里边啊，正合计事儿呢，还真没吃饭，因为他这心里边啊确实平静不下来呀，自己也是一大家人家，家奴怨工，使奴换婢的，你说现在新皇上登基了，我这好日子是不是过到头了？他心里边没底呀。哎，就听门外有人喊请驸马接旨。啊，没喊我官衔，喊驸马。他可闹糊涂了，我老丈人都死多少年了，新皇我那舅哥也不在了，怎么还管我叫驸马？世宗皇帝给我一个虚职啊，可真就闹糊涂了，赶快接旨吧。跪下来就把这圣旨接下来了，一看让他即刻被叫去御书房。御书房那在皇宫大内呀，干嘛这天这么晚了让我上御书房？快，要对我下毒手啊，那么我得做两手准备呀。可是这刀带不进去呀，还有一把小妞儿尖刀放在靴子里不行，进皇宫带武器那是大逆不道。他想一定的时候啊，不是杀皇上，而是自尽。嘿，这位驸马爷不简单，他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呀这么办。他找了一袋八步断肠斩呐、啊、他提前做了安排啊，一旦你的刀斧手艺冲上来，我呀干脆就把这八步断肠斩咽肚里边，我认可提前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让你的刀斧手把我捆走拉到刑场上去。自己要离开家了，得跟妻子，就是原来的公主啊，得交代交代，还有几个小妾，说我这次进皇宫大内到御书房，凶多吉少不知道。哎呦，家里的这些侄俊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哭了，可是没办法啊，不能抗旨不去呀、啊。然后备了轿就奔皇宫大内来了。到了皇宫大内，这由太监领着直接就来到了御书房。到了御书房，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当年的赵大郎赵匡胤，今天的大宋太祖皇帝亲自出门相迎啊，而且上前伸出双手就把他的手拉住了。驸马爷呀，驸马爷，嘿嘿，你看看，不叫驸马了，叫驸马爷，这可是大宋的天子啊，太祖皇帝啊，他称谁为爷呀？他能称爷，你想想他得多看重这位张永德呀。张永德呀，那包八步断肠伞呐、啊、都准备好了，一看赵太祖管他叫驸马爷，这眼泪唰的一下控制不住了就流出来了。他是百感交集呀、啊、那心情是无法形容啊。你说是幸福也好，悲痛也好，你是感激也好，不易言表了，你说不出来了。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了这御书房，到这他擦了擦眼泪一瞧，哎呦，提前呐杯碟碗筷摆好了，就俩人，而且今天呐皇上在御书房单独设御宴。这时候
驸马爷才想起来呀、啊，

我怎么就把礼节给忘了呢？人家是天子啊，人家是大宋的太祖皇帝，他赶快是撩袍断带，扑通双膝跪倒，给太祖皇帝行了309叩的大礼。哎呀呀，驸马爷，驸马爷，请起来，请起来，今天是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到御书房，我可不是在正殿。要是在正殿呢，你可以跟我讲这些礼节，因为我是天子了。可是这书房啊，是我自己的一块小私人活动地点，咱俩今天呢不存在君臣关系，咱俩是多年老朋友的关系，您怎么还不理解呢？我见您的面儿，我就称您为驸马爷了，因为您是周太祖皇上的姑儿，我呀是人家的晚辈，我称您为驸马爷一点也不过分呐。这下子这张永德把心彻底放在肚子里了。哎呀，我说既然你没拿我当臣子，我呀今天也不拿你当皇帝了，痛快痛快。来来来，今天咱们哥俩推杯换盏好吗？两个人呐，是你一盏我一盏呐，就喝起来了。喝这痛快劲儿就甭说了，两个人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永德压抑了这么长时间，可下子找到说话的机会了。这位太祖皇帝自打起事之前，他精神一直受到压抑啊。你想改朝换代，弄不好就得流血牺牲啊。虽然靠武力得来的政权容易，但是成功率并不大呀。你想啊，刀刀枪枪一打一杀，你就成功了也得担着多大的风险呢？要说抢东西啊，发财最快，可是抢了之后犯法。哎，就这么点道理。你一点一点挣钱呢，不容易，但是你睡觉安稳呢。好在他和前朝这皇帝啊有特殊的关系，又通过这么些的机遇，又经过这么多的转折和坎坷呀，今天终于黄袍加身了。你说他这个精神头一直绷得紧紧的，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过去了，也登了基了，也坐上金銮宝殿了，也拜见他母后，官员该封的封，该提的提，都完事儿了，这心情啊也就放松下来了。张永德这一来，他也找到唠嗑说话的人了，而且呀还能唠点知心嗑，因为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呀，处的关系就非常好。后来有的时候啊产生点误解，那无非因为权力上的交替产生了点误解，不过这都可以化解。点检做天子这个方是谁催出去的，赵匡胤心里明白，可是张永德心里不明白。赵匡胤最佩服的就是张永德在周天子站在山头上刚攻下几座州几座府衙就高兴了，心血来潮了，要举大兵尽快的攻破燕云16州，向幽州要进兵。赵匡胤当时就看张永德的态度啊。张永德呢作为驸马又作为殿前都点检呢、那是兵马大元帅呀，他就怕皇上啊头脑发热，一旦头脑发热被胜利冲昏头脑，损失可就大了。他就提醒了一下皇上，结果这周天子啊心里不满意了。哎呀，这个驸马爷，你统领全国的兵马，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你怎么能给我泼冷水呢？结果啊也说不上谁做了手脚，嘿，这

连简做天子，这个风就吹起来喽。世宗皇帝就这么着，下旨把他的妹夫这个驸马爷的职务给撤了。赵匡胤真的就当上了殿前都点检呐。赵匡胤今天黄袍加身，还真就应了点检做天子的这个谣言成功了。你看看，换句话说呀，这个太祖皇帝应该感激人家这个张永德。那么今天他特意把张永德请过来，他首先谈论他目前的处境。他对张永德就说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君有舟，民有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为君难于不难，关键是人心向背呀。要做像太宗李世民那样名圣的君王，要创真稳之治那样的盛世伟业，眼下最关键的关键是收复关心和民心。今天朕把你单独请过来，就是想让你帮着朕管理一摊事儿啊。啊，万岁呀，现在您那该封的也都封了，该任命的也都任命了。我呀，在战场上挣扎多少年了，你呀，就给我一个闲职算了。说驸马爷呀，今天在朝堂之上，我没有格外的封赏于你，我就想，今天晚上我要单独召见你，我对你呀，要有格外的安排。因为你不管在新朝的旧臣当中，还是在拥立新臣当中，你都是立功之臣呐，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啊。再说当年你战功显赫，而且你从来不功高自傲，为人谦卑，人缘又好，对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把您这个驸马爷冷落在一边呢？其实啊，这位太祖皇帝说的是真心话呀，他对这位驸马要是高看一眼，对他笼络人心，无论是取悦朝臣还是安抚藩镇，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位太祖皇帝，他能对这位前朝的驸马安排个什么官职呢？咱且听下文书。这前朝的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在御书房这位新天子刚登基的头一天晚上把他请过去了，一开始还夹着小心，他很怕呀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通过一种阴谋的手段把他给害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太祖皇帝对他已然像原来一样而照旧如故啊，他是非常高兴。你看看，这酒也就喝多了，喝着喝着，他就畅所欲言呐：“哎呀，万岁，您天资英睿呀，您又宽厚仁爱，您能让前朝和现在这一朝的官员都尊崇，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啊！臣佩服您呐，为大宋的精神社稷，臣张永德愿誓死效忠皇上，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我不能有二心二意啊。”说完了，咕咚咚咚又喝了一小酒。这太祖皇帝呀，精神头也来了，咕咚咕咚连喝了两角酒啊。那酒度数虽然不高，说明太祖皇帝今天是格外兴奋呐。一高兴，酒就醉上酒兴了，他就动起感情来了。好好好，有驸马忠肝义胆，何愁大宋不兴，江山不顾呢？从今日起，驸马爷呀，您加官侍中，侍中那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也等于副宰相，并领武圣郡节度使。哎呀，

经略嘛，那个经略使。还有的呢，是屯田州所设的叫营田使，到了唐朝开始设立地方军政的长官，因受职的时候啊，朝廷赐给你一个新节，这节是当时一种全权的印信呐、啊。受到这节的官员就可以凭这个节调度地方官和调度部队，就因为这些称为节度使。那么这个武圣军节度使很了不起啊，那等于封疆大吏啊，就是给你一块地方，你在那儿啊一统那个地方。武圣这个地方啊，我查了一下子，他好像在广安这一带，也就是啊蜀国。那么今后这蜀国要统一了，这个驸马爷有可能就当王了。反正啊，这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太祖皇帝给他这么重要的职务。这还没完呢，他刚要谢祖隆恩，太祖皇上接着就说了，我说驸马呀，朕听说你曾经有一条祖传多少年的通天携带呀，在征战淮南的时候，当时由于军费紧张，你把它给当了，当了20万现银呐、啊，然后买了一大批布匹给咱们的军士换季呀、啊。据说你还欠了5万现银。朕呐，今天已经下旨了，免除了这5万，同时呢，再赠给你20万，以表你对朝廷的尽忠。张永德这个驸马爷听到这儿，心中是狂澜翻滚呐、啊，感慨万千。节度使已经是节钺重臣了，那是封疆大吏呀、啊，在加官侍中。等于未备的宰辅，自己何德何能受这么高的荣宠呢？他连忙离席，再次跪倒在太祖皇帝跟前，而且是动情的，真心真意的说了一句，万岁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皇上之命侍从，上刀山下油锅，万死不辞。只是那条系带呀，当时顶军费了，那是前朝的事儿。换句话说，那是我舅哥和我老丈人那时候的事儿。万岁呀、啊，你免除了5万，臣就领情了。你可千万不要再赠臣20万了，臣呐、啊、领受不起。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太祖皇帝上前就把张永德扶起来了，朕也是前朝的旧臣呐、啊，没有前朝的基础，我今天怎么能当上宋太祖呢？今天在朝上，你可能也看到了，我就要做个先例，一朝君子是两朝臣呐、啊。你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那也是等于给我们大宋朝打的基础啊，又不学私利，把自己最心爱的宝物抵作军费，你要不收下这20万两银子，于理不公，于情不通，朕赠你20万也是合情合理，因为你也是为大宋朝做了贡献呐、啊。这事儿啊，就按朕的意思办，你就无需再争了。好好好，这君子二人重新又回到酒桌上，两个人呐、啊、畅所欲言，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呀。哎呦，他在这喝酒啊，他家里的人呐、啊、都慌了神儿了，怎么还没信儿啊？结果啊，都过了子夜了。张永德醉醺醺笑呵呵的到家里就知道打叫，这抬轿的和手下这些个亲兵卫队还有他的伙

家再加上他的仆人，这些人呐，好不容易把他扶到了他的寝室。你看看，躺在床上，笑呵呵的睡着了。家里人一看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虽然喝多了，知道了，行了，咱们的驸马爷又被这位新天子恩宠了，大家伙高高兴兴的都去休息了。他们这边睡觉了，太祖皇帝送走了这个驸马爷张永德，他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是他可就睡不着觉喽。他可不像张永德呀，高兴的睡着了，以为捡了一条命，又升了官了，又得了赏了。这个太祖皇帝他要心系着天下的大事啊，又有什么大事让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彻夜难眠呢？这件事啊，还真就不好处理。如果一旦处理不公，那就失去了军心和民心呐、啊，还有一些官员的心呐、啊。什么事儿呢？这么难处理呢？就是那个韩通被王延生大将军给杀死了还不算，这些马匹又把这个将军的事务给踏碎了，这还不算呢。韩通一家老小100多口人全被王延生给斩尽杀绝呀。那么这个王延生，咱们前文书也提到了，在朝堂当中讨官要条件，他以为他立的功最大，结果啊被拍了板子。话又说回来了，对他确实不能处理太狠，因为他毕竟他保着是点检呢、啊、他为点检也确实立了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通他知道人家点检手握重兵，掌握全国的兵马呀，他区区一个马步兵节度使，无非手里掌握点骑兵，可是他就敢以卵击石，说明什么？说明他忠于先皇世宗皇帝啊。他由一介草寇出身，也就是扯柳子当土匪，后来从军，郭威郭大元帅一开始就看中了他，他呢也一直想报答郭家父子的情，对郭家父子是忠心耿耿啊。当赵匡胤他要黄袍加身，这个韩通必死也要保着大周的皇位呀、啊、因为他知道这个小皇帝，你只要在一天位，我就对你忠心一天。他也明白他的力量根本不能跟点检抗衡，可是他把死抛到九霄云外呀、啊，说明这个人是非常忠于他的主子世宗皇帝和世宗的儿子。那你要是这么看，说明这个人有可敬的一面啊。太祖皇帝就想了，我呀利用这个事儿，我好顺便收复一下军心和官心，再加上民心呐、啊，他呢想好了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为了自己江山永固，他不得不这么决定，就是要厚葬韩通，让手下的这些官员武士都看一看，你们呐忠于你们的主人，那是做人最起码的人格。韩通尽管被王延生给杀了，而且也被王延生手下的君主给灭族了，但是确实是值得非常崇敬的一位忠于皇帝的英雄人物啊。对这样的人物，我一定要厚葬于韩通。哎，那说了，尸骨都无存了，没问题，古代呀可以搞衣冠冢。想到这儿啊，他心里边

是十分的坦然呐。好了，我呀，该休息喽。这忙活一大天，昨天又忙活半夜，明天上朝，我第一件事儿就下旨办这件事儿。想到这儿，他迷迷糊糊的，真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啊，这古代年间皇帝上朝都是起五更，就是天蒙蒙亮就得上朝啊，因为皇上得做出样子啊。宵衣干食什么意思？就是作为天子得起早贪黑，顾不上吃饭，吃饭的时候得晚上才吃，然后得考虑治理国家呀，为百姓服务啊。那年头没有为人民服务，但是能想着天下百姓的皇帝还真是好皇帝。那么这个赵太祖第一次早朝，呵，这文武百官就合计，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皇帝登基了，看看能有什么新的指示，什么新的号令，什么新的精神。可是恰恰相反呢，今儿个太祖皇上上朝的第一件事儿，他说了一件事儿，把大伙儿啊全说懵了，一个个那耳朵都立起来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朕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那么朕今天上朝第一件事儿，朕要宣一道旨。韩通这个人物你们都知道吧？这个韩通过去跟我在周朝同朝为官，我们两个也有过矛盾，他看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当年在江湖上，他给儿子抢媳妇儿，被我打过，而且呢，这个韩秀英被我救下来之后，觉得和一个大男人在一个房子里待了一个晚上没脸见人了，他就嫁给了朕。朕这次本应该封她为贵妃，可是她没给朕留下后，她是坚决不受封，朕也只能让她当普通的嫔妃。那么朕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就因为这段事当年我投到郭元帅的门下，他千方百计给我下绊子，后来我跟先皇成为生死弟兄，他呢又处处防着我，这次朕黄袍加身，后周的官员都望风而归，唯独这个韩通敢于逆天而行啊，亲自率兵来抵御朕，我恨得都咬牙切齿啊，你怎么这么不自量力呢？这新仇旧恨一起涌上了朕的心头，朕就是把他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可是朕为什么今天上朝第一件事要提这么不吉利的事儿呢？其实没什么不吉利啊，朕昨天晚上就思考一个事儿，朕从心底里升腾一种对韩将军莫名其妙的敬意啊。在这十几年来，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发现过。诸位爱卿，你们想一想，当时大军入城，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了，主少国疑，后周政权已经摧枯拉朽了，赵氏代周已成历史的必然和趋势。在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韩通他征战沙场几十年，是位老将军，过去在江湖中就很有威望，他这个人虽然粗一些，但是并不糊涂啊，他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呐。可是他

不肯为保全自己而归乡新朝，甘愿以身殉主。十几年中，朕还真没看出来韩同奎有此忠义立身呐、啊！看来先皇眼睛长得正啊！这个韩通宁死也不是暗主，这种气节正是宗爱卿学习的楷模呀！这种忠君报国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大宋新王朝每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吗？大家伙一听皇上说到这儿，一个个呀都大了脑袋喽。不管是前朝的老臣还是新朝的这些新将领，他们呐都明白什么意思，得一心一意的忠于这个太祖皇帝呀。太祖皇帝提到韩通，对韩通尽管那么瞧不起，有那么大的仇恨，可是对韩通这种精神，太祖皇帝是特别的钦佩呀。今天朕第一天上朝，朕就要以韩通的忠义教训教训咱们大宋的这些文武百官，为大宋江山社稷永固和帝业长久，朕也衷心的希望牢记祖宗忠孝节义乃古之圣贤所教啊。连普通的黎民百姓都看重自己的信仰，假如你们都能像韩通韩将军这样忠于主人，那么咱们大宋朝将更加灿烂辉煌啊。太祖皇上说到这儿高兴起来了，他要用特殊的方法嘉奖这位韩通啊。而且虽然韩通已经战死了，照样可以封官进爵，要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哎呀，魏君南真是魏君南呐、啊、他大胆的就做出了这项决定啊。你可别小看他隆重的要厚葬这位韩将军呐、啊、那就等于给韩将军在几天之内来个彻底的平反。这还不算，韩通家里边死的那100多口也都得到了厚葬，也都恢复名誉，给予平反，而且是大宋朝官员学习的楷模。你看看这个皇帝把这个圣旨一发下去可好，这文武百官哎呀从心里更加佩服这位太祖皇帝了。当时满朝的文武哗啦啦啦啦在朝堂上全跪下了，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宋的江山是永固啊。太祖皇帝这一招又征服了民心。这件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处理了一些奏章奏折呀。你看当皇上头一天可好吗？这些事儿啊还真不少，地方官各州衙府县各节度使报上来好多个什么案件呐、啊、什么粮草问题啊，哪儿受灾了，哪块有战事啊，还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啊。这位太祖皇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咱们前部书也说过呀，也起早贪黑熟读春秋啊，也有点墨水啊。这赵普也帮他批阅奏章奏折，他的书记官呢，这家伙很快把朝廷的局势就稳定下来。朝廷的局势稳定了，关心稳定了，民心怎么样啊？这朝廷换皇上了，按老百姓的话说是改朝换代呀。你实行的是一朝君子两朝臣，老百姓怎么合计的？想到这儿他就琢磨了，我呀得到民间

体察体察民情，得看看老百姓对我这新皇帝都抱有什么态度，都有什么想法。那你要真体验民情啊，你应该压不巧动的化个妆，哎，装黎民百姓，到民间的小饭馆，到茶楼，或者是到澡堂子，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哎，剃个头，洗个脚，或者是做个足疗，再不就是到这些酒饭茶字啊转一转，听听书，听听曲儿，再听听老百姓怎么反映着朝廷的情况，对天子有什么想法和议论。可是他这是太祖皇帝呀，怎么能随便化妆成老百姓呢？既然这个太祖皇帝想了解了解民情，那得坐车出去，然后还得卫队呀，皇家有御林军呐，有亲兵卫队呀，那是戒备森严呐。坐车骑马比坐轿方便，坐轿得32人抬着那龙辇，皇上的轿叫辇呐。这一出去，是黄土垫道，进水坡街，可麻烦了。如果要是坐车出去啊，只要把这卫队安排好，把皇帝保护好，别出什么差错，别被害了，那就没问题。这保卫工作是头等大事啊，底下的这些官员呐，就开始安排皇上出巡的事儿，也都做好了准备，把车马卫兵都准备好了。这天早朝之后，宋太祖决定巡查京师，也就是在东京汴梁城市面上转一转，看看老百姓啊生活的怎么样，安不安逸啊，市场是不是繁荣啊，物价是不是稳定啊，市面上这些小商小贩是不是都安安稳稳的做着小生意，哎，守家过日子，消消停停的，也不找麻烦，也不惹麻烦，这社会治安又稳定了，这老百姓不就安安稳稳的过好小日子了吗？既然太祖皇帝要出巡，这车也准备好了，仪仗也都安排完了，就等着太祖皇帝啊出巡呢。几十名禁军呢组成了架头，这架头后面啊就是太祖的步辇，就是代步的大轿子，后边呢是打着云罗伞盖的方队，方队后边啊还有公卿百官，再后面那就是训练非常有素的轻骑护卫啊，都骑着高头大马，骑马看得高望得远，哪一块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啊提前就看到了，而且一个个呵是盔兵甲亮啊，小伙倍儿精神，你看看那嘎达四棱着都起着肌腺呢，太阳穴鼓鼓着，两眼努努着，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这都是赵匡胤在大军当中一个个挑选出来的精兵，这些精兵保护着太祖皇帝可以说万无一失，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太祖皇帝遇刺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
1: 于洪涛在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开足马力抢抓订单，依托全套智能生产体系，日产羽绒服超千件。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项目将填补我省高端仓储零售业态空白，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产品引领新消费，为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沃尔玛集团是全球连锁零售行业龙头，旗下山姆会员店是其高端仓储式核心品牌。哈尔滨新区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规划用地面积4.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4万平方米。项目位于松北区中原大道与左岸大街交汇处，将建设成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配套停车位将超过1000个。
2: 咱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体现了咱们哈尔滨独有的特色，冰雪元素，一些个冰晶肌理的体现，再有一个咱们工业技艺，在雨水收集的过程中有一些雨水池能够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0: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区域消费升级，集聚商业人气，成为哈尔滨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消费新地标，同时将进一步丰富龙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3: 本次与哈尔滨携手合作，既看好龙江的消费潜力，扎根龙江市场的坚定战略选择，也是深耕东北区域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生动实践。
0: 此外，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填补黑龙江省高端仓储零售业态空白，同时与融创贸、万象汇、凤业奥莱、杉杉奥莱等商业综合体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商业迭代升级，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助力打造首店经济新引擎。
4: 本身我们黑龙江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农产品非常丰富，尤其我们的绿色食品啊、农产品啊，可以说呢在全国乃至世界呢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这个山姆店落地之后呢，可以非常有效地推动我们这些好的产品进入这个国际的这种大的这个产业链。
0: 当前哈尔滨新区正处在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等战略叠加的重要机遇期，发展势能加速集聚，已成为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沃土。下一步，哈尔滨新区将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当好企业服务员、护航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开业、早见效，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区力量。
1: 10月1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商贸市场、养老机构、生产企业、项目现场等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守护群众幸福安宁。于洪涛到前进综合大市场融创贸查看消防器材配备、防火门运行、疏散标志和消防通道设置等情况，强调商贸市场人员密集，要坚持安全第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应急演练，把风险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营造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他还一路走一路看，与商户们亲切交流，叮嘱大家注意用气用电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做到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在百姓康年老年公寓，于洪涛走进活动室、监控室，检查设施运维使用、求助呼叫系统、火灾报警控制器使用情况，指出 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生活的场所，消防安全工作不容有任何闪失，要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强化工作人员培训，从源头和细节上防患于未然，让老年人在这里安心舒心生活。建成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瓶装液化石油气冲装销售、配送、安检等一体化业务，服务范围辐射六个主城区。于洪涛查看气瓶冲装、储存等作业环境，要求从严抓好液化气全链条安全管理，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整治，持续推进燃气领域大非治违，严厉打击经营黑窝点、冲装销售黑气瓶、制售假劣燃气具及配件等行为。在建龙哈轴公司，于洪涛到生产车间了解设备运行、安全管理情况，叮嘱企业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健全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制度，强化岗位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项目全面启动建设，于洪涛到项目现场踏查，希望加强施工组织，落实安全措施，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早竣工、早开业、早见效。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须臾不可放松，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抓好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社会大局和谐安全稳定。苍松贺叶芳参加。
0: 寒露过后气温走低，羽绒服消费提前升温，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开足马力抢抓订单，依托全套智能生产体系，企业正实现从原料仓储、排产调度到成衣下线的全链条提质提效，为全国冰雪季市场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5: 随着全国3000多家门店销售启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基地的订单量比之前上升10%，任务很快分配到6条产线，平均每5分钟就有1件羽绒服下线。
6: 经过11的销售之后，我们新的订单也已经下发下来了，本周预计的话我们有8000件左右的生产任务需要完成，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把这个生产目标达成。
5: 订单落地，物料先行，为保障大批量订单不间断生产，基地智能立体库房提前备足面料、羽绒、辅料等各类生产物资，通过自动化仓储系统完成物料存储、调取与转运，实现原料供应精准高效。
7: 智能化仓库实现了面料跟辅料的一个数字化管理，集团自研的 GIMS 系统实现了物料的自动分拣跟配送，保障了我们这个大订单的一个持续生产。
5: 充足物料就位之后，集团自研的 GMS 智能系统开始统筹排产，自动把生产任务分解到6条产线各个工位。
8: 今天生产总目标是1233件，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生产了有一半的小时，就4个小时，实际产量我们完成了626件，相当于我们达到了完成率51.46%。 GMS 系统也就是呢，相当于我们整个工厂的一个智慧大脑，包括人员呐、设备啊。

0: 要的全部都是由这一套系统去调配，最大化的释放我们工厂的一个产能。
1: 排产指令下达，羽绒服正式开启制造流程。第一道工序就是自动裁剪，自动裁剪机替代传统手工电剪，裁切精度高，效率是人工数倍。裁剪完毕的衣片流转到智能模板机工位进行部件缝制。
2: 衣服、口袋、装饰这些细节部位都是通过咱们自动模板机制完成的。口袋的尺寸呢、线地啦、针脚都这么统一标准化，把过去一些老师傅的那个工艺进行了流水线作业。
1: 缝制好的衣片进入无尘充绒工序，这直接决定羽绒服保暖品质。
3: 我们这套设备呢是携带那个精密称重的装备，然后每件衣服的克重呢都能把握的，就是误差量很小，然后所以呢就是既能保证它的保暖性能，也能控制它的羽绒充量。
1: 在智能吊挂流水线，衣架载着半成品在空中流转，全流程可以数据追踪，智能分拣。一旦流水线出现工位积压、物料短缺等生产断点，系统立刻发出数据预警。
2: 这个空位置就是如果它这出现了卡点的话，我会快速找个人来就是把它疏通下去，确保每天咱们就是这个流水能够就是协同高效的运转，不会因为一处卡点而导致就是这个整条流水线停工。
1: 经过多道缝制工序，半成品来到最终质检环节。
4: 每一件成衣我们都检查走线、封口和外观的所有细节，智能辅助化加上人工复检，在确保下线效率的同时，确保每一件成衣都合格出厂。
5: 不管是从订单的效率还是款式的难度，在去年同比的基础上我们提升了10%，日产量达到1000件，来满足全国销售的一个订单需求，也助力了龙江冰雪经济制造能力的持续提升。
1: 从原料仓储、智能排产到自动化工序，智能化改造让传统服装制造跑出了加速度，也让这座扎根冰城的智能制造基地用硬核产能迎接即将到来的冰雪消费旺季。
6: 日前，宾县招商项目座谈会暨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24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签约内容涉及先进制造、新材料、绿色食品及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城市推介。宾县县政府与部分入驻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
7: 下一步，宾县将牢牢对标4县3城一地发展定位，紧盯项目落地投产，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用好本次座谈和签约的成果，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壮大产业集群，助力宾县高质量发展。
8: 一说到哈尔滨赏秋，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往周边山里跑。可今年很多人发现，不用出城，家门口的秋色就够迷人。不同职业的人正用各自熟悉的方式，把这份独属于冰城的秋日浪漫一点点收进镜头、画布和手机里。
9: 都说冬天的哈尔滨是童话世界，在我看来，秋季的哈尔滨也别有一番风味。我现在是在湘江公园，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树木是错落有致，而树上的叶子更是色彩纷呈，红色、黄色，每一阵风过，树叶从上方飘落，可能落在肩头，就连草地上都落了一片金黄。有不少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这份秋日限定美景留了下来。
10: 作为常年拍风光的摄影师，杨威往年一入秋就扛着设备往山里扎，周边五花山拍了一轮又一轮，今年他却把镜头转回市区，守着公园街道拍。在他看来，城里的秋景更有烟火气，风一吹，落叶打着旋儿往下飘，路人走过留下剪影，湿地里飞鸟掠过，再配上层层叠叠的秋色，不用跑远就能拍出哈尔滨秋日的浪漫。
11: 那今年呢，其实都不用走远，因为我们会走到太阳岛，会走到像这些街心的公园里边，我们能看到树的颜色，五彩斑斓，所以呢，真的是在哈尔滨市区，能不用走远，在您身边就有特别美的秋景。
10: 对油画教授刘恒伟来说，哈尔滨的秋天

0: 是建筑和秋色最搭的时候。他常年泡在城市里写生，老建筑的肌理线条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一到秋天，泛黄泛红的枝叶衬着欧式建筑的穹顶砖墙，沉稳的建筑底色撞上清凉的秋色，不用刻意调，画布上就特别抓人。
1: 到了秋天以后呢，在这种建筑映衬下呢，前面这些树木会不变黄啊，甚至于变红，这样的话呢，在油画的表现里面，这个色彩就会很斑斓。秋天就是在色彩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对比，所以呢，就靠着油画的这种语言呢，把这种对比画得更好，它的美丽就显现出来了。
0: 短视频博主邹天禄常年逛遍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拍素材，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城市生态越来越好，水清岸绿，草木繁盛，家门口的风景越来越出片，家门口的松花江在他心里就是专属于自己的哈尔滨版洱海，不用远行就能收获满满的治愈感。
2: 到了秋季之后，我们的江鸥，反正是我把它比作为就是在哈尔滨的洱海，尔滨的尔，再加上呢秋季有秋季的黄色，这种黄色配上咱们的秋天，再加上阳光明媚，这种蓝色和黄色我觉得它是非常美。
0: 其实忙着收藏这份秋意的远不止他们，在哈尔滨几乎每个人的手机相册朋友圈里都藏着专属于自己的秋日画面。通勤路上随手定格的满街金黄，周末全家逛公园的落叶合影，傍晚散步时撞见的斜阳碎影，大家用最日常的方式把这份短暂的限定秋景收好，也把家门口的美留在了每个哈尔滨人的日子里。
3: 随着冬季临近，为全面做好今冬明春清冰雪保障工作，道外区环卫部门提前部署，对各类清冰雪作业设备开展全方位集中检修保养调试，并优化更新作业机具，全面提升辖区清冰雪机械化作业水平。
4: 在道外区环卫作业场地，铲车驾驶员陈福亮早早来到现场，仔细调试检修相伴多年的作业车辆，做好入冬前的全面保养。每一个细节他都反复检查，逐一确认。在他看来，设备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降雪天气下清冰雪任务能否高效完成，城市道路能否及时畅通。
5: 平时我们就是在下雪之前把所有的车的那个机油的防冻液啥的了，那个润滑装置都检查检查，就是保证那个下次清雪那个完美完成任务。
4: 据了解，针对冬季清雪作业特点，如今道外区环卫部门正全面开展机具检修保养工作，对所有清雪车辆机械设备逐一排查维保，同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进行优化作业机具，破解清雪难题。
6: 根据咱们那个道外区一些背街背巷和一些那个桥坡那个道路狭窄，然后我们特意购进了一些小型皮卡滚刷车。小型皮卡的话，它的灵活性在那个小狭窄的地段然后进行作业。
4: 目前全市各类清冰雪机具正在全面检修，作业人员全员备勤，机制全面到位。下一步，我市将坚持以雪为令，即下即清，雪停路径，全力保障冬季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守护市民冬日出行安全。
7: 10月15号下午，省市区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走进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开展科技赋能守护食安、食品安全快检进校园主题活动。此次活动标志着消防区首批校园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站正式投入使用。
4: 消防区首次启用的校园快检站配备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餐饮具洁净度等快速检测试剂，可对每日入校蔬菜水果等生鲜食材开展快速筛查，当场即可出具检测结果，真正实现食材当日进场、当日快检、当日公示，让校园食材安全透明可溯。
8: 所以说现在目前要推行这个快检实验站， 这个快检呢就可以由你点我检的这个方式，就随机就对咱们现在进货的这个食材进行一个检测，几分钟之内就能立马出现结果，然后如果疑似阳性的结果呢，我们会立即的留地封存而进行一个抽检。
4: 校园快检站设置在校园食堂内，家长志愿者经过消防区市场监管局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后，会正式受聘为家长快检员，全程参与学校日常食材快检工作，让家长从食品安全旁观者变为校园食安参与者、监督者、守护者。
9: 我们亲手做的实验，知道这个蔬菜上没有化学残留，就是特别放心，学生家长做好了第一道守门人。
4: 下一步，消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辖区校园全面推广食堂快检站加家长志愿监督加部门常态督导三位一体校园食安监管新模式，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0: 10月13号，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航剧场举行。据了解，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等分别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日前，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协办的“冰城最强音”2026哈尔滨市校园歌手大赛复赛决赛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开赛。本次赛事打破传统校园歌唱比赛局限，覆盖哈尔滨全域高校。经各校层层选拔，60名优秀青年选手站上世界赛场同台竞演。下一步，主办方将依托大赛搭建青年音乐人常态化培育机制，推动青年文艺力量融入城市文旅宣传，鼓励青年用歌声讲好哈尔滨故事，传递槟城人文温度与时尚魅力。
4: 近日，哈尔滨气温明显下降，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裕民街道高新社区联动爱心企业及高校志愿者，为一线快递员、环卫工人送上防寒套装。未来，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政校社企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防寒保供、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服务，让快递小哥跑得更安心，让环卫工人工作更舒心。
7: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哈尔滨未来的天气。明天哈尔滨以晴好天气为主，后期会迎来降水天气过程。17号有小雨，18号雨势进一步加大，会有中雨出现。温度方面，未来三天昼夜温差非常大，早晚寒意十足。17号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到了18号的时候，气温又会再次回落。提醒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穿上厚外套，做好保暖工作，谨防着凉感冒。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到11度。晨练指数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西服套装、薄棉外套等。阿城多云转晴，零下1到11度。呼兰多云转晴，零下2到11度。宾县多云转晴，零下1到10度。方正多云转晴，1到12度。依兰多云转晴，零下1到12度。巴彦多云转晴，零下1到11度。双城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

0: 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的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 来自中国。

0: from China.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

0: 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

0: 全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呀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5: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 是他们的臂膀。

0: 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让我们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一起走进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情绪空间。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真实的儿童情绪心理案例，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笑容背后的情感密码，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孩子。无论是面对孩子的愤怒爆发，还是捕捉到他眼中的一丝忧郁，作为家长的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后盾。让我们携手用爱和智慧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撑起一片蓝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关于儿童情绪心理的探索之旅吧。孩子们呢，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和有关情绪的教育信息却是不科学的。为了孩子的心智和心理能够均衡健康的成长，教孩子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自己的情绪，采取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是每一位家长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教会孩子如何区分判断各种不同的情绪，允许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是有益而无害的。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敏啊，背着绵羊造型的书包去幼儿园上学，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她的小书包，都会争着摸一摸抱一抱，只有欣欣默默地站在一旁。小敏以为欣欣不喜欢她的小书包，可没想到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欣欣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地抢了小敏的书包就跑。小敏着急地跟在欣欣的身后追，可是欣欣是个男孩子，跑得比小敏快，小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没能追上欣欣。顽皮的欣欣冲身后的小敏做鬼脸，还把她的小羊书包扔到了地上。小敏委屈极了，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包被欣欣弄脏了，她气得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虽然小敏很想冲上去狠狠地咬一口欣欣以表示报复，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哭泣，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委屈和不满。是的，一般的孩子都知道，哭泣是他们表达内心委屈情绪最直接、最见效的方法。那么，如果你是小敏的爸爸妈妈，你会怎样化解这样一场小孩子间的闹剧呢？你是第一时间跑到小敏跟前，温柔地安慰她别哭了、别生气了，还是严肃地喝令她不准哭了，并且对她进行一番说教，或者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让他宣泄自己的情绪，等他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再跟他好好沟通呢？众所周知啊，情绪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微妙信息。

机。人与人之间常常通过表达情绪来相互影响和相互适应。那么对于孩子而言，爸爸妈妈严肃的表情可能会让他们停止哭泣或者是吵闹。而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孩子痛苦委屈的表情都会让家长们揪心。幼年的孩子不懂得控制情绪，感到委屈的时候会通过哭来表达情绪。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用严肃的语言或者是表情要求他停止哭泣，虽然呢可以达到止哭的目的，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以此宽容小伙伴的恶作剧的行为。其实呢，欣欣把小敏的书包扔到地上只是她的恶作剧，绝对没有大人想的那么复杂，比如说因为得不到所以毁掉的坏心眼这样的行为。所以呢，爸爸妈妈要让小敏从这件事当中学会宽容，而不是对欣欣进行报复。孩子呢就像一只小刺猬，他们需要采取一些行为来保护自己。如果强硬地制止孩子的哭泣，是肆意扼杀孩子们宣泄情绪的自主权。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蛮不讲理，而且也不疼爱自己。在亲子劳动课上啊，同学们都谨遵老师的交代，和爸爸妈妈从家里带来了水桶和抹布去图书馆搞卫生，只有天天忘记了。于是呢，天天趁莉莉不备时抢了她的水桶。莉莉眼看着天天拿了她的水桶跑远了，哭着去找妈妈。妈妈见状，一边轻声安慰她，一边问她为什么哭。莉莉抽噎着说，我的小水桶被天天抢去了，我没有劳动工具，我要报告老师去。妈妈安抚好了莉莉的情绪之后呢，带着她找到了天天，然后对两个孩子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你们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小天去打水，莉莉擦桌子，这样好不好？两个孩子都高兴地答应了。隔壁班的花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妈妈对她的教育方式却不太一样。亲子手工课上，花花刚做好的手工作业呀，被兰兰抢走了。花花委屈地哭了，不过她的妈妈并没有安抚她，或者是听她的倾诉，而是立马从张兰手中把花花的手工作业给抢了回来，并告诉花花，哭是弱者的行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动脑筋去想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不同的教育方式收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了。于是后来花花变得很强大，再被同学抢东西呢，或者是欺负的时候，他会狠狠地反击，甚至会跟同学打起来。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不敢跟他玩了。而莉莉呢，因为喜欢帮助同学，越来越多的同学喜欢跟他玩。班会上，同学们还一致推选莉莉当班长呢。看到这里呢，想必大家都应该有所答案了吧。是的呢，当你的孩子因感到委屈而哭泣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安慰他，并且了解他哭的原因，给他充分的时间来倾诉内心的委屈和不满。这是尊重也疼爱孩子的表现。孩子之所以哭呢，是想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得到他们的重视和帮助。在他哭着告诉你的原因之后，你要安慰他，并帮助他分析对方为什么要欺负他，以及面对这样的欺负，他到底该怎么做。当他完全将你的话听进去之后呢，自然也就停止哭了。其实啊，化解闹剧的整个过程大多都是在哭声之中进行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制止孩子的哭泣，也不能扼杀孩子通过哭泣来表达委屈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他们发泄情绪的机会。不过啊，为了能让孩子的心智健康成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爸爸妈妈还要教会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调节情绪。我们中国人其实在感情的表达上比较含蓄，尤其是亲子之间的情感表达。有的呢，爸爸妈妈都从来不曾在孩子面前大声地讲过一句“我爱你”，却会在孩子熟睡之后，偷偷地亲吻他的脸颊，来表达自己的爱。那么虽然这种表达爱的方式不是不可取，不过爸爸妈妈如果能够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情绪示范。当你大声地对孩子说我爱你时，他也会高兴地给你一个爱的回应，比如抱抱你或者是亲亲你。当你沮丧地对孩子说我很失望，尽管他会难过，但是他还会安慰你，会向你表示以后不再惹你生气。
只有父母能够明确地将自己的情绪摆在孩子的面前，孩子才会体会到自己高兴的时候爸爸妈妈也高兴，自己生气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生气，自己受到委屈

屈的时候，一味的哭闹会令爸爸妈妈更加难过，而无理取闹或者是耍小性子时，会令爸爸妈妈烦躁，甚至是生气。渐渐的呢，孩子会因为疼惜父母而慢慢的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上这种情绪调节的方法啊，适用于那些已经开始读书的儿童。而对于婴幼儿呢，我们可以通过跟他们玩各种象征性的游戏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情景再现式的过家家，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跳舞，或者用搭积木的游戏等等。洋洋妈妈经常和儿子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妈妈会让洋洋扮演妈妈，而自己去扮演儿子。儿子生病了，妈妈着急地带他上医院。儿子肚子饿了，妈妈会去厨房做饭。儿子要睡觉了，妈妈会讲故事哄着睡觉。儿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抢玩具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难过。爸爸出差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想爸爸。妈妈就是通过模拟情境，让洋洋体验各种强烈的情绪，学习协调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体谅他人的情绪。同时呢，这还能锻炼洋洋的情绪表达能力、调节能力和理解能力，教会孩子区分、判断各种不同的情绪，允许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表达、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健康是有益而无害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行动起来，你和孩子将会获益终生。不管我们的工作有多忙，不管现实的困难有多大，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亲人，爸爸妈妈要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内心所需，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匆匆的有个坏习惯，总是丢三落四，而且老是不合时宜地发作。这不，周末的早晨，爸爸妈妈还没睡醒，匆匆的屋子就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爷爷奶奶在匆匆的叫嚷声中翻翻这儿找找那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哎，这儿这儿这儿那儿，匆匆坐在书桌旁，一边把书包里的所有文具书本都倒出来，一边嚷嚷着。我说，匆匆，大清早你怎么弄得跟打仗似的？你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这么早开始折腾爷爷奶奶多不好。妈妈揉着睡眼惺忪走进了匆匆的房间。周一要交的美术作业本找不到了。匆匆撅着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你怎么老是找不到东西呀？被吵醒的爸爸也不耐烦地瞪了匆匆一眼。匆匆顿时泪如雨下，妈妈赶紧把他揽入怀中。这时匆匆的爷爷从书包里倒出了书本，当中找到了美术作业本。但是匆匆的哭声并没有停止，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按理说，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匆匆应该破涕为笑而才对。那么为什么他会哭得更加伤心了呢？因为爸爸的那一瞪眼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匆匆之所以总是找不到东西，并兴师动众地让全家人一起帮他找，真的是因为东西不见了吗？其实并不一定，他也许只是想通过找东西这件事儿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匆匆的父母啊，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到了周末，匆匆以为爸爸妈妈会抽出一些空闲时间来陪他，可是他们不是睡懒觉，就是出门跟朋友小聚，总是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所以匆匆才会每逢节假日就上演一出找东西的戏码。每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多种多样的情绪，有喜有怒，也有哀也有乐。他们多么希望有人能跟他们一起分享或者是分担这些情绪，而这个人就最应该是自己亲密无间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呢，日常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为父母经常会忽略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疏忽了对他们的照顾。所以呢，有的孩子就会通过一些问题行为来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匆匆的哭泣声其实是在给爸爸妈妈传递这样的信息：我需要你们的关爱。爸爸妈妈，你们有多久没有关心我了？有多久没有陪我了？有多久没有跟我聊天了？有多久没有带我出去玩了？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带我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呢？当沉积在孩子心中的无数个问题需要通过眼泪告诉爸爸妈妈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呀？瑶瑶是个爱哭鬼，
这个外号呢是爸爸给他起的，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哭了。

0: 爸爸妈妈长期在海外做生意，所以瑶瑶从小就是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爸爸妈妈可能一个月才能来看她一次，每次啊都给她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从国外带回来的精品礼物，其他小朋友看见了都是很羡慕。但是这些礼物并不能让瑶瑶快乐，她经常哭，即使姥姥姥爷尽可能答应她的所有要求，但她还是动不动的就哭。在家里呢，姥姥为了能让瑶瑶多补充营养，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可是只要有哪道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又哭又闹，让姥姥重新做。在幼儿园里，要是哪个小朋友不小心碰了瑶瑶一下，她就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大喊大叫或者哭个不停。那么有一次，妈妈给瑶瑶一只小毛绒玩具，瑶瑶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礼物，当即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妈妈责备了她两句，她又开始嚎啕大哭。有人说，瑶瑶现在这么脆弱，都是因为隔代教育，是姥姥姥爷对瑶瑶太过溺爱，造成了她的公主病。其实啊，那根本不是什么公主病，而是孤独的表现。瑶瑶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每个月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有限的几十个小时，其余将近700个小时里，她只能跟姥姥姥爷相依为命，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呀？对于瑶瑶来讲，排解孤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那么只要我哭了，姥姥姥爷就会紧张，就会更加疼爱我，只要我哭了，老师就会注意到我，更加关注我，只要我哭了，爸爸妈妈就会心疼我，所以就能常常来看我。这就是瑶瑶之所以成为大家眼中爱哭鬼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孩子的哭泣并不单纯只是因为眼前发生的某一件事，而是很多事情积累沉淀的结果。爸爸妈妈要学会循着孩子的哭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心所需。聪聪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而瑶瑶需要的是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生活。不管工作有多忙，不管现实的困难有多大，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亲人，爸爸妈妈要尽可能的满足孩子的内心所需，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也给爸爸妈妈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内心所需呢？如果为了生计，你整天疲于奔波，实在无暇顾及孩子，那么回到家当中啊，请你至少空出一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脸蛋，给他一句恰如其分的赞美。如果因为空间的阻隔，你不能常伴在孩子左右，那就经常给孩子打打电话，听听孩子的絮叨，也跟孩子讲讲自己的经历。节假日的时候，尽量抽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增加亲子相处的时间，让孩子知道你是时时刻刻记挂他的。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人，要用你的眼睛多观察孩子，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关注他的作业本、笔记本上的小涂鸦，说不定你能从中了解到孩子的一些情绪信息。如果说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你不仅要替他开心，还要奖励他，支持他，并且要告诉他，只要他继续努力，他还能做得更好。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了，哪怕你帮不了他，但你也要留在他的身边，给他安慰，鼓励他，听他倾诉，告诉他一次失败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呢是要有战胜自我的勇气。此外，你还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关注自己的孩子，时常跟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师们多沟通，了解孩子平时在家在学校的表现，了解孩子跟同学相处的情况，了解孩子的脾气等等。但是了解归了解，爸爸妈妈不能侵犯孩子的隐私权。隐私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孩子和大人一样都具有隐私权，爸爸妈妈想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秘密，爸爸妈妈不能打着关心孩子的旗帜去窥探他们的隐私，比如说偷看他们的日记，或者是私拆他们的信件等。只有将了解和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向好的方向持续发展。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

0: 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秩序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的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刚才我们通过孩子们哭的情境和案例，理解了孩子们的哭泣是用来博取大人的关注的。那么下面的案例就是不同的情况。前段时间呀，杨子总是半夜起来哭闹，一边哭一边推醒身旁酣睡的爸爸，拽着爸爸往门外走。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奶奶以为是杨子半夜做噩梦受到惊吓了，就在花瓶里插了几朵能够凝神静气的百合，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爸爸妈妈以为杨子生病了，就带他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检查，但是结果显示身体健康。那么杨子到底是怎么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杨子是在用有声的语言，也就是哭泣，来表示抗议，抗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被家里突然到来的宝贝打乱了。原来是因为杨子的小弟弟上个月出生了，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爸爸妈妈把家里的格局做了很大的调整。杨子的房间被弟弟的婴儿床和各种婴儿用品霸占了，他的床也被爸爸妈妈清理出去换了新床，而且他还被安排到书房跟爸爸一起睡。以前陪他入睡的妈妈现在每晚要哄小弟弟。杨子觉得弟弟的出现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这让他的生活完全的乱了套了。每当半夜醒来看到陌生的床和环境，他都觉得非常害怕，所以才会通过大哭来表达情绪。他之所以拽着爸爸往房间外面走，就是想回家，也就是回到他那个熟悉的房间。孩子和大人一样，都会因一定的秩序感而自我约束，而这种秩序感是社会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母乳喂养。众所周知啊，母乳也被称为黄金乳，可以想象它的营养价值有多么高。所以呢，宝宝出生之后，医生都会建议妈妈进行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口口粮是母乳，自然会对母乳情有独钟。哪怕妈妈的奶水并不多啊，宝宝也要费劲的吸呀吸，在肚子还没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奶粉的喂养。鲜母乳再配方奶的秩序感就这么形成了。比如啊，萱萱到学校的阅览室里借书，看到有的同学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书翻看，可是翻看之后啊，就随手把书放到了桌子上。萱萱默默地走过去，将桌子上的书按照编号重新一本一本排列，整齐地放回书架上。萱萱这么做是因为秩序感使然。萱萱认为每样物品都有其固有的位置，只有把它摆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才是正确的。萱萱对物品的摆设位置、事物的顺序非常讲究敏感，完全是受妈妈的影响。萱萱的妈妈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都很讲究，就连鞋子的摆放顺序也不能乱。秩序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的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出远门啊，必须要带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而有的孩子吃饭一定要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有的孩子散步总是走固定的路线的原因。良好的秩序感可以帮助孩子重塑自我，将生活当中的人事物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慢慢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秩序感对于孩子非常重要，一旦孩子的秩序感被打乱、被破坏，他们就会失去安全感，感到忐忑不安，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躁动，于是乱发脾气、哭闹不止。而杨子会出现半夜惊醒哭闹的情况，就是因为弟弟的降生使他既定的秩序感被破坏了，所以他才会用哭泣的方式来抗议。那么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呢？难道还要将家里已经改变的格局还原吗？ 当然是不行的。

的爱。而对于他的哭闹，爸爸妈妈也要更多一些耐心去安抚。只要陪伴他走过这一段陌生期，等他对新的环境日渐熟悉了之后呢，一切还是会恢复平静的。意大利的幼儿教育学家蒙特梭利曾指出，当孩子进入2到4岁敏感期的成长阶段，其关键的特征就是秩序感。在这个时期呢，孩子常常会表现出仪式化的兴趣，比如总是要把物品摆放在他认为对的位置上，要在特定的位置找到特定的物品等等。这种敏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当事情没有按照他们通常的秩序发生时，他们就会感到很难过。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各位家长，最好抓住孩子的这一个年龄阶段，对他们进行秩序感的培养，让孩子从小就在有序的环境当中自然、健康、幸福的成长，这为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社交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爸爸妈妈呢，都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而心理因素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过失，要给予适当的原谅。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妈妈下班刚回到家，一凡就哭着跑到门口，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哽咽着说：“妈妈，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看电视了好吗？爸爸也不看了好吗？”妈妈蹲了下来，好奇地问：“为什么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能看电视啊？”一凡哭得更凶了，怎么也不回答。这时，爸爸从书房里走了出来，说：“一凡把遥控器弄坏了。”妈妈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把一凡拉到茶几旁，正想数落他时，爸爸说：“没事的，一会儿我就能把它修好。”真的吗？一凡满怀希望地看着爸爸。妈妈看着一凡红红的眼眶，顿时心软了，不再责备他。孩子因为年龄小，其生理机能和心理发育都还不成熟，那么动手能力也很有限，所以难免会犯错误，比如打盘子，或者是弄坏了物品，那么说错的话。有的孩子呢，也会像一凡一样，在做错了事情之后啊，趁父母未发脾气之前，就先声夺人，用嚎啕大哭来逃避。别以为孩子是因为做错事而哭，就等于承认了错误。其实有的孩子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父母的惩罚，以哭泣来熄灭父母的怒火。所以不管孩子哭得多大声，看起来受了多大的委屈，家长都不能因为心软而忽略了孩子所犯下的错误。虽然爸爸宽容了一凡的错误，可是妈妈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晚饭过后呢，一凡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这时妈妈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吻问一凡：“下午你弄坏了遥控器，爸爸妈妈没有责备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哭呢？”一凡不予回答，继续看着动画片。妈妈没有放弃，继续问：“你把遥控器弄坏了，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一凡低下头思考片刻后，才怯生生地回答道：“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我和爸爸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弄坏东西的。那你弄坏东西啊，要主动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哭呢？”“我怕妈妈骂。”一凡低着头小声说：“小朋友做错了事，要主动承认错误，说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才能得到父母的原谅。不能因为怕挨骂、怕受罚就哭，知道吗？”妈妈轻声教育他：“做错事就哭，不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孩子，以后不能这样了，否则爸爸妈妈不但会责罚，而且还会罚得更重呢。”一凡抬起头来，看着妈妈的眼睛，点了点头。妈妈看一凡听进去了，继续说：“遥控器是用来遥控电视的，不是拿来玩的。以后要记住，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玩具，不是每样东西弄坏了，爸爸都能修好的，知道吗？”妈妈的这种做法很好，既教育了孩子做错事要勇于认错，并且承担后果，不能用哭来逃避父母的惩罚，又教育了孩子不能随便玩家里的所有的有用的物品。一凡呢，属于敢认错但不敢承受结果的孩子，但有的孩子呢，知错不改，还倒打一耙，用哭声来为自己争取宽大处理。那么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流泪，怎么能不心疼呢？于是惩罚也就作罢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会给孩子灌输一种哭可以逃避责任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会变得内心脆弱，爱逃避责任，不敢承认错误，这样都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然然有个坏习惯，喜欢把鞋子和衣服反着穿。
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早晨出门

0: 之前，妈妈都要帮他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可是到了幼儿园之后啊，他就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衣服反着穿过来。刚开始啊，老师觉得然然是调皮，就提醒他换过来，然然也会接受老师的建议。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衣服反着穿了。折腾了几次下来，老师只好通知然然的爸爸妈妈。为此啊，爸爸妈妈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然然上小学以后更机灵了，他只在学校里把衣服和鞋子反着穿，在放学之后又会重新换回来，所以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他还保留着这个坏习惯。直到有一天下雨，妈妈提前来到学校接他放学，才看见他反穿着衣服走出校门。妈妈看到后，心里的怒火就蹭的燃烧了起来，走过去冲他大吼：然然，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多大了还反穿衣服？然然被妈妈吓了一大跳，泪水瞬间充满了眼眶。看到女儿的眼泪，妈妈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也就不再继续责问然然，而是按捺住怒火，开始哄女儿，并向女儿承认错误，说自己刚才不该那么大声斥责她。对于像然然这样的偏执型孩子，爸爸妈妈首先要做的呢，不是责骂他，不是说出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坏孩子啊，你真没用，你怎么那么笨等等，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引导孩子该如何做上。这一点然然的妈妈做得很好。不一会儿呢，然然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妈妈接他回家以后耐心地告诉他，反穿衣服鞋子不仅不漂亮，可能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鞋子之所以分左右，就是因为人的左右脚不一样，每一只脚都有它固定的特点，反着穿会让自己的脚不舒服，走起路来也不方便，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磕伤了怎么办呀？妈妈看到然然对自己的话并不抵触，又继续说，别的小朋友都不反穿衣服和鞋子，就你一个人反着穿，别人会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会不喜欢跟你一起玩的。然然，你肯定不希望大家都不喜欢你吧。听了妈妈的话呢，然然点了点头说，我只是觉得好玩，如果这样会让同学讨厌的话，那我以后不这样做了。有些孩子呢，性格倔强，做错事拒绝认错，觉得承认错误会没面子，或是会受到严重惩罚，所以就会把眼泪当作武器，试图通过哭泣博得爸爸妈妈的同情心，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孩子呢，爸爸妈妈不能急着去追究孩子所犯错误的轻重，而是要帮助孩子尽快认清自己的错误。爸爸妈妈可以先用缓兵之计，跟孩子说啊，爸爸妈妈不会责罚你，让孩子先停止哭泣。然后呢，再跟他讲一个有关小朋友大胆承认错误并得到爸爸妈妈原谅的故事，告诉他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儿。相反啊，不敢承认错误才是丢脸的事儿。做错了事儿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并改进，就还是好孩子，爸爸妈妈还会更加疼爱他。最后呢，家长还要注意正确的引导，告诉孩子，无论是父母、老师、小朋友，都更喜欢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好孩子。当孩子承认错误以后，爸爸妈妈要表扬他，肯定他的进步，然后帮助孩子分析错在哪儿，以及造成的后果，教他去如何改正。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尊，有想法。不过由于孩子的年龄小，是非观念和思维都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呢，当孩子做错事以后，最害怕的就是会受到惩罚。于是啊，他就会把眼泪当成武器，通过哭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爸爸妈妈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心理因素和缺乏经验造成的过失给予原谅，但是对其因为行为和品德所造成的错误，就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孩子学会明辨是非，增强孩子的道德判断力，让孩子今后少犯或者是不犯同类的错误。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 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关注亲子课堂。那么哭泣其实在有的时候呢，也是对家长的一种要挟。家长呢，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于孩子有益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要尽可量的满足，那么反之要坚定的拒绝。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玩具的卖场，小朋友呢，或者是坐在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拽着爸爸妈妈哇哇大哭。有的父母会冷处理，站在一旁看着孩子默不作声，有的父母呢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生拉硬拽的把孩子带走，有的父母则会快速处理，直接掏钱买下孩子中意的玩具来制止孩子的哭闹。哭对于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完美的武器。爸爸出差回来的时候呢，会给小兰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周末倩倩找小兰玩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着这个有趣的洋娃娃。倩倩觉得这个玩具太棒了，如果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洋娃娃，她睡觉都会笑醒的。倩倩回家以后啊，希望妈妈也能给自己买一个，可妈妈听完当即拒绝了。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的城市呢，没有这个品牌玩具的专卖店，另一方面这款娃娃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妈妈觉得没有必要乱花钱，而且倩倩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买这个玩具实在是不值得。可是倩倩哪里能想这么多呢，他见妈妈不同意，立马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给奶奶打电话，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奶奶听到倩倩的电话心疼坏了，立刻打电话给倩倩妈妈，责备她为什么不给倩倩买新玩具。当妈妈说出不买的原因时，奶奶生气地说，哼，你当妈的不给买，我奶奶给买。妈妈见拗不过奶奶，只好妥协地答应了。倩倩知道自己很快就能拥有新玩具，立马破涕为笑了。倩倩呢是所求不遂，所以以哭泣来要挟爸爸妈妈的典范。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孩子要挟父母的三部曲。呼哭和闹相信各位妈妈都很清楚了。那么其实上吊啊，就是孩子们更严重的一种说法。在孩子的眼中啊，爸爸妈妈的上级就是爷爷或者是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他们在求之不得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向父母的上级，也就是爷爷奶奶去诉说。那么很多时候呢，爸爸妈妈即使能够理性的拒绝孩子的无理请求，可是一旦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进行干涉，就是会妥协。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旦让孩子得逞一次，将会后患无穷。很多父母啊都有这样的烦恼，教育孩子的时候时常会受到隔代爱的阻挠，也就是孩子的保护伞，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朋友赵颖前几天呢也遇到和倩倩妈妈一样的情况。赵颖没有给他的儿子凡凡买电动玩具车，凡凡将一纸诉状告到了奶奶那里。奶奶一向疼宝贝孙子，当即对赵颖下达命令，给凡凡买一辆他自己想要的电动车。不过赵颖并没有轻易让步，而是跟奶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沟通。他耐心地跟老人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原来凡凡已经有三辆电动玩具车了，而且呢，最近商场里摆出一款紫色的新汽车，除了颜色不同，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可是凡凡还是吵着闹着要买这辆新车。赵颖对婆婆说，凡凡这么大的孩子正是难管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纵容孩子，就会给他灌输错误的价值观、金钱观，让他觉得只要跟奶奶告状哭闹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会在无形当中增长他的欲望。奶奶听后呢，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只有给孩子好的教育才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确实不能惯坏孩子。于是奶奶决定不再给赵颖施压，而且站在了赵颖的同一条战线上。凡凡一看奶奶背叛了自己，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连午饭也不肯吃。赵颖见状对凡凡说，电动玩具车你已经有了呀，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凡凡撅着嘴说，那辆紫色的比我现在的玩具车酷多了。当赵颖得知凡凡想买新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更酷，顿时来了主意，那么下午妈妈奶奶和你咱们一起改造一辆更酷的车怎么样？ 凡凡听到这样的话，两眼顿时放出光芒，这才拿起筷子大口吃饭。吃完饭，赵颖去超市买了一盒彩色水彩笔和粉刷，回到家里和凡凡一起动手给凡凡改造了一辆新车。半个小时之后啊，一辆炫酷的玩具车就被改造了出来，车身紫色，银色相间，比商场里的那辆更漂亮。凡凡高兴极了，把要买新车的事儿抛到脑后去，还大声地夸夸妈妈和奶奶是心灵手巧的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父母和长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以前呢，生活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大多数老人啊就都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想让孩子受苦，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多老人都可能会尽可能的答应孩子的条件。但是父母会综合的考虑问题，比如什么玩具值得花钱去买，什么玩具不值得，什么玩具会有益孩子的智力开发，什么玩具只不过是陪伴孩子打发一些时间而已，所以他们就会理性的看待孩子的哭着闹着要买某样玩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只要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上级能够在爱孩子的这件问题上能够提前沟通好，那么隔代的爱也能成为爸爸妈妈教育好孩子的助力。当孩子明确表达出我想要某样东西的想法时，爸爸妈妈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可以很果断地说不，可是有些孩子他想要的东西却不开口，就只是哭，那么这个情况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想要这样东西。比如凡凡想买新玩具的车，只是因为那辆车的颜色更炫酷，如果满足了这一点，孩子自然就不会再吵闹。当然啊，由于孩子的分辨能力比较弱，有的时候他们想要某样东西的理由很简单，可能就是看到了别的小朋友有，或者说是哎那个样子更漂亮。不同的原因呢，我们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是出于攀比心等负面心理，父母就要进行以及时的引导，避免孩子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家长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孩子有意义的父母，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尽量的满足。那么如果反之，要坚定的拒绝。即使面对孩子聪明的手段，比如说哭闹，或者是寻求爷爷奶奶的帮助等等，父母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让孩子养成以眼泪可以要挟父母的坏毛病。否则呀，你的关爱将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尝到哭泣的甜头。要想自己的孩子不会养成通过习惯性哭闹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就不要让孩子尝到用哭泣作为武器使他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甜头。发现苗头，要立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一旦让孩子品尝到了哭泣的甜头，就很难罢手了。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大声哭泣并不一定受到了委屈或是伤害，而是想通过哭这种武器得到父母的关注，或者说是用哭表达对某人某事进行抗议，或者是想要挟父母来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是想逃避因为做错事而会受到的惩罚等等。关于孩子的这些小聪明，爸爸妈妈一定要善于甄别，切不可被孩子的眼泪所蒙蔽，更不要因为孩子的眼泪而改变自己原来的决定。晨晨呢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可是最近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变得可爱哭了。只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她就一边叫一边哭。前几天呀，爸爸妈妈叫她吃晚饭，她自己说我现在还不饿，想等看完动画片感到饿的时候再吃。妈妈当然不同意了，强行把电视关了，让她去吃饭。晨晨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爸爸见状心疼了，又把电视打开让她看，过一会儿再吃饭。爸爸的妥协让晨晨第一次感到了哭泣的甜头，他觉得哭是对付爸爸的好办法。于是呢，他想买什么，爸爸要是不同意，他就立马大哭。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爸爸要是干涉的话，他也用哭声来表达抗议。有时呢，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被爸爸教育了，他也不依不饶，哭天喊地的。 起初呢，妈妈会反对爸爸一味的纵容孩子，也曾义正言辞的拒绝过晨晨的各种不理要求、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呢，爸爸每次听到晨晨的哭声就心软，在一旁和稀泥，还跟晨晨妈妈强调：“哎呀，晨晨是因为年纪小啊，他还不懂事儿才这样的。等他长大一点，懂事了就自然不这样了。”晨晨的妈妈最终会被晨晨的爸爸说服，跟晨晨的爸爸一起尽量去满足晨晨的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任性的，长此以往，晨晨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超级爱哭鬼。他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没有人能拒绝。谁要是敢说一个不，他就眼泪伺候。妈妈还是比较理智的，对晨晨的一些无理要求会说不，但是爸爸却从一开始就被晨晨的哭泣所迷惑软化了，以至于有了第一次的妥协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接踵而来。当晨晨初尝到哭泣让爸爸妈妈妥协的甜头时，必定会牢牢记住这个让自己大获全胜的法宝，也就是眼泪，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用来表达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造成这一结果与妈妈的动摇也有很大的关系，爸爸稍微一劝他就缴械投降了。可是妈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次一次让步会给孩子造成怎样不好的影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影响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是次要的，关键呢是妈妈让孩子的哭泣得到了回报，相当于间接的鼓励了孩子用哭泣来要挟父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助长了孩子的嚣张气焰。那么晨晨在幼儿园里也是那么的嚣张跋扈，小朋友都不喜欢跟他玩。一次啊，晨晨看中了同桌小丽的新书包，就跟小丽要，小丽当然不肯给他了，晨晨就在教室里嚎啕大哭起来，非说小丽欺负他。于是老师把晨晨的父母请到幼儿园，他们这才知道晨晨已经养成了通过习惯性哭闹来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孩子因为尝到甜头而养成的一个小毛病，如果任这个小毛病滋长，必定会造成难以补救的后果。这不，晨晨就是因为尝到了哭泣的甜头，于是一次又一次逼爸爸就范，最后呢，将哭泣变成了一种武器，并习惯性的使用。而爸爸妈妈的一再退步和容忍，使晨晨他们变得更加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为此，晨晨的爸爸妈妈非常担忧，怎样才能让晨晨改掉这个坏习惯呢？坚持原来的决定，这就是对孩子把哭泣当武器行为的有效改进。对于晨晨提出的要求，妈妈首先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该同意，哪些该拒绝。妈妈必须要坚定自己的原则，绝不能再因心软而动摇。其次呢，就是要跟爸爸进行一次深度的沟通，把教育晨晨的主动权拿到手，并且让爸爸认识到晨晨出现的问题，不再充当和稀泥的角色。当晨晨哭泣的时候，爸爸不要去安慰他，也不要劝阻妈妈，要有意识地忽略他，冷淡他，让他知道爸爸不是救生圈，眼泪已经不能再对爸爸起作用了。一两次下来，孩子自然就会明白哭泣已经不能再作为自己达到某种目的的武器了，这样一来他就会自动放弃使用这一武器，而这个坏毛病呢，也自然而然就会改掉了。最后啊，在面对晨晨的再一次哭泣的时候，必须狠心下来，不予理睬，让他知道哭泣是绝对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更不能改变爸爸妈妈的决定。哭泣之所以能够成为孩子制胜的法宝，其实都是部分爸爸妈妈给惯出来的。那么要想自己的孩子不会通过养成习惯性哭闹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就不要让孩子尝到用哭泣作为武器使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甜头，发现苗头的时候要即刻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说到了冷落孩子啊，每一位家长都会反对，因为有太多的教育专家高声喊出千万不要冷落孩子，别输掉孩子的未来，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每一个人啊，其实不管是成人呢还是儿童，都是需要情感的慰藉，都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冷落，尤其是被自己最亲的父母所冷落。朋友的儿子呢，曾经写过这么一篇周记，说我害怕爸爸，不是因为爸爸对我管教太严格，而是我做错了事，或者是考试没考好，他就不理我，不跟我说话。这样的情况有时会持续好几天。爸爸忽视我的时候，我觉得每一分钟都非常煎熬。看着他阴沉的脸，我就心里发毛，有时会害怕的发抖。 爸爸说，妈妈说呢，是爸爸在惩罚我。我讨厌爸爸用这种无声的惩罚，我宁愿他对我大吼大叫，哪怕是打我一顿，也不要他不理我。是的，这种冷暴力会使孩子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每个孩子都不愿意被父母冷落，一旦孩子受到了冷落，他们的自尊心和表现欲就会受到抑制。

0: 长此以往呢，他们不仅会感到压力，还会影响其心理变化，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孤僻，还有可能会出现对伙伴施暴或者是自虐的行为，以此来吸引大家的目光。严重的有些可能还会滋生出厌世心理，这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因此呢，要在这里给家长们敲响警钟，要关爱疼爱孩子，不能漠视他们，要时时刻刻和他们保持沟通。不过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选择有选择的冷落孩子。这里所说的冷落呢，指的不是在感情上冷落孩子，而是在孩子的某些特定行为上冷落他们。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无缘无故大喊大叫的时候，还有为达到目的哭闹不止的时候等等。那么如何能做到感情上不冷落孩子呢？冰冰在幼儿园举办的绘画大赛当中啊，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个劲儿地夸他聪明能干。他见爸爸妈妈如此高兴，便趁这个机会请爸爸妈妈奖励自己。奖罚分明是家庭教育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对于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多给予肯定和鼓励，有利于激发孩子的潜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那么对于孩子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教育，是帮助孩子走向成功的推进器，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妈妈觉得冰冰在绘画当中比赛能够拿奖非常棒，于是答应了她的请求。冰冰高兴地说，我想要变形金刚限量版的大黄蜂机器人模型。妈妈一听啊，立马拒绝了，因为限量版的大黄蜂机器人模型实在是太贵了。她建议冰冰另选一个礼物作为奖励，可是冰冰不依不饶，一边嘟囔着说妈妈说话不算数，一边抹眼泪。妈妈看到冰冰虽然非常心疼，但是转念一想，不能这么由着她，惯着她，被她的眼泪所骗倒，所以呢，她坚持让冰冰换一个可以接受的礼物。冰冰哪里肯妥协，还是一直哭闹，哭得尽兴的时候呢，还捶打起妈妈来。这回妈妈真的被冰冰的无赖行为惹怒了，她指着冰冰的鼻子吼道，再哭就什么礼物也不给买了。冰冰被吓了一跳，张大嘴巴还想继续哭，但是看到妈妈阴沉着脸，瘪了瘪嘴，把哭声给吞进肚子里去了。妈妈说话算数，在冰冰停止哭闹之后啊，就给她买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虽然不是限量版，但是拿到玩具的冰冰还是很开心，因为妈妈没有骗她，实现了兑换礼物的承诺。后来呢，妈妈也跟冰冰道歉了，说妈妈当时吼她是一时情急，妈妈一直都是爱她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孩子的哭闹会让爸爸妈妈感到很烦躁。如果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向孩子发了火，这种行为啊，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却不提倡。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是实在控制不了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像冰冰妈妈那样，要在事后及时的跟孩子解释道歉，并且要告诉爸爸，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也是有情绪的，但是爸爸妈妈永远是爱他的。其实呢，这种做法就是有选择的冷落孩子，不冷落孩子的情感需求，但是拒绝孩子的无理要求。孩子呢，因为所求未遂哭闹而惹得爸爸妈妈发火了，对于孩子来说啊，家长的态度就是一种冷落行为。因为在孩子的眼中，爸爸妈妈不同意自己的要求，还对自己发脾气，这就是冷落自己、不爱自己的表现。那么事后呢，爸爸妈妈主动的跟他解释，就是为自己无心的冷落行为负责，那这也是尊重孩子和爱孩子的一种表现。对孩子而言，尊重和爱一样重要。那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冷落孩子呢，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有孩子像冰冰一样提出无理的要求，而且还不愿意让步的时候呢，那么就请暂时冷落孩子，不要因为孩子哭闹。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

0: 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市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时强调，推进四个农业再夺粮食丰收，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1: 截至八月末，全省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占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
0: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居全国省级农担机构首位。
1: 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供暖季。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打造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主题冰雪体验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北林区望奎县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重要嘱托，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扎实抓好秋收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建设最稳固、最可靠、最坚实的中华大粮仓，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2: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一派丰收景象。许勤先后来到北林区宝山镇利军现代农机合作社玉米收获、新华乡大豆高产攻关田整地和秦家镇水稻收获现场，督导检查秋收、秋整地和黑土地保护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技人员深入交流，细算成本账、增产账、增收账。他说，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科学调度人机力量，加快秋收生产进度，全力确保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粮食收储销，让粮食既种得好又卖得好，努力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要抓好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高标准推进秋整地，加强农机作业和运输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冬季农业技术培训，为明年春耕生产做足准备。黑龙江昊天玉米开发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昊天公司，许勤了解秋粮收购和玉米深加工等情况，嘱咐企业积极入市，敞开收购，应收尽收，及时足额结算粮款，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望奎县镶黄前头村，许勤查看侵蚀沟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强调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抓好侵蚀沟治理，遏制水土流失，保护好黑土耕地，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打造更多旱涝保收田、高产稳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许勤指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黑龙江的光荣使命，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加强与崖州湾实验室对接，推进种业创新，做强农业芯片，共建国家实验室龙江基地，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做大做强农业服务业，进一步扩大黑土优品和9珍18品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
0: 15/5是实现碳达峰目标、推动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持续完善东电西送、北电南送、 主干网架格局，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1: 黑龙江是国家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风能开发潜力居全国第四，太阳能可开发量居全国第八，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的良好条件。截至八月末，全省全口径发电装机达到 5828.7 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 3000.4 万千瓦，达到 51.5%， 绿色能源已成为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绿电外送半径持续扩大，黑龙江新能源电量首次外送山西，龙电南送辐射范围已覆盖全国19个省份。黑龙江东部清洁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在国家“十五五”新纳规13回特高压通道中位列首位。科技创新亮点纷呈，国网黑龙江电力研发的开关柜巡检机器人代表国家电网公司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国内首个电力高寒实验基地在漠河加快建设，黑龙江省碳计量中心获批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掌握电厂碳直测技术的电力碳计量机构之一。十五五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电网固定资产规划投资超900亿元，到2030年，黑龙江全省电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1082亿千瓦，相当于再造一个龙江电网，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的龙江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新能源装机已占全省发电装机的半壁江山。风光发电越来越多，电网能不能接得住、送得稳、卖得远，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一环。眼下，一张新型电网正在把松嫩平原上的清洁能源稳稳送向全国。从哈尔滨一路向西，松嫩平原即将迎来大风期，风电叶片、光伏组件正加紧运抵现场，百米高的风机陆续吊装。走进长荣风电厂中控室，风机运行曲线跳跃起伏。
3: 我们新能源发电呢，是典型的靠天吃饭。你看外边天气挺好，其实风速只有每秒6米。等到11月大风期来了，这个出力曲线就会直接往上跳，满发的时候一天就能送出500万度电。
1: 冬季的极寒风雪、较大的昼夜温差都会让这条曲线的波动更加突出。怎么把这些忽高忽低的绿电送出去？第一步是先把它稳下来。
4: 我现在就在大庆林电50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现场，这座专为新能源打造的枢纽工程呢，正在加紧建设，今年年内呢就将正式投用。来到这里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比传统的变电站小了不少，而它能把新能源发出的电源源不断地汇入大网的秘密呢，就藏在我身后这间屋子里。
5: 新能源变电站跟传统变电站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多了一套这个设备，无功禁止补偿装置，核心功能就是把波动的电压拉回稳定区间，提高新能源电量的利用率。
1: 汇集站投用后，每年可多送出20%新能源电量。硬件升级的同时，电网的安全大脑也在进化。在国网黑龙江电科院，大规模半实物仿真平台正24小时模拟各种极端天气下的电力波动，提前为电网运行排兵布阵。
6: 针对冬季供热期进行电网设备低温下运行的工况测试，运行数据的积累，包括低温下的一些特征呢，就是故障特征的处理和识别，识别电网的运行风险，促进新能源的效纳。
1: 绿电稳得住，还要送得出。在齐齐哈尔至冯屯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建设团队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作业。这条线路全长135.7公里，是黑龙江北电南送主干网架的重要一环。
7: 这条通道建好后，让散落在松嫩平原的绿电快速汇入全省主网架，还为后续3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接入预留了充足裕度。
1: 随着通道越织越密，龙江绿电也在全国市场上越走越远。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用电企业等配额，现在是供电公司抢市场，交易也升级成定制模式。福建的用电企业需要绿电凭证，直接开通跨省绿电证明。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则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 现在，黑龙江省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
8: 不仅帮助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了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咱们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1: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目前，国网黑龙江电力已累计建成投运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工程29项。随着黑龙江15/5期间500千伏变电站地势全覆盖、220千伏变电站县域全覆盖工程的推进，一张打通生产、输送、消纳全链条的新型电网正在龙江大地徐徐铺展。
9: 全力以赴，把每一座变电站、每一条输电线路建设好，逐步织就起一张能够有力支撑龙江能源转型发展的新型电网，让龙江的清洁能源家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底气。
0: 根据省委部署，13届黑龙江省委第9轮、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书记专题会、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第9轮、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省委巡视组分别向各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动真碰硬，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定期研究部署、调度推进，以扎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带动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加强督导把关、跟踪问效。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相结合，敢作善为、攻坚克难，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为黑龙江“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紧盯突出问题，推动真改实改，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办要抓好统筹督促，推动提升整改质效，充分发挥巡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用。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0: 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上个收购期全省秋粮收购工作扎实推进，圆满收官。今年我省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要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库点布局和仓容人员、资金运力等保障，发挥好政策性收储托底作用。要抓好政策宣讲和信息发布，坚持线上线下并行收购，及时有效解决受粮群众诉求，加强粮食收购监管和跨部门行政执法协作，坚决从严惩治坑农害农行为。要加快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粮油加工设备更新等项目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粮食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2: 近日，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稳居全国省级农单机构首位。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抵押物少、贷款难、融资贵等痛点，龙江农单精准对接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通过免费增信、兜底担保等方式，大幅降低贷款门槛，让更多农户实现有信用就能贷、有产业就能融。多年来，龙江农单金融服务已覆盖农业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61.4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种植类担保金额达1487亿元，农业信贷直通车等核心业务规模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1: 今天，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为黑龙江省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山姆会员商店是全球知名的高端会员制零售品牌，以大包装、高品质、精选商品深受消费者青睐。这两天，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地块周边关注建设进展。
10: 知道他要来就很关注，然后也一直希望他就在家附近嘛，最后这落地了就感觉还是非常好。
1: 此次山姆落子哈尔滨新区，补齐了龙江高端会员零售业的又一块拼图。项目总建筑面积6.54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建设体量可观。建成后将成为黑龙江省内首座绿建三星大型商业综合体。
11: 地下1层，地上2层会员卖场，同步配套了1007个会员的停车位。
12: 作为山姆在黑龙江的首店，这一次的设计呢，也融入了很多本土的元素，比如说在项目的外立面当中会融入冰凌花这样的元素，来体现哈尔滨的冰雪文化特色。
1: 目前，山姆会员超市在中国有70家门店，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区域。门店选址对商圈成熟度、交通可达性和区域消费能力都有着严格准入标准。
13: 包括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团队，在企业这个多次到新区考察选址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它地块周边的一些要素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消费潜力、交通条件、未来人口的预测增长，这些呢，我们都为企业提供了一些详实的这些数据。
14: 本次与哈尔滨携手合作，既看好龙江的消费潜力，扎根龙江市场的坚定战略选择，也是深耕东北区域、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生动实践。
1: 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未来它不只是一座商超，更是双向流通的消费平台。一方面引入全球供应链好物，服务本地百姓；另一方面也为龙江绿色食品、特色农产品打通对外输出渠道。
13: 它不光是新区的山姆，也不光是哈尔滨的山姆，实际上它是黑龙江省的山姆，它完全可以辐射大庆、齐齐哈尔周边的一些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这种消费升级。
0: 今天起，黑龙江全面开启冬季供热模式，各地提前部署，通过设备检修升级、智慧平台管控，便民上门服务，确保暖流跑在寒潮前，让百姓温暖过冬。
1: 佳木斯今天正式开启集中供热，为保障开栓即达标，当地自7号就启动了供热试运行。
15: 屋里温度达到24.5度，我始终。

0: 在家反正就算办这个事儿。
1: 今年五月以来，华电能源股份佳木斯热电厂共投资2100万开展冬病夏治工作，对上一供暖期出现的管网泄漏、换热设备故障等问题逐一处置整改，对辖区96座换热站、171台机组进行智能化改造，
2: 在用户家安装了100个测温点，低于20度，我们就安排人到用户家去处理，保障用户的温度能够达标。
1: 随着寒潮来袭，哈尔滨夜间最低气温已低至-0°，各大热企提前部署，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加密重点区域巡检，全力守护居民家中的暖屋子。今年哈尔滨市从10月10号开始正式供热，比往年提前10天。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全市60%热电联产供热面积的保障任务，针对供暖初期管道机器阻碍水循环等问题，运维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根据智慧供热平台检测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 今年呢，我们通过老旧管改造、供热设备升级，提前储备燃煤35万吨，有效提升了管网输送效率，稳定热源的输出。
1: 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视障挡不住追梦的脚步，黑暗困不住向上的心灵。在我们身边，一群盲人朋友正以自强不息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
5: 见到丛飞时，他正一边给顾客按摩一边唱歌。知道丛飞热爱文艺，顾客们经常会邀请他亮亮嗓子。53岁的丛飞曾是上智市小有名气的婚礼主持人和歌手。2010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6: 突然间眼睛看不到了，哎，就没有活的心，天塌了。
5: 这时，当地残联的帮扶力量走进了他的生活，丛飞也因此结识了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的创始人刘向东。
7: 我就把他手这个牵过来。摸了摸我的双拐，我说你摸一摸啊，你是用盲杖来支撑你的人生，我是用一双拐杖来支撑我的人生，大家在一起分担痛苦，分享快乐，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5: 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里1/5的团员都有视力障碍，他们和丛飞境遇相似，却依然热爱生活。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丛飞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6: 他们说眼睛看不见，你怕啥？用耳朵听，手是灵的，用额头辨别方向。
5: 虽然看不见，但丛飞还能打鼓，还能唱歌。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又掌握了盲人按摩技术，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去年，丛飞在上智也组建起了一支小型的残疾人艺术团队，每周大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今天，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组织了一场专场演出，丛飞受邀登台表演，他掏出了自己珍藏的演出服，脸上是难掩的激动。
6: 眼睛好的之前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就穿它，一直穿到现在。我希望穿它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耶、yeah ！
8: 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
9: 我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排练，一起追梦，都是很开心的。
10: 别人很轻松就能看到谱子，而我需要一个音一个音的把它听出来，但是我从没有认输。
11: 这把二胡是我的眼睛，拉起来什么疑难措施都忘了。
5: 从独自沉沦到抱团烛光，他们用热爱对抗缺憾，用音乐点亮人生。
7: 最终想达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丰富他们的生活，再就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就业增收啊，当然也有在我们这收获爱情，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5: 10月13号，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报告团成员深情讲述了王戟投身科研、向战冲锋的感人事迹，在现场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他把这项技术比作大国重器的软件医生，如同 CT 扫描一般，为重大关键装备的软件运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行代码、每一次运算

0: 都完全可控，准确无误。
1: 王老师特别强调要我们练好基本功，打牢基础，这一点对我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2: 科研不是短跑，而是同国家战略需求相呼应的马拉松。今后我将国防需求作为自身科研方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3: 今天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成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槟城，共谋新时代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发展。
4: 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哈工程在海洋工程、水生等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实力，这正是我们想要对接的优势资源。我期待推动巴基斯坦高校与黑龙江的科研机构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拓展更多务实科研合作。
5: 将继续推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能够进入到龙江，为龙江的这个全面振兴和高瞻发展做出更多的教学和科研方向的支持。
3: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海洋信息、农业与粮食安全两个专题研究集群成立仪式，签署多项校际合作协议。
0: 14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宣布，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专属冰雪体验区。这也是自2008年第35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后，龙江冰雪再次牵手迪士尼。今年园区将通过冰雕艺术与场景设计，把艾莎、安娜、雪宝等经典角色与故事元素融入冰雪景观。现场还将设置迪士尼主题快闪店，让游客在冰天雪地间沉浸式感受童话世界的奇幻魅力。今天，黑龙江省移风易俗交流展暨党的声音近万家理论宣讲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活动设置理论引领、实践印证、交流促进三大板块，专家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正确政绩观等内容做专题宣讲，基层宣讲人现场分享了孝善基金助力乡村养老、传承铁人精神、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等鲜活实践故事。
6: 近日，黑龙江省首届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教育现场展示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通过全省56所高校的95名选手同台宣讲，引导青年学子当好民族团结的有心人、正能量的传播者、知行合一的践行者，鼓励青年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实践。
7: 十月的风掠过山河，把黑龙江的秋色一路铺展。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被秋天偏爱的土地。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那又到了我们听歌

让内心能够真正留在情绪当中的歌曲为大家来播放，因为我知道下班之后的时间呢，也是大家难得的轻松的时间。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不管白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电波当中把它留下吧。希望你都能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回到家中陪伴家人。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今天节目录幕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呢，一共新月为大家推送了六首歌曲，袁维亚的《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不奋不顾身》，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张碧晨的歌曲《曾经守候》，张韶涵的《追梦人》，还有张学友的老歌《情书》。希望这六首歌曲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能够留下你不平凡的心事。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心韵，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这老太太说了什么话，让这个太祖皇帝又一次的给他母后跪下了呢？
1: 按常理说，老太太儿子当上了太祖皇帝，他应该非常的高兴，
0: 这一辈子有享不完的富贵荣华，而且呢，儿子荣光耀祖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官得坐，骏马夺旗，那是天子皇帝，而且是大宋朝的第一位开国皇帝，这可不是一般的地位显赫呀，青史留名啊。儿子当了皇帝了，老太太看不出来高兴的意思，为什么呢？
1: 老太太很不简单呐，赵匡胤的老母亲也是出身名门望族，小时候也受过一定良好的教育，多少人为了争夺皇位是打打杀杀，血流成河呀，而且皇族内部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那唐朝的皇上亲哥们在玄武门大开杀戒呀，那么老太太对这些事儿，自打他儿子当上皇帝，一幕一幕的在眼前就出现了。他呢，就想在他儿子拜见他的时候啊，他对他儿子要千叮咛万嘱咐，为君难呐，让他儿子千万不能忘乎所以。今天他儿子来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对他儿子一句一句的就说出来喽，而且一边说一边叹着气：“嗨，我儿啊，你今天初登大宝，你为咱们赵家荣光耀祖了。但是有一句话，母后不能不直言。古之圣贤有曰：‘为君难呐，天子位在万民之上。若统御有方，治国有道，能造福黎民百姓，便可不得万民的爱戴呀。’”当这个皇帝自然是尊贵无比，若是稍有不慎，一旦失误，将难以驾驭天下呀。到那个时候，别说是荣从至尊，恐怕想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难啦。娘之忧虑正在于此啊。哎呀，这位太祖皇帝一听母后这番教诲，简直是心情激动啊。我母后提示的对呀，为君难，为君真是难呐。朕初登大宝，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啊，这孤家寡人太难当了。你在别人眼里好像是自高自大，其实啊，越高处的地方越不胜寒呐。我母亲提示的太及时了，赶快他又一次的给自己的老母亲跪下了。那么他这一跪下，他领的这些臣子还有这些太监呼啦一下子都跪下了。这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为什么老太太知道儿子必须得拜见他呢？古代年间呢，咱前文书也说过，以孝治天下。再一个，这皇上啊，在平人眼里头，认为这皇上啊，那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啊，什么事都管，金口玉言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皇帝在古代也有一定的约束，都什么能约束皇帝呢？第一，就是老天爷。他为什么叫天子啊？我是天的儿子，就是老天爷的儿子。这样一来，天就能管着这皇上。你看北京有个天坛，这皇上登基之后啊，得祭台，那叫祭天。看来天的权力是最大的。那么那时候， 大宋朝刚建立，但是大周的时候啊，有明德门呢。明德门那就是祭天的地方。哎，这个天子啊，他已经在明德门祭过天了，还谁能管皇帝呢？就是先皇，也就是皇上的祖宗、皇上的爹、皇上的娘，因为以孝治天下嘛。先皇就是太上皇，可是这太祖皇帝是第一个皇帝，他的母亲活着，他不管是多大的皇帝，在他母亲面前永远是儿子。他母亲可以随便的教育他，也可以随便的教训他。在自己儿子登基之前，老人家呀住在那个定立院的时候啊，就合计好了，我儿子这一次举事一定成功。别看他儿子偷偷摸摸把他藏在那个寺院，但是他心里清楚啊，他儿子只要想干的事儿就一定能成功啊。他对他儿子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是老人家更明白，一旦当了天子，那才成功第一步啊。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要统一中原，要让黎民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让文武群臣都服败于他手下，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前朝那些忠于先皇的臣子还都在呀，而且这天下还没有统一，自打唐王朝倒了之后，这天下掌兵权的是各霸一方啊，把国家闹得四分五裂。这中华民族要重新恢复华夏一统，那可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因为国家分裂之后已经纷纷扰扰几十年了。你说这老太太能不关心这些事儿吗？虽然他儿子当上皇帝，他呀心里边是忧心忡忡啊。儿子登基做了帝王，见他的机会就不多了，得消一干食，管理朝政啊，也不会天天来看他。他想，既然你登基了当皇帝了，你见我的时候，我得把我这些想法和我的意思跟我儿子说明白呀。那叫什么，必须得居安思危，得明白为君难呐。太祖皇帝那多聪明啊，母亲的意思他全明白了。就这么着，又一次领着带来的这些官员又一次的给母亲跪下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一定要尊重母意，居安思危呀。这新登基的太祖皇帝拜完了母后，这时候可就不早了，大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天已经快黑了。有一个当值的太监赶快就给他安排点伙食，御膳房的厨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他看了看着御膳房做的这桌菜呀，哎，他就想起个事儿。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今天这朝中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提呀，这个人他能不能有什么想法呢？为什么这官员我呀该封的都封了，包括前朝的老臣，还有为我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弟兄，这位高官呢，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呐。他是我掌朝以后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呀。他马上让自己手下的当值太监传我的旨，给我再准备一套餐具，就是再拿一套杯碟碗筷。哎，这太监闹愣了，皇上吃饭孤家寡人嘛，都是一个人呐。今儿个刚登基做的

见，还想找个陪酒的，但是这个太监呐，他可不敢问，赶快就执行去了。很快，杯碗碟筷摆好了，传我的旨，再给我加几个菜，我要单独请一位客人。哎呀，这个太监心里合计，今儿皇帝刚登基呀，可能要新出点彩，出什么彩儿呢？按理说，皇上要是设御宴的话，得提前安排啊。可是这新天子发话了，赶快准备去吧。然后啊，皇帝下了一道旨，立即请一位大人物到他的御书房，请谁呀？驸马爷张永德，就是咱前文书提到的那位高官。张永德呀，张永德和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可是这点检做天子的舆论造出去了，结果啊，这世宗皇帝可能是啊，怕自己的权力丢了，就把张永德这驸马爷的官职给罢免了，安排个闲职。那么这次赵太祖登基了，这张永德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他既高兴又害怕。高兴什么呢？他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人配合得好，在战场上几乎是遥相呼应啊。可是他也担心呐，这一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篡了我老丈儿的天下呀，他改朝换代了。那么我作为前朝的老臣，又是先皇的孤儿，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啊！可是根据他对赵匡胤的了解，这位太祖爷为人是比较忠厚的，那么他就考虑到了你对我应该怎么安排呢？今天在朝堂之上，你该提的都提了，包括那两位老宰相，都是前朝的宰相。你都给他们加官进爵，提高了俸禄啊，怎么你就没提我呢？难道你要对我下毒手？他心里还真就没底了。今天在御书房新登基的这位太祖皇帝特意下旨去请他，咱们简短截说，这旨很快就传到了驸马府。驸马府在家里边啊，正合计事儿呢，还真没吃饭，因为他这心里边啊，确实平静不下来呀。自己也是一大家人家，家奴运工，使奴换婢的。你说现在新皇上登基了，我这好日子是不是过到头了？他心里边没底呀。哎，就听门外有人喊，请驸马接旨啊！没喊我官衔儿，喊驸马，他可闹糊涂了。我老丈人都死多少年了，新皇，我那舅哥也不在了，怎么还管我叫驸马？世宗皇帝给我一个虚职啊，他真就闹糊涂了。赶快接旨吧，跪下来就把这圣旨接下来了，一看。让他即刻被叫去御书房，御书房那在皇宫大内呀，干嘛这天这么晚了，让我上御书房？坏，要对我下毒手啊！那么我得做两手准备呀。可是这刀带不进去呀，还有一把小妞儿尖刀，放在靴子里不行。进皇宫带武器，那是大逆不道。他想一定的时候啊，不是杀皇上，而是自尽。嘿，这位驸马爷不简单，他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呀，这么办？他找了一袋八部断肠散呐，他提前做了安排呀。一旦你的刀斧手一冲上来，我呀，干脆就把这八部断肠散咽肚里边。我宁可提前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让你的刀斧手把我
捆走。

0: 到刑场上去，
1: 自己要离开家了，他得跟妻子，
0: 就是原来的公主啊，得交代交代，还有几个小妾，说我这次进皇宫大内到御书房，凶多吉少不知道。哎呦，家里的这些直进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扑了，可是没办法啊，不能抗旨不去啊。然后备了轿就奔皇宫大内来了。到了皇宫大内，这由太监领着，直接就来到了御书房。到了御书房，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当年的赵大郎赵匡胤，今天的大宋太祖皇帝亲自出门相迎啊，而且上前伸出双手就把他的手拉住了。驸马爷呀，驸马爷，嘿嘿，你看看，不叫驸马了，叫驸马爷，这可是大宋的天子啊，太祖皇帝啊，他称谁为爷呀？他能称爷，你想想他得多看重这位张永德呀。张永德呀，那包八部断肠散呐，都准备好了，一看赵太祖管他叫驸马爷，这眼泪唰的一下控制不住了，就流出来了。他是百感交集呀，那心情是无法形容啊。你说是幸福也好，悲痛也好，你是感激也好，不易言表了，你说不出来了。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了这御书房，到这他擦擦眼泪一瞧，哎呦，提前呐，杯碟碗筷摆好了，就俩人，而且今天呐，皇上在御书房单独设御宴。这时候驸马爷才想起来呀，我怎么就把礼节给忘了呢？人家是天子啊，人家是大宋的太祖皇帝，他赶快是撩袍断带，扑通双膝跪倒，给太祖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哎呀呀，驸马爷，驸马爷，请起来，请起来，今天是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到御书房，我可不是在正殿。要是在正殿呢，你可以跟我讲这些礼节，因为我是天子了。可是这书房啊，是我自己的一块小私人活动地点，咱俩今天呢不存在君臣关系，咱俩是多年老朋友的关系，您怎么还不理解呢？我见您的面儿，我就称您为驸马爷了，因为您是周太祖皇上的姑儿，我呀是人家的晚辈，我称您为驸马爷一点也不过分呐。这下子这张永德把心彻底放在肚子里了。哎呀，我说既然你没拿我当臣子，我呀今天也不拿你当皇帝了，痛快痛快，来来来，今天咱们哥俩啊推杯换盏好吗？两个人呐是你一盏我一盏呐，就喝起来了。喝这痛快劲儿就甭说了，两个人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永德压抑了这么长时间，可吓得找到说话的机会了。这位太祖皇帝自打起事之前，他精神一直受到压抑啊，你想改朝换代，弄不好就得流血牺牲啊。虽然靠武力得来的政权容易，但是成功率并不大呀。你想啊，刀刀枪枪一打一杀，你就成功了也得担着多大的风险呢？要说抢东西啊，发财最快，可是抢了之后犯法。哎，就这么点道理。你一点一点挣钱呢，不容易，但是你睡觉安稳呢。好在他和前朝这皇帝啊有特殊的关系，又通过

些的机遇又经过这么多的转折和坎坷呀，今天终于黄袍加身了。你说他这个精神头一直绷得紧紧的，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过去了，也登了基了，也坐上金銮宝殿了，也拜见他母后，官员该封的封，该提的提，都完事儿了，这心情啊也就放松下来了。张永德这一来，他也找到唠嗑说话的人了，而且呀、还能唠点知心嗑，因为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呀、处的关系又非常好，后来有的时候啊产生点误解，那无非因为权力上的交替产生了点误解，不过这都可以化解。点检做天子这个方是谁催出去的，赵匡胤心里明白，可是张永德心里不明白。赵匡胤最佩服的就是张永德在周天子站在山头上刚攻下几座州几座府衙就高兴了，心血来潮了，要举大兵尽快的攻破燕云十六州，向幽州要进兵。赵匡胤当时就看张永德的态度啊，张永德呢作为驸马又作为殿前都点检呐、那是兵马大元帅呀，他就怕皇上啊头脑发热，一旦头脑发热被胜利冲昏头脑，损失可就大了，他就提醒了一下皇上。结果这周天子啊心里不满意了，哎呀，这个驸马爷，你统领全国的兵马，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你怎么能给我泼冷水呢？结果啊也说不上谁做了手脚，嗨，这点检做天子这个方就吹起来喽。世宗皇帝就这么着下旨把他的妹夫这个驸马爷的职务给撤了，赵匡胤真的就当上了殿前都点检呐。赵匡胤今天黄袍加身，还真就应了点检做天子的这个谣言成功了。你看看，换句话说呀，这个太祖皇帝应该感激人家这个张永德。那么今天他特意把张永德请过来，他首先谈论他目前的处境。他对张永德就说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君有舟，民有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为君难于不难，关键是人心相背呀、要做像太宗李世民那样名胜的君王，要创真稳之志那样的盛世伟业，眼下最关键的关键是收复关心和民心。今天朕把你单独请过来，就是想让你帮着朕管理一摊事儿啊。啊，万岁呀、现在您那该封的也都封了，该任命的也都任命了，我呀在战场上征杀多少年了，你呀就给我一个闲职算了。说驸马爷呀，今天在朝堂之上我没有格外的封赏于你，我就想今天晚上我要单独召见你，我对你呀要有格外的安排，因为你不管在新朝的旧臣当中，还是在拥立新臣当中，你都是立功之臣呐、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啊。再说当年你战功显赫，而且你从来不功高自傲，为人谦卑，人缘又好，对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把您这个驸马爷冷落在一边呢？其实啊，这位太祖皇帝说的是真心话呀，他对这位驸马要是高看眼，对他笼络人心，无论是取悦朝臣还是安抚藩镇，都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位太祖皇帝，他能对这位前朝的驸马安排个什么官职呢？咱且听下文书。这前朝的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在御书房这位新天子刚登基的头一天晚上把他请过去了，一开始还夹着小心，他很怕呀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通过一种阴谋的手段把他给害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太祖皇帝对他已然像原来一样，而照旧如故啊，他是非常高兴。你看看这酒也就喝多了，喝着喝着他就畅所欲言呐、啊、哎呀，万岁，您天资英锐啊，您又宽厚仁爱，您能让前朝和现在这朝的官员都尊崇，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啊，臣佩服您呐、啊、为大宋的江山社稷，臣张永德愿誓死效忠皇上，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我不能有二心二意啊。说完了，咕咚咚咚又喝了一小酒。这太祖皇帝呀、啊、精神头也来了，咕咚咕咚连喝了两角酒啊。那酒度数虽然不高，说明太祖皇帝今天是格外兴奋呐、啊、一高兴酒就坐上酒兴了，他就动起感情来了。好好好，有驸马忠肝义胆，何愁大宋不兴，江山不顾呢？从今日起，驸马爷呀，您加官侍中。侍中那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也等于副宰相，并领武圣军节度使。哎呀，驸马爷做梦也没想到给他这么高的权力啊。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啊，大宋朝的这些官吏名词，节度使这官名啊，是大唐初期沿着北周一直到隋朝旧制度留下的，重要的地区设总兵统管，后来呢改成都督，然后呢也称为啊地方总管，也称为经略使。哎，《水浒传》就写过老经略嘛，那经略使。还有的呢是屯田州所设的叫营田使，到了唐朝开始设立地方军政的长官，因受职的时候啊，朝廷赐给你一个新节，这节是当时一种全权的印信呐、啊。受到这节的官员就可以凭这个节调度地方官和调度部队，就因为这些称为节度使。那么这个武圣军节度使很了不起啊，那等于封疆大吏啊，就是给你一块地方，你在那儿啊一统那个地方。武圣这个地方啊，我查了一下子，它好像在广安这一带，也就是啊蜀国。那么今后这蜀国要统一了，这个驸马爷有可能就当王了。反正啊，这驸马张永德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太祖皇帝给他这么重要的职务。这还没完呢，他刚要谢祖隆恩，太祖皇上接着就说了，我说驸马呀、啊、朕听说你曾经有一条祖传多少年的通天携带呀、啊、在征战淮南的时候，当时由于军费紧张，你把他给当了20万现银呐、啊、然后买了一大批布匹给咱们的军士换季呀、啊、据说你还欠了5万现银。朕呐、啊、今天已经下旨了，免除了这5万，同时呢再赠给你20万，以表你对朝廷的尽忠。张永德这个驸马爷听到这儿

当时顶军费了，那是前朝的事儿。换句话说，那是我舅哥和我老丈人那时候的事儿。万岁啊，你免除了5万，臣就领情了。你可千万不要再挣臣20万了，臣呐，零售不起。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太祖皇帝上前就把张永德扶起来了，朕也是前朝的旧臣呐，没有前朝的基础，我今天怎么能当上宋太祖呢？今天在朝上，你可能也看到了，我就要做个先例，一朝君子是两朝臣呐。你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那也是等于给我们大宋朝打的基础啊。又不学私利，把自己最心爱的宝物抵作军费，你要不收下这20万两银子，于理不公，于情不通，朕赠你20万也是合情合理，因为你也是为大宋朝做了贡献呐。这事儿啊，就按朕的意思办，你就无需再争了。好好好，这君子二人重新又回到酒桌上，两个人呐、畅所欲言，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呀。哎呦，他在这喝酒啊，他家里的人呐、都慌了神了，怎么还没信儿啊？结果啊，都过了子夜了，张永德醉醺醺笑呵呵的到家里就知道打架，这抬轿的和手下这些个亲兵卫队，还有他的伙计，再加上他的仆人，这些人呐、好不容易把他扶到了他的寝室。你看看，躺在床上笑呵呵的睡着了。家里人一看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虽然喝多了，知道了，行了，咱们的驸马爷又被这位新天子恩宠了，大家伙高高兴兴的都去休息了。他们这边睡觉了，太祖皇帝送走了这个驸马爷张永德，他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是他可就睡不着觉喽。他可不像张永德呀，高兴的睡着了，以为捡了一条命，又升了官了，又得了赏了。这个太祖皇帝，他要心系着天下的大事啊。又有什么大事让这位新登基的太祖皇帝彻夜难眠呢？这件事啊，还真就不好处理。如果一旦处理不公，那就失去了军心和民心呐、还有一些官员的心呐、什么事儿呢？这么难处理呢？就是那个韩通被王延生大将军给杀死了还不算，这些马匹又把这个将军的事务给踏碎了，这还不算呢，韩通一家老小100多口人全被王延生给斩尽杀绝呀。那么这个王延生，咱们前文书也提到了，在朝堂当中讨官要条件，他以为他立的功最大，结果啊被拍了板子。话又说回来了，对他确实不能处理太狠，因为他毕竟他保着是点检呢、他为点检也确实立了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通他知道人家点检手握重兵，掌握全国的兵马呀，他区区一个马步兵节度使，无非手里掌握点骑兵，可是他就敢以卵击石，说明什么？说明他忠于先皇世宗皇帝呀、他由一介草寇出身，也就是扯柳子当土匪，后来从军，郭威郭大元帅一开始就看中了他，他呢也一直想

报答郭家父子的情，对郭家父子是忠心耿耿啊。当赵匡胤他要黄袍加身，这个韩通必死也要保着大周的皇位呀，因为他知道这个小皇帝，你只要在一天位，我就对你忠心一天。他也明白他的力量根本不能跟点检抗衡，可是他把死抛到九霄云外呀，说明这个人是非常忠于他的主子世宗皇帝和世宗的儿子。那你要是这么看，说明这个人有可敬的一面啊。太祖皇帝就想了，我呀利用这个事儿，我好顺便收复一下军心和官心，再加上民心呐、啊。他呢想好了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为了自己江山永固，他不得不这么决定，就是要厚葬韩通，让手下的这些官员武士都看一看，你们呐忠于你们的主人，那是做人最起码的人格。韩通尽管被王延生给杀了，而且也被王延生手下的君主给灭族了，但是确实是值得非常崇敬的一位忠于皇帝的英雄人物啊。对这样的人物，我一定要厚葬于韩通。哎，那说了，尸骨都无存了，没问题，古代呀、啊、可以搞衣冠冢。想到这儿啊，他心里边是十分的坦然呐、啊。好了，我呀该休息喽，这忙活一大天，昨天又忙活半夜，明天上朝我第一件事儿就下旨办这件事儿。想到这儿，他迷迷糊糊的真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啊，这古代年间皇帝上朝都是起五更，就是天蒙蒙亮就得上朝啊，因为皇上得做出样子啊。宵衣干食什么意思？就是作为天子得起早贪黑，顾不上吃饭，吃饭的时候得晚上才吃，然后得考虑治理国家呀，为百姓服务啊。那年头没有为人民服务，但是能想着天下百姓的皇帝还真是好皇帝。那么这个赵太祖第一次早朝，呵，这文武百官就合计，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皇帝登基了，看看能有什么新的指示，什么新的号令，什么新的精神。可是恰恰相反呢、啊，哎，今儿个太祖皇上上朝的第一件事儿，他说了一件事儿，把大伙儿啊全说懵了，一个个那耳朵都立起来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朕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那么朕今天上朝第一件事儿，朕要宣一道旨。韩通这个人物你们都知道吧，这个韩通过去跟我在周朝同朝为官，我们两个也有过矛盾，他看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当年在江湖上，他给他儿子抢媳妇儿，被我打过，而且呢这个韩秀英被我救下来之后，觉得和一个大男人在一个房子里待了一个晚上没脸见人了，他就嫁给了朕。朕这次本应该封她为贵妃，可是她没给朕留下后，她是坚决不受封，朕也只能让她当普通的嫔妃。那么朕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就因为这段事
当年我投到郭元帅的门下，他千方百计给我下绊子。后来我跟先皇成为生死弟兄，他呢又处处防着我。这次朕黄袍加身，后周的官员都望风而归，唯独这个韩通敢于逆天而行啊，亲自率兵来抵御朕，我恨得都咬牙切齿啊！你怎么这么不自量力呢？这新仇旧恨一起涌上了朕的心头，朕就是把他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可是朕为什么今天上朝第一件事要提这么不吉利的事儿呢？其实没什么不吉利啊，朕昨天晚上就思考一个事儿，朕从心底里升腾一种对韩将军莫名其妙的敬意啊。在这十几年来，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发现过。诸位爱卿，你们想一想，当时大军入城，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了，主少国疑，后周政权已经摧枯拉朽了，赵氏代周已成历史的必然和趋势。在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韩通他征战沙场几十年，是位老将军，过去在江湖中就很有威望。他这个人虽然粗一些，但是并不糊涂啊，他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呐。可是他不肯为保全自己而归乡新朝，甘愿以身殉主。十几年中，朕还真没看出来韩通会有此忠义立身呐。看来先皇眼睛长得正啊，这个韩通宁死也不是暗主，这种气节正是众爱卿学习的楷模呀。这种忠君报国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大宋新王朝每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吗？大家伙一听皇上说到这儿，一个个呀都耷了脑袋喽。不管是前朝的老臣，还是新朝的这些新将领，他们呐都明白什么意思，得一心一意的忠于这个太祖皇帝呀。太祖皇帝提到韩通，对韩通尽管那么瞧不起，有那么大的仇恨，可是对韩通这种精神，太祖皇帝是特别的钦佩呀。今天朕第一天上朝，朕就要以韩通的忠义教训教训咱们大宋的这些文武百官，为大宋江山社稷永固和帝业长久，朕也衷心的希望牢记祖宗忠孝节义乃古之圣贤所教啊。连普通的黎民百姓都看重自己的信仰，假如你们都能像韩通韩将军这样忠于主人，那么咱们大宋朝将更加灿烂辉煌啊。太祖皇上说到这儿高兴起来了，他要用特殊的方法嘉奖这位韩通啊。而且虽然韩通已经战死了，照样可以封官进爵，要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哎呀，魏君南真是魏君南呐，他大胆的就做出了这项决定啊。你可别小看他隆重的要厚葬这位韩将军呐，那就等于给韩将军在几天之内来个彻底的平反。这还不算，
韩通家里边死的那100多口也都得到了厚葬，也都恢复名誉，给予平反，而且是大宋朝官员学习的楷模。你看看这个皇帝把这个圣旨一发下去，可好，这文武百官，哎呀，从心里更加佩服这位太祖皇帝了。当时满朝的文武哗啦啦啦啦在朝堂上全跪下了，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宋的江山是永固啊。太祖皇帝这一招又征服了民心。这件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处理了一些奏章奏折呀。你看当皇上头一天可好吗，这些事儿啊还真不少，地方官、各州衙、府县、各节度使报上来好多个什么案件呐、什么粮草问题呀、哪儿受灾了、哪块有战事啊，还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啊。这位太祖皇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咱们前部书也说过呀，也起早贪黑，熟读春秋啊，也有点墨水啊。这赵普也帮他批阅奏章奏折，他的书记官呢，这家伙很快把朝廷的局势就稳定下了。朝廷的局势稳定了，官心稳定了，民心怎么样啊？这朝廷换皇上了，按老百姓的话说是改朝换代呀。你实行的是一朝君子两朝臣，老百姓怎么合计的？想到这儿他就琢磨了，我呀得到民间去体察体察民情，得看看老百姓对我这新皇帝都抱有什么态度，都有什么想法。那你要真体验民情啊，你应该压么巧动的化个妆，哎，装黎民百姓，到民间的小饭馆，到茶楼，或者是到澡堂子，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哎，剃个头洗个脚，或者是做个足疗，再不就是到这些酒饭茶字啊转一转，听听书，听听曲儿，再听听老百姓怎么反映着朝廷的情况，对天子有什么想法和议论。可是他这是太祖皇帝呀，怎么能随便化妆成老百姓呢？既然这个太祖皇帝想了解了解民情，那得坐车出去，然后还得卫队呀，皇家有御林军呐，有亲兵卫队呀，那是戒备森严呐。坐车骑马比坐轿方便，坐轿得32人抬着那龙辇，皇上的轿叫辇呐。这一出去，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可麻烦了。如果要是坐车出去啊，只要把这卫队安排好，把皇帝保护好，别出什么差错，别被害了，那就没问题。这保卫工作是头等大事啊，底下的这些官员呐，就开始安排皇上出巡的事儿，也都做好了准备，把车马卫兵都准备好了。这天早朝之后，宋太祖决定巡查京师，也就是在东京汴梁城市面上转一转，看看老百姓啊生活的怎么样，安不安逸啊，市场是不是繁荣啊，物价是不是稳定啊，市面上这些小商小贩是不是都安安稳稳的做着小生意，哎，守家过日子，小小丁丁的，也不找麻烦，也不惹麻烦，这社会治安又稳定了，这老百姓不就安安稳稳的过好小日子了吗？既然太祖皇帝要出巡，这车也准备好了，仪仗也都安排完了，就等着太祖皇帝啊出巡呢。几十名禁军呢组成了架头，这架头后面

代汝的，不辇就是代步的大轿子，后边呢是打着云罗伞盖的方队，方队后边啊还有公卿百官，再后面那就是训练非常有素的轻骑护卫啊，都骑着高头大马，骑马看得高望得远，哪一块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啊提前就看到了，而且一个个呵是盔兵甲亮啊，小伙倍儿精神，你看看那嘎达四棱着都起着金线呢，太阳穴鼓鼓着，两眼努努着，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这都是赵匡义在大军当中一个个挑选出来的精兵，这些精兵保护着太祖皇帝可以说万无一失，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太祖皇帝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

0: 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5: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6: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5: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6: 对，
5: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 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6: 对，
5: 嗯，
6: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呢，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5: 嗯、
6: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5: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6: 嗯，
5: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6: 嗯，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5: 嗯、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6: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应和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啊、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嗯
5: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6: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
5: 嗯、
6: 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5: 嗯，
6: 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5: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6: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 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

0: 有一些这些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他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顶让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 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 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

0: 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些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1: 嗯，
0: 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
1: 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即使因为他的交易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

0: 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啊，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执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着，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18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

0: 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么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实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实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军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军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静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
1: 贷。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 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 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

0: 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教育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喂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仇且不报，叔侄寻衅不相容，东贵权相死非命，高阳窃国快如风。书接上回，梁武帝被克扣饮食，窝火而死。一个开国之君，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那位说他不饿死了吗？也可以说是饿死了，因为饮食被克扣，心中不爽，他就不吃了。合着这位老皇上是连气带饿最后死了。他死了，可侯景却是秘不发丧，一直过了10几天，见没什么事儿了，他这才公布梁武帝的死讯，让太子萧纲即位为君，继而他就请旨把陷没在南方为奴的北方人全部释放，并将其收到自己的麾下。侯景把这朝纲说一不二，那个萧正德恨得牙根疼，他给鄱阳王萧范写信，让萧范带兵进京除掉侯景。哪知道他派出去送信的那个人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把他叫去一对质，全败露了。侯景冷笑一声，就命人把他给勒死了。这次叛乱，侯景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杀进了京都，这萧正德功不可没。如今他被勒死，也算是死有余辜啊。杀了萧正德以后，侯景便开始攻城略地。老萧家那些在各州郡掌兵的宗室子弟，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

把军部大仇放在心上。那位说他们反什么呢？因为梁武帝舍敌立树，又对嫡孙十分宠爱，还把皇子皇孙们大都放到各州做了刺史，所以他的众位皇子皇孙们为争夺储君之位，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久前京都健康吃紧之时，荆州刺史皇七子湘东王萧绎虽然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进京秦王，但是他本人却只是到武城驻扎，后来听说台城失守，他就索性又退回了江陵。可就在他将退未退之际，留守江陵的将军张纂给他来了一封密信，说是襄州刺史黄长孙河阳王萧玉要偷袭江陵，雍州刺史黄四孙岳阳王萧察也与他同谋。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因为萧察在雍州治所襄阳那儿因徐易帜招兵买马要图谋不轨，被梁武帝知道了，所以他就命将军张纂前去取代萧察做雍州刺史。可是这张纂却没能去，为什么呢？感情他原来是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玉去了之后他就当不成了，又因为萧玉是个小孩，他也就没怎么尊重。萧玉怀恨在心，所以这时候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他好不容易跑了出来，想去襄阳上任，可又怕萧察不买账，故而他就到江陵来找老朋友荆州刺史萧绎来了。结果正赶上萧绎起兵，没顾得着说他这个事儿，所以就把他给留在了江陵。现在一看萧绎从武城要回兵了，这张纂就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那意思就是让萧绎既为他报萧玉扣留之仇，又为他解决去襄阳上任的问题。还有呢，信州刺史魏阳王萧造为响应秦王号召，这时已率军来到了江陵，听说萧绎要回兵，他就准备等萧绎回来商量之后再回信州。可是张纂的同党朱荣跟他不对付，早就想把他给干掉，现在一看正好，所以张纂那密信发出去不久，这朱荣就派人禀报萧绎，说贵阳王留到江陵无非是要与河阳王岳阳王里应外合。这湘东王萧绎是个十分多疑的人，一听这个信儿，就飞速赶回江陵把贵阳王萧造给杀了，并且他还派人到汉口说服守将刘方贵让他偷袭襄阳。偏赶这时候岳阳王萧察要召见这刘方贵，刘方贵还以为事情败露了呢，他不去，一不去萧察便出兵把他给灭了。湘东王萧绎还不知道呢，他给了张纂很多的盘缠路费，让张纂去襄阳上任。走到半道，张纂一听什么刘方贵死了，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再回去那哪行啊，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到襄阳上任来了，要做雍州刺史。这时候雍州刺史皇四孙岳阳王萧察已经得着信了，说是京城已然失守，国家已经无主，他还哪肯交权呀、啊？不但不交权，他还把张纂给软禁起来了，同时他还对叔叔湘东王萧绎恨得咬牙切齿的。他恨萧绎，他哥哥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玉也恨。梁武帝死后，鄱阳王萧范起兵讨伐侯景，可因为东魏失信部将投敌而落得是孤掌难鸣，幸亏有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请的，他才到江州的彭城立足。这个时候他就四外发送书信，请诸位藩王兴兵讨伐侯景，匡扶社稷。

着他的信之后，当即就自称是奉了皇上的密诏，假黄钺称大都督，惩治封拜百官，是集中讨伐侯景。而同时他就派人到襄州征兵，并命令河阳王萧玉供应军需。萧玉正恨他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一不买账，他就命少子萧方惧、有世子萧方等护送着前去取代萧玉，就是把萧玉给免了职了。那萧玉能干呢？半路一阵截杀，就把萧方等给杀了。萧方惧也吓得跑回了江陵。别看世子死了，可萧绎是毫不在乎呀。感情他这世子那是徐王妃所生，徐王妃因为不得宠，经常给他戴绿帽子。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宠妃王氏生怕孩子后死了，他心说肯定是徐王妃那骚货给投的毒，于是他就愣是逼着徐王妃投井而亡。您说这湘东王萧绎什么人呢？这叫处理罢家务，他就出兵去攻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萧玉一害怕，就请兄弟萧察帮忙。萧察觉得力量不够，就请西魏出兵。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想夺取江汉呢，所以即刻派大将杨忠带人马就来了。结果一场大战，就把萧绎给打得屈膝求和，把汉江一东全割给西魏了。签把合约，西魏军退去。萧绎这才腾出手来，专门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你还别说，这萧绎打他那侄子还真有能耐，最后攻克长沙，把萧玉给杀了。这时候这湘东王萧绎才想起来为他爹梁武帝发丧，他爹都死了一年多了，他这才想起来发丧。同时呢，他还发布檄文说要去讨伐侯景。这时侯景已经攻取了吴郡、吴兴、会稽这三吴之地，最近还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凯旋还朝之后，在酒席宴前，他跟梁主萧纲就提出来了，说要娶14岁的溧阳公主为妻。萧纲不敢拒绝，当晚就把女儿给侯景送过去了。过了没几天，侯景又把溧阳公主送回来了。萧纲觉得奇怪，可眨眼之间，他就见侯景和公主并排面南背北坐到龙床上了，还让群臣分立在两旁，感情要大宴群臣。继而这侯景就又请萧纲驾幸西州，等到了行宫之后，仍然是身管笛箫，肉山酒海呀。哎，萧纲眼泪下来了，他怕侯景看见起疑心，就让侯景舞剑助兴。侯景舞了一会儿剑，就说臣独舞无趣，请陛下与臣对舞。哎呦，萧纲一咧嘴，那就舞吧，俩人可就舞开了宝剑了。您说这哪有君臣一块舞剑的呀？再说现在什么时候，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挖草根结树皮以此充饥呀，那草根树皮都吃尽了，都就算富豪之家也是空抱着一堆金银珠宝在那等死呀。荒郊野外那更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堆积如山呐。侯景呢根本不管这些，他在石头城外设立了一个大对出窑，也就是大石臼，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要犯法就都得被扔到这大石臼里捣碎。一有这个命令，他手下军兵所到之处就更是杀人如同草芥呀。你想他这样，那老百姓能乐意归附他吗？江南尚且如此，那江北淮南之地他就更顾不了了，愣是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东魏把淮南全给夺了去。活捉梁军统

在萧元明之后，东魏大将军高澄就这位奇货可居。他让萧元明多次给南梁朝廷写信，那信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侯景起疑心。结果还真就奏效，侯景反了，没费吹灰之力，他把整个淮南得过来了。继而他就又派兵去攻取颍川，颍川是西魏的地盘啊，有西魏大将王思政在那镇守。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他才把颍川得过来了，把王思政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得过颍川之后，高澄将颍川改名为郑州，而后他就回邺城了。东魏主袁善彦晋封他为相国，赐爵齐王，还给了他战败不明、入朝不屈、见女上殿等种种特权。高澄在邺城也没停留，朝见天子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晋阳。怎么这么着急呀？前文书咱们说过，他好色呀，他兄弟太原公高阳那妻子长得美，他就眼馋得不得了。因为眼馋，所以高阳啊，每逢给妻子李氏买着什么东西，他就总是去要。其实不为东西，他就是为了跟弟媳妇多说几句话。他兄弟高阳呢，看上去很朴实很厚道，老也不说话。高澄去要东西次数多了，李氏有时候就生气不给。每到这时，高阳就笑了，说此物并非难求，哥哥既然需要，又何必过于吝啬呢？这么一说，高澄反倒不好意思拿了。他一不拿，高阳就又让妻子收起来了，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嘿，高澄心说，我的兄弟呀，傻乎乎的，所以他就不把高阳放在心上。可是见了兄弟媳妇儿，他还是时不时的调情，高阳呢也假装不知道。后来高澄得了俩美女，那是一对孪生姊妹，姐姐叫袁静怡，妹妹叫袁玉怡，这俩人就跟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长得一模一样。其中袁静怡还已经嫁给黄门侍郎崔阔了，但是崔阔毫不介意，乐意把妻子奉献给高澄。高澄当然是高兴了，整天就跟这姐妹俩鬼混，并且他还说，我要是做了天子，就封你们俩为左右皇后。这话一说出来，高澄自己就犯寻思了，哎呀，是我的篡位呀，我要不篡位怎么当天子啊，怎么办这个？哎，咬了，想到这他就奔邺城来了，请东魏主袁善彦册立皇太子。他那意思是要试探试探，袁善彦要一害怕推位让国，哎，这就成了。哪知道袁善彦没想那么多，还以为他是好意的，他一请求，人家当时就册立皇子袁长仁为太子了。哎呦，这一弄假成真，弄巧成拙，高澄心里可就窝火开了，于是便开始密谋篡位。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做饭的那个膳农叫蓝京的，带人进来嘁哩咔嚓，就把他给乱刃分尸了。那位说咋回事啊？感情这蓝京啊，那是南梁徐州刺史蓝钦之子，是被抓来充作膳奴的。膳奴就是进膳的奴仆，专门管做饭的。他爹呀，曾写信给高澄，说愿出重金把他给赎回去，可是高澄不答应。继而这蓝京又自请赎身，结果把高澄给惹翻了，一声令下就打了他100级仗，并且还说，你要是再请赎身，我就杀了你。于是这蓝京才私结同等，把高澄给杀了。高澄一死，他兄弟高阳便立刻调兵把蓝京等人给剁了，而后这高阳
就敢奔晋阳是大会文武。嚯，这时的高阳谈笑风生，英姿勃发，跟过去一比简直是判若两人，顿令四座皆惊啊，谁也不敢再小瞧他。高阳对现行的政令有不便推行的，他就酌量改革，并且还一经发现就改，一点也不让耽误。转过年来一看内外乐服了，他这才委休发丧，正式接受了哥哥所有的官爵。这时就有人劝他受禅当皇帝，他假意再三推脱之后，终于在公元550年废掉元帅殿，登基称帝，建立齐朝，这便是历史上的北齐。高欢高成两世经营，高阳一旦接管便窃国称帝，这才是高欢好色高成狂，两世奸雄霸朝纲。高阳一旦登王位，称帝建国定家邦。北齐建国快如风，内修外略霸业兴，南梁二将破敌寇，平灭侯景建齐功。书接上回，公元550年，高阳废掉东魏皇帝元善彦，自立为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那么东魏至此也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534年高欢立元善彦为帝开始，到公元550年元善彦被高阳废掉结束，历时17年。因为他自始至终皇上都是傀儡，所以也无所谓短命不短命。闲言少叙，高阳称帝建国以后，待民宽厚，任人以才，御下有法，以至于内外肃然，确实有一番新朝的景象。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一听说高阳窃国，便立马兴师问罪。可一见高阳军容严整，士气旺盛，又赶上阴雨连绵，所以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了。他一撤兵，洛阳平阳这一带的西魏官吏就都投降了北齐，继而高阳又举兵南下，把南青州和山阳郡以及淮阴和司州给得过来了。这么一来，两河两淮之地可就全部归入了北齐的版图，北齐俨然就成了一个东方的霸主之国。北齐成为霸主之国了，可是南梁这皇上萧纲却依然受制于叛臣侯景，因此这萧纲就总是偷着掉眼泪呀。他哪知道岭南沿海有一员大将正在崛起，谁呀？就是西江都护陈霸先。这陈霸先杀了要起兵响应侯景的广州刺史袁景仲，斩了兵犯衡州的前高州刺史蓝玉，而后便率军北上要讨伐侯景。他的顶头上司萧伯阻拦他，他就说：“我受国恩，长途报效，前闻侯景渡江，急于进京增援，只因袁景仲蓝玉作乱，才未能成行。今外殿已静，内讧未平，君主臣死，怎敢受命？君侯乃萧梁宗室，身系社稷之安危，理应气血枕戈，随我就到，奈何反来劝阻？”连冤带损把萧伯挖苦了一顿，继而他派人到江陵说要听从萧绎的调遣。萧绎此刻就任命他为胶州刺史。有了这个名号，陈霸先的腰杆就更硬了，马上他就兵取南康，把阻挠他北上的南康土豪蔡路阳给杀个大败，并且还将其手下的大将萧伯喝收到了自己的麾下。
正这时候，高州刺史李天士。

派军将杜平如前来偷袭。陈霸先命周文玉出兵一场激战，就把杜平如给打花了。当杜平如败回高州之时，只见城头坐着一员女将，谁呀？那是北燕后裔高梁刺史冯宝的夫人显氏。这显氏可了不得，李谦氏打南康之前要和冯宝商议，她让丈夫托病不出，后来见双方打起来了，她这才以送军需为名把高州城给撞开了。之后她把高州双手奉献给了陈霸先，并劝丈夫冯宝说，陈都督不是常人，你对他要多加资助以保终身。冯宝还真就这么做了。得过高州擒杀李天使之后，陈霸先便从南康出发，开始向江州进军。一路之上他经干时过西昌，是通行无阻。湘东王萧绎一得知这个事儿，当即就又任命他为江州刺史，前者是任命他为胶州刺史，现在又任命为江州刺史了。这时陈霸先就提出来了，说是请湘东王也尽快发兵东来与末将相会。萧绎答应的挺好，但是却迟迟没有音信，怎么感情还在那窝里反呢？前者他不是与两个侄子为敌吗？把侄子萧察逼得投降西魏了，把萧玉也给杀了，现在他又跟谁闹别扭呢？现在呀、他又跟哥哥少陵王萧伦飙上劲儿了。为什么呢？前着侯景攻城略地之时，这少陵王萧伦打了败仗，跑到颍州去了。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就推举他为雅黄月都督承制，这下可冲了湘东王萧绎的肺管子了。萧绎心说，我这假黄钺称大都督，惩治封拜，可以封官拜爵，你怎么也这样啊？于是他就命大将王僧辩率水军前去偷袭颍州，最后把萧伦逼得兵退齐昌城，就投降了北齐。萧绎呢，则任命自己新立的世子15岁的萧方珠为颍州刺史，让他去镇守江夏。萧伦投降北齐以后被封为梁王，他到马扎扎营准备引齐军进攻南阳，不料遭到了侯景大军的突然袭击，又溃败到汝南。这汝南那是西魏的地盘，城主李肃却恰巧又是这萧伦原来的部下，所以萧伦就被李肃迎到了城中。萧伦呢，一看绝处逢生，就在这儿修城招兵，要攻取安陆。早有人报知了宇文泰，随后西魏大军就开过来了。结果一场大战，萧伦和李肃是双双毙命。还算不错，前者岳阳王萧察不是投降西魏了吗？他也被封为梁王了，如今仍然在襄阳坐守。一看叔叔死了，他就在征得魏将杨忠的同意之后把萧伦给安葬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一命大将徐文胜招募了好几万人马，顺江东下了，兵到背脊。徐文胜正好碰上侯景手下的大将任约，这任约已经占领西阳武昌，现在正率领蒙冲大权是逆江而上。两军相遇，一场大战，任约被杀得大败。侯景这时候已自称汉王，晋魏相国，要给自己加号叫宇宙大将军。一听说任约战败，他便要亲自出战。可是刚一出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南康王萧会礼、左卫将军柳应礼等人就密谋起兵，准备在背后给他插上了一刀，那丞相走漏了风声，他们这些人是

全部被杀。听说内乱已平，侯颖便气势汹汹挥军西进。哪知道刚取下宣城，三吴之地就又不太平了。没办法，他就有回师健康。可是这个时候，任约跟徐文胜交战，又是连连失利，武昌也丢了，他只好退守西阳。一再告急之下，这侯景才又亲自出马，率军昼夜兼程赶到西阳，跟徐文胜一过招，侯景才知道，感情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怎么办呢？他干脆就绕过徐文胜，直接去颍州。颍州有萧绎那15岁的儿子在这镇守，副手抱拳又是个窝囊废，所以侯景到这就把颍州拿下来了。早有太史马报给了湘东王萧绎手下的大都督王僧辩。王僧辩此时已率军赶到巴黎，听说颍州失守，他便飞报萧绎。萧绎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说侯景肯定会乘胜西进，你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就定能取胜。这萧绎还告诉手下众人，说侯景若水陆并进，直指江陵，则为上策；若据守颍州，治所江夏，屯兵聚粮，尚不失为中策；若拼力进攻巴陵，则为下策。因为巴陵城小势固，王僧辩又很会守城，到那时他攻城攻不下来，野外又没什么可抢的，再等酷暑热天一到，瘟疫迭起，军粮耗尽，军兵疲惫，又有什么不能破的呢？哎呀，众文武一听都佩服得不得了啊，王爷您可真是太高了。那么侯景是怎么做了呢？这侯景啊，是兵分三路，他命丁和守江夏，命任约奔江陵，自己则亲率宋子仙等众将进攻巴陵。合着他是上中下三策并用了。不过他注重进攻巴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落了下策了。结果怎么样？一场大战，任约被擒，宋子仙和丁和被斩，侯景自己则抱头鼠窜逃回了燕康。一看手下猛将大多数都战死了，侯景也就未免心情凄然，哎，看来我这时间也不会长久了，怎么办？干脆我当皇帝得了，快活一天是一天。这时谋士王伟就向他进言，说古今已鼎必须废立，这样既可以显示我们的威风，又可以断绝老百姓们的念想，要办就快点办。于是这侯景就把牙关一咬，把两股萧纲给背了，把太子萧大器、咸阳王萧大新等宗室王侯20多人全给杀了。然后他对迎立梁武帝萧衍的重孙子豫章王萧栋为皇帝，不久他就又把萧栋给废了，自己登基称帝。同时呢，王伟还又劝他说，废除萧纲不能留着，他的那些儿子们也必须全部铲除，这叫斩草除根。嗯，他点了点头，就把这些人也全给杀了。侯景称帝之后，立刻就派李庆绪、谢达人等出击刘神豹。感情这刘神豹啊，在侯景还没登基的时候被晋封为司空，看他不但不就职，反而还占据东阳，遥应江陵。那时候侯景急于称帝，没工夫搭理他，现在既然已经爬上了九龙口，当然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所以才派将出兵。这刘神茂还真不禁打，一天就不行了，最后他被生擒活捉，押到建康。侯景吩咐一声，就把他扔到大石臼里给捣碎了。哎呀，这个举动太伤重了，京都人对侯景从此就更是离心离德。再加之侯景又

这胡说，有侯莹手下的心腹战将侯子燕在这镇守，并且侯莹还交代的明白，说西军擅长水战，不可轻易争锋，你只要坚守待变也就是了。哪知道王僧辩略施小计，放出风来说西军要撤，侯颖可就着了急了，他命侯子建即刻弃路登舟出击西军，结果一场激战，胡叔就丢了，西军是随后杀来。哎呦，侯颖差点没背过气去，他长叹一声，哎，我误杀乃公。乃公是谁呀？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现在后悔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侯景心说，眼下我可该如何是好。哎呀，他脑袋都快想炸了，这才想出来一个主意，命将大小船只装上石头沉入水底，把秦淮河的河口给堵上了，而后又沿秦淮河自石头城至建康南门外的朱雀横修起了十里多长的一道城墙。何这城墙修的是蔚为壮观呢、啊、哎呦，王僧辩带众将一瞧，这前边守备的可真够严整的呀。他问陈霸先该当如何，陈霸先说必须速登北岸，于是他就亲率一支人马到石头城西面的落星山驻扎去了。王僧辩呢，也进军招提寺北安营扎寨。侯景一看，一喝，看架势你们是要围我的石头城啊！他亲率大军就杀出来了。见侯景杀出来了，陈霸先就说：“我众贼寡应将其分割包围，不能让其精锐聚到一起。”说罢此言，他立刻就分派众将。侯景呢，想速战速决，他带着人马就杀过来了。结果这一仗，他遭到了陈霸先和王僧辩的两记压攻，是大败而回。回到城中，他就带着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是逃之夭夭。不过这侯景也没逃到哪儿去，最后被部下所杀，尸体也被送到了建康。王僧辩吩咐一声，便将他的人头砍下送往江陵，把他的尸身则扔到大街上去了，可把市民百姓给乐坏了。他们争着抢着去割侯景的肉，要回家炒了或者是煮着吃。这侯景末了连骨头都没留下，您说老百姓对他该有多恨得了。湘东王萧绎一见侯景的人头高兴，当即他就吩咐给我挂出去示众三天。紧接着他就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扬州刺史，晋封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赐爵长宁公，加封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长城县侯。继而萧克等人就劝湘东王萧绎登基坐殿，萧绎推辞了一番，然后就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威。并且就在萧绎即位之时，襄州长史陆纳造反了，这可真是平灭侯景乐融融，新军即位在江陵，坐上未稳叛乱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萧绎刚然登帝位，襄州父幼动刀兵，敢问何故烽烟起，且请稳坐听分明。书接上回，平灭侯景以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

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这么说来，萧绎的行权区域也不过就在千里以内，可就在这千里以内也有人不听他的。谁呀？襄州长史陆纳。这陆纳不但不听他的，而且就在他即位之时还起兵造反了。为什么呢？感情这陆纳的顶头上司那是襄州刺史王林，这王林的姐姐和妹妹都嫁给襄东王萧绎了，故而他在萧绎面前也就很吃得开。前者王僧辩入都平灭侯景，他也去了，并且还立了头功，之后他便居功自傲，是恃宠纵虐，连王僧辩也管不了他了。于是王僧辩就密报萧绎，请求把他给杀了。萧绎呢，则只是任命他为襄州刺史，把他给调开了。王林觉得不对头，就命长史陆纳率领所部10000来人赶奔襄州，他自己则亲到江陵谢恩。结果一到江陵就被抓起来了。萧绎又另派儿子史安王萧方略为襄州刺史，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让他们与泰州卿张载一块赶奔巴陵。因为现在陆纳众人已经走到巴陵了，让他们赶奔巴陵去安抚王林的部下。可把陆纳众人给气坏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受命。泰州卿张载是个酷吏，哪见过这个呀？他厉声喝道：“放肆！”谁知他这放肆刚说完，众士兵一拥而上，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把黄罗汉也给逮住了。只有萧方略因为是王林的外甥，所以才没抓，只是让他回江陵报信。梁主萧绎一听，马上就又派宦官陈文前来。陈文不来还好点，他一来，陆纳众人便将张载破腹抽肠。怎么破腹抽肠呢？就是把肚腹剖开，把里头的肠子头拽出来，绑到马蹄子上，打着马跑，就这么抽肠子，这谁受得了啊？等把肠子抽净了，就又把这张载的心也给拽出来了，还把骨头也给烧了。黄罗汉呢，幸亏清官的名声早已在外，才幸免遇难。那位说，这陆纳众人怎么这么残忍呢？感情他们大都是土匪出身，以前过的是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的生活呀，哪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的。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么一做就闯了祸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赶到长沙，扯旗造反了。梁主萧绎只好就又派宜丰侯萧洵为襄州刺史，同时又命王僧辩率军进讨这个陆纳。谁知他们围住长沙打了10多天也没把长沙打下来，萧绎没办法，于是就命人将王林遣送到长沙，让他招抚部众。陆纳众人就说了，只要朝廷肯赦免我们王将军，那我们就投降。王僧辩一听就一皱眉呀，所以就又把王林送回了江陵。正这时候，镇守西蜀的武梁王萧绎兵伐江陵，萧绎没办法，只好赦免王林，招降陆纳，襄州之乱这才算被平定了。那么好端端的武梁王萧绎，他怎么兵伐江陵呢？感情这萧绎呀，是梁武帝萧衍的第8个儿子，从小就深得父宠，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前者侯景作乱之时，他奉密旨出兵秦王，派世子萧元昭率军30000就出发了。可是襄东王萧绎却愣是命萧元昭驻扎在白帝城，不让他东下。后来噩耗传来，
说是父皇饿死了，萧霁心中窝火，就声言要亲自统兵入京。哪知道萧绎又是百般阻挠，并且还把他的次子萧元正给囚禁起来了。这萧绎也不是等闲之辈呀，他坐镇西蜀17年，南开宁州越郡，西通资陵吐玉浑，内劝农桑，外通商贾，现在可以说是财大气粗啊，他哪受得了这个气呀？于是他就听从长史刘孝胜之言，在成都称了皇帝了。称帝之后，他当即就率军东下，是兵发江陵。怎么办呢？这个梁主萧绎一害怕，立马就赦免王林，招降了陆纳，同时又向西魏求救。可把西魏大丞相宇文泰给乐坏了，取蜀治梁在此一举，借兵趁益州空虚，命大将岳志雄统兵数万，是直取成都，一下子就把益州给拿下来了。萧绎呢，听说成都吃紧，本要率军回援，可是世子萧元昭和长史刘孝胜说了，现在咱就回去也来不及了，倒不如一门心思打下江陵。萧绎点了点头，结果江陵没打下来，益州也丢了，最后他是兵败身亡。就这么，梁朝因为内讧，益州从此就归了西魏了。丢了益州，平灭了萧绎，这时候梁主萧绎就想还都建康，可是领军将军胡僧佑、御史中丞刘觉以及将军宗理和黄罗汉他们一反对，这萧绎就不说什么了。这是武昌太守朱埋臣就进言说，建康旧都乃山陵所在，而京镇边疆非帝王所居之地，愿陛下不要迟疑，速速还都，免至后悔。按说臣家在京中，难道不愿意陛下居此吗？只是恐怕臣之富贵并非陛下之富贵呀。朝里还有很多人主张还都，但这萧绎最终也没听，他只是命王僧辩还镇建康，命陈霸先镇守京口。其实也难怪萧绎不还都，因为建康历经战火，不仅破败，而且还很安全。怎么这么说呢？感情北齐大将郭元建正驻军在合肥，据说他要偷袭建康，幸亏有南豫州刺史侯震迎战东关，才算把他给击退了。这个时候北齐皇帝高阳已经把雇主袁善将给毒死了，并且他还有亲征突厥救援柔然。柔然前文书咱们多次说过，自从与高家通婚之后啊，他们是往来不绝，年年无事。后来高阳篡位建立了北齐，那头兵可汗还派人来祝贺来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厥族在西域崛起，成了柔然的心腹之患。这个突厥相传是平凉杂胡出身，姓阿什纳氏，他们聚居在金山南面，臣服于柔然，世世代代都是铁工，也就是打铁的工匠。因为金山的地形好像一个兜鍪，也就是头盔呀，他们在番话当中又称呼兜鍪为突厥，所以他们就以突厥作为自己部族的名号。当传到大业户的时候，这突厥族就逐渐强大起来了。伊犁继位后，这突厥就更是强悍过人，他们打败铁勒部，收降了500余家，于是伊犁就自称土门可汗，并派人向柔然求婚。柔然的头兵可汗阿那环不但不许婚，反而还骂他是断奴，也就是打铁的奴才，可被伊犁给气坏了。他怒斩了来使，然后就亲率人马奔柔然杀过来了。怎么还有来使啊？
感情

阿那怀先帮着伊利使者的面骂伊利不解气，还专门派使臣到伊利面前来骂来了，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不是现在可倒好，突厥兵杀过来了，这阿那怀与突厥见仗是屡战屡败，最后悲愤交加，他便自杀身亡。他死了，他的儿子安罗臣和堂弟登布斯利拼死突围跑北齐来了。突厥的伊利可汗呢，得胜之后就回了国了。突厥撤兵之后，柔软于众，就拥立登布斯利的次子铁伐为主。后来铁伐被契丹人所杀，所以北齐就送还登布斯利，让他入主柔然。可是这登布斯利也没能善终啊，他死后众人就又推举他的儿子库提为主。库提刚一即位，突厥兵就又杀过来了。这时伊利可汗已经死去，当政的是他的侄子木杆四因。这木杆四因也十分了得呀，他把柔然可汗库提杀得大败，库提走投无路，就带着合族的人马又跑北齐来了。北齐主高阳正率军北巡呢，一听这个消息，当即就把他们给接纳了。只是呢，他把库提给废了，而改立安罗臣为柔然可汗。他让安罗臣率领部众住在马邑川，赐给他们吃穿用度。等安泰停当了，这高阳就亲率大军征讨突厥。突厥主木杆可汗一听，什么？高阳亲自率军前来，这还了得？不如请降为上啊！您看，这人要本领大了，名声大了，做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高阳呢，也见好就收，他命突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然后就班师还朝了。转过年来，高阳又亲征山湖，也是大获全胜。不过这高阳也真够狠的，所抓的俘虏中男子只要过30岁的是全部腰斩，妇女及幼弱之人呢，则全都赏赐给部下做奴隶。有个都督受伤太重，快死了，难以医治，他索性就将其开膛破肚，连骨头带肉都分给众人，是分光吃净啊。从那以后，这高阳就把人看作畜生，杀人碎尸蒸了煮了或者炸了吃，就成为军中的常事啊。您说这高阳还是人吗？他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狂。不说他，单说西魏的宇文泰，他当国以后权势日盛，起初任用苏绰为度支尚书，苏绰又以国家为己任，见贤许能，所以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苏绰死后，他又创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把军权牢牢握在手中。皇上元宝炬这纯粹就是个牌位，元宝炬死后，太子元钦继位，因为当时尚书元烈密谋要诛杀宇文泰，结果士燮被杀，所以元钦就恨上宇文泰了。他一恨就动了杀心，故而宇文泰就把他给废了，而改立他的兄弟元阔为皇帝。废了元钦，宇文泰还不放心，所以3月之后他就又把元钦给毒死了。于是朝野上下就开始猜测，都以为宇文泰紧接着就要篡位了，可是没有，宇文泰一如既往是照常办事。他命侍中宇文仁术出使江陵，打探梁朝的虚实。宇文仁术回来就说了，说碰巧北齐的使臣也去了，人家对咱不如对北齐热情。宇文泰一听就笑了，看来无儿必有所求啊。果不其然，没几天梁朝的使臣就来了，说要重定疆界。宇文泰就问那使臣，如主还想开疆拓土吗？只要保住江陵就万幸了。

那使臣刚一出言不逊，就被宇文泰给骂走了。哼，宇文泰就告诉钟文武，天之所备谁能行之，难道他萧绎要违反天意不成？继而宇文泰就开始积极准备要南伐梁朝，在他降王萧察屡屡请示，所以西魏兴兵伐梁的日期可就一天天过近了。这时有人报知了梁主萧绎，可是萧绎不信，不但不信，反而他还趁着广州刺史萧伯乞求入朝的机会，把深得众心的一员悍将襄州刺史王林给调到广州去了。这年秋天，突然有警报传来，说是宇文泰命长山公于锦、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人统兵50,000从长安出发杀过来了。可梁主萧绎仍然是半信半疑呀，感情他正迷信道教，整天呢就在龙光殿中召集群臣，在那讲《道德经》，一直等西魏军到了襄阳邓下，派王萧察去和他们会师了，这萧绎还没明白过味来。感情多一半啊都是让太傅听黄罗汉闹的。这时萧绎本来都不讲《道德经》了，黄罗汉又呈上一道表彰，说边关告急，军事纪言。萧绎一看，好，还接着讲吗？好吗？有这种大臣，这国家还好得了吗？最后怎么样？最后西魏军兵临城下，将逃兵，梁主萧绎悲愤之余，一把火就把江陵城所有藏书14万卷全给烧了。怎么？萧绎心说，我读书万卷犹有今日，还要他干什么？可烧书也不管用啊，西魏军又不退，思来想去没出路，他只好就献城投降了。本来想着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哪成想有个催命鬼在那等着呢？谁呀？他侄子萧察。萧察前者不是被他逼着投降西魏了吗？现在这萧察就一再请命，让把他给杀了。那边于锦一点头，这边萧绎可就一命归天了。可怜可恨又可悲，这位梁主萧绎仅仅在位3年就身死国亡了。他死后，梁朝的江山社稷又当如何呢？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所谓平灭侯景坐江陵，威六众议不还京，沉迷道教废朝政，误信谗臣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挑大学选专业，我们呢还是聚焦在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在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进行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文字的方式进行沟通，还有我们的嘉宾老师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线下的对接和指导。其实在报考过程当中啊，前期我们的信息的整理和总结甚至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最后在报考过程当中的这个拍板决定，也是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生。那么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您好，张老师。
3: 白老师，
2: 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哈来说，在高考规划当中啊，实际上理科生选专业，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较迷茫啊。另外呢，学什么专业啊？法学是文科还是理科？孩子学了物理，不想学纯文科类的专业等等，类似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们聊一聊理科生到底怎么做完整的报考规划。
3: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通过我们物理组和历史组的这么一个分类啊，然后进行一个分享。那么看看啊，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啊，把报考的整体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把未来对应的职业呀、专业呀、院校呢，我们思考清晰啊，我们才能够倒退回来做高考报考的一个规划。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理清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高中啊期间所说的理科啊，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它并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啊。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孩子家长都知道了，新高考3+1+2的一个模式，首选科目呢就是物理，基本上就等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理科生了。那首选历史的呢，就大致对应过去的什么呀啊，传统的文科生。那很多家长呢还在用老文理这种分科的思维来看待大学的这个专业，实际这一种方式方法呢是容易产生误区的。那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师范这些啊，到底算文科还是算理科呢？其实他们并不属于单纯的文科这一类呢，它总体来说，准确一些的说法就是文理兼收的专业啊，也就是既招收历史类的考生，也招收我们的物理类的考生，对不对？那么大学本科啊，我们上一期也讲了，一共分为13个学科门类，理工农医文法哲史经管教义啊，总共13大学科门类。那其中还有什么呢？一个交叉学科，那再准确点说可能有14个，再加上一个什么呀，军事类 啊，军事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些哪些专业是物理类考生所独有的？历史类的孩子你就报不了呢？那核心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呀？理工农医四大门类。绝大多数的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啊这样的专业，历史类的考生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填报的。当然呢，也存在少量的特例。你比如说工学里面我们谈到的建筑学部分啊，部分的院校它历史类是可以报的啊。医学类里边我们说中医学啊，然后针灸推拿啊，个别学校是允许中我们的历史类的孩子填报的啊，但是这一类呢相对的是少数啊。那么简单总结一下，也就是说理工农医是物理类考生的专属赛道，对吧？那这个专属赛道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它并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有个别的啊，历史类的孩子，也就是文科的孩子是可填报的。同时呢，理学和工学本身有的时候家长分不太清楚，说理工科理工科，那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实际我们说理学呢，它是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啊，它培养的是科学家啊，更适合打算读研呐、读博呀，未来做科研，包括做大学老师的孩子来就读。那么工学呢，它更偏向于实际应用啊，面向的是就业，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大家口中平时说的学理科、学工科啊，实际是容易混淆的这么一个概念。那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用什么呀？理学、工学来区分，理解就会更清晰一些啊。给大家把这两个概念做一个区分。那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孩子选了物理，也就是物理组的考生了。那经过高中我们学了之后啊，如果很明确自己发现了后期在报考的过程中，或者学习了一年两年以后发现，哎呀，我这个不太适合理工科啊，也完全可以选什么呢？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文理兼招类的专业。也就是说，不是你选了物理你就必然硬着头皮啊，就必须得去学理工农医这样的学科门类。那我们所有的选择最后都是要回归到孩子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学习状态，包括性格、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被选科这个标签束缚住。那也就是说，你并不必然一条道走到黑啊，我们仍然有其他的多种维度的选择。你比如说有的孩子选了理科，然后呢他这个去学了法学啊，这样的孩子很多。那都是可以的。有了孩子选了物理组，他最后学了金融，学了经济，
4: 也是可以的。
3: 对，是这样。
4: 所以说这个是对于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啊，这个范围，你首先在认知上不要有偏差。
3: 对，是的。
4: 那接下来要给我们说一说孩子的选专业方面呢？
3: 对，选专业呢，我们先把方向呢做个分类。那大家可能对照自己家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参考哈。先说明啊，下面的分类呢只是一种参考的建议啊，不是硬性的一个规定，也不等于说我一会儿会谈到男生啊适合学什么，女生是。

0: 适合学什么，男生推荐什么，女生推荐什么，然后你必然就要按照这个去做啊。那还是那句话，只是一个参考啊，那只是一个建议。那我们去看理学方向，那是物理组的男孩啊，物理组的男孩，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两个条件，对不对？一个是选了物理组，也就是理科，另外一个性别上是男生，可选的方向呢，首先就是理学方向。因为理科的男孩大多数会选到理工科去啊，理学或工学去，所以说理学方向呢是第一个要推荐的。那也就是说，可以重点去看什么呀？数学、物理，哎，包括我们的化学、生物等等。但是呢，重点看的是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啊。工学方向呢，选择面就比较广了。你比如说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电气自动化，对不对？包括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哎，包括材料类啊，包括机械类，对不对？等等都是可选的。那么医学方向呢，就是首选的就是临床医呀，然后口腔医呀、麻醉学呀，包括最后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医学技术类。啊，这是我们物理类男孩儿，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谈了，如果物理类的男孩儿啊，我们虽然选了物理组，但是我还不想学理工，啊，怎么办？也可以选文理兼收啊。那文理兼收指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的，经济学类呀、管理学类呀、法学呀、师范呐、新闻呐，包括外语，对不对？包括外语，好，这是男生的这一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选了物理，但我家的孩子是女孩儿，哎，这个方向如何参考呢？这个建议顺序就有调整了。首先建议的就是文理兼收类的放在前面进行参考，那也就是包括刚才说的经管类，对不对？语言类啊，这个法学类，师范类。包括什么呀？新闻啊，文学方向。那好了，第二个推荐的就是理学方向了。我们的女孩如果是说，基础学科比较喜欢啊，也比较擅长，也比较是优势学科的话，比较热爱，你可以选数学啊，你可以选什么呢？物理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你还可以选统计，还可以选大气科学啊，包括什么呀？我们的心理学。都是可以的。好，那再个推荐，第三个就是工学方向了，一样和男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哈，也是有一定的岗位啊，包括计算机、电子信息啊，包括我们的工业设计，它是在机械类向下的这么一个专业啊。比较喜欢爱画画的孩子啊，比较喜欢这个有创意的、有自主空间的这样的孩子啊，可以去学一下工业设计。啊，好，那女孩这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医学方向啊。那医学方向呢，我们就不重复了，口腔啊、临床啊等等啊，医学技术。那为什么我们说参考建议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实际家长我不说咱们的一个常识，就是因为工作上各个行业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学的专业对应的这个岗位，你工科岗位啊，它可能野外作业呀，包括倒班的强度都比较高。你部分医学的岗呢，你比如说麻醉学呀，长期是要有夜班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经常说，医生是治病的啊，麻醉是保命的，所以就是麻醉的这个麻醉师啊，他的工作压力是不亚于医生的压力的。所以说现实工作环境会带来客观差异啊，我一般就不太会去建议女孩呢优先去选。麻醉学，就是出于工作强度和压力的一个考量，但是呢，再次也是强调，这些都是经验参考，不代表我们姑娘啊、女孩就不能学，啊，也不代表我们男孩啊，我们家养儿子就一定要去报工科，对不对？如果孩子本人非常热爱，完全可以报考啊，千万不要拿这些当成一个不可打破的一个规则或者条条框框去把自己贴了标签儿。 好，那我们反观历史类的专业，实际有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哈，我们经常说理工农医专业壁垒比较高，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呢，它的出口往往有的时候是单一的，尤其医学方向，对不对？那么反观历史类的呢，它基本上它就业都是多维度，它就是个宽口径出口。那同时，男女孩的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就没有这么突出了。啊，文科类的岗位呢，实际我们就知道整体的工作环境差异是不大的啊。那么，所以做历史类规划的时候，一般不会按照性别区分来进行一个推荐啊。这是大致上我们的这么一个建议啊，给家长们做参考。
1: 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0: 对。
1: 这个特点你家长要是抓住了之后，发挥他的擅长，这才是关键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方面来帮助孩子选专业的话，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单纯去讲这些呢，可能家长没有什么太进一步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举例子，举几个典型的孩子的一个例子，我们作为一个画像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家女儿，我家儿子是哪个类型啊？我大致上规划他未来的职业往哪个方向去走，倒推回来。大学本科选什么样的专业，给孩子树立院校专业目标。不管你是高一的家长、高二的家长，还是高三的家长，这个工作都得做起来了，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第一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做事情比较仔细啊，感情比较细腻，心思比较细，愿意和数字打交道，然后呢，逻辑性还比较强，那么抗压力也比较强。哎，同时表达能力还不错，那思维活跃，那坐得住，喜欢钻研的啊，我们就说，哎，孩子的性格特点出来了。但是我家孩子选的是历史类啊，就适合推荐，可能会去学会计啊，学会计这一类专业。那如果要是说物理类的孩子，可以重点看一下什么呢？统计学呀，计算机呀，包括智能医学工程啊，包括大数据。对不对？包括电气类的专业啊，大数据家长们知道，它也是计算机类向下的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啊这个方向，那都适合这种类型的孩子。那第二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逻辑性比较强，同时呢对抗能力比较强，有点争强好胜，我一定要夺得头筹，是不是啊？凡事我要达到一个名列前茅的概念。对不对？不服输，同时表达能力也比较突出，啊，那历史类的孩子实际是很适合学法学的，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愿意掰扯，是不是？思辨能力比较强，是不是？辩论口才比较好，啊，可以适合去学一学法学。那如果要是物理类呢？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集成电路，包括临床医。都是可以重点考虑的方向，那我们就知道，实际物理类的面儿还是相对更广，对不对？那好，我们再看第三类的孩子，思维活跃啊，比较关心时政啊、社会的热点新闻等等。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就会想，那文笔好，抗压能力也强，第一反应就是文笔好啊，要不当作家，要不就是干嘛呀？学新闻呗，当记者呗。对呗，这里实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我们综合能力强的物理类的孩子，不要轻易放弃技术类的赛道。孩子表达能力强，文笔好，如果叠加了理工科的技术背景，这叫强强联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你既懂技术，又擅长沟通。对不对？表达在职场上呢，实际是非常吃香的，这就叫做复合型的一个优势，不一定非得说我就要去学新闻、学法学才能够，发挥我的表达能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说，不管你是学理学、学工学、学文理兼收的啊，学汉语言文学等等啊，你需要沟通，实际理学、工学你也需要和人打交道。哎，你也要沟通。如果要是做了管理岗，可能更需要你的管理能力和人沟通的能力。如果你要做了销售岗，你既懂技术，你又懂销售，然后看你的销售能力，那一定是和人的打交道的能力 啊，营销能力会更强，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是基础条件，但并不局限于啊新闻呐、法学呀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啊，选专业的第一个关键点，家长要注意，技术性越强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就越高，啊，转行沉没的成本也就越高。啊，什么叫沉没成本？哈，嗯，这是一个术语，对不对？这个沉没成本。

0: 就是说，你大学学了这个技术专业以后，你跨行业转行，你过去积累的这些专业知识能用得上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少啊，就等于学了之后毕业就失业啊。因为什么？在你本职里边，这个失业是双引号，在你本职科班出身的这个专业赛道里，你是排除掉了啊。那所以你就只能另谋职业。另谋职业，我们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你比如说技术属性特别强的理工，包括医学类的专业，啊，你说一个医生他转行，他能转到哪儿去呢？考工作管理岗可以啊，我不去做临床了，我做管理行政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对不对？我考到那个卫生局啊，卫健委等等，我可不可以呢？红十字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还是离不开你的医学赛道，
1: 是的，
0: 啊，如果离开了。那你这个学了之后就等于白学了，是不是？所以报考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研究对应的行业前景
1: 到底是什么？
0: 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家长，实际我们都知道了，不愿意报土木建筑了，一听转身就走了，这个坚决不能报，都
1: 对，
0: 摇
1: 这
0: 头。
1: 两年都是这样，
0: 对，都摇头，对不对？但曾经，土木工程一度是热门专
1: 非
0: 业。
1: 常火。
0: 哎，但是现在因为行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哎，就业不是那么的好了，赚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了，所以说都不愿意报了，是不是啊？那反之，我们再去看新能源车辆的热度就很高，包括航空航天，你包括人工智能 AI 啊，被大家看好，原因也是产业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家长咨询，哎呀，医改会不会影响医学报考啊，老
1: 是的，
0: 师？
1: 会有这个担心。
0: 对，那之所以有这么一问，就是因为本质上都是在研究行业啊未来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说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行业呢？给家长们建议分三步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我就想到这儿
1: 现在
0: 哈，
1: 是三步
0: 对，
1: 哈，
0: 我们这个也分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懂行业当下的现状，第二呢就是读懂行业内在的一个运营逻辑啊。结合国家的战略，包括国际发展的一个形势，判断我们行业中长期的一个走向，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看清行业核心专业的排他性的高低。那这又出来一个词语，叫做排他性。我们继续讲，什么叫排他性呢？在我们的高考规划当中，在我们的生涯规划当中的排他性指的是什么呀？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核心岗位，是不是非学这个专业不可？啊，我给大家举两个通俗的例子啊，大家就能理解。第一个呢，我们说，一个孩子想去中国移动这一类的通信央企啊，通信行业整体依托，我们就知道5G、6G 啊，国家战略稳定性不错啊。那么进入了移动，是不是要必须学通信工程啊？那么通信工程当然是核心专业，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计算机。电子信息同样可以投递啊，同样可以进行报考，是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通信行业的排他性并没有那么高啊。那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如果孩子想去医院做外科医生，想要做临床的外科医生，那我们家长再想一下，你学了非临床的专业，你能不能够实现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核心专业只能是临床医学，那这个岗位的专业排他性就非常高，啊，所以我们家长做规划就要分清，我们的孩子啊是想进入到这个大行业，还是想瞄准这个行业里头的最核心的岗位，
1: 这个
0: 啊，
1: 需要，
0: 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了解，二者选专业的逻辑实际是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的，
0: 啊。那首先，我们再说一下普通家庭报考，首先优先建议什么呀？选技术过硬的、就业面广的，啊，容错率就高，同时可进可退的企啊这样的专业啊。同时，我们就说不要选什么过于狭窄的专业啊，就业面比较窄，将来有可能我们毕业就失业啊，有可能就遗憾啊，是不是啊？
1: 当然，你
0: 哎，
1: 这特别，兴趣。那是除外的哈，
0: 对，这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这儿呢，我们对比一下两个热门专业啊，给家长们看。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很热门的 很多短视频宣传。

0: 反正生物医学工程前景广阔，对不对？好专
1: 嗯。
0: 业啊，未来发展会非常不错啊。但是客观来看，实际生物医学工程的赛道是比较窄的，嗯，比较窄。我们相对而言啊，那么反观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包括我们说的电气，它就业面就会更宽一些。嗯，就算未来我们看好了医疗设备的赛道，你本科读了计算机，读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信息，你后续考研转啊，生物医学工程可不可以呢？啊，或者
1: 嗯，
0: 就业进入了医疗设备的企业啊等等，那我们就说路径都是通畅的，所以不要家长不要只听网络宣传啊，就把自己局限在口径很窄
1: 是
0: 的一个
1: 的，
0: 专
1: 是
0: 业
1: 的，
0: 里
1: 嗯，
0: 啊，人云亦云。啊，大家觉得好，那我就去报。
1: 这
0: 那，
1: 是
0: 哎，这是误区
1: 误区，一
0: 啊。
1: 定是自己了解，并且对于和自己的职业规划要明确挂钩的，
0: 对，要一
1: 嗯。
0: 定挂钩，一定对应和匹配。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叫做800多个专业，没有不好的专业，
1: 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梳理，在规划，实际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孩子的，
1: 嗯，
0: 就是最好的。啊，
1: 是，
0: 我们想找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是适合你家孩子的，好吧？嗯，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说，哎，像白老师刚才反复在说，就是说我们报考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要结合孩子的分数、院校层次啊，包括地域啊，院校所在的地域，对不对？综合来衡量，包括孩子的性格、兴趣、能力等等哈。那我也就是说，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一定是相辅相成。
1: 相成
0: 哎，
1: 的，
0: 不能割裂开来看待哈，单纯
1: 嗯，
0: 为了报考而报考
1: 对，
0: 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他实际学业规划、生涯规划啊、高考规划，我们概念我们已经做过区分，建议
1: 嗯，
0: 家长现在这个阶段给孩子做学业规划，往大了说叫生涯规划。
1: 嗯。
0: 那高考报考的规划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1: 也就是说，报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为了报专业而报专业。
0: 对。
1: 实际，它周边的这个客观环境和你的主观的意愿，和你具备的这个特点，它是非常要配合的紧密的。然后，你这个专业才能够对于你的未来的人生才是能够起到价值的作用，是吧？
0: 对，
1: 所以，
0: 是这样。
1: 这个针对这个客观环境的各方面的条件，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也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容错率这个词儿哈，我们家长就知道，你不但要选专业，还要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和退路
1: 对，
0: 啊。你选了它以后，后续一旦发现一个方向不匹配，能不能更改为其他方向？
1: 有可
0: 哎，
1: 能，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哈。好，我们就说它也会影响，包括孩子的综合能力、家庭条件，它也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么一个报考
1: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综合能力，那综合能力呢，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它包括了孩子的想象力、记忆力，包括他的观察、组织、领导、沟通等等，包括创新，包括他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包括最后他的叫什么呀？社会实践能力啊，现实当中，实际我们就是说要拆分的话啊，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大学学习能力、社会实践啊，现实当中不少孩子高中成绩平平，对不对？进入大学之后成长飞快啊，也有一些高考分数很高的孩子，大学发展平平，高中成绩只是一部分参考啊。
1: 哎，
0: 不能完全定义孩子的未来。今天我已经跟两组家长分享和探讨了，港中申的校长在开学仪式上的一段发言哈，他是
1: 嗯，
0: 针对一个事件有感而发。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个孩子，没说是哪个省份哈，他的排名位次是260名，然后呢，他分宿舍的时候，和他一个同学啊，同宿舍的同寝的同学，那个孩子的排位是2600名啊，有10倍的这么个差距，这个孩子实际是很不满意的啊。然后可能综合因素吧，最后导致他要退学啊。这个校长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来谈这个事情，说啊，孩子不要着急， 半年后或一年后谁比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高中的学习能力和大学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综合能力啊，我们有的时候

0: 时候最重要啊。
1: 其实环境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程度，你不能让它盖过你的主观能动性。
0: 对
1: 对，
0: 嗯，
1: 你如果让环境掌控了你，
0: 对对对，
1: 完全掌控了你的话，那实际上你失去了自我。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了看似好像很优越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它不会长久的。
0: 嗯
1: 啊，
0: 对，
1: 一个人真正的长久的实际的能力，它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上。
0: 嗯、
1: 人说技多不压身，
0: 嗯，
1: 那你。就是向外求不如向内求、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是挑环境，我在这个环境我就能怎么样，我在那个环境我就不能怎么样，那怎么环境能决定你，那就不是你的真实力，
0: 对，
1: 是吧、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从这个心态上和个人的价值观和最自我的认知上、
0: 嗯、
1: 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嗯，当然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校长说的特别好，
0: 对、
1: 嗯、半年之后谁能赢还不一定。
0: 对、
1: 嗯、
0: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说综合能力更重要。那么我们说基于综合能力，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呢综合能力就很强啊，专业选择的自由度就更大。
1: 嗯，
0: 对不对？哪怕这个专业本身不算热门，只要孩子发自内心的喜欢，虽然院校的平台呢，我们说就是还相对匹配，
1: 还
0: 合适，还
1: 不错、嗯、
0: 哎，完全就可以去就读。那我接触过的学生去东农就读，专业外界评价一般，但孩子本身比较热爱，那综合能力又突出，那未来发展我们就是说同样是值得期待的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孩子综合能力偏弱呢？啊，尤其是我们理工科的方向，那报考的时候怎么办呀？就要锁定专业。如果要是分数能够冲击985、211，那毋庸置疑，一定要去冲，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考虑我们的，要考虑到保研的竞争压力。
1: 嗯
0: 啊，那如果打算本科直接我毕业就就业了，我不想升学深造了，那综合能力如果普通，读工科却想着跨行业找工作的，那我们就会很吃亏。
1: 那一定吃亏、啊、
0: 哎，
1: 那你这几年的时间，那你等于是白浪费了。
0: 对、对对对，走了弯路了。
1: 很珍贵的时间，那怎么能够明知道？就是我不走这条路，我还去选择它，只是为了过个渡。
0: 嗯、对，
1: 这个太
0: 不推荐，
1: 绝对不推荐的。
0: 对，所以要重视、
1: 嗯。未来再说可不行。
0: 对、
1: 嗯，
0: 每走一步都是算数的，
1: 对对
0: 对，对不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在社会上啊，你这个。科班出身的竞争者，实际我们就非常多。现在越来越要求这个，术业有专攻的这个概念了，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再谈谈家庭条件，也会对我们的高考规划有影响。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普通的孩子呢，实际更建议什么呀？手握我们的硬核技术专业，掌握一技之长。嗯，这都是我们家长老话说的。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对不对？嗯，360行，行行出状元。有一技之长的话，到什么时候饿不着？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比较好的家庭，比较好的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适度的放宽专业的限制。那家庭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呀？试错的后盾，对不对？简单说，家庭你能够承担试错成本，你专业选择可以更多元、更宽泛一些。
1: 这确实是优势。
0: 对，
1: 嗯，
0: 缺少试错空间的，就要优先把专业实用性放在前面，这是建议。那讲到这儿，我们再说往前倒推回高中的选科，3+1+2，那么条件允许的啊，现在新高一的家长，您听一句啊，条件允许优先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条件允许的啊，优先物加化，物理加化学绑定啊，因为理工农医绝大多数专业硬性的要求都是物理加化学啊，简称什么呀？物化绑定，对不对？这一组选科是很重要的，也可以打开更多的一些专业的选择权啊。但是这是一个优先建议，不是硬性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我是选了物化了，但是我不并不必然去选生物。
1: 对。
0: 因为我对这个生物啊，就是不太感冒，但是我对地理特别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选呢？我们曾经有一组家庭，那个孩子是，去年来的新高一的孩子，家里头也是两个孩子啊，这个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弟弟一起来，很重视这个事儿，因为男孩呢就要选 物化

0: 选科这块儿，就是物理加化学是优先建议。那么政治啊，然后你再选科目啊，是政治啊，是地理呀，还是生物啊？我们要根据相关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来再定。
0: 并不必然是物化生
1: 对，
0: 啊。
1: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是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的综合条件是什么样子的，你要非常的清晰，然后把这些条件都摆给我们的老师，老师会根据这个条件，会给你几条路径，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再选择，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了
0: 是
1: 解
0: 这
1: 是
0: 样，
1: 很重要的，
0: 好的。那么谈到这儿呢，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想给孩子做一些专业定位的一个测评啊，想借助一些科学的数据呀，作为参考。那么，帮助孩子理清性格、兴趣啊、价值观啊，找到适配的职业和专业。那么，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报考老师使用的啊，这个志愿填报啊系统的这个数据卡。
1: 好。
0: 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那这张体验卡呢，它具备了查测、填学问五大功能，又可以查大学、查专业，包括查历年的院校专业组的分数线啊，包括专业的分数线。为此啊，还支持什么呀？专业测评啊，学业测评等等啊，包括录取概率的一个测算啊，然后还能一键智能填报。啊，你用院校优先的模式，还是用专业优先的模式，都是可以的。那么数据呢，是来自于咱们省招办，包括各大院校的官方网站，真实准确，并且实时更新，也方便家长快速的去检索吧，
1: 对，
0: 筛选院校，筛选专业，能降低我们的一个工作量。啊，可以说吧，这个志愿填报的系统卡哈，是我们高中生家长哈每人必备的一个报考规划工具。
1: 就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演一下，这个预演才能够让你心里有底儿。是吧？而且
0: 是
1: 在
0: 的。
1: 这个这里面的信息内容啊，还有需要你整理的往年的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都在里面。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啊，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和使劲儿。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对，也不要走弯路，我们家长也不要走弯路哈。尝试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如果你需要这个测评卡的话，你可以打上"测评"两个字，我就知道了啊。测评卡，它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试用的这个形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你要想，我想体验一下报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我会在报考过程当中，我会想什么？有些事情真的是在报考过程当中你无法想象到啊。我原来在实际的真正要去填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会这么想的，这个是你之前预设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演一遍，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在报考的过程中心里才有底，不会慌，是吧？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专业理清了，接下来我去请张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啊，挑选大学了。那大学这块儿，我们家长以往都是怎么去选的呢？是先选我们知道的，然后知道的选不上了，再去考虑别的，是这样的吗？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我们可以线上线下随时的沟通。实际上就是关于选大学，张老师这块的这个误区也不少的，是吧？
0: 给家长们进行分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哎，刚才那个测评卡，补充一句啊，免
1: 好。
0: 费送给家长们啊，免费送3个名额啊，不是要销售啊，不做销售的哈，免费赠送，就是我们填报报考老师、规划老师用的系统，然后有这种数据卡给家长们进行体验的啊，拿回去用，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看，选大学，首先第一，不能只看学校的排名，对不对？要看学校的优势专业啊。很多孩子和家长都有刻板印象，师范类大学就去学师范呗，将
1: 当老
0: 来，
1: 师呗，
0: 哎，当，将来出来当老师呗，啊，外语类的院校就是学语言呗。 其实不然，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啊，举例子，师范类的院校。

0: 哦，实际它的基础文理学科啊，实力是普遍很强的。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认知哈，认知到这一点哈。那发没发现？我们同时也说，很多师范大学的计算机呀，不止这个很强，它的计算机、它的电子信息实力也很不错。
1: 很强。
0: 啊，因为什么呀？家长可能就要问啊，谁能去一个师范类的大学去学计算机呢？
1: 对呀。
0: 又去学电子信息呢？他能教明白吗？对不对？啊，不是这样的，他背后他学科是有关联和逻辑的，因为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底子好，所以他的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专业实力就很强。哎，这么一说，家长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它的软件工程，包括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信息，对不对？啊，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工程都是值得家长关注的好专业。你别完全一说学工学，你就奔理工类院校去，
1: 就去了，
0: 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很多考生固有印象，就会低估这一类专业，所以呢，分数性价比就很高啊。那我们就知道这叫什么呀？这叫信息差。对不对？好，我们再去看外语类的专业同院校，同样啊，你比如说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对不对？它有本地化的翻译方向，融合的就是计算机加外语交叉的特色，也是很有亮点的专业。那大家报考这个院校的时候，就要学会什么呀？淘金啊，跳出固有标签去看这个院校，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这个对家长来说挺难，因为大家家长也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也不像我们天天的研究院校专业，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去做。您有时间您就学一学，没有时间呢，你可以直接问我们，把你感兴趣的问题，
1: 提
0: 哎，
1: 出来，
0: 直接提出来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给你做解答。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理解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也就是说，一所大学的它的影响力有哪些？什么叫做影响力呀？那影响力都有什么啊？我们就是说分两类，一类呢叫做全国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大学的在行业、在当地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1: 奖励，
0: 对，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因为真正做到全国各行各业都认可的院校，家长实际上数量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说，你像咱哈工大可以，学校实力很强。对不对？但是呢，哈工大的会计啊，在财经行业内部的一个认可度，他就比不上什么呀？财经类院校，是不是这个概念？你比如说北航，它的实力是顶尖儿的，但是北航的法学在律师行业里，它也不是一个标杆儿的这么一个行业标杆儿这么一个位置啊。原因在于啊，法学会有什么呀？五院四系，对不对？财经呢会有两财一贸。啊，五财一贸这样的行业院校在那儿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举三个通俗例子吧。三峡大学，我们说了，我今年有个小孩，他就是一中的，去了三峡大学了。他是走的少数民族预科啊，非常开心哈，这个孩子。那么在没来我们这儿来之前呢，这个孩子包括家长都不知道少数民族预科和少数民族班的概念啊，所以说这也叫信息差。好，我们去看一下三峡大学。为什么说他说到电气，我会就说一下我这个孩子，因为三峡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啊，他的毕业的孩子们，毕业生去我们电力系统，他的认可度就很高啊。但是呢，银行的 HR 他不一定了解什么呀，三峡大学的电气有多强，是不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全国所有人都认识这所学校。啊，只需要孩子、家长，你未来意向就业的行业，你意向就业的省份认可它就足够了。哎，这个道理家长要了解啊。那也就是说，分数越高，学校层次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那院校的全国影响力呢？相辅相成，也就会越来越强，对不对？那就业地域呢？我们可以说，放眼全国，分数越普通，院校更多的是区域的，就是，什么呀？影响力，外地人可能就没有
1: 没有
0: 啥，
1: 那么多，
0: 没有什么，没有多少人能听到过。那也就是说，在当地的一个区域有影响，出了这个区域， 可能就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它在本省本地认可度高，我举例子，拿我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来说，实际它在外省知名度是有限的，对吗？但是在我们黑龙江省内呢，就认可度就很高，就很好，
1: 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
0: 哎，对，
1: 就是其实在省外和我们在省内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省外可能就没有他想象到我们本地的这个院校的他的预期那么高，但是在我们省内，他在各个方面其实在家长和学生的心里还是认可度，包括在行业领域里面，
0: 对
1: 认可度都很高。
0: 是的，是的，区域和行业
1: 对
0: 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又引出了一个什么呀？叫做地域选择的报考逻辑。啊，如果孩子分数一般怎么办？那我们就去看未来打算在哪儿就业，你就优先考虑在哪儿读大学。
1: 嗯哼，
0: 对不对？啊，你想在南京去就业啊，那你就想你在黑龙江省去上学的话，南京你得哪个学校，南京的相关的企业会到你这儿来？
1: 是啊，
0: 招会来这个校招呢？除非你在哈工大、哈工程、东林、东农，其他的可能你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在南京相关的所在地的啊，江苏的这个相关的周边的城市啊，这样的大学就读，有可能大概率就会留在当地
1: 更高一些，
0: 哎，去就业，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如果想在江浙就业，优先选择江浙本地的院校，如果想留在咱自己黑龙江省发展，本省的公办院校本地资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分数普通，在黑龙江读书毕业执意我们要去北京上海找工作，那学校的优势往往这个区域地域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不是我们的学校不好，是地域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不匹配，是不是啊？除了什么综合类的双一流，还有一类院校我们称之为行业黄埔院校，那也就是说学校综合排名它虽然不算顶尖儿，但是在特定的行业口碑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业的资源也非常丰厚，举几个例子哈啊，供家长们你们来参考。你比如说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呢，它有电力联盟系统内的啊本科和专科的院校，我们就去看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力大学、南京工程、沈阳工程啊，包括刚才说的三峡大学，还有长沙理工大学，都是 OK 的啊。他去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业的啊，因为校招他就去这些企业去这些学校去招，他的就业率啊，这个行业内啊，电力行业会很高，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对标，然后你就看院校，看专业，看院校，这么选就对了。那如果要说铁路轨道交通方向的，那我们说交通类的院校就比较对标，你说兰州交通啊，包括大连交通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华东交通、北京交通更高点够不上，那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能不能够得上呢？都可以考虑一下。
1: 是，
0: 那如果是计算机电子通信方向这样的院校是哪些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两电一油啊，两电一油够不上，我们可不可以去四电四油啊？你比如说贵电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邮电大学，对不对？包括重庆邮电大学。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考虑
1: 的，
0: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笃定了某一个方向啊，然后对应它的院校高中低都有的啊，就业也都是不错的。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机械方向，机械号称叫什么呀？叫机械四小龙，对不对？那如果高的不行，我们看看往下，燕山大学可不可以呀？燕山大学我们黑龙江的孩子和家长啊，就是一声叹息，是不是？好了，浙江工业大学呢，江苏大学呢，包括广东工业可不可以呀？太原科技可不可以呀？ OK 啊，机械方向的行业院校。那光学方向，长春理工大学啊，不知道家长知不知道啊，它的光学特别好，包括上海理工、河北大学，说河北大学光学好吗？真的很不错啊，包括中国计量大学，家长你能了解到这一点吗？它的光学也很好，包括西安工业大学。那我们说双一流院校，大家的资料呢都很容易查到了，但是这些行业特色的院校实际容易被忽略。 啊，我们家长，你关注哪个行业啊？你可以就是联系我们白老师啊，
1: 好，
0: 要一些完整的清单都 OK
1: 对，你想了解哪个行业哈？
0: 对，
1: 我们可以随时的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还有那个测评卡哈，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添加微信朋友微信的时候标注上这个测评啊，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哈，就是尤其是从这个9月份开学开始啊，9月份开学开始，无论您是哪个阶段的这个家长，高一、高二、高三，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要关注的点都有不同的，并不是说到了高三我再去关注什么啊，不
0: 是
1: 的，一定不是的哈。高一有规划的点，高二有高规划的点，你一定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校准，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0: 白老师说这个我笑了啊，我解释一下为啥我笑了。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高一的家长哈，跟他推荐说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孩子的专业方向啊，未来职业方向啊，我们高一啦，我们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吧。家长回复我们说，哎，我。你猜到了他说什么是吧？哎，我们好不容易刚考完高中，让我们歇歇啊。实际有的时候，可以歇一歇，但是真的，时间不等人。
1: 是的，
0: 可能有点卷，可能有点，这个累，但是呢，我们循序渐进，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学明白。一下子就给孩子把这个事儿办完，因为他就是一个周期性比较长的工作，所以家长呢要有这种认识
1: 最重要的是，家长不能停。到咱不是说一定是家长就是把这个重担压在家长的身上哈，但实际上这个责任就是责无旁贷的。
0: 对，因为我今天又接待了一个已经上大二的孩子了，他对他的专业选择呢，实际是有遗憾的就是有想法说我要复读，老师我要复读，你的建议是什么？也是一家三口来的，我就觉得我今天经历了好多哈，然后呢，确实是家里头包括孩子的情绪也挺激动的，经过我跟他分析讲解之后呢，孩子决定。继续读书不去调整了。那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孩子也给我发来微信呢，非常
1: 他做了一
0: 感
1: 个决
0: 谢。
1: 定，
0: 对，当时呢，一家三口肯定在家里也是意见不统一。
1: 在研究，
0: 对。然后沟通完之后呢，孩子爸爸问我老师多少钱？我说不用钱，不要钱啊。我说我们做教育的，公益先行，那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能帮到你们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说，那孩子在当时报考的过程中，实际我们可能倒推，他并没有很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学校，
1: 对，
0: 并没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个专业，哎，包括学习的一个情况，最后导致可能上了大学以后会有遗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高考不易，规划先行。高一的孩子、高二的孩子、高三的孩子，我建议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家长我们要把它规划。起来啊，把任务做分解，然后您就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你别等歇了一年以后，回过头来高二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会错过，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说，白老师谈到高一的家长，我就笑了，就是因为今天遇到了这
1: 确
0: 么一个
1: 实
0: 情
1: 有这
0: 况。
1: 样的情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在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今天就做个总结吧。就是说，地区、院校、专业三者，实际我们要干嘛呀？综合权衡。你不能只盯着高考那几天，要拉长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本科4年，甚至未来5到10年的升学就业，对不对？你有时候你本科并不必然毕业就业呢，你还要升学深造呢，对不对？实际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本质上它不是简单的填志愿，而是完整的一个生涯规划啊。说5年，说10年，可能都说少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就是说，报考呢，它不是终点。对不对？它是大学4年的一个规划决定孩子未来的出路。那么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读完理工相关专业，未来大致我们说也要有个规划那么就是说4条吧，就是首先第一呢，方向有技术工程方向的、研发方向的，包括跨领域的综合方向的，还有什么呀？科研教育方向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我们就具体的不展开说了。那职场发展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它是有规律的，这个我们家长作为成年人呢都能够了解。也就是说职场的前3到5年属于入行的积累阶段，5到10年呢是进入了一个职业的成长期。那么同时我们会谈到10000小时定律，
1: 对
0: 啊，把它放到职场，一个人真正想成为行业专家，普遍的是需要5到10年的一个沉淀，对不对？刚毕业2-3年，你很难做到行业专家的，对不对？那这里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理工科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比较快，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终身学习能力必不可少。啊，不要以为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停止学习，不要以为你考上大学了你就可以躺平，是不是？
1: 对，
0: 一定要持续学习，不管你在学习阶段还是毕业以后工作职场的过程中啊，那终身学习一定是陪伴你的一辈子的这么一个理念哈。那我们就是说，很多理科的、理工科的孩子，如果技术做不到顶尖大牛，那技术更新压力还大，你中年就容易遇到什么呀？职业瓶颈，对不对？有很多孩子一报就说：“哎呀，老师，我这个35岁天花板呢，这个我不能报啊，不能选。”实际我们就是说有综合因素在里边，那要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复合型的背景。啊，是很好的一个出路。那你本科如果读了工科，研究生我们读点管理行不行？读点法学行不行？啊，复合型人才在企业管理岗是非常占优势的啊，也就斜杠青年，是不是？技不压身啊，那工科出身做管理的，又懂行业底层逻辑，还就远远比那些纯纯学管理学出身的怎么样啊？更贴合产业实际啊，更占优势。那你想想，你复合型人才和你单一的，那老板会用哪个人呢？对不对？答案很明了，是不是？
1: 现在你想综合素质这块儿，家长们可能都很清楚了。所以你在选专业和选择大学的过程中，肯定也是综合能力要放在前面。个人的一些突出的特点要放在前面，这个是我们才能够掌握好自己人生方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测评卡，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这个科学的数据来了解孩子擅长什么，
0: 特性特点，
1: 对，擅长什么，
0: 对，
1: 就是假如说你还不确定，说哎呀，我的孩子擅长啥呢？
0: 我也不太知道，
1: 说不太清楚啊，这个也行点，那个也行点，那完全擅长什么呢？他属于什么什么性格特性呢？实际上在这个测评卡里面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测试，包括家人的测试也都可以，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了解吧。在这种充分的了解之后，其实在选择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可能你心里就会更笃定，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那大家记好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如果需要测评卡啊，可以给大家三个。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在报考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这样的话呢请张老师帮助大家公益的指导，好吧？
0: 好的，
1: 非常的感谢大家，下周四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1: 对对对，
2: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1: 吉林市
2: 啊，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1: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0: 对。
1: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0: 这么来的。
1: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的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0: 电影里边也看。
1: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0: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1: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0: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1: 对呀、
0: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1: 对。
0: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1: 确实是。
0: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1: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0: 哎、对对对对，
1: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战役就是解放
0: 四平，对。
1: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0: 对对对，
1: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0: 6000多万，
1: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

0: 国民党部队，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
1: 嗯、
0: 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
1: 嗯、
0: 你要知道那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
0: 嗯嗯嗯，
1: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
0: 战、嗯、
1: 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一个军三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1: 嗯。
0: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得吃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1: 嗯。
0: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1: 嗯、
0: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
1: 嗯、
0: 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
1: 一样的
0: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0: 对、
1: 啊、
0: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
1: 哎、
0: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0: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1: 嗯、
0: 伊通烧鸽子。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哦、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哦、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哦，
0: 花尾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
1: 哦、
0: 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菌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
1: 啊、
0: 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就查， 哎呀，下完了，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一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

0: 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东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看你是不是啊，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
1: 对对对
0: 烧鸡蛋，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呢，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对对
1: 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嘛，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
1: 了。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不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
1: 不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啊，羊乳房啊，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是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现在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

0: 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滋窝做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啊、
0: 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
0: 嗯、
1: 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
1: 哦，
0: 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
0: 的也形成一种
1: 还是
0: 都可以，你是煎着吃，哦、你是炒着吃、
1: 哦，
0: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

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

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任贤齐。其实再次提起任贤齐，竟要仰仗一种偶然。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他也来哈尔滨，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而且节奏超快的时代里，一个个人的微纪录片《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很低调地上线了。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角落里，它微弱地闪了闪光。这需要多么了不起的巧合才能将其捕捉。大概每个过气的明星，所谓过气的明星，都感受过这时光的无情。他们用音乐或影像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然后在时代的变迁下黯然退却，独自面临一场悄无声息的集体遗忘。

任贤齐，小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任贤齐，但是也能对他的歌哼上几句，甚至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并不熟悉，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歌一定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甚至那一段时间，满大街放的都是他的音乐，满大街都是他的歌曲，你随便走到哪一家店铺，可能都会哼上几句，这就是任贤齐。任贤齐的故事因为草根而格外的亲民，正如我们一直对他的称呼一样，小齐。大学2年级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他组建了人生第一支乐队，因为买不起吉他，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于是他卖身抵债，成为了凤凰乐器的打工仔。白天他赤着膊干体力活，晚上衣服一穿就变成视觉系摇滚青年，长长的头发、柳丁的衣裤、叮叮咣咣的配饰，加上性格外向，很会来事儿，很快就成为了大学校园区最受欢迎的校园 DJ。

那时候大学里很流行举办演唱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工程师们就会把他当成徒弟一样带他，教他如何打灯光、调音箱。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演唱会幕后的知识。如果遇到明星们来校园表演，他总是格外积极地拎上家伙就去现场调试，运气不错的话还会被主办方邀请去暖暖场。一来二去，很多唱片公司都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快毕业时，他顺利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一年之内气势汹汹，连发三张唱片，毫无水花。小公司预算低，请不起大咖制作人，更没有明星前辈帮自己撑场，因此宣传的时候常常碰壁，节目里唱歌也没有他的份，只能撇在角落里不知道该干嘛。1990年，公司为他拍了电视剧《意难至》，被赶鸭子上架的他意外走红，还被像模像样的称为新生代八点档小生。有了名气就能卖专辑，任贤齐美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入伍当兵的年纪很快就到了，1994年退伍归来的他面对现实原地傻眼，人气凉了，公司也凉了，老板把他全部资产打包卖给了滚石唱片。桌子五套，歌手一个，任贤齐。他在采访中还打趣地说，他说，我还是跟着那个桌子桌椅一起卖过去的。

相信在80、90后的年纪里，没有人会忘记这首歌，或者说没有人会不熟悉这首歌《伤心太平洋》。滚石唱片公司很大，像周华健、赵传、伍佰、张震岳、林忆莲等等等等，200多名实力派歌手，星光熠熠。任贤齐就显得很小，往那一站，常被问。你是来送快递的吗？巴望着出专辑的时间里，任贤齐是个乐乐呵呵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做好公司分配的任务，儿童节目、动物节目、考古节目，哪里没人就去哪里。空闲的时候，他会跑到音乐人小虫身边晃悠，帮他买杂志、订盒饭，甘当跑腿小助手。做事勤快，待人诚恳，笑起来丑憨丑憨的。小虫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那时候每年年末，公司都会列一张解约名单，任贤齐毫无例外的都会上榜。他们觉得这个歌手好像还不错，又好像没啥用。小虫每次都力排众议的把他留下。他对任贤齐说：“我对你有想法。”任贤齐嘚瑟到不行，回头就跟好朋友胡瓜说：“小虫说他对我有想法哎。”胡瓜瞟了他一眼说：“2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到现在一张唱片也没有发过。”任贤齐心里一凉，果然小虫前脚刚把他留住，转身就把他忘了，一晾就是3年。那段日子里没有什么钱的他，一直跟好友九孔住在楼顶的廉价铁皮房里。失意的两个人说说心里事，推杯换盏之间尽是梦碎的声音。1996年，任贤齐的合约快要到期了，即便不被解约，也要拍屁股走人。小虫这才想起来，还欠这小伙子一张专辑。去美国录音的档期里，他带上了任贤齐。录音室的墙壁上贴满了白金唱片的海报，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等等等。任贤齐既羡慕又自卑，这个遥不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呢？小虫依旧很忙，在美国火速处理完事情后，又风风火火地返回了台北，只留下任贤齐独自在音乐室找感觉。云里雾里中，他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依靠》出炉了，只卖了16万张，成绩在去留的边缘。摇摇欲坠。

被小虫晾在一边的任贤齐陷入了焦灼，而小虫却悠哉悠哉地一头扎进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几把下来赢了不少。小虫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却莫名地担心起了那个输了钱的女孩，怜香惜玉的她一跺脚又折回去，结果输得底儿掉。不如意的歌遇上不如意的歌手，任贤齐简直是泪崩，因为小虫

那一年年底，心太软发行，公司没有做太多的期望，自然也没有太大动静的宣传，果然不火。任贤齐拿定主意不唱这老十字歌了，干脆转行做体育记者算了。这一年任贤齐30岁，一事无成。1997年初，心太软被引进大陆，一夜爆火。王菲在去台湾被访问到的时候说，你在内地很红火吧，她说最火的应该是心太软，我出门听见到处都是这首歌。任贤齐半信半疑，后来他跟着小虫去北京领奖时，特意溜达了一圈三里屯酒吧街。以往这里大多播放的是西洋音乐，而在那段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心太软。任贤齐知道自己是真火了，在当年100万张的销量就能被称为白金唱片，而心太软创下了2600万销量的神纪录。小虫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笑称，这张专辑所收的版税可能买下紫禁城。歌迷们的吹捧将他送上云端，同行间看他能火多久的观望又让他压力倍增。强力的拉扯下，任贤齐有些患得患失。从前为了一首歌能窝在录音室里3天3夜的他，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再去揣摩怎么唱才能进入听众的内心，而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了事，草草录一遍就嚷嚷着要去吃饭。遇到小虫时，他总是慌乱地问，接下来我还能唱什么？小虫冷冰冰地对他说，小齐，你心变了，你自己去照着镜子吧。冷静下来的任贤齐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明星。上班迟到早退，工作不认真，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其实艺术创作很奇怪，当你只想着卖钱的时候，就少了一种热血，也少了一种生命。还好有虫哥这样的恩师看着我，我很快就醒悟了。那之后2年，天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只是一只鱼，任逍遥。时值世纪末，此时华语乐团虽然还有四大天王的余温，但他们的巅峰期已经过去。青黄不接之时，人们在任贤齐轻松愉悦的曲调里告别了旧世纪。

2000年，传统唱片跨进了数字时代，周杰伦横空出世，时运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造就了一批人，也冷落了一批人。任贤齐的时代悄悄结束了，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哈尔滨广。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

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萧绎背前一命亡，南朝社稷谁担当？争立良主兵戎剑，黎民涂炭受灾殃。书接上回，良主萧绎被杀以后，将军尹德义就提醒萧察，说西魏军贪婪凶残，任行杀掠，使江东人民涂炭至此，恐怕都要说是有殿下您主使。为今之计，您不如设宴请魏军统帅于锦等人前来，暗中设伏兵把他们一杀，然后您再分兵派将直捣魏营，则可大获全胜，继而您再收捕江陵百姓，李肇、王僧辩、陈霸先等众将即皇帝位，则不出旬日帝业成矣。古人有言，天欲不取，反受其咎，愿殿下挥霍远略，莫顾小节。这个萧察闻听此言，脑袋瓜子嗡的一声，怎么傻了？他沉吟了半晌，这才说道：轻言未尝不善，但魏人待我甚厚，不以备德，若骤从轻言，恐怕人心哗变。唉，尹德义叹息一声，就退下去了，心说你萧察呀，成不了什么大事，成不了什么大事。这萧察呀，居然还做了良主了。不过他这良主是人家西魏立的，能做主的地方也不过就是江陵城周围300来里地。魏将于锦呢，撤了兵了，临撤兵之时，他把江陵城几乎是洗劫一空啊，王公大臣全被抓走，老百姓男男女女也被抓走了好几万人，那些老弱病残的则全部被杀。总共给萧察留下了多少百姓呢？才300多家。哎呦，送走魏军之后，萧察回来一看，只见寂寞荒凉，是惨不忍睹啊。悔不用尹德义之言，现在他后悔了。即便这样，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555年的正月份，这萧察居然还成了皇帝了。他用参军蔡大宝为侍中，用王操为武兵尚书，这俩人都足智多谋，对萧察也都忠心耿耿，所以时间不长，他们这荆州小朝廷还真就经营的初具规模了，历史上称这个小朝廷为后梁。虽然称了皇帝了，但萧察在上表西魏的时候却仍然称臣，合着这后梁那是西魏的附属国。西魏在江陵这弄了一个附属国，东边的北齐也没闲着，一听说西魏军进围江陵，高阳就坐不住了，他立马就命清河王高岳去进攻西魏的安陆，那意思是要救援梁朝。可这高岳兵到益阳之时，就听说江陵失守，萧绎被杀了，于是他就有进军临江。梁朝的颍州刺史陆法和见势不妙，他就举州投降了北齐。高阳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于是就立想当年被俘如今流落在他们北齐的真阳侯萧元明为梁王，并且还派上党王高焕率军护送萧元明回建康。可与此同时，萧绎的第9个儿子13岁的晋安王萧方志已经由江州先一步回到了建康。王僧辩和陈霸先一看正好， 所以当即就拥立这萧邦志做了皇帝。谁知刚拥立了萧邦志，北齐就派人来了，说已经立萧渊明为帝，让他们前去迎驾。王僧辩刚一迟疑，北齐使臣尚书邢子才就又取出一封信，那封信是萧渊明写的，请求他出兵相迎。怎么办？王僧辩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说道：主位已定，不宜再议，凡君复报以口代书。什么意思？就是说主上大位已定，不适宜再更换，烦请你回去禀报其主及真阳侯，我就不再写回信了。邢子才一听这哪行啊，他就急忙解劝，王僧辩也不听，只是呢写了一封信答复萧渊明。邢子才把这封信就交到了北齐皇帝高阳的手中，高阳一看就火了，他催促高焕继续南行。高焕护送萧渊明走到东关的时候，就又给王僧辩写信说圣驾已经来了。王僧辩急忙派兵拦截，没成想还打了败仗。一打败仗，这王僧辩可害了怕了，他带着人马到姑苏驻扎，准备迎立萧渊明。镇守京口的陈霸先一看，急忙就劝阻。王僧辩因为不敢得罪北齐，所以就没理陈霸先这茬。他给萧渊明写信，先定了君臣罢礼，并请允许立晋安王为太子。萧渊明在此情境之下，也就只好照准了。照准之后，他就由采石渡江直指建康。北齐大将高焕则留在江北，他只是命军将裴英喜保着萧渊明来到建康城外。王僧辩把萧渊明迎入城中，第二天便将其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萧渊明话不前言，把已经即皇帝位但被撵下台的晋安王萧邦志册立为皇太子。他加封王僧辩为大司马，加封陈霸先为侍中。呵，他这皇位暂时还就坐稳当了。齐将高焕一听这个消息，也就带人马回去了。这时萧渊明就上表北齐朝廷。怎么说上表呢？因为他这皇帝是人家立的，他这国家就等于是人家的附属国，所以说上表。这萧渊明就上表北齐朝廷，请求归还颍州。高阳说：“好吧，皇帝都给你做了，颍州算什么？”所以就把颍州归还给梁朝了。同时呢，还把以前俘虏的梁朝的老百姓也全给放回来了。萧渊明心里美，可是好景不长，京口的陈霸先起兵发难了。这陈霸先和王僧辩在顾灭侯景之时，可以说是关系至厚，到什么程度？要结为儿女亲家。可就在迎立萧渊明这件事上，俩人闹生分了。陈霸先一看王僧辩不听他的，当时就慨叹一声：“哎，梁武帝子孙甚多，唯有孝元皇帝萧绎能够复仇雪耻，他的四子晋安王萧邦志有何过错，就这么遭到废黜？更何况我与王僧辩同处托孤地位，他骤然改变主意，外夷戎狄，究属何意？哎，为了国家大义，我也顾不了私情了。”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谋划着要进击建康。说来也巧，这天王僧辩手下的计事姜干来到京口，说北齐军将要入寇，应该预先防备。陈霸先眼珠一转，他就计上心来。当时啊，他就把这姜干给扣下了，继而他就发兵前去偷袭建康。因为王僧辩毫无防备，所以很顺利的他就攻入建康，把王僧辩父子给杀了。 萧元明一看我这两个，我这皇帝也别当了，他当即摘下龙冠，脱掉龙袍，出皇宫一溜烟就跑到府里边去了。于是被降为太子的那个晋安王萧方智就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了，他这个皇帝只是牌位，实权全部掌握在陈霸先之手。那么他加封陈霸先什么官呢？那官可多了，什么司马、司空、尚书令、中外大都督、徐阳二州刺史啊，等等等等，总之是所有军政要职啊，都给了陈霸先了。刚把京城安置住，王僧辩的余党、镇州刺史杜侃、吴军太守王僧智、义兴太守韦载、东扬州刺史张彪等等，就起兵造反了。乔秦二州的徐

挥呢？也许都投降了北齐了，可他们哪是陈霸先的对手啊，很快就被扫灭了。韦载投到了陈霸先的麾下，杜凯和张彪被一刀杀死，王僧智则投奔北齐去了。只是呢，与此同时，徐四辉引来北齐军，倒是让陈霸先颇费了一番心思。虽说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最后他兵围石头城，久攻不下，就跟北齐讲和了，还把侄子陈坦朗作为人质给人家送去了。之后齐军统帅怀州刺史柳达摩就撤兵了。这柳达摩回到邺城见高阳，把情况一说，可不高阳气坏了，谁给你的权利你跟人家议和呀，还这么损兵折将，给我杀！推出来就把柳达摩给杀了。随即他就又派萧鬼率军南下，因为时至残冬，雨雪连绵，他才暂时推迟了出兵的日期。等一转过年来，这北齐军可就开出来了，是直扑南梁。高阳心说：“好一个陈霸先，我好端端立了个皇帝焦元明，才几年，你就给咬了局了。这回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结果怎么样？由于此时陈霸先已经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得以全力对付齐军，所以经过幕府山一场大战，就把齐军给打花了了，并且还把齐军统帅萧轨也给生擒活捉了。那个引北齐军入侵的徐四辉呢，当然也身首异处了。陈霸先高兴，除了封赏侯安都、周文玉、萧伯喝等手下众将以外，他自己也加官进爵了。他先是被建卫尉司徒，加官中书监，封爵长城公，而后不久就又被晋封为丞相、录尚书事兼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并且还封爵义兴公。嚯，权势够大的呀！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当然就是做皇上了。陈霸先高兴，高阳可气坏了，他都快疯了都。猛然之间他就想起来了，前者议和之时，陈霸先的侄子陈坦朗不是被送到我们这儿来了吗？给我杀！就把陈坦朗给杀了。杀了陈坦朗他还不解气，可气又没处撒，怎么办？他本来就是个心理变态狂，现在就又加了一个更字儿。怎么？他沉湎酒色，骄奢淫逸，喜怒无常，肆意横行，淫虐残暴到了极点。有时候他就整日整夜的在那唱歌跳舞，有时候他就披头散发的胡乱穿着丝绸彩缎，有时候他就光着身子吐脂抹粉，有时候他就骑着牛、驴、骆驼或者是大象，也不被安排到处溜达，有时候呢也不管盛夏或者是隆冬，他就光着上身到处奔跑。这么一来就把他身边的随从弄得是苦不堪言呢。有时候他觉着累了，就有崔继书和刘朝之两位姓臣扶着，就进那些王公大臣的府邸。他还把一些妓女召到面前，让他们脱光衣服，有随从官员争相奸淫。他看着看着兴头一来，干脆就亲自上阵，甚至就到宫里边他也这么干。他把高原这两家的所有妇女都集中到宫中，先选一个让他们脱光衣服供他奸淫，谁要稍有不从，他拔出佩刀咔嚓一下就把人家给杀了。不光他自己奸淫，他还把这些妇女分给左右，让众人当场淫乱。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他母亲娄太后有时候就把他叫去责问，还用拐杖打他，他不服气，这挨了几下就出来了，还回手指着他母亲说：“真该把这老母嫁给胡人。”同时他还

痞皮笑脸的。娄太后罢脸一沉，他也就不再说笑了，并且还多次谢罪。娄太后呢生气，也没打正眼看他，于是他就开始喝酒解闷。喝着喝着，他就又到太后宫中趴伏在地承认错误。娄太后还不理他，这下可把他惹翻了。他抓住坐榻往上一提，咔嚓一下就把娄太后掀翻在地，把脸都给呛破了。娄太后当然就又把他撵出来了。酒醒之后，他又到太后面前认错，并且还哭得鼻子一把泪两行的。这还不算，他还让人用棒子狠狠地打自己，说是打不出血来就要把他们给杀了。即便这样，可时过不久他还就又犯了。这高阳还听信谗言，怀疑叔叔高月跟自己最宠爱的薛美人通奸，于是就把叔叔给毒死了。而后他对薛美人宠爱有加，可有一次俩人正亲热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这薛美人跟高月有奸情，于是咔嚓一刀就把这薛美人的脑袋给砍下来了。砍下之后，他把人头往怀里一揣，等于群臣饮宴之时，他就拿出来放盘子里了。群臣吓得都没脉了，都他呢则是一边喝酒一边哭啊。哭什么呢？说是这种绝代佳人再也难以得到了。您说他这不丧心病狂吗？这不是，这高阳啊性情暴躁不说，他还武功高强，动不动就飞身上房窜房越脊，是神情如燕的。他还以杀人为乐，有好多朝廷重臣都无罪被杀。宰相杨殷虽然始终被倚重，但也是经常挨打呀，天天过的也是那种胆战心惊奴隶般的日子。典狱丞李吉当面就劝谏这高阳，说他是桀纣之君，结果被腰斩而亡，这才是昏暴之君属高阳，名曰高阳似恶狼，淫虐骂名传万载，实属心理变态狂。亲征突厥垂青史，昏暴以及乱朝纲，西魏宫廷风声紧，宇文开国创家邦。书接上回，典狱丞李吉当面劝谏高阳，说他是桀纣之君，结果被腰斩而亡。高阳在这当皇帝任意胡为，就使得北齐的朝局十分紧张啊。幸亏有宰相杨殷主持政务，才没出什么大乱子，老百姓也才得以勉强度日。可这个时候西魏的宫廷之中也并不稳当，宇文泰废掉元钦另立元阔以后啊，逼着元阔恢复拓跋姓。北魏元氏宗族不是在孝文帝时期有拓跋姓改姓元的吗？现在宇文泰又逼着人家改回去，仍然让人家姓拓跋。不但如此，因为北魏初年治下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有36个，大姓有99个，后来这些国这些姓大部分都灭绝了，所以这时宇文泰就加封有功诸将为36国，功劳次一点的则赐为99姓，并且还让他们所统辖的士族都随主将的姓，也就是主将姓什么，他手下的士族就也姓什么。干嘛？感情这宇文泰要恢复古制。为了复古，他还依据周礼改定6官，他自任太师大中宰，加封李泌为太傅。

司徒，押封赵贵为太保大宗伯，押封独孤信为大司马，押封于锦为大司寇，加封侯莫陈崇为大司空。接下来这宇文泰就开始策划立世子，也就是确定接班人。这宇文泰的长子名叫宇文毓，次子名叫宇文觉。宇文毓乃是他的妾姚氏所生，如今被封为宁都公，并且已经成婚，娶的乃是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次子宇文觉乃是他的正印夫人冯翊公主所生，现在也已官拜略阳公。要依着宇文泰的意思，他想立嫡，也就是想立嫡出的次子宇文觉。可是他有顾虑，他怕亲家大司马独孤信挑理，他把这想法跟仲文武一说，尚书左仆射李渊就说了，说立嫡不立长，此乃古来之常理，如果你担心独孤信有意见，那我就替您把他给杀了。这话就传到独孤信耳朵里了，可不，独孤信吓坏了，他急忙就向宇文泰进言，说主张立嫡。于是宇文泰就立次子宇文觉为世子了。后来宇文泰渡河北巡回来，走到千屯山的时候，忽然间他病了，并且还病得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就急命中山公宇文护前去觐见。他告诉宇文护说，我主子节幼，外寇方强，天下事就全靠你来主持了。说完之后不久他就死了。车长回到长安，世子宇文觉就在宇文护等人的拥戴下承袭父爵，做了西魏当朝的太师大冢宰安定公。宇文觉这时啊才只有15岁，懂什么呀？所以所有一切军国大事就都由宇文护一人裁决。可是这宇文护素来官小职微，如今虽然受了宇文泰的托孤之命，但朝臣们大多都还不服他，怎么办呢？这宇文护就动开了脑筋了，他跟大司寇于锦商议，于锦说没事，我支持你。第二天朝会之时，有人对宇文护掌权提出异议，这于锦就说了，说从前地势金贵，非安定公不得今日，今安定公一旦去世，四子虽幼，中山公亲为兄子，兼受故托，军国重事理应归中山公主角，何必多疑。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先前圣上被高欢撵得惶惶不可终日，要不是安定公宇文泰，哪有今天呢？如今安定公不在了，四子虽然还小，可是中山公宇文护那是安定公的亲侄子呀，他又受安定公的临终重托，所以军国大事理应由中山公定夺，这有什么可以疑虑的？他这么一说，众位公卿也就不敢说什么了。宇文护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慢慢说道，此乃家事，护虽拥妹，亦何敢拒辞。就是说这是我们宇文家的家事，我宇文护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事情既然到这一步了，我也就不敢不承担责任。您听他这话说的多好啊，明明是自己急着掌大权，非要说成是不敢不承担责任。当然了，这是他的谦让之词。于锦呢赶忙就在旁边给附和说，中山公统领军国，使锦等有所依归，应当拜命，你呀应该就职。说着话他就向宇文护行了参拜大礼。其他公卿呢眼见此景，也就不敢不

宇文护就算走马上任了。这宇文护想笼络人心，所以处理政务整肃朝纲，倒也是弄得有条不紊。魏主拓跋廓呢，为了使自己的皇位做得更稳当一些，就将户阳一带的田地赐给了宇文觉，并且还将宇文觉晋爵为周公。本来想的挺好，要使皇位做得更稳更久一些，可他做梦没想到这么一来适得其反，皇位反倒做不成了。怎么宇文护看他软弱，又见宇文觉年幼，所以就想引导宇文觉篡位自立，现在竟然派人逼宫来了。魏主拓跋廓本来就是个傀儡，如今一看人家叫让位，那就让吧。于是他就命大宗伯赵贵给周公宇文觉传旨，说要把皇位禅让给他。宇文觉一看这哪行啊，他赶紧上表说臣不敢接受。于是魏主拓跋廓就又命冀北公拓跋迪干脆把皇帝的玉玺给宇文觉送去了。宇文觉不好推辞，再加众位公卿那么一劝进，哎，他就接受了。于是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57年的正月初一，宇文觉正式即位登基，称天王，建立周朝。为了与原来夏商周那个周朝相区别，历史上就将他这个周朝称为北周。那么西魏至此也就算灭亡了。西魏从公元535年宇文泰立元宝据为帝开始，到公元557年拓跋廓推位让国结束，历时23年，当然也是个短命王朝。不过其实这西魏跟东魏一样，从一开始到结束皇帝都是傀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无所谓短命不短命。闲言少叙，在宇文护的操纵下，宇文觉篡西魏建立北周，晋封大司徒李泌为太师，大宗伯赵贵为太傅，大司马独孤信为太保，晋封自己的堂兄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晋封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宇文毓为大将军。进而宇文觉又对这些人赐爵国公。那个替宇文护说话的于锦这时也被封为燕国公，大司公侯伯陈崇呢则被封为梁国公，那个脱袍让位的西魏末代皇帝拓跋廓呢，本想着自己顺顺当当的让位就可以免遭一祸，可没成想时过不久还是被毒死了。谁干的还用说吗，就是宇文护。这宇文护自恃功高，越来越飞扬跋扈，赵贵独孤信等人原来都是和宇文泰一茬的人物，他们本就不愿伺候宇文护，现在一看宇文护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就再也忍不住了。赵贵想立刻就动手把宇文护干掉，可独孤信还在犹豫。这一犹豫坏了，怎么宇文护知道了，趁着赵贵上朝的时候就把他给抓起来杀掉了。独孤信呢则是被逼自杀，于是宇文护就晋位大中宰，权势就更大了。朝臣齐轨刚说了句军国大权应归天子，就被他给杀了。天王宇文觉一看，我这堂兄也太不像话了，一切行赏独断专行，这我还是天王吗？司会里只可捐司马孙恒也是先朝的老臣了，他们唯恐将来宇文护容不下他们，所以就和公伯，也就是宫中侍卫以不奉贺拔提两个人商量着要清君侧。李直和孙恒就先秘密地启奏宇文觉，

说宇文护擅杀朝廷重臣，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也都前去盘问他。臣等料他必怀不臣之心，望陛下早做打算。进而以不奉贺拔提，就又敲边鼓：陛下如先王圣明，尚且命李直、孙恒参议朝政，今若将国事委托此二人，何患不成？臣等听说宇文护常自比周公，周公摄政七年染后还政，宇文护能这么做吗？就算他七年内没有意图，臣恐陛下事事受制于他，又怎能忍耐七年？哎呀，周主宇文觉一听对呀，于是他就开始找人到后宫演习武艺，干嘛？为除掉宇文护做准备。他哪知道身边的侍卫张光洛那是宇文护的人，那张光洛表面上与他们同谋，可暗地之中就向宇文护告了密了。这还有个好吗？没过几天，李治和孙恒就都被贬出了京城，周主宇文觉还不知怎么回事呢，他还老说想念李直等人，要把他们召回京城。这时宇文护就哭着向他进言：陛下，天下至亲莫如兄弟，兄弟如果相依，外人又如何可信？先王以陛下年幼，特向微臣托付后事，臣勤俭家国，愿竭股肱之力，若陛下亲离朝政，威加四海，则臣虽死犹生，怕只怕微臣一死，奸邪得志，非但不利于陛下，恐怕社稷也将倾覆，到那时臣之地下又有何面目再见先王？况且臣乃天子之兄，位置宰相又不何求，愿陛下勿近谗言，疏弃骨肉。好家伙，宇文护声泪俱下这番慷慨陈词，还真把小天王给打动了。宇文觉心说，看来计谋是败露了。宇文护既已知道，那就肯定不好下手，所以也就只好作罢。他这一撤梯子，可把一步崩和贺拔提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就加紧谋划，准备请众位公卿入宫饮宴，趁势把宇文护给逮起来。宇文护一听，怎么着，要把我给抓起来？这小天王真是耳软心活，我废了你。于是他当即就召柱国将军贺兰祥、领军将军宇迟刚等人，把小天王宇文觉给废了，之后不久就给杀了。以不奉贺拔提、李直和孙恒呢，当然也被杀了，甚至于就连李直的老爹那个威名赫赫正镇守黄龙的柱国大将军李远也被逼抹了脖子。那么让谁做天王呢？就迎回了宇文泰的长子齐州刺史宁都公宇文玉，让他即位登基。宇文玉登基以后，晋封宇文护为太师，加封兄弟宇文邕为柱国，并且还赐爵鲁国公。这宇文邕可了不得，他乃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自幼就很有气量。宇文泰曾告诉别人说，将来能成我大志的肯定是我这个儿子。这宇文邕12岁就已经被封为公爵，现在既已官拜柱国大将军，当然也就要去坐镇一方了。那么他去镇守哪儿了呢？奉旨去镇守蒲州。西魏被篡夺江山，成为北周了，可这时南方的梁朝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霸先继位为丞相，掌握重权之后，他就把皇上萧方志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本打算立马就篡位，可没成想

会同南江州刺史于孝景等人要兴师问罪。陈霸天一听怎么着？你们要讨伐我？这不要起兵还没起兵吗？常言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我灭了你，派周文玉调集各路大军奔广州就杀过来了，结果在天韶一战中大获全胜，把欧阳伟和傅钗都给生擒活捉了，萧伯继而也被部将所杀，他的人头最后被送到了健康陈霸先的面前。欧阳伟昔日跟陈霸先交情莫逆，所以到这个时候也就又归顺了陈霸先。陈霸先仍然任命他为衡州刺史，他带人马到了岭南，其余叛军也就都望风归顺了。只有南江州刺史于孝景前去武昌投奔了王林，这王林增援江陵去晚了，现在正兵扎武昌，怎么办？哎，陈霸先眼追转，可就计上心头。这正是独霸朝纲陈霸先，要夺萧梁锦江山，兴师问罪昙花现，谋略只在转瞬间。宇文开国建北周，权奸肆逆已成仇，转世江南宫廷斗，萧梁朝廷一旦休。书接上回，陈霸先很快就平定了江南叛乱，只有南江州刺史于孝景前去武昌投奔了王林。这王林前着在西魏军进取江陵，江陵吃紧之时率军前去增援，结果去晚了，现在正兵扎武昌。于孝景一去投奔他，陈霸先眼珠一转，可就心生一计，他当即派人去征调王林，说要让他入朝当司空。谁知这王林还不干，这下陈霸先可找着借口了，立刻他就命大将周文玉、侯安都等人率军去进攻武昌。他没拿王林当回事，所以把人马派出去之后，这边他就安排篡位，怎么要推翻梁朝，自己登基当皇上。尽管心里着急，但他也得一步一步的来呀。首先他自封为相国，总掌百魁，然后又胁迫梁朝那个小皇帝萧方智晋封他为陈公，还加了九锡书礼。没过几天，他还又晋爵为陈王，同时还弄了一套跟天子一模一样的旌旗仪仗。又过不多久，他干脆就逼迫梁主萧方智降旨禅位，也就是让人家下旨意把皇位禅让给他。那位说萧方智能同意吗？嗨，到了这阵儿，不同意又能怎么着啊？所以干脆就同意吧。当即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说要把皇位禅让给陈王，并且还派人把玉玺给陈霸先送过去了。这时候陈霸先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假惺惺地推让了三次，最后才接受。就这么在公元557年，也就是跟北周建国是同一年，陈霸先篡梁自立，建立陈朝，萧氏梁朝灭亡了。萧梁从公元502年萧衍称帝开始，到公元557年萧方智被废结束，历时56年，国运也是不长啊。那么被废的萧方智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呢？一年以后被陈霸先所害，还算不错，最后得了个谥号叫梁敬帝，还敬什么呀？都敬到阎王爷那去了。闲言少叙，

先称帝建立梁朝以后，正大宴文武庆贺呢，忽有噩耗传来，说是去进攻武昌的军兵全军覆没了，大将周文玉和侯安都也都双双被擒。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他们到那儿刚要进兵，一听说陈霸先篡位，侯安都就不禁仰天长叹：“哎，我今必败，因为师出无名啊！前着我们来是要讨伐王林，因为他不听朝廷的命令。现在可倒好，陈王篡了位了，比不听命令那罪更大。”一有这个思想，在家他是西道都督，周文玉是南道都督，谁也管不了谁，手下军兵也互相轻视，这仗就没法打了。偏赶老天爷也不给力，来个逆风，把船帆也刮扯了，把桅杆有不少也都给刮断了，所以他们就全军覆没了。他们俩以及手下众将也都全部被擒。王林见着他们之后，当面就指责说：“你们不该助篡逆陈霸先。”周文玉、侯安都等人一听，可不是吗？我们陈王现在都当皇帝了，可不就是篡逆吗？所以他们是低头不语。还真有横的，谁呀？部将周铁虎。这周铁虎反唇相讥，大骂王林，所以就被杀了。杀了周铁虎之后，王林就命令把周文玉、侯安都等人放到后舱之中看押，然后他就进军彭城。兵到白水浦的时候，周文玉和侯安都就给看押他们的那个叫王子敬的人说好话，说你要把我们放了，我们给你什么什么好处。那王子敬呢，还真就动心，把他们给放了。陈霸先听说全军覆没，是又惊又急又害怕呀。正这时候，周文玉、侯安都他们回来了，他便转惊为喜。对于那个王子敬，他当然就给予了重赏。王子敬得着重赏了，王林可气坏了，但又没辙，只好就兵扎郢城，并且还派大将樊猛把江州给占了。怎么着，他不进兵了？不是不进兵，而是有所顾忌。因为陈霸先以行伍起家，那也不是吃素的呀。现在这陈霸先也发愁，论说他该一鼓作气先拿下王林，可因为西南一带各郡将帅反复无常，他也就不得不暂作缓图，先把王林这事撂下了。他命侍郎萧乾，这萧乾是前朝的故臣，他命萧乾带着他的圣旨去安抚这些个西南将帅，还算不错，想驻军在南昌的巴山太守熊谭朗，驻军在临川的杭州刺史周迪，以及东阳太守刘毅、晋安太守陈宝应等人，虽然雄踞一方，但都不说什么了。他们纷纷是上表投诚，陈霸先呢，也就任命萧乾为建安太守，让他在那镇着。这个时候，王林已经东进彭城，他在那招兵买马，并且还任命北江州刺史鲁西达为镇北将军，干嘛？他又拉拢鲁西达。可此后不久，陈霸先也派人传旨来了，加封鲁西达为征西将军。鲁西达呢，是两不得罪，对于两方面的加封和赏赐，他是来者不拒，感情他有观望。观望是观望，可谁要碰他的利益，他是坚决不肯。陈霸先派兵袭击他，他是严加防守，王林想率军东下，也被他给截住了。怎么办呢？王林没办法，就向北齐求援，他请求北齐把永嘉王萧庄给放回来。

他为主，光复梁朝。那么这永嘉王萧庄是谁呀？他呀，那是梁元帝萧绎的孙子。江陵陷落的时候，他才七岁，躲在一个尼姑，那尼姑的法号叫法木，他躲在法木尼姑的家中，后来才几经周折到了健康，再后来他就被作为人质送到北齐去了，所以现在王林才请求北齐把他给放回来。北齐呢，准如所请，就派兵把萧庄护送到了颍州，并且还册封王林为梁朝的丞相兼大都督。于是这王林就保着萧庄在颍州即了皇帝位了，然后他就自任侍中大将军、中书监，按照北齐的册命是传檄伐陈。到这个时候，这王林才名正言顺的发布檄文要讨伐陈朝。正这阵，陈霸先派人来了，说梁陆大军已经出京，正溯江而上向你押来，你王林要是知趣的话就赶紧撤军。王林一听还真就犯沉吟了，他答应归还襄州，把各路人马都撤到了大梁。杭州刺史周迪一看这架势，就知道陈霸先和王林是狗咬狼两怕，你们两怕这对我有利呀，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在南川自立呀。于是他就放出风来了，说要进京擒王。陈霸先唯恐他进京作乱，所以就立马降旨让他不必进京。王林那边呢，对此事也有反应，于孝卿向王林进言，说周迪依附陈霸先，我军如果东下，他必为后患，因此不如先把他给收拾了。王林一听有道理，派于孝卿带人马就把临川杀过来了，结果不但没收拾了周迪，这于孝卿还把人家生擒活捉押到了健康。怎么压在健康啊？这就叫铁拐李，把爷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陈霸先、王林和周迪真可以说是鼎足而立呀，他们谁都想嫁祸于人，从中渔利。周迪把于孝卿押到健康，是为了把王林这股祸水引向陈霸先。陈霸先多鬼呀，他一面赦免了于孝卿，一面又命大将周文玉率军来协助周迪。这是来协助周迪的还有一位，就是巴山太守熊谭朗。不过这熊谭朗心怀鬼胎，趁周文玉到他营中商议军务之际，把周文玉给杀了。可他也没得着好，因为连吃败仗，部下倒戈，只落得一人一骑逃回巴山，最后被村民所杀。这么一来，王林这边就占了上风。陈霸先这边呢，幸亏派侯安都率军接应，才又转败为胜，稳住了阵脚。可正当侯安都引得胜之兵回到南宛，拜见皇上陈霸先的侄子临川王陈谦的时候，京都健康传来噩耗，说是老主晏驾，请临川王火速还京继承皇位。怎么让他这个侄子继位呀？陈霸先没儿子吗？感情这陈霸先呀有俩儿子，长子陈克，次子陈昌。陈克早已夭亡，陈昌因为住在江陵，前着江陵失守之时被西魏军给抓了去了。陈霸先屡次请北周放人，当然原来是西魏，现在变成北周了。他屡次请北周放人，虽然没得允许，但他也总巴望着次子陈昌有一天能被放回来。因为有这个念想，所以他就没立太子，

现在他死了，群臣一商议，就决定迎立他的侄子，这个临川王陈倩。于是侯安都就保着这个临川王陈倩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京城。一回京，中领军杜棱等人就请这陈倩立刻即位，可这陈倩说什么也不干。最后侯安都急了，说今日继承大统，舍王其谁？除了你还能有谁呢？王爷当顾全大局，不以居首小节。陈倩这才不说什么了。不过他这么一推让，倒让张皇后想起次子陈昌来了。百官一看，也便已无语不决。此时侯安都厉声喝道：“今四方未定，何暇远迎？临川王有功于天下，应该自立。如有异议，请舞舞刀。”说着话，苍啷一声，他就把刀亮出来了。百官一看，谁还敢说什么呀？是齐声赞成。临川王陈倩见推脱不过，这才即位登基，颁诏大赦。按下南陈，咱再说本齐。这本齐皇帝高阳的淫虐残暴仍然是日甚一日啊！他广筑宫殿，增造三台，修造长城，征伐的民工是无期待数。这时还闹开了蝗虫了，那蚂蚱一飞过来，是铺天盖地呀！他就问魏郡的郡丞崔叔赞，说因为什么招致的蝗灾呀？崔叔赞一看机会来了，就借机进谏，说五行志有云：“上光不实，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正如五行志所言。”那意思就是说，都是陛下您大兴土木闹的。高阳一听就火了：“大胆！来人呐，把他给我头朝下进入茅房的尿粪池子之中！”让他尝尝是什么味道。好吧，这招可够损的。当时就把这崔叔赞头朝下进到人粪尿池子里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把他给拽了出来。有位江湖术士在高阳身边就说了，说王高者黑衣。高阳就问左右：“什么东西最黑呀？”有人就说了，说是漆最黑，要不怎么总说漆黑一片呢？哦，高阳心里就想了，在我的兄弟辈当中，只有上党王高焕排行老七，莫非就是他将来要灭我吗？嗯，准是这么回事。于是他就命库之都督破六韩国生急召高焕入京。高焕知道没好事，所以走到半道，他就杀了破六韩国生，自己跑了。哪成想还没跑了，他又被抓回来，投进了邺城的监狱。永安王高俊，那是高阳的三弟，他做青州刺史，官声甚好，可就因为给高阳提意见，和高焕一块被打入土牢的铁笼子之中，吃喝拉撒睡都得在那铁笼子里边解决。这还不算，高阳还提书在手，对着笼子乱刺。最后他还命人把这笼子扔到火里边，将高焕和高俊活活烧成了灰烬。旁人看着恨得咬牙切齿的，可这高阳却没当回事。三台修成之后，高阳前去饮宴，一时高兴，提起大槊扑哧一下就把都督卫子辉给扎死了。他的六弟常山王高阳吓得趴伏在地，是涕泪横流啊。这时高阳居然还良心发现，把酒杯一扔，便痛声说道：“你大约也是嫌我喝酒喝得太多了吧，今后敢有进酒者斩！”可是没过三天，他就依然是

酒如命了，酒醉的时候他把宫羽赐给六弟高演，酒醒了以后他就责打高演擅娶宫女，酒醒的时候他让太子高音当着他的面斩杀囚犯，太子一面现难色，他便披鞭相加。酒醉的时候他就经常说要把皇位传给六弟高演。终于有一天，这个混蛋皇帝高阳精神崩溃了，这才是嗜杀成性赛阎王，嗜酒如命更难扛，恶贯满盈终有报，精神崩溃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5: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4: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5: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4: 就咚一下。
5: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就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4: 不是乱了一会儿，
5: 是
4: 一直很乱，
5: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4: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5: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4: 所以叫早搏，
5: 对，
4: 提早搏动了一下。
5: 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 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
4: 嗯，
5: 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
4: 嗯
5: 啊，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
4: 嗯
5: 啊，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4: 嗯，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5: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还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

0: 看到它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发现它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它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种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它可能就是逐渐它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它就好了，嗯。
1: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
0: 有
1: 么
0: 什
1: 关
0: 么关
1: 系？
0: 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啊，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啊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啊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啊，如果心房乱跳了。啊，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1: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
0: 对，
1: 了，
0: 电
1: 心
0: 路
1: 脏
0: 出
1: 电
0: 问
1: 路
0: 题
1: 出
0: 了。
1: 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
0: 啊，谢谢主持人。
1: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
0: 相
1: 脏里
0: 关。
1: 面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 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0: 啊，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

0: 啊，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啊，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啊。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还有
1: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0: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兴奋。
0: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啊，就是这种啊，
1: 嗯，
0: 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1: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
0: 素
1: 啊。那大家会说，我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0: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啊，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1: 就是那时候发作。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是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嘚嘚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啊，跑步就是心率跳得特别特别快，
1: 对
0: 对，
1: 哈
0: 那你
1: 啊，
0: 就
1: 这
0: 会
1: 样子
0: 胸
1: 明
0: 闷
1: 白。
0: 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有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它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
0: 对，
1: 下
0: 它供
1: 子，
0: 血不好的，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
0: 啊，
1: 图
0: 心
1: 在
0: 电
1: 没
0: 图。
1: 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
1: 房
0: 作的
1: 颤，
0: 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
0: 对，
1: 来。
0: 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你得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一周的，带一个月的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
0: 动
1: 态
0: 态
1: 的
0: 心
1: 这
0: 电
1: 个心
0: 图，
1: 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
0: 对，
1: 出
0: 可
1: 来
0: 以
1: 的。
0: 查的，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
0: Holter
1: 吗？
0: 就是
1: 二
0: 24小时
1: 三
0: 动
1: 是
0: 态
1: 动
0: 心
1: 态
0: 电
1: 心
0: 图，
1: 电
0: 对。
1: 图，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
2: 听
0: 好，
2: 节目，哎呀，老喜欢你了，
1: 那、
2: 我快说，
1: 您说。

0: 新做的彩超，
1: 嗯，
0: 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
1: 嗯。嗯
0: 我想帮我解答一下。
1: 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
0: 谢谢
1: 啊，就心脏超声，啊，就是2.5少量反流，是吧？
0: 轻度反流。
1: 轻度反流，轻度反流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你这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年龄大概多少？
0: 65。
1: 啊，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2: 嗯，
1: 啊，
2: 还有
1: 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是轻度减低，对吗？
0: 对，
1: 那轻度减低那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2: 和缺氧有关系吗？
1: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2: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1: 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啊，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2: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1: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就不要过于紧张，
1: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2: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1: 对，
2: 是吗？
1: 是的，看不到的。
2: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
0: 对，
2: 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1: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2: 有症状吗？
0: 有一点。
2: 啥症状？
0: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1: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0: 那没有。
1: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2: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1: CT，
2: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

0: 是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
1: 嗯嗯。
0: 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R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得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点几，它就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吃
1: 是这
2: 高
1: 样
2: 血
1: 的，
2: 脂。
1: 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1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1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复查。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
1: 哎，好，
0: 也放轻松，首
1: 好，
0: 先
1: 谢谢你参
0: 好，
1: 与，
0: 哎，好，我们再会。
2: 表示。
0: 哎，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1: 风险，
0: 风险，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1: 要
0: 复
1: 复
0: 查，
1: 查，
0: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他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1: 对，基
0: 能
1: 本
0: 体
1: 上
0: 现出
1: 说
0: 来。
1: 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一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咱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
1: 其
0: 还
1: 实
0: 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
0: 造
1: 是
0: 成
1: 药
0: 那
1: 物，
0: 么严
1: 对，
0: 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乱
0: 乱
1: 颤，
0: 颤。
1: 对。
0: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0: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er，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小盒子，
1: 这是一个
0: 挂在身上
1: 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1: 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o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啊。这个叫心电仪
0: 啊，心电仪
1: 衣
0: 服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它是亮的。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0: 造影剂它就显现
1: 亮，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地子，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区别呢？
1: 啊，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0: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1: 就是打了
0: 通过屏幕看，
1: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0: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1: 更清楚，对，它是个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1: 有的，这种就是
0: 很多，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1: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0: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1: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
0: 那体检像您说啊，那
1: 定期体检很重要
0: 啊。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啊，那是
1: 不
0: 是不
1: 对
0: 体检啊？
1: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
0: 嗯、
1: 然后他不知道、
0: 嗯，
1: 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0: 嗯，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它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发现，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正式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前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你说那就说那个背心的那个因为那次张院长做完节目
0: 之
1: 后说这种情况，说再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看看，对对对，可以，
1: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0: 做完会有啥问题吗？
1: 没啥问题，所以
0: 我
1: 就觉得
0: 太健康
1: 啊，所以就觉着挺。就挺放心的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halt 的时候就觉得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对，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它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
1: 流
0: 动
1: 的，
0: 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
1: 流
0: 这
1: 水
0: 形成
1: 不腐，
0: 湍，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逐渐，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说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或者有点这个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了什么的，这可能
1: 一过性
0: 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曾经有个患者，他的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来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如果说需要抗凝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就这样，
1: 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它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它发生很长时间，它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

0: 的时候，也因为这个事儿憋醒了，就出现
1: 嗯，
0: 心衰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
1: 嗯，
0: 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
1: 嗯，
0: 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1: 对呀，
0: 我把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
1: 嗯。
0: 咱们要做经室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那
1: 嗯，
0: 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复的，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复。您的
0: 不
1: 意
0: 能转
1: 思，
0: 复，就不能让，就是用
1: 说
0: 咱们
1: 是，
0: 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啊，再给它转复。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复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复，比如说氨碘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复成窦性心动。心室率的啊，就
1: 嗯，
0: 变成
1: 那是
0: 正
1: 可
0: 常
1: 以
0: 的。
1: 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
0: 对，
1: 以哈。
0: 可以，可以，正常了。然
1: 嗯
0: 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
1: 嗯
0: 复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比如电浮率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就用，
1: ADE 那个，
0: 不是 AED，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ED，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但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1: 是治疗的方
0: 治
1: 式，
0: 疗方式，
1: 那个
0: 然
1: 是
0: 后
1: 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它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啊，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射频
1: 热
0: 消
1: 消融，
0: 热消融，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
0: 有
1: 一些
0: 损
1: 影
0: 伤
1: 响，
0: 的
1: 有损伤
0: 啊。
1: 啊。
0: 对，然
1: 心
0: 后
1: 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嘛，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
0: 就
1: 损伤了一
0: 对，
1: 圈
0: 损
1: 儿，
0: 伤了一圈儿，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
0: 对，
1: 就
0: 但
1: 造
0: 这
1: 成一
0: 比例
1: 些影
0: 实际
1: 响，
0: 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实际上就是这种这个就是冷，
1: 冻，
0: 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
1: 低温冷
0: 去
1: 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啊，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啊，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对，
1: 所以叫脉冲消
0: 脉
1: 融。
0: 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治
1: 那如
0: 疗。
1: 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对，就
1: 抗
0: 要，
1: 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
0: 对，
1: 可能会
0: 出现，
1: 出现这个血
0: 对，
1: 栓。你
0: 就
1: 虽然
0: 是。
1: 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啊，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1: 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放，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啊，摸脉搏，就在你的
1: 摸
0: 这个
1: 手上
0: 休
1: 的，
0: 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
1: 就
0: 脉。
1: 像中医
0: 中医
1: 号
0: 号
1: 脉，
0: 脉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就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钟
0: 摸一
1: 计
0: 分
1: 时
0: 钟，
1: 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啊，一
1: 中
0: 分，
1: 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
0: 那也
1: 种，
0: 不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
0: 对，
1: 常，
0: 不
1: 就
0: 正
1: 一
0: 常，
1: 啊，一分钟
0: 对，
1: 之
0: 一
1: 内
0: 般
1: 就
0: 都
1: 必
0: 是
1: 须
0: 还
1: 要
0: 是正
1: 保
0: 常
1: 持
0: 来
1: 身
0: 说，
1: 体。
0: 你看您做个 ha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他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
0: 在
1: 内
0: 正
1: 的
0: 常
1: 那种。
0: 上面的，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百分之百
1: 就不能有，
0: 就没有吧？
1: 嗯、
0: 就太少了
1: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分钟，它还早过了一下。
0: 二十四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
1: 嗯、
0: 啊，对，
1: 嗯、
0: 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嗯、比如说60到100次。

0: 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啊，就正常。
0: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
1: 跳一下
0: 啊，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搏，咱说的早搏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这乱跳了，
1: 嗯
0: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啊，那我觉得这时候
1: 就赶快查一下去吧，
0: 了，
1: 哎，
0: 对啊，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再去？
1: 对呀，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还可能在心脏吗？还能在
0: 它
1: 心
0: 能掉
1: 脏
0: 到
1: 本
0: 其
1: 身
0: 他
1: 吗？
0: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
0: 对，
1: 塞，
0: 肺栓塞啊，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那这脚就
0: 对啊，
1: 坏
0: 整
1: 了
0: 个
1: 呗。
0: 腿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
1: 就能
0: 控制
1: 解
0: 啊，然后
1: 决。
0: 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它可能就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你就该后悔啊。
1: 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0: 细膜。
1: 膜，肠系膜会出啥问题？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啊，
1: 啊！
0: 对，
1: 哎呦，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
0: 因为
1: 来
0: 它
1: 的，
0: 腹
1: 是
0: 痛，
1: 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了的话，那你
1: 就
0: 就
1: 是栓
0: 开始
1: 塞了，
0: 肾衰了，
1: 肾衰了的那种严
0: 对，
1: 重程度，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0: 对，是不
1: 但
0: 难
1: 是
0: 控制的。
1: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对，所
1: 就是
0: 以
1: 后果还挺多
0: 后
1: 的，其
0: 果
1: 实，
0: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对。
1: 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不，这个
0: 房颤
1: 房
0: 的。
1: 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了
0: 对，
1: 吗？
0: 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0: 有啊，
1: 那
0: 就
1: 个
0: 是
1: 关系是啥呢？
0: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
1: 对，
0: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

0: 时速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
1: 嗯，
0: 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
1: 啊，
0: 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对，
1: 嗯，
0: 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戴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戴也得戴。戴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
0: 没
1: 嘛，
0: 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囊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现
1: 戴个
0: 在
1: 呼吸机变得简单
0: 对
1: 了，
0: 很便携，就是有
1: 嗯，
0: 好多人他出差。
1: 都带着。
0: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
1: 嗯
0: 然后到处走。
1: 嗯，这个它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0: 他不是依赖，他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换着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啊！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
0: 就
1: 不
0: 是
1: 会
0: 必
1: 形成
0: 须，
1: 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
0: 这
1: 睡
0: 还
1: 不
0: 不
1: 好了。
0: 至于。
1: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儿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
0: 对，
1: 是不
0: 他
1: 帮助
0: 是
1: 你
0: 能
1: 的。
0: 监测到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注意注意
0: 对
1: 呀？
0: 呀，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正反应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1: 你运动，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1: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
1: 打个
0: 毛球，
1: 球，
0: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1: 那在
0: 吃的方面
1: 啊，
0: 是
1: 吃的
0: 吗？
1: 方面，
0: 吃的
1: 对
0: 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1: 呀，
0: 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
1: 也
0: 了，
1: 重了，
0: 对，它就
1: 血
0: 容易
1: 液
0: 反
1: 供应
0: 复发。
1: 不上来了，是吗？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0: 对，
1: 些
0: 这
1: 表
0: 感
1: 现。
0: 觉
1: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
0: 出
1: 什
0: 现
1: 么的
0: 后
1: 问题？
0: 果，
1: 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0: 其
1: 的，
0: 实
1: 能够
0: 对，
1: 维护
0: 可
1: 一个
0: 以，
1: 正常的健康。
0: 对，
1: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0: 重
1: 就
0: 视，
1: 是对。
0: 重视。
1: 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0: 你
1: 知
0: 就
1: 道
0: 有
1: 我
0: 一
1: 去
0: 个
1: 干啥去。
0: 意识去
1: 对，
0: 看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就医啊，这
1: 对，对，
0: 事儿很重要。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0: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西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摄氏度。即日起，我市进入降温模式，尤其是夜间气温逐渐跌破0摄氏度，提醒市民朋友及时添加衣物，尤其早晚出行格外注意。另外，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初雪到来之前，记得及时更换雪地轮胎。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昨天，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在哈尔滨新区开工建设，作为龙江首家山姆会员店，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丰富龙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该项目坐落于中原大道北侧、左岸大街西侧，规划用地面积4.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地上两层会员卖场，同步配套停车位超千个。项目由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建设，预计2028年投入运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填补我省高端仓储零售业态空白，有效引领区域消费升级，极具商业人气，成为哈尔滨新区极具影响力的消费新地标。同时，山姆会员店将与融创茂、万象汇、枫叶奥莱、杉杉奥莱等商业综合体优势互补，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激活商业迭代升级，拉动周边产业发展，助推打造首店经济新引擎。连日来，哈尔滨气温明显下降。记者走访多家供热企业了解到，按照哈尔滨市住建局工作部署，各热企提前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上调锅炉出水温度以及二次网工回水温度，加大管网循环流量，在降温天气来临前完成蓄热。目前，金山宝、哈热电、华电、哈三热力、华城热电等多家供热企业均已开展管网提温蓄热作业。哈尔滨市市住建局供热处负责人介绍，自10月10日起，全市热企已按要求完成提前开栓供热。针对本轮降温天气，要求各供热单位提前蓄热，加密巡查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住宅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快速处置管网失水、堵塞、气阻等故障，落实入户测温机制，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到位。又到了哈尔滨一年一度的秋菜集中上市季，街头秋菜售卖点烟火气十足，除市民熟悉的白菜、土豆、大葱、老三样外，雪里红、芥菜疙瘩、青萝卜等适合腌制的小众秋菜备受青睐，成为市民腌制冬菜的主要原料。日前，在厢房区电教街、延福街秋菜销售点位，装满秋菜的农用车有序停靠。白菜、土豆、大葱大量堆放用于冬季储备，一旁的雪里红、芥菜疙瘩、鲜萝卜、新鲜水灵，不少市民专门选购用于居家腌菜储存。经营秋菜10余年的摊主介绍，本地居民腌菜没有统一配方，根据个人口味各有做法，有的搭配辣椒、黄豆腌制，有的焯水冷冻保存，适配炖菜、小炒、佐粥等多种吃法。如今不仅老年居民保持腌菜习惯，不少年轻市民也主动购买芥菜、雪里红，用于炒制家常菜，丰富日常饮食。当下正值槟城秋菜采购旺季，邻里之间相互交流采购腌菜经验，按需储存，按需腌制，各式秋菜搭配出多样家常风味，让传统秋菜储备习俗持续装点槟城百姓的冬日餐桌。秋日亚布力，初雪敲落山间。日前，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滑雪场海拔近1000米的三锅盔山顶迎来金秋初雪，山顶步道、观景平台覆上一层薄雪，登高远眺，斑斓彩林与皑皑残雪交相辉映，青黑松枝拖着细碎雪沫，清冽山风穿林而过，浓郁的冬日山野气息扑面而来，预示着冰雪季脚步渐近。滑雪场停业筹备期间，阳光假日酒店正常对外开放，游客可正常预订入住，沉浸式打卡亚布力秋雪交融的独特美景。金秋时节，秋菜上市，稻谷归仓。农村地区农用车辆出行频次显著增加，为防范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占道经营、安全设施不全等突出风险，槟城交管部门立足秋收交通特点，坚持严格执法与文明引导同步推进，在路面管控中传递安全理念，在便民服务中彰显法治温度，
全力护航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秋收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的时段。槟城交管部门以路面为阵地，以服务为纽带，将文明交通理念融入每一次劝导、每一次执法、每一次便民服务之中。槟城交管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丰收不忘安全，出行牢记文明。近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三公司优化调整19路公交线路，将原终点站喜龙综合批发大市场延伸至哈尔滨市先锋冷链物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完善东部片区公共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及商户出行。本次线路延伸新增神通物流、连胜汽车城、皇家崴子路、皇家崴子村、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五处站点，线路总长度增加约 4.2 公里。此次优化调整精准覆盖皇家崴子村1200余户常住居民，汇集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神通物流、连胜汽车城等近800户商户，辐射沿线从业人员3000余人，有效填补该片区公交配套空白。线路延伸后，不仅方便沿线居民日常通勤、出行、购物，也为市场、客商采购、商户经营提供便捷交通保障，助力区域商贸及城乡融合发展。公交公司将根据实际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持续保障线路安全、平稳、高效运营。当前正值秋季工程施工赶工阶段，工地车辆作业频繁，工程运输车、面包车往返工地，施工人员通勤出行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切实筑牢施工现场交通安全防线，防范涉施工车辆交通事故发生，槟城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各施工场地、工程车辆停靠点及驾驶人临时休息点，开展针对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提示送到施工一线。民警还在车辆停靠区、休息点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安全宣传手册，以案说法讲解超员面包车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严重后果，细致说明头盔对于减轻事故伤害的重要作用，引导施工人员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同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内部人员交通安全提醒，加强工地车辆日常管理，从源头压降交通安全隐患。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秋季施工安全风险，持续深入各类工程项目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强化重点车辆、重点人群的安全警示教育，压实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防范涉工地道路交通事故，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记者连日走访发现，哈尔滨市部分城市公园已启动园区池塘人工水系排水作业，湖底清淤维护工作同步启动。作为寒地城市，入冬前排空公园水系水体是冬季公园管护的常规操作，背后兼顾设施保护、安全防控与生态养护多重考量。排空水体也能从源头消除冰面安全隐患。人工湖自然封冻后，冰层厚薄不均，肉眼无法准确判断冰层承载力，市民尤其是儿童贸然上冰，极易发生冰面破裂落水事故，低温冰水会快速引发冷休克，将池水排干可杜绝涉冰落水风险。与此同时，枯水期裸露的湖床为集中养护创造了条件，工作人员可清理全年沉积的淤泥、落叶、垃圾与水生杂草，同步排查防渗层破损，修补护坡，检修水下泵、闸门等设备。湖床经过冬季冻晒，还能抑制有害藻类滋生，改善水体环境。这项寒地管护举措是为了让公园水系安全越冬，待来年气温回升，完成养护的池塘将重新注水，恢复优美水景，迎接市民游览。来自哈市住建局的网签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哈市新房销售呈现量价齐升态势，全市新房销售面积达15251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73%，成交总金额15087.8万元，同比增长70%，成交房源141套，
同比增长60%。其中，作为楼市核心承载区域，主城四区表现同样稳健。国庆期间销售面积8883.14平方米，同比增长57%，成交金额11361.25万元，同比增长72%，成交81套，同比增长42%。核心城区市场韧性凸显。本轮市场回暖并非短期行情，九月楼市已提前开启升温模式。据统计，九月哈尔滨共有4个楼盘销售金额突破1元，成为市场回暖的核心支撑。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共科目笔试联考将于17日举行。17日周六上午8:30至10点职业能力倾向测验，10点至12点综合应用能力。准考证打印时间为即日起至10月17日上午9时，请考生在规定时限内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并核对准考证上各项信息，如有问题及时与报名地考试机构联系。金秋十月，哈尔滨街头公园绿植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近期城区多处白杜树进入挂果时节，粉嫩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与泛黄树叶相互映衬，装点出清爽别致的城市秋景。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白杜也叫丝棉木，耐寒性强，易于养护，是哈尔滨公园街边绿地常见的绿化树种。每年深秋，白杜果实逐步变为淡粉色，呈四棱形状，外形小巧别致。果实成熟开裂后会露出橙红色种子，景观效果良好，是秋日城市绿化特色景观之一。在此特别提醒市民，白杜果实仅做观赏用途，含有毒性。人体误食白杜果实后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园林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文明观赏，爱护绿植，不采摘，不破坏景观果实，共同守护城市秋日美景，同时规避误食中毒风险。准备报考的小伙伴注意了，2027国考即日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即日起至23日晚16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即日起至24日晚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所谓围岗，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时间。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公安部公布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五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近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近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孢藓。甘肃即日至2027年12月31日，崆峒山景区对天津籍市民免门票。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后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位置等候，网约车驾驶员则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候单。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西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即日起我市进入降温模式，尤其是夜间气温逐渐跌破零摄氏度，提醒市民朋友及时添加衣物，尤其早晚出行格外注意。另外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初雪到来之前记得及时更换雪地轮胎。感谢您收听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0: 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0: 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与

0: 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

0: 制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4: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

0: 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

0: 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于洪涛在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期

0: 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波士顿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开足马力，抢抓订单，依托全套智能生产体系，日产羽绒服超千件。清雪积聚，提前体检，迎战寒冬，全程备战清冰雪。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昨天，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项目将填补我省高端仓储零售业态的空白，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产品引领新消费，为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沃尔玛集团是全球连锁零售行业龙头，旗下山姆会员店是其高端仓储式核心品牌。哈尔滨新区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规划用地面积 4.1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4 万平方米，项目位于松北区中原大道与左岸大街交汇处，将建设成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配套停车位将超过1000个。
2: 黑龙江省四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姚玉峰：
3: 咱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体现了咱们哈尔滨独有的特色，冰雪元素，一些个冰晶肌理的体现，再有一个咱们工业技艺，在雨水收集的过程中有一些雨水池能够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区域消费升级，集聚商业人气，成为哈尔滨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消费新地标，同时将进一步丰富龙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哈尔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2: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事务总监宜哥：
4: 本次与哈尔滨携手合作，既看好龙江的消费潜力，扎根龙江市场的坚定战略选择，也是深耕东北区域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生动实践。
1: 此外，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填补黑龙江省高端仓储零售业态空白，同时与融创贸、万象汇、凤业奥莱、杉杉奥莱等商业综合体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商业迭代升级，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助力打造首店经济新引擎。
2: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怀强：
5: 本身我们黑龙江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农产品非常丰富，尤其我们的绿色食品啊、农产品啊，可以说呢在全国乃至世界呢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这个山姆店落地之后呢，可以非常有效的推动我们这些好的产品进入这个国际的这种大的这个产业链。
1: 当前，哈尔滨新区正处在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等战略叠加的重要机遇期，发展势能加速集聚，已成为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沃土。下一步，哈尔滨新区将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当好企业服务员、护航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开业、早见效，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区力量。
0: 10月1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商贸市场、养老机构、生产企业、项目现场等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守护群众幸福安宁。于洪涛到前进综合大市场、融创贸查看消防器材配备、防火门运行、疏散标志和消防通道设置等情况，强调商贸市场人员密集，要坚持安全第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应急演练，把风险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营造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他还一路走一路看，与商户们亲切交流，叮嘱大家注意用气用电安全。

0: 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做到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在百姓康年老年公寓，于洪涛走进活动室、监控室，检查设施运维使用、求助呼叫系统、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使用情况，指出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生活的场所，消防安全工作不容有任何闪失，要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强化工作人员培训，从源头和细节上防患于未然，让老年人在这里安心舒心的生活。建成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瓶装液化石油气冲装、销售、配送、安检等一体化的业务，服务范围辐射六个主城区。于洪涛查看气瓶冲装、储存等作业环境，要求从严抓好液化气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整治，持续推进燃气领域打非治违，严厉打击经营黑窝点、冲装销售黑气瓶、制售假劣燃气具及配件等行为。在建龙哈轴公司，于洪涛到生产车间了解设备运行安全管理情况，叮嘱企业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健全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制度，强化岗位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项目全面启动建设，于洪涛到项目现场踏查，希望加强施工组织，落实安全措施，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早竣工、早开业、早见效。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须臾不可放松，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抓好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的集中治理，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社会大局和谐安全稳定。苍松贺叶芳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寒露过后，气温走低，羽绒服消费提前升温了。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开足马力抢抓订单，依托全套智能生产体系，企业正在实现从原料仓储、排水调度到成衣下线的全链条提质提效，为全国冰雪季市场供应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随着全国3000多家门店销售启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基地的订单量比之前上升 10%， 任务很快分配到6条产线，平均每5分钟就有1件羽绒服下线。
0: 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生产科长黄俊祥：
3: 经过11的销售之后，我们新的订单已经下发下来了，本周预计的话，我们有8000件左右的生产任务需要完成，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把这个生产目标达成。
2: 订单落地，物料先行，为保障大批量订单不间断生产，基地智能立体库房提前备足面料、羽绒、辅料等各类生产物资，通过自动化仓储系统完成物料存储、调取与转运，实现原料供应精准高效。
0: 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仓储负责人钱建华：
4: 智能化仓库实现了面料跟辅料的一个数字化管理，集团自研的 GIMS 系统实现了物料的自动分拣跟配送，保障了我们这个大订单的一个持续生产。
2: 充足物料就位之后，集团自研的 GMS 智能系统开始统筹排产，自动把生产任务分解到6条产线各个工位。
0: 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厂长陆立红：
5: 今天生产总目标是1233件，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生产了有一半的小时，有4个小时，实际产量我们完成了626件，相当于我们达到了完成率51.46%。 GMS 系统也就是呢，相当于我们整个工厂的一个智慧大脑，包括人员呢、设备啊、 物料的全部都是由这一套系统去调配，最大化的释放我们工厂的一个产能。
2: 排产指令下达，羽绒服正式开启制造流程。第一道工序就是自动裁剪，自动裁剪机替代传统手工电剪，裁切精度高，效率是人工数倍。裁剪完毕的衣片流转到智能模板机工位进行部件缝制。
0: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模板工刘薇薇：
6: 衣服口袋、装饰这些细节部位都是通过咱们自动模板机制完成的。口袋的尺寸呢、线地啦、针脚都进行了统一标准化，把过去一些老师傅的那个工艺进行了流水线作业。
2: 缝制好的衣片进入无尘充绒工序，这直接决定羽绒服保暖品质。
0: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充绒工袁明玉：
7: 我们这套设备呢是自带那个精密称重的装备，然后每件衣服的克重呢都能把握的，就是误差量很小，然后所以呢就是既能保证它的保暖性能，也能控制它的羽绒充量。
2: 在智能吊挂流水线，衣架载着半成品在空中流转，全流程可以数据追踪，智能分拣。一旦流水线出现工位积压、物料短缺等生产断点，系统立刻发出数据预警。
0: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缝制组组长任天奇：
6: 这个空位置就是如果它这出现了卡点的话，我会快速找个人来就是把它疏通下去，确保每天咱们就是这个流水能够就是协同高效的运转，不会因为一处卡点而导致就是这个整条流水线停工。
2: 经过多道缝制工序，半成品来到最终质检环节。
0: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后整主任王丽：
8: 每一件成衣我们都检查走线、封口和外观的所有细节，智能辅助化加上人工复检，在确保下线效率的同时，确保每一件成衣都合格出厂。
0: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厂长陆立红：
5: 不管是从订单的效率还是款式的难度，在去年同比的基础上，我们提升了10%，日产量达到1000件，来满足全国销售的一个订单需求，也助力了龙江冰雪经济制造能力的持续提升。
2: 从原料仓储、智能排产到自动化工序，智能化改造让传统服装制造跑出了加速度，也让这座扎根冰城的智能制造基地用硬核产能迎接即将到来的冰雪消费旺季。
0: 日前，宾县招商项目座谈会暨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24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签约内容涉及先进制造、新材料、绿色食品及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城市推介，宾县县政府与部分入驻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下一步宾县将牢牢对标4县3城1池的发展定位，紧盯项目落地投产，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用好本次座谈和签约的成果，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壮大产业集群，助力宾县高质量发展。一说到哈尔滨的赏秋，不少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往周边的山里跑。可是今年很多人发现，不用出城，家门口的秋色就够迷人的。不同职业的人用各自熟悉的方式，把这份独属于冰城的秋日浪漫一点点的收进镜头、画布和手机里。我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9: 都说冬天的哈尔滨是童话世界，在我看来，秋季的哈尔滨也别有一番风味。我现在是在湘江公园，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树木是错落有致，而树上的叶子更是色彩纷呈，红色、黄色，每一阵风过，树叶从上方飘落，可能落在肩头，就连草地上都落了一片金黄。有不少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这份秋日限定美景留了下来。
10: 作为常年拍风光的摄影师，杨威往年一入秋就扛着设备往山里扎，周边五花山拍了一轮又一轮，今年他却把镜头转回市区，守着公园街道拍。在他看来，城里的秋景更有烟火气，风一吹，落叶打着旋儿往下飘，路人走过留下剪影，湿地里飞鸟掠过，再配上层层叠叠的秋色，不用跑远就能拍出哈尔滨秋日的浪漫。
11: 那今年呢，其实都不用走远，因为我们会走到太阳岛，会走到像这些街心的

0: 公园里边，我们能看到树的颜色，五彩斑斓，所以呢，真的是在哈尔滨市区，能不用走远，在您身边就有特别美的秋景。
1: 对油画教授刘恒伟来说，哈尔滨的秋天是建筑和秋色最搭的时候。他常年泡在城市里写生，老建筑的肌理线条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一到秋天，泛黄泛红的枝叶衬着欧式建筑的穹顶砖墙，沉稳的建筑底色撞上清凉的秋色，不用刻意调，画布上就特别抓人。
2: 到了秋天以后呢，在这种建筑映衬下，前面这些树木都不变黄啊，甚至于变红，这样的话呢，在油画的表现里面，这个色彩就会很斑斓。秋天就是在色彩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对比，所以呢，就靠着油画的这种语言呢，把这种对比画得更好，它的美丽就显现出来了。
1: 短视频博主邹天禄常年逛遍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拍素材，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城市生态越来越好，水清岸绿，草木繁盛，家门口的风景越来越出片，家门口的松花江在他心里就是专属于自己的哈尔滨版洱海，不用远行就能收获满满的治愈感。
3: 到了秋季之后，我们的江鸥，反正是我把它比作为就是咱哈尔滨的洱海，尔滨的尔，再加上呢秋季有秋季的黄色，这种黄色配上咱们的秋天，再加上阳光明媚，这种蓝色和黄色我觉得它是非常美。
1: 其实忙着收藏这份秋意的远不止他们，在哈尔滨几乎每个人的手机相册朋友圈里都藏着专属于自己的秋日画面，通勤路上随手定格的满街金黄，周末全家逛公园的落叶合影，傍晚散步时撞见的斜阳碎影，大家用最日常的方式把这份短暂的限定秋景收好，也把家门口的美留在了每个哈尔滨人的日子里。
4: 随着冬季临近，为了全面做好今冬明春清冰雪保障工作，大外区环卫部门提前部署，对各类清冰雪作业设备开展全方位的集中检修保养调试，并优化更新作业机具，全面提升辖区清冰雪机械化作业水平。目前全市各类清冰雪机具正在全面检修，作业人员全员备勤，机制全面到位。下一步，我市将坚持以雪为令，即下即清，雪停路径，全力保障冬季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守护市民冬日安全出行。日前，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协办的冰城最强音2026哈尔滨市校园歌手大赛的复赛决赛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开赛了。本次赛事打破了传统校园歌唱比赛的局限，覆盖了哈尔滨的全域高校，经过各校层层选拔，60名优秀青年选手站上了市级的赛场，同台竞演。下一步，主办方将依托大赛搭建青年音乐人常态化的培育机制，推动青年文艺力量融入城市的文旅宣传，鼓励青年用歌声讲好哈尔滨故事，传递冰城人文温度与时尚魅力。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是 AI 主播播报的时段，首先请继续收听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记者从哈尔滨市粮储局获悉，哈尔滨紧跟全谷物发展趋势，深耕寒地黑土资源禀赋，放大适度加工试点示范效应，持续推进粮油适度加工标准化实践，强化科技赋能，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践行节粮减损，把黑土地的粮食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端稳守护中国饭碗。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哈尔滨市稻米产业基础雄厚，孕育了五常大米、方正大米等享誉全国的区域品牌。在全市粮食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加速转型的背景下， 哈尔滨市粮食

0: 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科技赋能项目引领，坚持营养健康、经济效益与绿色发展并重，大力推广适度加工、智慧仓储、循环利用新模式，推动粮食产业全链条节粮减损，保障粮食优质供给。
1: 围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市协同发力，抓实稳工业运行，优化产业布局，推动转型升级，强化创新赋能，储备优质项目等工作，持续激活县域工业内生动力，推动县域经济稳步提质。记者从哈尔滨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哈市县域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主要指标实现增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下一步，哈市将紧扣县域经济突破发展目标，持续夯实工业运行保障，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项目攻坚，深化创新招商服务，放大县域工业增长优势，推动全市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敬畏争先。
0: 今年1至9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 3079.48 吨，同比增长 61.44%， 其中9月单月监管出口包机货物近750吨，环比增长 1.13 倍，创下近期单月货运量最高纪录。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通行能力持续提升，此次单月货运量大幅增长及突发航班问题的快速处置，体现了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运行稳定性持续增强。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持续优化航空货运监管流程，完善包机通关和应急保障机制，稳定对俄东北亚航空物流通道，提升空港货运枢纽运行效能。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10月14日，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年至2027年冰雪季推介会厦门站上，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对外宣布，将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冰雪奇缘主题冰雪区域，这也是本届冰雪大世界的核心亮点。据介绍，本届冰雪大世界将以动画《冰雪奇缘》为创作灵感，建设专属主题区域。主题区域将融入《冰雪奇缘》系列中的经典角色和故事元素，通过冰雕艺术和场景设计，为游客带来充满冰雪魅力与奇幻色彩的冬日体验。届时，游客将有机会欣赏以艾莎、安娜、雪宝等角色为主题的冰雕作品，以及充满冰雪奇缘元素的冰雪景观和体验。现场还将设有迪士尼主题快闪店，为游客提供更多探索迪士尼故事魅力的机会。除重磅 IP 合作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实现全方位游玩升级，整体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 IP 合作、配套服务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已进入全面筹备阶段，即将在2026到2027冰雪季与海内外游客如约相见。
1: 10月14日下午，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依托政校社企联动机制，联合利民街道高新社区、高校志愿者及爱心企业，在辖区京东快递驿站和环卫作业点位开展暖心户型志愿同行关爱行动，为新就业群体和一线环卫工人送去暖冬物资与务实服务。针对快递员秋冬户外派件防寒需求，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利民街道高新社区、黑龙江工商学院志愿者及爱心企业哈尔滨智化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走进辖区京东快递驿站，为30余名一线快递员发放帽子、围脖、 手套、防寒套装。下一步，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和户外劳动者需求，紧盯换季转冷。

0: 极端天气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防寒保供、心理健康咨询、诉求办理等多元服务，让快递小哥跑得更安心，环卫工人干得更暖心。
1: 秋季施工赶工期，工地车辆来回跑，工人通勤一车接一车，交通安全风险也跟着往上窜。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各施工场地、工程车辆停靠点和驾驶人临时休息点，把交通安全提示送到施工一线，给工地上的老司机和务工人员面对面提个醒。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秋季施工安全风险，持续深入各类工程项目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强化重点车辆、重点人群的安全警示教育，压实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防范涉工地道路交通事故。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连日来，北大荒哈尔滨有限公司下属各农场相继开展机收减损专项工作。从收割一线到田间地头，各农场通过实地实测、精准核验，把机收损耗牢牢盯住，全力守好粮食丰收底线，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北大荒哈尔滨有限公司将持续规范秋收作业流程，统筹推进收割、晾晒、储存各环节工作，通过精细化管理，把机收损失降到最低，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10月14日，巴彦县秋收进度已过半，其中水稻、大豆收获工作基本收尾，玉米已完成收割 20%， 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当前，农户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粮食收割、晾晒、归仓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秋粮稳产丰收。
0: 金秋十月，黑土地上一派繁忙景象。10月13日，到外区民主镇新立村的菜田里，乡亲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本年度最后一茬大白菜，海娟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秋收工作迎来收尾。新立村是民主镇重点蔬菜种植村，海娟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海娟一家几代以种菜为生。2015年，他牵头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规模持续壮大，如今总面积达1000余亩，规模化种植大葱、土豆、水果、萝卜、红萝卜、大白菜等多种蔬菜。丰收的菜地也成了村民就近增收的聚宝田。春耕、夏管、秋收三个农忙时段，合作社每天最多可吸纳100余名本地村民务工，家门口的菜篮子产业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1: 秋日亚布力，初雪敲落山间。10月14日，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滑雪场海拔近1000米的三锅盔山顶迎来金秋初雪，山顶步道、观景平台覆上一层薄雪，登高远眺，斑斓彩林与皑皑残雪交相辉映，青黑松枝拖着细碎雪沫，清冽山风穿林而过，浓郁的冬日山野气息扑面而来，预示着冰雪季脚步渐近。为升级滑雪体验、夯实运营保障，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自10月8日起暂停对外营业，全面开启2026年至2027年新雪季筹备工作。雪场将集中开展设施安全检修、雪道平整养护、造雪系统调试、场地升级改造等工作，全方位优化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滑雪场停业筹备期间，阳光假日酒店正常对外开放，游客可正常预订入住，沉浸式打卡亚布力秋雪交融的独特美景。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现在接种流感疫苗还来得及吗？去年得过流感，今年还需要再打吗？今年都中招过了，还要不要打？接种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来详细关注。
0: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今年流行什么毒株，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要提前做好防护。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科长涂帆说，国内的流感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打完流感疫苗以后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1: 那么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呢？专家解释说，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年至2027年》，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0: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表示，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3种流感疫苗组分均有更新。那么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怎么选？另外，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日，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
1: 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3价流感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和 H3N2 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 Victoria 系。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 Yamagata 系。由于乙型 Yamagata 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年、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 Yamagata 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说，2026年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我们再来关注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们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场不少老人前来咨询接种疫苗。多位老年居民告诉记者，接种流感疫苗后防护效果显著，已经养成每年按时接种的习惯。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0: 对此，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科长涂帆说，

0: 如果说只是轻微的有点鼻涕，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建议，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接种黄金期到了，不少人也关心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拿北京来讲，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经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接种前可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0: 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仍然需要。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进行重新接种。
1: 专家表示，如果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及时接种。
0: 我们再来说说接种流感疫苗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前，受种对象或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接种流程，接种时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身份证件，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接种流感疫苗后，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也应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用手抓挠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状况，必要时可向接种单位或疾控机构进行咨询或报告，并根据情况及时就医。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专家分析认为，在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拉动下，工业生产加快扩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叠加国庆假期因素，运输需求提前释放，旺季特征显现，道路运输市场供需环境有所改善。不过，市场整体供强虚弱，低价竞争仍然存在，物流企业经营承压。展望四季度，工业建筑业年末赶工，叠加电商旺季，运输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规范低价竞争，推进多式联运等举措将持续优化货运市场环境，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预计有望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0: 记者15号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

0: 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易树柏介绍，地理信息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整体实现了稳中有进、提质扩量。地理信息相关研发投入维持高位，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增强，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日。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日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日，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日到12日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模式也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
0: 10月15日起至19日，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预计15日至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中国首批绿证跨境集中交易香港发布活动14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GEC 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活动现场，广州电力交易中心、香港交易所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是中国最大的绿证交易平台，此前已完成多笔面向港澳的绿证跨境交易业务。
0: 10月14日，2026临汾市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暨招商引资交流会举行。这场以“智慧临汾，数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正悄然改写着这座传统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底色。作为国内传统的煤焦重镇，山西省临汾市长期依托煤炭、焦化等能源产业构建经济底盘，而如今算力规模落地、 AI 应用场景清单发布、产业生态联盟组建等一系列新动作相继登场，临汾正试图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抓手，为城市产业体系完成一次彻底的筋骨重构，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全新路径。本次大会的举办标志着临汾的数字经济布局从前期规划阶段正式迈入生态共建的落地期，也让这座老牌能源城市的产业跃迁路径愈发清晰。
1: 10月14日凌晨，经过230分钟的连续奋战，广西钦州市马黄站、康熙岭站北投四处龙口波接施工全部完成，这标志着马黄站四阶段站改施工圆满收官，南纺铁路钦州至防城港段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释放更强运力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南纺铁路钦州至防城港段增建二线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点既有线扩能改造项目，目前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有望年内完工。项目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北部湾港集疏运能力，强化区域经济辐射效能，助推北部湾经济区高质量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的红色圣地。10月14日，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走进甘肃会宁，引导广大职工在红色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活动在歌曲《乘风破浪再出发》中落下帷幕。据了解，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20场“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通过劳动者分享奋斗故事，引导广大职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据广东省林业局14日消息，广东省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10月起该省将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也是候鸟迁徙过境、越冬栖息的关键时期。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一体谋划、一体落实森林防灭火和候鸟保护工作。
0: 10月14日晚，2026年白塔夜话文化系列活动主场活动在北京妙应寺白塔下举办，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传承古都、文脉乐享美好生活主题，共话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共探老城更新与美好生活相融共生的实践路径。活动中，古都西城微游心境发布集中推介了34处老城微旅行目的地，将胡同院落、小微文博、阅读空间等特色资源串联，并通过4条漫游路线为市民游客梳理探访脉络，让老城微更新融入文化日常。本次活动以数字科技构建沉浸式文化场景，白塔夜话经典点亮环节以路月双塔、文脉流光为主题焕新呈现，借助 AI 数字建模与智能动画技术，妙应寺白塔的小鹿石雕化身文化使者， 引领观众在光影中漫游西城。随着街巷灯火渐次亮起，妙应寺白塔与北海白塔共同点亮，呈现双塔同辉的盛景。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日。
0: 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这一传统认知，最近被中国的化石新发现和中国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所打破。福建正和动物群发现的一个侏罗纪晚期约1.481年至1.51年前鸟类新种化石阳原月啄，证实鸟类在演化伊始就已出现地栖，不具备飞行能力的生态特化，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并显示出恐龙鸟类形态特征组合。这项鸟类演化研究的颠覆性突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敏团队与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合作者共同完成。相关研究论文北京时间10月14日夜间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线发表。
1: 在距离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不足100天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筹备情况。长春大冬会目前已吸引超过3700人报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启幕。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本届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截至10月12日，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
0: 世界羽联14日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日至5月2日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世界羽联主席巴达马利斯瓦达宫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和取得全球成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常高兴能回到北京举办世界羽联苏迪曼杯决赛。
1: 日前，南宁师范大学台湾教师沙布鲁比带领学生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师生在压加项目斩获4枚金牌。压加又称大象拔河，是一项趴着拔河的体育项目，在西藏等地广为流传。10月14日，沙布鲁比四肢着地，并背向对方，向自己的前进方向用力，迅速将置于两者之间的坠条拉过自己一侧，夺得该项目76公斤级冠军。他表示，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了解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更看到了多民族交融的场景。
0: 说到心血管饮食管理，很多圈友的第一反应都是少吃盐，可现实不少中老年人即便已经刻意吃得清淡，依旧会遇到一些小困扰，比如偶尔吃一顿偏咸的饭菜就容易脸肿腿肿，血压容易起伏波动。很多人不知道，除了控盐之外，饮食当中的钾也会直接影响身体处理盐分的能力，一旦钾摄入不足，身体排钠能力就会下降，吃进去的钠无法充分代谢，容易出现水钠潴留，引发身体浮肿，间接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提到含钾丰富的食物，不少人第一个就想到香蕉，它是钾的食物来源之一，但其实普通菜市场里很多家常食材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取钾。专家建议菜市场这样挑，深绿叶蔬菜如菠菜、芥蓝、油麦菜，菌菇类如香菇、平菇、金针菇、海藻类、海带、紫菜，豆类毛豆、蚕豆、鲜豌豆、 全谷物、荞麦，轮换选购。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明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萧绎背前一命亡，南朝社稷谁担当？争立良主兵戎剑，黎民涂炭受灾殃。书接上回，良主萧绎被杀以后，将军尹德义就提醒萧察，说西魏军贪婪凶残，任行杀掠，使江东人民涂炭至此，恐怕都要说是有殿下您主使。为今之计，您不如设宴请魏军统帅于锦等人前来，暗中设伏兵把他们一杀，然后您再分兵派将直捣魏营，则可大获全胜，继而您再收捕江陵百姓，李肇、王僧辩、陈霸先等众将即皇帝位，则不出旬日帝业成矣。古人有言，天欲不取，反受其咎，愿殿下恢阔远略，莫顾小节。这个修察闻听此言，脑袋瓜子嗡的一声，怎么傻了？他沉吟了半晌，这才说道：轻言未尝不善，但魏人待我甚厚，不以备德，若骤从轻言，恐怕人心哗变。唉，尹德义叹息一声就退下去了，心说你萧察呀，成不了什么大事，成不了什么大事。这萧察呀，居然还做了良主了。不过他这良主是人家西魏立的，能做主的地方也不过就是江陵城周围300来里地。魏将于锦呢撤了兵了，临撤